秘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Hello， 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一天为世界杯喝彩专栏当中，各位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高敏好
0: 啊，高敏好。然后您呢？
1: 我是一个球迷
0: 啊，对啊，
1: 叫什么不重要
0: 啊，对，一个叫做汪洋的球迷。
1: 但是我还是想，因为这两天比赛也有很多嘛，我还是想第一时间跟大家先来回顾一下啊，先说一下这个比分，因为我们在周五早上直播的时候只说了第一场比赛，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墨西哥是2-0，
0: 对，就是上周五的时候，
1: 对对对，赢了南非。然后后来我们在结束的时候，高敏跟我还赌了一把，
0: 对，
1: 然后他当时说韩国队能赢，然后我呢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能打平就不错了，事实证明你不懂球真的能赢，
0: 就是有的时候反而就是瞎猜可能会有一些
1: 对
0: 运气的成分在啊，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你如果真的就是看，然后你可能觉得啊，我比较保守是吧，我就猜平，但是不懂球的高敏最后他就赢了，
0: 哎，对，
1: 我就应该请一顿饭，
0: 哎，
1: 这个，
0: 是的，
1: 我再强调一下，这顿早饭不要超过10元。
0: 然后这其实也是足球的魅力啊，我相信大家就是一个人看球的意思肯定没有两个人三个人一伙人，
1: 对 对, 对，
0: 一块让人感觉爽啊，
1: 然后在周六凌晨的3点，这个加拿大和波黑是1-1平，这场比赛平局之后，我想说的是，对于三个东道主，因为这次是美加墨，
0: 对，美国、加拿大，
1: 对于三个东道主而言，这个在揭幕战的比赛中，你看墨西哥2-0赢，然后呢，加拿大是平，在稍后的比赛当中是美国是4-1大胜，所以说这次这三个东家，哎，都是不错的。加拿大这场虽然是平局，但是这也是加拿大国家队男足历史上的第一次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平局，能进球，因为之前他参加这个比赛老是输球的，
0: 打平也是进步，
1: 对对，打平就是很大的进步了，而且另外值得一谈的就是在这个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往往都是东道主来参加嘛，凡东道主参加的这种比赛呢，一般都不会输的，
0: 就是这算是主场优势。
1: 对啊，这个世界杯历史上东道主首战的总体成绩，加上这个美国啊，加上这个墨西哥这两场，那就应该是19-8平1负。那唯一输球的，大家知道是啥时候吗？
0: 啥时候？
1: 是4年前，2022年，在最有钱的卡塔尔那地方。卡塔尔是东道主，但是卡塔尔第一场球他输给了厄瓜多尔，也就是现在
0: 正在
1: 踢球
0: 的
1: 这个厄瓜多尔，所以那也是唯一输球的这个东道主。这是这三场比赛，也就是说这个东道主球队的这三场比赛，这三个东道主我还是想说一下的，就是，像墨西哥吧，那个是比较正常的，美国吧，我觉得这个和股市一样，它有点太高开了，那。因为美国那个大家可能都是对他的篮球是吧，他确实是 number one， 但是他足球不怎么样，但是他这个足球那天的那个情况就是4-1啊，而且大胜，所以这个对于东道主来说能够取得这么样的一个开门红，而且他赢的是巴拉圭，巴拉圭也是南美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球队，巴拉圭之前都赢过巴西的球队啊，
0: 哇哦，
1: 啊，你都赢过巴西的球队，你4-1赢他，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国队来说，我觉得这种高开未必是好事，这个每一届这个赛事啊，你往往前边如果踢得太热太怎么了，这后边好像不太好收场，
0: 总是就是会觉得说怕后劲不足，
1: 对对，反而这种前边这慢慢悠悠的慢热型的球队往往后边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0: 哎，那不好说啊，说不定今年这个一路高歌呢啊，我们期待一把。
1: 那只能说服了又，哎，服了又。如果
0: 期待一把啊，
1: 对，如果他真的一路高歌，那就服了又啊。然后到周日凌晨的这个卡塔尔和瑞士，这场比赛刚刚我们对1-1打平的，那这场比赛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卡塔尔，说卡塔尔上一届他东道主，然后他创造了历史，东道主开幕战然后输球，
0: 揭幕战这个，
1: 然后卡塔尔这一场1-1平，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对于卡塔尔来说，这可不是在他家踢了，是吧？哎，这是来到了这个美洲了。另外他对阵的是瑞士，瑞士的排名在这个他之前好多了啊，
0: 对，
1: 这个位置的悬殊在那儿，所以说对于亚洲球队来说，这场比赛能踢平已经非常不错了，然后在昨天早上的这个6点钟，巴西和
0: 摩洛
1: 哥这场比赛，
0: 哇哦，
1: 对，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一场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巴西队的这个排名，摩洛哥的排名就是非常接近的。这场比赛昨天早上我不知道这个可能看了的 球看了这场比赛的人可能有这种感觉，当时给我的感觉，这不是小组赛，这真的就是淘汰赛了。
0: 嗯，
1: 因为他那个比赛昨天早上这场球呢踢的前边吧，可能巴西队今年的这个主教练啊，他是换成意大利人了，安切洛蒂了，所以他这个前面可能踢得有点保守，因为意大利的球风就是防守反击啊，就是要保守啊。那么前二十分钟他踢的就是一直感觉别扭啊，憋得慌。然后这次世界杯还有一个新的规矩，就是中间呢我们出来就要休息啊两分钟，然后喝一下水，喝了一下水回来之后，从后二十分钟开始才感觉到，哎，这巴西这才正常了。当然摩洛哥也踢得这个非常精彩的啊。
0: 对，因为就是巴西他作为这个五冠王，他这个今年的这个首赛的一个开场赛，其实关注度对于我们今年这个小组赛当中，其实关注度其实能排到前三啊，非常非常的热门。然后再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摩洛哥他作为我们这个非洲的一个劲旅，这两年他这个比赛的一个成绩也好，还有关注度，包括他们这个成绩，大家都会明显的知道，哎呦，确实就是这个实力是在的。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这个王牌的一个这个五冠王，然后遇见了我们这个非洲劲旅，这一场比赛当中那个话题度啊，在全网跑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我们了解到，就像是这个维尼修斯，他在我们这场这个巴西队一个比赛当中，他的那个。

0: 左路的一个内切是直接给这个比分直接给他一拉平啊，那一瞬间你就是能够看到身边所有人 yes 这个劲儿突然间就来了啊，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先是摩洛哥进的球，然后就巴西就比较被动，然后巴西反击，然后进了一个球，最终是打平，所以这场球对于实力相当的两支球队来说，这可能是彼此都非常不错的啊，
0: 对啊，踢得很爽，然后大家看得也很痛快，
1: 对啊，一个结局。然后九点是苏格兰和海地这场比赛啊，然后这场比赛呢，苏格兰是1-0啊战胜了对手，也是拿到了三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海地来说，这个仍需努力，足球就是这样。肯定是这场球大家一看这名儿可能就是不太看好海地的，但是这个足球永远不要有这种主观的愿望，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那样认为的话那就不是足球了、
0: 啊、机动性太强了确实啊
1: 对对对。然后在昨天中午的12点是澳大利亚和土耳其，那么这场比赛呢最终是澳大利亚2-0战胜了土耳其。这场比赛我想说的就是澳大利亚，因为它是我们亚足联的名额加入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的比赛，他是用占了相当于占了我们亚足联的一个名额，亚洲区域的。然后土耳其呢，他的国土 95% 都在亚洲区域，但是他不参加亚足联，他是参加欧足联，所以土耳其还是有他的实力的。但是这场比赛土耳其最终就输了，我觉得这场比赛输可能就是在战术上，踢球的踢法上，因为澳大利亚他人高马大，我就防守啊，然后前边呢就两个黑人球员跑得快，然后我反击赌，这就类似于赌球嘛，我反击的时候一脚开前边，他追上了他也许就踢进去了，他追不上就算拉倒，反正我能防守能防住，因为土耳其的这个世界排名确实是比他要靠前的，实力也比他强，但是就是这样，这就是足球。最后澳大利亚就那两次啊往前冲击，那两个球就都进了，都赢了，
0: 确实、
1: 这就是没办法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抖音评论区当中，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还是有很多朋友一直在给我们这个轮番的一个点赞的，已经看到右下角有很多这个小星星在出现了，感谢大家啊。然后我们也插一句，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车载收音机，搜索889或调频951，都可以来听到我们今天的一个早间的一个节目。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林粉，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一个互动和聊天。大家对于前两天这几场比赛当中大家这个关注度会比较高的，或者说你觉得会比较期待的是哪场比赛呢，更或者说在对于今天此时此刻正在比赛的上半场0-0的这个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各位更加看好哪个球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然后呢，我们说刚刚跟大家去盘点到了我们前两天的一个比赛，说到了我们在这个C 组的这个海地和苏格兰是0-1，然后苏格兰胜、然后呢还有一轮就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和土耳其是踢出了一个2-0，哎对，2-0那个成绩，
1: 就是防守反击的一个胜利吧，因为整个场面上控球率上土耳其是绝对占优的啊，但是足球就是这样，你能控制的场面未必能控制结果啊。然后今天凌晨的1点，德国和库拉索，最终德国7-1，这也是目前从这个开赛以来比分最大的一场比赛，
0: 对，大比分的、
1: 大比分7-1、因为这个之前我们也介绍过，最多的可能是10-1啊，那年有一场这样的比赛。然后他这个7-1，虽然这个库拉索输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库拉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然后库拉索他整个国家的人口都不到16万，15万多一点。上周五我们也说了，那类似于我们一个大的乡镇吧、
0: 是。
1: 然后这场球还有一个值得点赞的，就是库拉索有进球。你要知道从库拉索的第一脚射门大概是18分钟左右，然后他第一个进球就在20分钟左右、就前后差2分钟。然后这个就是历史呀，你要知道有的球队第一脚射门是在2002年是吧，然后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什么时候那是未知的
0: 对啊，这个球队
1: 对、然后这个什么时候能进球那也是未知的，
0: 对，也就
1: 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他能够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进球但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对，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库拉索虽然说这个跟这个德国战车他在这个比的过程当中虽然输了啊，但是有就是虽败犹荣、就是小国首先他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比赛
1: 决赛圈，
0: 对，
1: 这个就非常不容易，
0: 这是他首先就让人大家已经觉得好牛，然后其次呢他进球了，他在对战德国队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打一个零蛋回家，
1: 对对，
0: 人家踢进球了，就是我们就是说虽然说

0: 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球队，这两年就是热度会炒得比较高些。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老牌的德国战车来讲，在他面前，在德国战车面前，你还是会觉得库拉索有点不够看。但是这个球一进，你会发现格局在慢慢的在变化。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我还是想说的，就是说，这个库拉索啊，这么小一个国家，就十几万人，这个他改写这种世界纪录是。这么快啊，几分钟就改写，几分钟就创造，因为他毕竟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然他后头还有比赛，你要知道这是他小组赛第一场，
0: 对，
1: 他面对的实力强大夺冠热门的德国，然后他都能踢出这样，那么后面还会有多黑，能黑到什么程度，这真的不知道啊。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早间
1: 这
0: 个直播间啊，
1: 德国的主队啊，这个高德国，
0: 对，就是这个叫什么？今天早间这个起我们这个直播的标题的时候，然后我就起了个，听说昨天晚上7-1，
1: 对对，
0: 然后再搭配上我今天这个德国队的一个这个衣服，是不是？然后也非常的应景了。然后我们其实就说到了关于这个7-1啊，它在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赛场当中，它属于一个大比分，
1: 对，
0: 净胜的一个大比分，其实整体来说很少。然后我仔细去罗列了一下，7-1这种特定的一个比分，从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始到现在，其实只出现过四场，就是。百年之内只出现过四场，第一场的话是在这个1934年，是意大利对战的一个美国，也就是首届的世界杯早期啊，当时是意大利踢了一个7-1，然后呢，这个1950年是巴西对战瑞典，巴西踢了人家瑞典一个7-1，非常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那属于是巴西队的一场经典的一个大胜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2014年的时候是德国踢的谁呢？巴西。德国踢的巴西，
1: 太崩溃。
0: 对，然后呢，在第四场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啊，今天凌晨这场德国踢的这个库拉索，
1: 你看，
0: 然后刚刚结束的本届小组赛，
1: 这个7-1的这几场纪录球，德国就创建了2场，
0: 对，
1: 啊，
0: 没错，
1: 有一场还是在巴西身上踢出来的。所以你今天这个衣服没白穿啊，
0: 没白穿是吧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德国独占2场这个7-1的一个大胜啊，也确实就是非常让人觉得就是说是很碾压级的这种比分，在世界杯的这个历史当中，它其实是真的就是很少很少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说的强强对话的，好像就只有2004年这个德巴半决赛当中的有一例啊，是赢了9个球。1982年的时候是匈牙利，然后跟这个萨尔瓦多，他们是历史上这个世界杯当中最大的一个比分，当时踢了一个10-1。
1: 对对，
0: 十比一，
1: 这就是我们那天介绍过，就是这是目前世界杯决赛圈比分最多的啊，最大的一场就是10-1了。当时我还说，就是说因为这次他扩充到48个球队了，
0: 对，
1: 然后很多球队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水准在下降，会不会还创建10-1乃至11-1？这个真的是未知。目前来说，这一切。还没有完嘛？
0: 对，这叫什么？还一切还有、
1: 哎、
0: 有
1: 这个剧情真的有
0: 期待当中
1: 啊！这个剧情真的有，因为这个今天7-1，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这已经开始这个大比分了。但是我还是要表扬人家啊、哎！
0: 对我们说，
1: 人家是第一次参加，
0: 对，
1: 人家人口总共人口只有16万，所以。这个非常牛了，
0: 对，
1: 很快的就进球了，
0: 而且就是我们就说，如果说是7-0，就举个例子是7-0，就说明就纯碾压式的一种就是比赛，对方
1: 没有
0: 任何对方连任何的还手之力都没有，但是7-1的话，对方能打进一个球，就说明我们所谓这个这次战败的这个弱旅，它是具备一定的一个反击的一个能力的，只不过整体实力可能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火候，然后呢。比这个纯零封要更加的少见，要更加的让人觉得这场球让人看得焦灼啊！
1: 对，所以这也是这个足球给大家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这种魅力啊！不知道这场球看了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下一步的这种走势啊是如何的这种判断吧？我知道有很多真正喜欢足球的人，或者是真正的球迷吧，每年他这个每次世界杯的时候，他都会买彩票的
0: 啊，体彩。
1: 哎，这个买彩票的，这个希望您买的时候，哎，能多多中奖。这当然，我希望就是说，真正看球的人可能反过来想吧，你反过来。反而概率大一些，你老是那么想
0: 爆冷是吧？买冷门，
1: 对，那样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红洋啊，红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日本韩国足球是真的很挺厉害的。
1: 对对对，这个我之前因为我们上次也是把整个亚洲的这几支球队吧，然后也大概说了一下，当时我就说这个日本韩国这是比较稳定的，
0: 比较稳定，
1: 他们真的能代表我们亚洲的水平，如 果在日本和韩国这两支球队之间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我更

0: 更要选日本队。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日本队他整个这个踢法更具整体性，
1: 嗯，
0: 然后日本队他整个这种足球技术含量是越来越高，比如说今天早上日本队踢的，这是和荷兰踢的，
1: 荷兰队，
0: 那、荷兰呢是这个绝对是世界排名是吧？然后整个他的知名度都是靠前的，而且另外还有就是这场球当中荷兰队整个球员的身高。是明显高于日本的，
1: 对，他这个身高有优势的，你会发现
0: 身体他是有优势的，
1: 头球呀，你会发现，
0: 对对对，所以高空领域他是没法控制的，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场球日本队还是头球进了一个，
1: 哎，
0: 就是最后二比二的时候，因为上半场他们是零比零，然后下半场四个进球非常刺激，然后最后这个扳平的那个球日本队就是头球打进的，所以这也再一次就是说印证了日本的这支球队他这种技术含量他这种魅力啊，足球就是这样，你不能老是一个点儿老说他，哎呀就那两下子那他搞不定，能搞定，
1: 你
0: 看日本队照样投球
1: 好几个两下子，
0: 对对对，好几个两下子
1: 对，然后呢是的啊，然后呢你看啊，中年男孩就说了，说这个日本队韧性强，黄洋说这个日本队两度落后荷兰但是两次都翻平了，
0: 哎，这就是他的魅力嘛，就是说他不叫不抛弃不放弃啊，这个就是说他整个团队的包括和日本国家队啊，包括男足女足乃至于日本的任何一支这种团队项目的球队，你都能感觉到他的运动员在不停的不停的，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1: 团队协作的能力，
0: 这种一个协作能力，一个韧劲儿，这种韧劲儿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大大的补的啊。
1: 对，然后那咱就是说这个02年的辉煌，我们期待着在下一届世界杯当中再次能够就是有新的展示吧。
0: 关键下一届世界杯是吧，这个男足什么时候去这是未知的。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期待期待又期待了。前两天的时候跟大家去讲了这样一个这个段子啊，就前两天的时候在这个抖音当中也是刷到了，就是有网友问到了韩国的一个 idol 明星 superstar 啊，就问到了说那个这次世界杯这个比赛已经开始了，你支持哪支球队呢？然后那个韩国的那位这个明星啊就问到回复说，你是在问我支持哪支球队吗？虽然你是海外的朋友，但是你在问我支持哪支球队，我支持韩国队啊，韩国人嘛，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当时就我们突然间就是我们国内的网友突然间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是可以去大肆的明确的说，哎，我就是支持乌拉圭，哎，我就是支持德国，我就是觉得看好法国，我就是看好这个韩国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其实能够踢得进去，他们这个选项就比较单一，他没有办法明确的去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但对于咱们来讲没关系啊，我们喜欢哪人就喜欢哪个啊球队，我们非常的公平且公正，纯凭自己喜好。
0: 对，其实这个男足啊，他没有进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我觉得对于真正的球迷来说那是纯享受
1: 啊，
0: 他这个痛哭指数是零
1: 啊，
0: 不会有的啊，这点你放心。然后真正喜欢足球就是看自己喜欢的球队，就是看精彩的这个比赛的过程，所以零负担啊，纯享受，这个 very good， 非常好。他要来了可能会这个痛哭指数，
1: 但是
0: 真的、啊、
1: 话又会说回来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就是说的是、
0: 对对对
1: 对，抛弃到我自己内心非常支持那支球队，你当你问到我说你比较这个看好哪支球队，我会大大方方的告诉你，我就看好中国队，中国男足这次我们就是期待他能夺冠。
0: 对，这就是生活嘛，你光是快乐也不行来一点痛也许更悠长
1: 所以说就是这事儿的话咱就说，哎，不能多说，多说都是累啊，就对于球迷来讲啊，这个中国男足这事儿吧，这个确实都是累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红洋，你看红洋就很明显，他就是我们这个球迷，而且就是一直在关注着。他说这个日本队最后还投球进了一个，然后说最后二十分钟都是日本队在控球，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然后包括他说这个韩国还是落后的时候呢，最后二比一战胜了一个捷克，你瞅。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在着我们这个亚洲的这个球队当中，日本跟韩国他们这个。球队的
0: 技术含量、
1: 哎、
0: 整体性要很好，但是现在这个西亚的球队啊，包括这个沙特呀、包括伊朗啊，这现在他们还没有亮相。就是说在东亚球队当中，整体性然后技术含量这个要做得好，那么西亚球队也有他们自己的这种魅力，所以代表亚洲出战的这些球队目前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等这个西亚的那些球队在踢了比赛之后，你可能就能感受到他和日本韩国的那种踢法，然后给你呈现出来足球的那种样子也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刚刚这个这位
1: 他
0: 也对洪洋他也谈到了这个韩国那场球，那韩国那场球呢，当时高敏他就说能。

0: 赢啊，但是最后就赢了。
1: 嗯，
0: 但是那场球，我想说的还有一个这个插曲，就是实际上，第一粒进球是人家对手。
1: 嗯、
0: 啊，然后
1: 对
0: 第一次领先也是对手，只不过那个球又是越位了，然后裁判又给吹出来了，那又无效了，所以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这种足球的魅力。
1: 嗯，
0: 你不能不能预见啊，不能预见。
1: 对，就是他这个变化非常的多。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捷克啊，然后一下想不起来，那场球是捷克领先过、
1: 嗯，
0: 哎，然后而且捷克先进球，而且捷克还领先。但是捷克最终输球，这是确实是没办法。
1: 对啊，就是
0: 韩国的拼韧劲一直没有放弃。
1: 所以说那一场比赛当中，我相信就是球迷，如果说有你支持的球队的话，你会，如果你支持韩国或者支持捷克，你就会明显的那种过山车，那个心跌宕起伏的啊。然后包括这会儿的这个厄瓜多尔，他这个怎么如何了？这会儿
0: 现在仍然是0-0，
1: 还是0-0、
0: 和科特迪瓦、仍然是0-0。那、这场比赛，我们也期待
1: 有点焦灼啊。
0: 这个阵容实力相当吧，对他们这两支球队来说，目前这种场面，因为整个上半场我也略微看了看，场面上大家都是5-5吧，
1: 嗯，
0: 基本上都能控制，
1: 所以说
0: 各有各的踢法、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因为这个看着这个比赛的一个时间啊，不是特别多了啊，今天这场比赛啊，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去说到啊，就是现在的话，这个7点钟，现在正在踢的是我们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对，然后呢，在今天的一个10点钟，上午的一个10点钟的时候呢，会是瑞典跟这个突尼斯的一场这个 F 组的一个小组赛，然后明天的话呢，是我们这个 H 组和 G 组，像西班牙呀、佛得角呀、比利时和埃及、沙特还有乌拉圭以及伊朗和新西兰，就是明天那场比赛当中，沙特其实还是比较热门的啊，
0: 对，
1: 比较热门的一个。
0: 这个西亚球队还没有亮相嘛，
1: 嗯
0: 啊，所以对于这些比赛吧，我觉得每一支球队他都会有他自己的那种特点，也是有他自己的实力，不然他不会出现的这种区域的这种比赛。
1: 是的，
0: 我们只能说。我们还是不要赌了，不预测了。
1: 我不预测了，因为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
0: 这就是不可确定性的。
1: 对，他不像说的是你把这个宝压到一个人身上，你这压到一支球队身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丁点的小的插曲和小的变动，你都会发现整支球队这个整个结果大相径庭了。
0: 我怕的就是你这种初次看世界杯的回回都赢，然后每天我都是输早饭。
1: 然后呢，好像就说这个日本、韩国、伊朗、都是我们这个亚洲的一个强队。
0: 对。
1: 嗯，
0: 这个没问题的，因为几乎每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他们都能出现
1: 都能出现，这点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很不错了
1: 。然后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在我们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早安每一天正在直播当中，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世界杯赛场当中的那些事儿。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0: 付10000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尽守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好了，欢迎各位在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在我们本周在我们上周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启之后呢，我们早安每一天呢也跟大家同步开启到了为世界杯喝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世界杯专题的栏目，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球迷汪洋，然后共同来走进我们的一个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球赛那些事儿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说也有一些资深球迷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的话，各位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期待能够收获到更多好朋友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上个时间段你看洪洋就说到，洪洋说刚他这个想起踢预选赛的时候国足和日本分在了一组的时候，说当时国足0-7，
1: 对对，我们是大，那个时候确实也是大比分啊的，而且那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这个日本踢球输的最多的，因为之前我们和日本队来踢的时候我们偶尔还能赢日本，但是这一届国足平都不可能
0: 啊，这
1: 真的真的，
0: 我说实话，就是刚刚你看到我们，因为我们上轮刚说了7-1的事儿啊，就说7-1这个事儿吧，就是虽然说人家虽败犹荣吧，对吧？虽然说人家踢输了，但是人家这种反击的能力被我们看到了，就说明这支球队还是非常非常牛的。然后紧接着来了一个0-7，
1: 零比，
0: 那突然间沉默了啊，有点
1: 沉默是最大的杀手，不要沉默啊！我们这个会进步的，
0: 会进步的啊，期待的啊，加油啊！
1: 需要耐心，我之前也说过，我们的 U23 目前这种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以我这么多年对这个国足的这种观看，我觉得就从最早健力宝，这个当时。健力宝我们成立一个球队，然后让他们驻扎在巴西啊，然后后来出来这个四大天才吧，后来那四大天才啊，现在还有一个人已经入狱了，是吧？这故事真的是太多了。那个时候起好像中国足球有类似一个规律，就是往往在这个少年青年我说 U17 啊 U23 U21 的时候这成绩非常不错，但是一进国家队就欧了，这个节奏这个很难解，就是说这个有点谜团的意思，
0: 对，没法说啊。
1: 这个、谜团如何破？这个是目前邵佳一同志需要这个好好学习的。
0: 我刚刚嘴边有一句话，我赶紧给咽了回去啊，差点一秃噜就秃噜出去了。因为包括我们周一的时候开播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然后呢就是有朋友在说，就说啥呢？说这个国足那个没进小组赛啊，国足没进去啊，说忙着吃着嘚嘚嘚。
1: 啊，对，
0: 不说那个。
1: 短着
0: 、咱不说那个啊，咱就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吧，但是还是期待他们加油吧啊。然后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说这个今天早上这场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然后正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的一个20来分钟，因为他们这个比赛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比赛这个最后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们就来跟大家一会儿一块来看看比赛。说实话，就内心里也挺痒痒的。一早上光上节目了，这比赛都没看着。
1: 对，因为他这个比赛目前是到下半场的75分钟了。目前双方还是0-0，如果场上这个比分有变化，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
0: 对
1: 来播报的啊。
0: 是的啊，然后截止到目前这个0-0打的真的是，呱呱能不能进一个？
1: 这个，你这种就是不经常看球的人，老觉得这个0-0嘛，又没球，又不进一个球，没啥意思啊。但是
0: 0-0不应该就是在等吗？在等那一脚？
1: 不，足球它是一个全过程，足球更重要的是这个，对抗，然后整个过程，我们不要，我不知道你现在应该是连初级球迷都不算的这种心态吧？
0: 但我现在是属于就刚刚搞懂规则的一个状态啊。
1: 真正的球迷，我想他不会在意比分的，重要。

0: 那是过程，
1: 过程啊，
0: 重要的还是每一个细节。
1: 对，
0: 啊，这是最重要的啊。
1: 过程会比较重要，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也希望我，哎呦，但是我其实现在还是就是很焦灼，就是，你会发现足球的魅力在哪呢？在于就是你即使好像不是那么懂球，然后你只要坐在那个这个转播之前跟前儿，然后呢，一旦那个球在临近球门的那一瞬间，你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被调动起来的。
0: 对。对，
1: 然后因为你也知道这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时间。进这一个球，哎呦，
0: 多难！
1: 你看着你都着急，你看着你都替他着急，赶紧呢，射门呢，赶紧绕后呀，对吧？这怎么前攻怎么回事呢？哎，对，那
0: 这个抖音上你不知道你刷没刷出来那个段子啊？你说两口子在看球嘛，她老公在看，然后她爱人就问她看什么比赛啊？中国队呢？她说哎呀，咱们没去啊，现在几比几？说0-0。咋回事呢？怎么球都不进？咋不让姚明上呢？
1: 然后还有说姚明打篮球呢，跟他没关系。然后说那王蒙去了吗？
0: 对呀，所以就是这个，这也是体育的魅力啊。当然，这段子我觉得100%应该是编出来的，但是他编出来的意思，就是肯定有这种现象才编出来的。
1: 对，就是伪球迷，伪球迷，这个伪球迷敢承认自己是个伪球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
0: 对，我接下来再说一个细节啊。另外，还。截止到目前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值得提一下的，还是这个德国队和这个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他们还创造了一个记录。之前我说过，这个库拉索创造了这个第一次射门到第一次进球，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这几项记录。还有一个记录就是双方的这个主教练的一个比拼。因为这个德国队的主教练他呢只有38岁326天，德国的少壮派啊，纳格尔斯曼啊。然后呢库拉索的主教练已经78岁260天了，这是荷兰的一位老帅叫艾德沃卡特，78对38，就比他老40岁了，证明姜还是老的辣，还是能进球的。啊，这场比赛一个细节。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德国队的首发的身价，就是他们这些球员的这个身价
1: 啊，
0: 5.8亿欧元。
1: 对，我看到
0: 5.8亿多少钱了是吧？咱们就不细说了。然后这个库拉索的这些球员乱七八糟加起来一共多少钱呢？1760万欧元。
1: 嗯，
0: 这是多少倍呢？33倍了。
1: 对，
0: 33倍了，人家照样能进一个球。我还是对于弱者的这种激励和佩服吧。
1: 他们这个脚底下的功夫还是非常的一个扎实的啊。但是提到一个身价的话，就是就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说昨天不是昨天啊，今天凌晨，日本对荷兰，他们的这个球队的这个队员当中，其实我们就说这个换算当中这个身价其实也是达到了50多倍。然后呢，就是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那一刻我也是觉得哦。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差距其实是如此的一个之大，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球员这个身价也好啊，包括这个球队这个身价，他是通过首先年龄、进球的这个个人能力，然后团队能力，他都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因素。
0: 因素对，最主要的是你在这个世界足坛或者俱乐部之间交换这种身价，这种价格，实际上是你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次的比拼、每一颗进球、每一次表现的一个累计的过程。它不会因为你偶尔进一个球就暴涨，也不会偶尔因为你好长时间不进球就暴跌的。
1: 对，
0: 这是对一个球员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另外我还想谈一个情况，就是这次世界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还就是这个20多分钟之后要喝一次水的这个过程
1: 啊。
0: 然后这个说实话，我第一次看第一场球，他们中间有这种过程，我说这什么情况啊？后来我说也理解，因为之前在这个比赛当中出现极高端的高温天气的情况下，中间也有这个喝点水这种情况。但是后来这几天看这么几场比赛，场场都喝。我就有点觉得这个有点可笑了。你在墨西哥喝还可以理解，墨西哥那地方现在比较热，你在加拿大踢那场球你也喝啊，那墨西哥加拿大南北这纬度差多少了，
1: 对，
0: 温度差多少了，怎么中间还要喝？后来我再一看大家的这个评价和关注发言，我才明白江湖还是水深啊。为啥出来喝呢？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个中间停一下然后让喝一下水，我不知道大家看直播有没有发现，瞬间咵切入广告，切入广告，对于这个他们这个世界杯主办方这足联来说，这就是钱呐， 所以。

0: 这个喝一喝吧，喝喝钱更多。但是真的这个，我觉得我从一个普通的这个球迷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不太喜欢这个啊，因为这个会打破足球的魅力。足球很大的一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这种不确定性，它不像这个篮球、排球是吧？马上叫暂停，就几个人赶紧交代战术，马上就执行，马上就能扭转局面。他这个原来的那种规则是45分钟是不停的，是不能停，你主教练只能在场边喊啊，这是扯着嗓子喊，然后是挥手或者怎么。但是现在他不一样了，现在你20来分钟快快快过来，然后给你交代一下。这个就是说足球的这种不确定性被大大的扼杀。非常让我就是感觉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巴西踢的那场球，那中间啊，实际上前20几分钟巴西踢的真的是很窝囊啊，很难受的。但是中间喝了一回水，安切洛蒂不知道跟他们说了什么，然后马上局势就扭转了。所以对于这种就是极大的降低足球的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操作，我个人是反对的，就那样的话会降低足球的魅力啊。
1: 嗯，
0: 也许冷门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少。
1: 嗯，就是这种黑马能够突然间就是冲出现的，
0: 对对对，
1: 这种可能性能力，
0: 对，
1: 因为我们就是说
0: 他的纠错能力在提升，这样的话你黑马被扼杀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1: 对，然后但是从我们目前了解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消息来讲，就像我们半场打到22分钟左右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开局20分钟，然后呢就是会这个统一停赛，喝水一次停3分钟，上下半场各一回，相当于这样一来的话，就是除了就是上半场多休一次，
0: 对
1: 啊，你下半场多休一次。
0: 然后昨天我看的就是最长的一个加时，好像就是巴西那场吧，延时10分钟。
1: 嗯，
0: 这么多年，我觉得整个这场球要加多长时间？顶多6分钟、7分钟，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到10分钟就
0: 到10分钟就有点太可笑了。
1: 咋说呢？10分钟身体身上都凉了。
0: 那如果对，那如果你如果再犯规多一些，或者不确定因素出现的再多一些的话，那么这场球我们是不是就要加时12分钟？
1: 嗯，
0: 那就太过了，12分钟已经超过45分钟
1: 了。但是官方啊，就给出这个核心的一个解释的一个目的，说是为了防范这个高温的一个病的一个伤害啊，保护球员。因为就确实我们这次这个处在这个地方呢，是在南美这个美国的南部，墨西哥大量的比赛是6、7月份，它这个温度动辄就会到35摄氏度以上，一跑20多分钟，半个小时，一跑不应该是45分钟，一跑45分钟一个上半场，说这种高强度的一个冲刺可能会导致脱水，导致的我们就是说这次呢是给大家就是为了防止有这种热射病啊，还有这种那些中暑的一个隐患，然后呢这个连续20分钟的一个高强度一个折返跑之后呢，然后让大家去暂停补水，然后补充运动饮料啊，这是我们这个官方给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求和核心的一个目的。然后呢还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统一的规则，说是如果说按照老规矩的话，就是裁判呢就是看天气临时决定要不要喝水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两队的这个标准它执行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全队无差别暂停，就排除了这种人为的一个误差和干预。
0: 对，当然从规则上讲这个是确实公平的。但是我就还是我那句话，就是它会减少足球的不确定。
1: 对，就是
0: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喝水是可以的，你得看在什么地方比赛，今天的平均气温是多少。如果超过36度了 OK， 我们是吧，裁判有这个权利来吹，然后让你停下。
1: 对，确实。
0: 总不能你在加拿大现在这温度是不是20几度，你来来喝一口。
1: 那就是纯为了广告啊。
0: 对啊，那就完全没必要嘛，是吧，来来来大家喝一口。这个喝一喝，
1: 因为我们就说本来90分钟的一个这个比赛，对吧？他现在就是20分钟，他其实被切成了4节，然后呢，一旦这个球队正处于这个进攻起势的一个阶段，然后这20分钟到了，哨一吹，强势给中断了，就确实会打乱我们这个攻防的一个节奏。这也是目前我们说今年这个美加墨这个世界杯当中新的规定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槽点啊，大家纷纷其实都在吐槽这事儿。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消息啊，来挨个盘点一下。就首先呢这个红阳给我们说这个看日本投数的时候呢，明显要比这个荷兰要低好多，但是仍然可以投球进球。对，就是毕竟能够打进世界杯，我们这个能力是在
0: 的。他身高就是低于荷兰的， 但是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啊。
1: 对，然后呢，黄洋说这个库拉索那么小的国家，地图都找不见在哪里，十几万的国家，然后呢，这个人家就是踢进去了，确实还挺那个棒的啊。然后中年男孩说，这个日本队的两大主力伤退，一个呢是远藤航，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0: 到了这个下半场的第86分钟了，现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还是0-0。这个一旦比分有变化，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播报的。接下来我想说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最近呢，欧足联的主席切菲林他表示说，48队来参加世界杯，增加了许多无意义的比赛啊。对此呢，摩洛哥、塞内加尔等10支非洲参赛队全体足球管理机构联合出现，也就是胜利的三家新军所在的足协发出了联名公告，抗议了这个切菲林的贬损的言论。啊，欧足联的主席说：“你这48个没必要，完全没必要，纯属瞎胡闹。”然后这个非洲这些球队啊，然后他们就坚决捍卫还是要参赛资格的正当性和每场比赛对全体国民的这种深刻含义。福德角、库拉索、乌兹别克斯坦、民主刚果、海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加纳、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南非足协对于欧足联主席切菲林近期这个言论都是深感失望啊。然后他们也在暗示，就是说对于每一个能参加这种比赛的球队来说，这都是几代人的梦想，能够参加就非常不错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欧足联主席他说这话也有他底气，欧洲的水平是吧，太高了，
1: 确实，
0: 太高了，他们的名额太多了，他就觉得你让这些或者是非常弱的球队来参加就没有这个意义。但是对于这些实力相对来说非常弱的，你扩大了之后他就有机会，
1: 对，有机会能够，
0: 现在已经这个48支球队来参加这种决赛了，整个全球也就200来个国家吧，你48个基本上搞到5支球队已经有一个能参加这种决赛了，我觉得这已经足够意义上的世界杯了。我也是希望国际足联不要再扩大了，不要为了钱再扩大了。48就顶级就行了。
1: 不是，我是觉得是你要是再扩大的话，我们中国男足的排名又得往后排。
0: 不，再扩大我们就有机会了。我们中国男足现在排名是90来位啊。绝对有机会。
1: 48支队伍感觉就是已经是很不错，很更好的一个状态了。
0: 行了。
1: 再多的话，感觉就
0: 平均基本上48
1: 支队伍感觉就是已经是很不错，很更好的一个状态
0: 了。行了。
1: 再多的话，感觉就
0: 平均基本上就是接近于1/5了。
1: 你相当于现在每个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决赛的话，它是需要踢8场赛，
0: 对，
1: 8场对吧？
0: 对，
1: 如果要是再加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冠军队的这个队伍来讲，其实他这个体能的这个拉长了很长的一个战线。
0: 但是他这个国际足联他们在举办方来说无所谓，多办一场又是多少钱？
1: 哎，广告植入又来了。
0: 所以这个。但是从球迷这个角度来说，我不希望这个再扩建的，因为目前这48个本届最大的比分也就是1-7嘛，现在还没有出现10比几，如果出现了10、11、12比几，那真的得考量一下。
1: 那真的就属于这种历史性的突破啊，真的是啊。
0: 对，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1: 行嘞啊，非常的感谢汪洋今天做客到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啊，为世界杯喝彩早安。每一天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在早间这个时间段特别推出这个专栏，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聊一聊，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当中的消息。此时此刻，现在这个还是0-0啊，我们这个
0: 现在已经1-0了，
1: 1-0了，
0: 现在已经1-0。在比赛进行到89分钟的时候啊，现在目前科特迪瓦已经1-0了。
1: 科特迪瓦，我以后天了，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之后进了个球啊，然后呢，
0: 对，然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补时几分钟。
1: 但是说实话，这厄瓜多尔他这个扭转的这个风险，扭转的这个概率就更低了呀，对吧？
0: 未必啊
1: ，
0: 足球就是这样，
1: 对，
0: 这个不到最后主裁吹响结束的哨音。真的一切都有，
1: 一切都有可能。好了，
0: 一切都有可能。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话呢，那咱就是说最后那几分钟的一时间，我们就私下去看球了 啊，
0: 我们就闭嘴，
1: 对，
0: 就认真看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即将就要这个跟大家去说再见了，然后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早安，每一天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见面吧。感谢各位好朋友的一个支持，明天见喽，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
7: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0: 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一系列的一些信息还有消息啊，比如说呢关于这个招聘的内容，或者是说呢关于有关的一些这个政务方面的信息，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直接来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然后呢留言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公众平台呢，也是我们节目互动的一个更加重要的这个平台，因为这个平台当中呢，我们是能够发送语音、文字，还有这个图片、视频等等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可能大家只能够发送文字啊，就是互动的形式可能会更加的多样化一些啊。那么听见临汾的微公号也是以前大家关注的一个这个热点的平台，大家依然可以在上面给我们来互动起来了。
1: 对，节目一开始有人说到说没有声音嘛，刚刚
0: 应该是广告时间吧，
1: 对，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展示牌广告声广告时间，我们是临时闭麦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在广告的时间的时候可能短暂的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不过节目一开始大家就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如果说有怎样跟我们互动的这个话语的话，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变化是不是让大家感觉到哦，夏天真的是已经来了啊。那么前两天还说家里是不用开空调的，因为好像温度还没有达到让我们去开空调的这样一个程度啊。但是这两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市区这个温度在昨天下午16时最高温度达到了36.8摄氏度啊，而且呢平川地区还有山区的局部都是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未来三天呢，我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平川的地区依然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这儿呢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消暑啊。
1: 对，6月15号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平川部分地区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是3到4级，市区的温度是24到36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30%到65%。那么到了6月16号的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平川部分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将会继续攀升24到36摄氏度，市区湿度会达到30%到60%。那么到了6月16号的夜间到6月17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平川市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5到36摄氏度。听到这样的一个温度变化，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温度呢会逐步升高，所以说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大家一定得做好哦。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在这个外出的时候，比如说呢，在近期也到了大家想要去外出游玩的一个高峰的时间，那么即将迎来的是端午的小长假，大家的端午长假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那么要出去玩的话呢，也一定要留心了。到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热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出行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市区呢，近期有一些这个工程的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在近期呢临汾这样的一项工程呢进入到了一个试运营的阶段呢，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程呢？就是污水处理厂。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了污水处理厂第四污水处理厂，那么各类的污水处理设备呢也是在有序的运转当中，中控室的数据呢也是实时的在跳动啊，就是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它高效的运行之后呢，就完成了从污浊废水到清澈活水的一个华丽的蜕变，精准的去诠释着城市水环境治理的匠心答卷。其实啊，说到我们城市的污水处理呢，在近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很多人就是不是很清楚，哎，这个污水处理对我们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它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又会有哪些这个就是对我们城市的发展有哪些这个影响和变化哈？那么在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来向大家这个介绍一下，也让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1: 对，关于这个污水处理的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的细节呢，都是关乎着出水的水质和生态成效。那么在厂区生化池、沉淀池还有深度滤池等等一些核心处理的单元，工作人员呢都会开展设备巡检、参数调试、水质采样检测工作，细致的核对每一组的运行数据，优化每一道处理工序，全力保障系统平稳高效规范运行。 那为了持续补齐区域水环境的治理短板，破解污水处理的瓶颈，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的净化品质，临汾市第四污水处理厂呢，全力的推进了围水提质的改造工程。那目前呢，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设备的调试、系统的联调等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到试运行的阶段。那么现场呢，也能够关注到很多技术人员正在全程的紧盯设备的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像进水、处理、出水全流程的水质变化，建立全方位、全时段、全链条水质监测的一个体系哦。
0: 嗯，其实呢，说到第四污水处理厂呢，它是由山西箭头安装集团投资建设运营的。那么这个处理厂呢，它会累计处理污水超过1500万吨，日均的处理污水呢达到9000余吨，能够有效的去削减这个区域的污染物，也解决你看像老聚河这边、屯里这边，还有这个空港片区这边污水的直排问题，水的环境也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改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目前呢这个围水工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试运营的阶段，那么正常的运营之后呢，出水可以达到就是稳定达到这个3类水质的一个标准啊。那么说到我们城市的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还有这个水环境的一个变化，其实呢对于我们大家就是日常好像感觉不到，但是长此以往的话，你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和改变啊，就是首先水质的提升，另外就是整个的这个环境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和变化。
1: 对，说到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善和变化，不知道最近大家行驶在这个中心医院解放路这边的时候，还有这个广宣街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这边呢会有一个大变样。那么今天早上从这边路过的时候，也关注到我们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冲刷这个路面，那么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在这边到处都是这个电动车在这边停放，那么大家非机动车去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那么这两天发现这边的路呢变得更加宽敞，而且路面也变得特别的整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

0: 的变化哦。
1: 嗯，就是在之前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环节呢，也会收到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给我们的一些内容反馈啊。
0: 对，
1: 就比如说呢，从解放路然后到广宣街的这个路口，因为这边的车道本来就不是很宽，然后它有划分，就划分了一部分的这个行人的通道，还有就是车和这个非机动车它其实是混行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就经常会有一些堵车情况。还有呢，就是这边的非机动车道以上的这个马路牙子，就是人行道的部分，其实是已经形同虚设了啊。
0: 对，
1: 就它会停好几排的电动车，就是里面停一排外面停一排。那么像这种情况，行人有时候都没法走啊。也是接到了很多市民的一些反馈。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目前为止这边的非机动车的停放已经是这个恢复正常，就是没有这些车辆在人行道上去停放了啊。这个状况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下了很大的努力啊，下了很大的决心。另外呢，也是需要大家持续的去配合的。
0: 对，那么这边呢也是关注到，真的是停车有序，路变得更加畅通。我们都知道市中心医院呢是在市区的解放路和广宣街的这个交汇处，那么作为城区的核心路段，有大量的非机动车呢是停在周边的道路以及非机动车道内，也占道通行，不仅造成了道路的拥堵，通行不畅，也存在非常大的一些交通安全隐患，那么给市民的就医和日常出行呢带来很多不便。那为了切实的优化道路交通环境，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就在近期，城管还有交警等多部门呢联合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多措并举，规范车辆停放有序，也引导非机动车呢是停放到医院院内指定的位置当中，不再呢会占用城市的道路。同时呀，也会引导机动车统一停放到医院的地下停车场，彻底的会实现人车分流，各行其道。那么长期啊在广宣街居住的一些这个居民们，长期困扰大家的通行的问题还有乱停乱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一种改善哦。
1: 嗯，就是在这几天的这个整治下来之后呢，我们也发现医院周边的整体的道路面貌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观啊。原来呢非常拥挤的人行道呢变得干净整洁，非机动车道呢也是恢复了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路口的通行效率也是大幅的提升啊，交通安全隐患也是得到了一个消除。当然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面貌，也是让大家出行起来会更加的顺畅啊。大家另外的一个心声就是希望能够一直的保持下去啊，就是能够坚持下去，保持下去，大家都能够去自觉的去遵守，来共同维护我们城市的形象。我们说呢，现在你看交警部门也好，城管部门也好，环卫部门也好，但大家共同努力啊，把这边的道路呢恢复如常，就是能够让它干净整洁顺畅。那么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家的配合，比如说我们去中心医院这边去这个办事也好，去就医也好，那么非机动车的停放一定要安全有序啊，哪儿是能停的，它其实是有划分区域的啊。
0: 是的，
1: 就是大家走两步啊，走两步然后过去，然后再去这个就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整体出行都会变得更加顺畅一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自觉的去遵守。还有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的心声一直的保持下去的这个状态能够维持住。
0: 对，像之前在广宣街行驶，在广宣街附近居住的各位朋友，大家一到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太愿意从这边去行驶。那么现在呢，这样的一个畅通的一个改变，也大大的疏导了周围的这个大家居民出行的一种便利啊。那么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啊。那么最近几天确实关注到这边的路况是非常的好，然后非机动车呢乱停乱放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根治，然后路边一些摆摊设点的情况也是得到了一种整治啊。
1: 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坚持下去啊，好好的维护住。那么因为这个这周呢将会迎来的是端午的小长假。
0: 对，
1: 那么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呢是从6月19号到21号，那么一共是3天的时间。因为是这个小长假，它3天的时间呢，大家主要就是像外出旅游啊，或者是返乡探亲啊等等，这样的会更多一些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呢，临汾市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也是对全省的一个端午节假期的交通情况进行了一个研判，就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哪些的这个路段可能会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哪些路段呢它也是相对来说存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安全的风险因素啊等等，大家要提前的去了解知道，然后去规避一下。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那么在6月18号的17点到20点，全省的高速公路、普通的国省道、出省的路口、城区主要路口呢，将会迎来出行的流量预热。6月19

0: 号的九点呢到十一点，十六号到十九点，全省的主干高速还有主要的国省道、城区主要的道路将会出现潮汐通行的一种现象。那么到了六月二十号的七点到十二点，重点景区、商圈还有交通枢纽周边的道路呢会趋于饱和的状态，此后会维持高位到十八点，然后会达到这个假期单日的流量峰值。那么到了六月二十一号的十五点到二十一点，将会迎来集中返程的流量，主要道路还有重要枢纽将会出现这个人车密集，此后呢将会恢复一种常态的一种运行的方式。
1: 嗯，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每年呢就是放假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这个按照以往的这个规矩来说的话，可能是存在首和尾，哎，车流量会稍微多一些。
0: 嗯，
1: 某些路段呢，确实会车流量稍微多一些哈。
0: 对，
1: 尤其呢是在像景区啊比较集中的一些路段呀，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临汾这边的话，你看像姚都区姚都大道啊，因为这边像华门景区啊，还有这个姚庙景区，以及到往再往这边走，就是像动物园啊等等啊这些地方，车流量肯定会大一些。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国道108国道这边呢，像大槐树要往这个方向走的车流量也会稍微大一些哈，因为近期短期的一个短途游啊，我们周边就这些景区了。那么大家一定要留心一下，要去往这个方向，提前来了解一下路况状况了。
0: 对，这个端午假期正逢这个中考期间，那么在我们临汾中小学的这个调休的时间当中，我们是放这个四天假哦。
1: 对，
0: 是从十九号，也就是星期五开始会放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会放四天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外出去旅游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刚好错过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出省的一种高峰，就是进省返程的一个高峰时段，大家错峰出行，二十二号返程会稍微好一些哦。
1: 嗯，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就是要出行之前来了解一下路况情况啊、天气情况啊，做好准备啊。那么我们由现在的天气状况来看的话，今年的中考又是一个非常热的天气啊，就是高考好像没有那么热，但是中考真的是躲不了这个炎热的天气啊。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也是在跟我们这个互动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个车险啊今天就到期了，上路会被罚吗？那么首先呢，今天到期，其实你今天就可以来续了，是吧？
0: 对，
1: 就是这个车辆的保险其实续起来非常的方便。它现在呢不是说是我们还需要办理的流程啊等等，当天就能够办了。那么首先今天是到期，就是今天还在有效期内啊，所以说呢首先不会被罚。另外一个就是对您来说没有保障嘛，我们说保险就是给您一份保障，路上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的时候，不管是给您的人身还是财产，都是有一份保障。也是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自己车辆的保险什么时候到期，然后及时去提前的买车险。今天买下午就 OK 啊，就下午就能够办好，然后就续上了啊，就续上了。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保险到期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如果说是保险超期的话，那么出险的话保险公司是拒赔的，全部损失呢是自己承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保险的这个时间，以免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的信息啊。那么如果说有想要找工作的，或者是您的这个单位啊企业有想要招聘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锁定关注我们稍后下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临汾随手拍的一个环节。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麻烦的事情了，困扰的事情啊，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啊，然后会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和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就是招聘的消息。那么到了每年的这个五六七月份啊，我们也是关注到是招聘的一个这个比较热门或者是比较热点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近期我们临汾市有这个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一个公告。那么每年我关注到就是很多关注这个事业单位招聘的朋友应该要好好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了。那么首先来关注到本次面试的是综合管理类，还有社会科学专技类、自然科学专技类、医疗卫生类啊，就是具体的面试人员名单还有分组情况，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址网站啊，来关注一下。面试还有这个地点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面试的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也正好呢是端午节的这个假期期间。那么面试的考生呢，必须在面试当天的7点钟到临汾市第一中学校去报到，那么迟到15分钟就视为自动的放弃面试资格，禁止入场了。那么面试的地点呢，就是在临汾市第一中学校。那么此次面试的方式呢，是采取结构化面试的形式，面试时间10分钟。你看笔试都已经入围了是吧，就剩最后这个面试的环节了，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有几个注意事项需要大家格外留心，就是一定要带这个居民身份证，然后呢不准携带各种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包括耳机、包括手表、手机等等。然后面试的考生呢不能穿行业制服，不得佩戴什么领花啊、胸针、头饰等等一些东西啊。面试的考生进入到考场只准报告面试的顺序号码，不得介绍本人的姓名、单位、地址等等啊。然后面试试题还有答题的提纲有关资料是不得带出考场。那么参加完面试的考生呢是不能回到这个候考室的。然后呢提示大家，这个面试的成绩当天现场就公布了啊。综合成绩于面试结束之后一个工作日内在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网是进行公布。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3578615006进行咨询。
0: 那么我们关注到有很多人呢也是非常关心这个面试啊，应该提前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像培训啊，因为他的注意事项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经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培训的话，可能会更加游刃有余一些，
1: 对，
0: 也会让你自己做到就是心中有数啊，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处置啊，或者是说我们比如你看像刚才穿着呀，我们介绍的时候的这个表达呀，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带呀等等，这些信息其实都还是比较细节的。
1: 对，
0: 以前有经验的朋友可能会总结一套说，哎呀我当时就怎么怎么样，但是这种经验他总是会就是比较单一，他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办了一下，那么大家还是要经过一个专业的这个介绍，比如说有专业的人员告知啊，哪些是注意事项啊等等，或者自己可以在网上去查询哪些是注意事项，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才能够更加从容的去应对这场面试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要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这个招聘信息。那么在霍州市现在呢是有一个招用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工作人员的一个最新的通告，那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报名的时间呢是6月15号到6月30号，报名的地点是霍州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也是在新霍路英才巷之内。报名的时候啊是需要大家携带户口本原件复印件、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普通高校毕业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的备案表，还有照片、无犯罪证明。那么这个呢要提示大家，这个呢是有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条件。那么招用对象的话，首先是霍州市的户籍，然后年龄是40周岁以下，86年5月1号之后出生，全日制大专以上的学历。然后另外呢是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合同未到期的人员，还有享用过公益性岗位证政策，就除了这个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领无就业的家庭人员当中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有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就业困难人员以外的，或者是说你已经就业，比如说和社保数据、工商登记对比当前处于就业状态的，是不能够报名，其他的一些人群呢都是可以进行报名的。
0: 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就像是这种公益性岗位也好或者怎样也好，它其实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要求的哈。
1: 对，
0: 大家要在网站上详细去看一下， 就是很多人会不注意一些细节啊，就是可能会耽误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细节都关注到啊，不要错过任何一场就是哎我们比较有效的这种招聘信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关注到在近期呢，我们临汾有一场这个双选会啊，有150家的这个企业呢到达这个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呢，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呢就业及2027届毕业生实习双选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那么校企联动聚力也为广大学子搭建起了面对面零距离的一个优质的择业的平台。
1: 对，
0: 那么在现场呢有100余家企业招聘展台一字展开，招聘的海报也是非常清晰的标注着别比如说这个岗位的需求啊，薪资的待遇啊，专业的要求啊等等等等。那么不少企业呢还设置了一站式的招聘的服务，就是现场会接收您的简历，开展初次的面试啊，就让很多即将毕业的或者是说要去找实习单位的一些这个同学们，然后在现场就能够解决哎这个问题，比如说哎我求职我要什么样的岗位，现场就解答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哎有可能现场就拍板了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招聘会呢也是方便各位学子们就直接寻找工作。那么现场呢也是关注到热闹非凡，100余家的企业招聘展台是一字排开，招聘的海报清晰标注着各个岗位的一些需求，还有薪资待遇、专业要求等等。那不少的企业呢还设置了一站式的招聘服务，现场呢接收了简历，然后开展初次面试，能够让学子们足不出户的就能够完成这个求职的关键的环节。那么学生们手持简历穿梭在各个展台之间，认真的阅读着岗位的介绍，还有细致询问工作的细节，企业招聘专员呢也耐心细致的解答工作的内容，还有包括实习的一些具体安排、发展平台、福利保障等等。那么据了解呢，这次双选会它是吸引了我们临汾本地以及省内外150余家优秀的企业参会，覆盖了文化传媒、还有智能制造、还有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建筑工程、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重点行业的领域哦。
0: 那么在这个招聘会当中，它其实就是校企结合，
1: 对，
0: 主要是针对比如说校内的这个学生、即将毕业的学生，还有就是即将要走入实习岗位的这些学生啊，就是针对性可能会更强一些啊。那么除了像这样的一个群体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在最近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就是高考完了之后的孩子们。那么高考完之后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报考志愿。
1: 对，
0: 那么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心里真是没底儿，都是头一次去报考这个志愿，不知道该如何去规避风险，或者我不知道该如何更好的去科学的规划。您看临汾我们就有2场高考志愿的咨询会啊。
1: 对，
0: 那么由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指导，山西省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山西教育教辅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山西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

巡回在6月25号会重磅开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临汾的日程安排是怎么样的。6月26号的上午8:30到11:30是在山西省临汾第一中学校。6月26号的下午14点到17点是在山西省襄汾高级中学校。就是在这两个学校呢，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就是想要去咨询一下高考填报志愿的朋友。

0: 拟好这个意向的院校分数位次还有专业倾向等等一些问题，现场高校咨询。另外呢，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仔细甄别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填报的服务机构和信息，选择正规渠道去获取这个指导，谨防财产以及权益呢受损。
1: 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这个误区，觉得哎，我是不是就是今年参加了高考的考生或者家长才能够去啊？不单单是这样，因为现场它会有很多高校到现场，很多高校的一些这个毕业生，还有就是高校的这个在校的学生啊，还有就是一些老师带队。因为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参加过几次啊，
0: 对，
1: 有很多高校，比如说在第一中学校就有很多在第一中学校然后考上比如说某大学的，正好呢是这场招聘会，他呢就这个咨询会，他就会到现场，其实作为一个这个学姐呀学长啊这样的身份，然后给大家一些比较积极的建议啊。还有就是在上了高一还有高二的一些家长其实也可以去现场，
0: 对，
1: 那么去现场呢是可以来提前给孩子做一个这个升学路的规划。那么大家可以先了解，比如说哎大概是什么分数段，或者是我们的专业选择也好，或者是大学的选择也好，可以听一听专业人士给你的一些建议。就我们在高一高二的时间段就把这个规划到位，那么到高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目标了，我们有可选性了，那么这样的话到时候就不会说哦这个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哎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特别迷茫啊。就我们提前做规划，提前呢和专业的人士去进行一个沟通，这样的话会更加有效一些啊。
0: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26号关注一下这两场招聘活动，一场呢是在我们姚都区内，一场呢是在湘汾，大家可以前往呢进行仔细的咨询和了解。
1: 那么届时呢，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呢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一些这个老师啊，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些老师会做客我们直播间，也为高考志愿呢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啊，就是会以他的经验还有就是给大家支一些招，就如何来规避风险，就我们报考志愿该注意哪些事项。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拿到的这个册子，或者我们该如何利用我们手边的一些资料信息，然后去做整合，然后去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合理的一个选择啊。那么大家届时可以来关注我们民生派节目推出的直播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来锁定关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零粉随手拍。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大家有什么样的信息想要互动交流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留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林。最初中国，文明林文，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6: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5: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零损随手拍。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让您觉得有点犯难的事情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啊，零损随手拍。可以在听见零损的抖音公众平台，就我们直播的时间段给我们来互动，也可以在听见零损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那么这个留言呢，可以以各种形式，比如说路上的违章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发送这个视频啊、照片啊、语音等等来补充啊。那么在抖音上在互动的话，只能够发送文字或者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期大家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的回复。首先呢，来看到的是这位湘宁县的朋友啊，他是想问一下，他说呢，在湘宁县2026年是否有公益性的岗位还有社会工作者来招聘呢？因为我们上半段也是说了一些招聘的信息，
1: 对，
0: 他是想问一下湘宁县有没有公益性岗位呢？
1: 是湘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回复，那目前呢，湘宁县的公益性岗位招录工作呢，正处在前期的一个筹备的阶段，工作人员正在研究细化招聘的细则方案，各项基础的准备工作有序推进当中。那么结合年度工作的统筹安排，本次公益岗招考的计划预计呢是在7月份到8月份组织开展。那么后续的招聘公告还有报名条件，包括这个报考的流程相关信息，将会第一时间呢通过官方的渠道对外发布。如果说将来发布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哦。
0: 我们临汾市的很多单位的公益性岗位和各县的公益性岗位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也是要看他们统筹的一个安排了。另外这位朋友呢，他是想问一下，他说这个残疾证即将到期了，但是呢他本人目前呢是不在瑶都区的啊，想咨询一下线上是否可以来更换残疾证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瑶都区残疾人联合会呢也是给出了回复啊。那么残疾人在异地申请办理残疾证的话，是属于跨省通办。那么像这个业务呢，申请人可以在经常居住地向当地的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办理，除了提交当地县级残联要求的证明材料还有相关的材料之外呢，还应当要提交申请人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申请地的残联呢会把资料然后录入到系统当中，户籍地的残联看到申请信息之后呢，会来进行审核并制作这个残疾证。也就是说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他知道你在这里居住，但是需要您在就是比如说你在外省吧，你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居住证，然后由当地的残联然后把您的就是信息录入之后呢，这个工作还是要派到比如说你在临汾啊，还是会派到临汾，然后再来审核资料，然后再来制证，是这样一个流程。
1: 是的。还有朋友咨询，在网络平台看到国家发布的最新的规定，是从2026年3月30号开始，只要参保社保一年以上，那么去世之后都可以领取丧葬费，咨询红马市呢是否有这项政策。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红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那么根据相关的政策规定，参加山西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是从2026年1月1号起，当然是含1月1号死亡的缴费到期人员，缴费期人员去首次缴费满一年之后，是可以享受到丧葬补助的待遇哦。
0: 另外一位是侯马的一位朋友啊，他是说，哎，这个侯马市呢最近这个汇滨街道就是他这个道路要施工嘛，所以说是封闭了。那么想问一下，在修路期间他是否有一个补贴的政策对于商户来说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侯马监管支局，然后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复。针对这个情况，就是他要提到的是会商保啊，会商保。那么他的理赔的这个规范2.0赔偿版本呢是在2025年8月31号到期了。那么根据山西省本这个山西省本市的啊，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项目保险合同的一个约定，那么保险期限

0: 限呢是2025年9月1日零时起到2026年8月31日20-4时止。那么其中呢，个体工商户营业当中，就比如说您中断补偿责任，因为市政的基础设施建设呀，或者是交通啊等等一些改造啊、修建呀、维护营业场所、道路进行这个通道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堵塞等等原因造成的持续的经营方面的损失，每户呢会累计最高的赔偿限额是0.63万元，每户呢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是日，赔偿金额乘天数，累计呢最长不超过180天。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就是它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日赔偿金的额度啊，就是标准一类的地区呢是35元，二类地区是33元，三类地区是31元。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首先呢它最高就赔到0.63万元，这个是不能超过180天。
1: 对，那么在每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都有一些朋友呢跟我们反映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咨询相应的一些专业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几条已经回复的最新消息。那么有一位朋友说到，是在市区东城的恒安万达广场的旁边，非机动车道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呢给封路了，根本没有办法正常通行，存在非常大的交通隐患，希望相关部门予以解决。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啊，市交警支队已经回复，辖区中队的民警在姚都区万达商场路口现场疏导人车通行，清理了沿线的违停，纠处交通乱象，整治了沿街乱停乱放的一些问题，还有路面通行秩序呢现在已经明显改善。那么这两天从这边经过的各位朋友，大家有没有关注这边的通行状况已经变得非常良好，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哦。
0: 对，除了刚才所提到这个路段之外呢，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在市区的三星凤凰府小区，就它这个北侧这边不是西照路口这边红绿灯底下当时也有听友呢反馈到这边呢有一些流动的摊贩啊在这边就是占道经营，而且呢情况还比较多啊，
1: 是
0: 啊，路口呢有时候就会被完全就给堵住了，交通呢一个是拥堵比较严重，另外呢就是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尽快的整治，恢复道路正常的一个通行。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也是第一时间和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呢也是取得了联系啊。那么来看一下，那么机动中队呢安排了夜查分队的人员，那么在近期呢夜间上岗之后去巡查了该路段，那么清理规范占道经营的一些摊点，他们也表示今后呢会加大这个路段的一个巡查还有管理的力度，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占道经营的路口路段，它就是人流比较集中的一些路段，居民区比较集中，另外呢就是周边要么有商场呀，要么有一些学校啊等等，就这个情况会比较明显一些哈。那么这个呢也是需要多方去配合的，除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一个巡查治理之外呢，还有就是流动商贩的一个自觉性，还有就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啊，就因为它既然存在，那肯定是有人在这边消费嘛。那么如果说大家都配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话，为了我们城市文明，然后也为了我们城市的交通顺畅，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自己该做的那一点的话，我相信道路会更加顺畅。
1: 是的，那说到这个通行不顺畅的这些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是锣鼓桥这边，说到锣鼓桥周边以及桥头广场的这边乱象突出，那么一到夜间摊贩呢摆摊占道的情况是比较严重，挤占了道路，影响了出行，破坏市容，那么高音喇叭还有人群喧闹的造成了严重的噪音污染，流动的小吃摊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还有撕拉电线的，使用明火的，带来消防隐患，游乐设施呢也是缺乏了安全保障，加之公共空间呢被侵占，居民生活出行以及休闲呢严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呢久未根治，也恳请相关部门呢开展专项整治，严肃占道经营还有噪音扰民的一种行为，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并且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恢复广场正常的秩序和环境。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锣鼓桥这边啊，锣鼓桥的两侧以及桥头广场，还有在进入到这个广场的这个停车场这边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 我们已经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取得了联系，后续呢有最新的进展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
0: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地方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在市区的向阳路水车巷这边，那么这边呢是有多辆的机动车去违停，因为我们都知道水车巷进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路特别的窄，而且呢周边呢这个居民居住的还比较多，这边呢首先是有车辆违停，会妨碍大家正常出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因为我们都知道巷子窄了之后啊，就是基本上就消防车过往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难了，然后你要再停上一些车辆就会更加困难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了这边违停的一些车辆的照片，这位朋友呢发来了这个照片啊，进 AH8B93 这个车，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和临汾市交管支队来进行一个沟通，之后呢有最新的一个处理结果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告知分享。
1: 对，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呢答疑解惑。之前有朋友问到的是补办居民身份证需要准备哪些资料，针对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定要记住，首先呢是要交验你的户口本或者是你的居住证，驾驶证也可以，或者是护照，那么等公安机关签发的统一的有效证件。另外呢，公安机关查询全国检实居民身份证信息，申报居民身份证挂失信息啊，然后另外呢要采集人像，还有你的指纹信息，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在居民身份证申领的登记表上要进行签名，然后工本费是40元，并且领取发票，按期呢到派出所领取这个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就是这个会比较简单一些啊，就是只要是您去这个户籍科然后去办理，就是非常流畅的一个流程。还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他说想问一下主播，从哪些公共的渠道可以查阅到一些招聘的信息呢？
1: 是的，
0: 近期好像这个问题大家也问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到这个月份啊，就是关注招聘的信息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家能够关注到的渠道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您在线上可以关注我们临汾市瑶都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那么这边呢可以有这个，它抖音会有直播啊，会有这个直播带岗的活动。那如果说呢除了线上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可以从这边来获取之外呢，线下也有一些渠道，大家可以呢到瑶都区零工市场，就是在瑶都区新东城瑶贤街南沿这边，那么这边有个零工市场，那么去查看一下，你去现场去看一下，或者是前往最近的，比如说像社区呀、或者是村呐、等等啊，它会有村村通，
1: 是的，
0: 这个村村通还有一个自助机啊，就是在这个机子上是可以查到一些招聘的信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招聘信息它是需要实时去更新的嘛。
1: 对，
0: 有些单位比如说我现在招这个岗位，它可能招满人了，就会撤掉信息，还有新加入的一些信息，大家要实时去关注，因为招聘这个事儿啊，真的是需要这个沉下心来好好的去找一找看一看，或者是你有目标，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这个司机，我们要做司机，或者我们要找做文员，或者做会计等等，我们是有一个区域范围的，我们就
1: 是
0: 针对这些关键词然后去查找相关的招聘消息。
1: 对，还有一位市民咨询的问题呢，说是交房的时候啊，我们小区的物业人员收取垃圾处置费，那么这个垃圾处置费的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有吗？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回复了，经过核实呢，物业公司交房收取的是装潢垃圾处理费啊，那么根据临汾市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的条例，处置费呢是遵循谁产生谁承担啊，收费标准是每平米是4块钱，是由物业公司呢统一代收并且缴纳到临汾市城市管理局的。
0: 这个一般是针对于比如说像新入住的这个房子会交这个费用，比如说这房子住了好多年就没有装修这个事儿了，就不会交这个费用，基本上就是新办理，比如说我们这个收房，然后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费用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呢，这位朋友呢他是想问一下，他说新生儿上户口的话要提交哪些资料呢？新生儿上户口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咱们孩子出生了是有医学出生证明的嘛，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然后父母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就是父母的结婚证，就带上这些资料，然后就可以给孩子上户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出生证明啊，就是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大家一定要保管好，因为这个要伴随着孩子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要打疫苗，我们要上学，后期办保险等等等等，它都是需要孩子的 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的啊，大家一定要给孩子保管好，不要丢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啊，说这个军队院校在我们山西今年招生多少人呢？那么这个呢，也是最近很多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从这个省招考中心，我们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在我省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521人，那么其中啊，物理类的男生是479人，物理类的女生呢是29人，历史类的男生12人，历史类的女生呢是招聘1人，均是普通本科提前批哦。
0: 嗯，就是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提前批其实都已经我们就是大家都提前都安排了。
1: 对，
0: 因为他提前批还有很多，比如说尤其是军队类的这种院校招生的话，他有一些像体检项目啊等等，都是要提前去规划的。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这个消息的话，如果说想让孩子去报考这类院校的话，一定要做到提前规划，提前规划啊，就是有很多这个院校哈。大家呢可以获取到的一些信息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了解一下我们全省的军队院校招生工作有关的文件还有具体要求。他不单单说我知道有这些学校，但是具体的政策要求你要在招生信息网上去了解。另外一个就是关注军校招生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或者是山西征兵微信公众号，那么来了解各个军校招生的计划，还有就是在我省的一些招生还有军检工作安排的这些信息也是要了解全面一些。
1: 对，另外通过上网查询也可以啊，或者是拨打招生宣传的联系电话等等一些方式，然后向各个招生的院校去了解他的院校的一些情况、专业特色、毕业分配的去向，还有以往录取分数线等等一些信息啊。
0: 其实呢，像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家长要提前做的啊。不能说哎，我今年孩子要报考了，然后才去做规划，这个可能就真迟了。一定要提前做。为什么我们在刚才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就是有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咨询会哈、除了高三的学生家长到现场去咨询孩子要报的这个学校的怎么样啊，就我们可以做选择，他的大概的情况啊、要求啊、分数线啊等等，高一高二的家长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就是孩子有比较中意的这个专业、比较中意的院校，就可以和院校的老师去沟通一下，拿一些院校的资料拿回来是吧，我们好好的去研究一下。那么还有很多院校它其实是有一些偏向的，比如说某些专业它可以做到哎多少分就单招，就这些政策信息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做大量工作，提前做规划。
1: 对，关于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进行答疑解惑。
0: 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在公屏上持续的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直播当中也会持续来关注，或者是说呢大家比较关注哪个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或者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后台私信给我们，或者是来关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上面留言。大家的信息我们直播时间如果说看不到的话，就是非直播的时间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家消息，把大家的信息这个收集整理起来，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统一做安排。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到这个时段呢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观看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
3: 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

0: 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0: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0: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吃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活力满满的一周哈、啊，就怎么度过这一周啊？这周只有四天的工作日啊，好好计划安排一下啊。
1: 对，因为这周有一个端午假期，所以说我们就有三天的休息日，然后本周是工作日有四天。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预告一波，就是从今天起，从本周起，我和齐泽就固定在这个时间段了，每天上午十点半，大家可以打开听见民粉找见我们。
0: 对，没错，就是有一个调整啊，
1: 对的，
0: 就是以后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在各位身旁了。
1: 为啥不去下午了呢？下午太困了。起都睡不醒，
0: 哎，这个锅怎么突然间就甩到我身上了？
1: 是吧？就是总是逗他的祸哈。老妈说大漂亮今儿啥菜系？黑森林蛋糕嘛。哇塞，黑森林蛋糕我超爱哎。
0: 嗯，这个之前黑森林系列啊，这个系列都很爱，就是巧克力脑袋的。最美味的一个食物啊！
1: 哎，嗯，他说南太行跑了三天，算起来已经有五天没有看到大漂亮了，非常想念。竟然有五天没看我，我自己直播、你也没看我吗？
0: 对，就是怎么说哈、
1: 不爱了吗？
0: 对，就是不爱请走开，
1: 不好的请走开，最好的请过来。
0: 如果爱请深爱，不爱请走开，这个非主流，
1: 非主流、啊、
0: 对，非主流文案需要安排一波哈。
1: 是，
0: 又是新一周的开始，大家在你的身旁依然可以找到我们这样一个开心快乐的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江漂亮。关注到旁的肥不隆咚说，哎呦今儿穿得漂亮嘛，这话我不喜欢。
0: 嗯，
1: 哪天不漂亮
0: 对
1: 不管，反正我的身材很哇塞很曼妙。
0: 对，就是怎么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1: 就是我的脸皮够厚，尴尬的就是你们啊。
0: 我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用哪首歌来开启活力满满的这一周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这周五的时候就要迎来的是这个端午小长假。
1: 对，没错。
0: 大家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到了吃粽子的时候了，哎，又可以来说一说喜欢吃什么馅的粽子，我们稍后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咱们要燃起来啊，新的一周开启了，那必须得燃起来。我们今天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把你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
0: 对，哪首歌可以让你重回到这样一个活力满满的工作状态当中啊，可以来分享。用一首歌来唤醒你整个一周的精神状态啊。
1: 是的，没错，第一首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0: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就很提神醒脑，来自海拉姆演唱的《来跳舞》。嗯、然后你看评论区很热，分泌不掏啊，就是一毛钱都不想掏，还要拿走别人的心。
1: 为什么分泌不掏？因为他要送的东西有哪些呢？
0: 分泌不掏啊，就是一毛钱都不想掏，还要拿走别人的心。
1: 为什么分泌不掏？因为他要送的东西有哪些呢？
0: 就是什么高山流水啊，这个什么白云啊，
1: 蓝天白云，
0: 大自然的这个馈赠、
1: 啊、清风明月啊，都送给你哈，都感觉我对你很爱很爱。我要送你天上的月亮，地下的泉水，但是就一分钱不花。
0: 对，一分钱不掏，还要把人真心换走啊！心思歹毒，是不是？
1: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概括的挺好啊。浩宝这个概括的很准确。老猫说，许巍的滴滴滴滴答这几天单曲循环，骑着摩托车跑到太行山，蜿蜒的路上小风一吹呀，那感觉美的美呀、
0: 对，那没错啊。这两天就是这个太行山上肯定很凉快啊，因为我们城市这两天也很热啊，而且有这个高温预警，提示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啊，确实是很热。
1: 是
0: 早上你看我是8:30到快9点左右出的门啊，你就一出门就觉得哇好热啊，一大早就这么热啊。
1: 对，今天真的比较闷热，因为没有刮风嘛，而且就是这个空调为啥今天不怎么制冷呢？空调开到20度，但是竟然不怎么凉快哈。华夏尊严说，哎呀热的，现在在这哪里啊？符文里，
0: 水瓮里、你看
1: 啊，
0: 你得翻译啊，
1: 对，中文翻译成中文。
0: 哎呀热呀，我才在符文里，也就是水瓮里
1: 咬了
0: 一瓢
1: 水喝呢。
0: 你看我们的土话就是方言，就是水是符喝喽。你对了吧？
1: 你看用我们义城话就说，我才在符文里咬了一勺符喝了。
0: 对，我们差不多啊，
1: 差不多、是吧？
0: 我们方言都差不多。
1: 你看，终于有人夸我了。胖子飞不隆咚说，哎呀，大漂亮，跳的不错，比唱歌好听。
0: 就是、
1: 说实话，我真的唱的
0: 人总是要挑战自己的软肋啊。
1: 这个跳的吧，就是
0: 人总要挑战自己的这个
1: 的，
0: 总要拿自己的短板示人啊，是吧？
1: 有句话吗？就是我们要勇敢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0: 对对，很好啊。
1: 现在就是
0: 你走出你舒适圈，你折磨大家怎么？
1: 大家不舒适
0: 怎么说来着？对吧？
1: 你们舒不舒适不重要，我自己舒适就行。一会儿给你们献歌一曲哈。刘家拉面说了，猫哥去南太行了，好像是的。
0: 怎么说呢？这个也是最近这个怎么说打卡啊，或者徒步比较火的一个地方。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如果你是小白的话。或者经验不是那么多，一定不要擅自前往一些没有开发的地点啊，就很危险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夏天很适合旅行，但是安全最最重要。新的一周。

0: 开启了，各位今天心情怎么样呢？你们是在忙着上班还是偷摸着摸鱼呢？不要忘了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汾，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从今天起啊，我们两个人这个时间段就锁定在上午了，就是上午的10:30，欢迎大家来唠嗑，来聊天，来点歌哈。华夏尊严说，两位你们知道吗，5000年前我们林汾话是普通话，
1: 哎，中原官话，哎，就是人家叫中原官话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个分支。
0: 是，
1: 我之前还专门去查询过这个相关的史料啊，哎，确实是，之前就是类似于官方语言的表达了。
0: 那真的是很权威了啊，这波。蓝猫说，短嘞能摸不？什么？这什么？我们正能量直播间，你在说什么？插出去。
1: 对，你看那个刘家蓝面说啊，去过一次，一家四口，就我没吐啊。
0: 哦，嗯，就看来你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哇塞的哈。
1: 对对对，胖子飞不隆咚说啊，以后记得唱歌，漂亮跳舞啊，这可以，这个可以有啊，赏心悦目啊，不能用这个怎么说，只有折磨大家。又让大家觉得这个眼睛遭受了这个什么，看到什么不该看的这个东西啊，是吧？
0: 确定赏心悦目吗？我怎么没有那么笃定呢？
1: 那送你去舞蹈班先学习一下，
0: 先去深耕下这个基本功哈。
1: 哎，咱们有之前有这个联系的这个模特队的阿姨们，
0: 对，
1: 你可以先去深造一下，你看人家的气质啊，往那一站根本看不出来年龄，对不对？
0: 是，就是正面看啊，就是非常非常挺拔，身姿很哇塞。刘江拉面说，自己开的车，坐车的娘仨都晕车了，那有没有可能考虑过你这个刹车踩太猛了，你开车的技术问题。
1: 对，怎么说啊，就是有时候开车的人不晕车，但是开车的人坐车有可能会晕车。
0: 哎，是的是的。
1: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可以分享一下。还有这个坐新能源车，我每次坐我都觉得哇，我的胃里翻江倒海啊。如果坐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的话，哎，我就觉得很正常啊。
0: 啊，那还真的挺特别的，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哈。因为我就是坐别人车偶尔会晕车，但是自己开车无论我踩刹车多猛我都 OK， 不会晕车的。
1: 对。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同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坐这个新能源车有没有晕车的感觉啊？我就有一种，每每上到新能源车里，我就有一种眩晕啊，有推背感十足。
0: 对，就是其实坐燃油车是 OK 的，哎，但是坐这种新能源电车就容易晕车。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华夏尊严说：“哎呦，10:44了，马上要向300人进发了。你看我们的管理员
1: 怎么说呢？
0: 管理员上线了，
1: 我们这个就是要迈向更高的台阶，是吧？哎，我们要冲击流量前三，是不是？
0: 啊，就是。”我们怎么倒数第一保底儿，然后冲刺第一，是吧？
1: 对，梦想还是要有的，是不是？
0: 万一实现了呢？
1: 对，
0: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搜索听见林汾，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马上要过端午节了，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出行的安排和计划呀，想吃什么味儿的粽子啊，都可以来分享一波。
1: 哎，又到了这个粽子南北之争的时候了，您爱吃甜粽还是咸粽？
0: 必须得是甜的。
1: 您爱吃枣粽还是肉粽？哎，
0: 肉粽不吃。
1: 哎，就是怎么说，我尝试过一次这个肉粽啊，里面包的就是个红烧肉，哎呦，确实一个大咸鸭蛋的蛋黄加上这个红烧肉，哎，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啊。
1: 你看，人生贵在挑战不同的这个食物啊，不同的味道啊。
0: 嗯嗯，
1: 我从小觉得，哎，这个肉粽子就应该是甜的，
0: 对，
1: 里面包的红枣或者豆沙啊。
0: 是。
1: 然后你看，就是吃了那次肉粽之后，我觉得开发了这个新世界，哎，找到了新世界大门啊。
0: 对，你是买的还是自己包的呢？
1: 就是买的，就是朋友送了几个啊，肉粽啊，
0: 哦，
1: 里面有蛋黄，还有这个。怎么说，就是五花肉做成红烧肉，包在里头再煮一下，就没有那么腻了啊。
0: 哦，这个可以去就是尝试一番，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肉粽的。关注到五八先说上午好，欢迎欢迎，你看。欢迎，我的专属欢迎表情包。
1: 对，也是一位新朋友，你看，看样子是一个新朋友啊。
0: 嗯。
1: 对，应该没有互动过啊，
0: 比较少见这个名字哈。华夏尊严说这个是一样一样的，因为开车你的注意力是集中了在开车上面，不开车坐边上，哎呦，来回一看，就是我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感。
1: 哎，对，怎么说，就是作为胆小的我来说哈，因为小时候有个阴影啊，然后我坐车我也很紧张，脚趾就是这种紧绷的抠住地的状态，抠住这个车底板的状态啊。然后这个你看这个车旁边不是有这个拉手吗？
0: 对，
1: 哎，我如果坐前排副驾的话，我一定是要把这个拉手拉住的，我才有安全感啊。
0: 哎，那我想了一下，上一次我开车拉妻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拉这个扶手？
1: 哎，你是没仔细观察，我确实是拽着的啊。哎，怎么说，就是小命要紧啊。
0: 我开车还比较稳吧，比较慢吧。
1: 怎么说呢？
0: 啊，怎么说呢？站，
1: 哎，让人一言难尽的感觉啊。
0: 好吧，一言难尽呢，咱就不说了哈，咱说点好的。关注到，老猫说还是骑车很爽，可以随时停车，可以零距离接触大自然，可以随时感触风和自由。哎，
1: 对，但是这个时节哈，就是怎么说，我这两天刷这个短视频，老能看到这个大家遇到蛇的这个画面啊。
0: 哦，是。
1: 作为 天生最怕这个生物的我来说，我就好害怕呀。
0: 嗯，
1: 我就害怕它，就是你看你这如果带过去的话，
0: 嗯，
1: 哎，就是正好恰巧它从里头出来，
0: 哎，
1: 恰巧碰到你的摩托车上，恰巧你又挂到你脖子上了，哎，你又没法停车，怎么办呢？
0: 嗯、
1: 哎，这个我这个人比爱脑补这个画面啊，
0: 抓着它这个头疯狂的甩动，
1: 哎，就怎么说，你正在骑车，突然间穿出来一个这个生物，哎，
0: 嗯、
1: 我就当时我就在小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有这种恐怖的生物存在呢？啊、
0: 对，我确实我也很怕蛇，就是无论那种小的还是大的，我看着我都是毛骨悚然的，就汗毛会立起来。
1: 对对对对对，没有腿还在地上爬，
0: 嗯、
1: 哎，就是面目狰狞啊。从小就有这个害怕的这个点啊。
0: 对，你知道有一次咱们那天去采访的时候，520那天、
1: 嗯、
0: 卖那个玉米蛇，
1: 哎，
0: 然后老板把那个蛇放在我这个胳膊这个手腕这，哇，当时我这个汗毛立刻就立起来了、嗯、好害怕，而且他那个身体是冰凉的。
1: 对，怎么说呢，那天你没发现我的这个细节
0: 啊
1: 你和理想主播站在最靠前的位置、嗯、
0: 对，
1: 我躲在最后面，
0: 就是后去了已经真的很害怕哈。但是有的朋友对这个蛇可能就还比较喜欢，
1: 对，
0: 家里还有人养这种就是小蛇的、嗯、
1: 哎，就是有这个异宠啊，但是还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怎么说呢，就最近也是蛇虫鼠蚁活跃的一个季节，马上端午节了、
0: 嗯、
1: 端午节有个这个刮艾草的这个习惯啊，习俗、嗯、也是驱避这些五毒啊，就蛇虫鼠蚁这些有害的生物的啊。
0: 对，没错，刚才说到这个肉粽啊，华夏尊严说肉粽子也挺好吃的，跟咱那个米粉肉差不了多少，
1: 粉蒸肉，哎，米粉肉，对，
0: 我也不喜欢吃，
1: 哎，那个有点腻啊、嗯，
0: 就是可能米饭和肉，我必须是米是米，肉是肉。
1: 对，我们直播间有没有湘宁的朋友
0: 啊？
1: 有一这婚宴上有一碗这个蒸甜肉啊，
0: 蒸甜肉，
1: 对，里面有苹果，有梨，还有这个肉蒸在一起。我的那天这个也是参加婚宴啊，
0: 嗯，
1: 人家非让我尝试，哎，我们这特色，
0: 嗯，
1: 哎，我就尝了一口，结果我三天不想吃饭，
0: 那正好减肥了是吧？
1: 对，就是可能人家这个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我接受不了啊，
0: 嗯，
1: 应该是很美味的，但是作为我来说确实有点腻了啊。
0: 是，每个人这个口感不一样啊。庞德飞不隆冬说，哎呦，这漂亮一看就不像开慢车的人。我还行吧，我一般情况下不开快车，都还是比较稳的。
1: 嗯，
0: 那天拉他开得快是因为着急，
1: 哎，怎么说呢，又下着雨啊，你作为我来说我也不能吭气儿、
0: 嗯、
1: 哎，我就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啊。
0: 就是尖叫是吧，
1: 哎，对，
0: 他说肉粽实在受不了，思密达。
1: 嗯，老妈说啊，你们是说辣条吗？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啊。
0: 嗯，
1: 当年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啊，我的天哪，我以为是那个辣条啊。
0: 是哪种？
1: 他说的辣条就是我说的那个
0: snake。
1: 哎， snake 啊。
0: 行吧，你真的是好重口味啊、嗯、我们不能接受，真的不能接受哈。
1: 对，悠悠先生说啊，漂亮今天穿的正装，怎么说呢，这是正装吗、嗯、
0: 也挺正的。
1: 你是对正装有什么误解吗？
0: 就很少穿黑色，感觉我穿黑色就挺正的，是不是？
1: 他说我穿太厚了，我觉得这个衣服也正好啊、嗯、就是这个正好这个季节的啊、
0: 有没有可能就是男士穿个吊带来有点浮夸？
1: 哎，就怎么说这个画面有点太辣眼睛，不敢看啊。
0: 对，肉嘟嘟的白乎乎的两个吊带放在这儿啊。
1: 嗯，
0: 好嘞，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来互动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周一要燃起来，来分享一首很燃的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
1: 对，哪首歌可以唤醒你的整个一周的工作状态、嗯、这周只有四个工作日，
0: 对的，
1: 周五就要是这个端午长假第一天了，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可以分享一下，准备出门啊、嗯、还是在家宅着，因为这个天气刚刚好啊。
0: 对，
1: 你像这个外出旅游啊，漂流啊，去海边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那我们一起来听歌吧，一首很燃的歌，把大家的烦恼都走开。

0: 来自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有时候确实需要我们放肆一下，放纵一下自己，离开地球表面去外太空尝试一下啊，
1: 哎，
0: 就是把所有的压力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让自己开心快乐的度过一天啊。
1: 是的，没错，有时候是需要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啊，去离开现有的工作环境，现在生活的城市，然后开启一段不一样的这样的旅行之旅。确实到了这个夏天也是很适合去旅行的哈。我们在穿搭方面我也发现，就是我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会穿得很任性，对，可以这么说，就是我在上班在这个城市当中不好意思穿出门的衣服，我换一个城市我真的就可以穿得非常非常大胆。庞德飞不隆冬说，建议齐泽去换吊带，热得脸都红了。
0: 哎，你们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真换了你真敢看吗？
1: 他们你们真敢看吗？
0: 我要真换了，这个我们直播间估计被抬走了啊。
1: 对，他如果真换你们要真敢看，我就给他准备，我自己吃巨资给他准备。
0: 对，你这就是咱们朋友们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吧。哎，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是我们怎么说啊，这个往正常这个审美上走一走啊。
1: 就是这个夏天大家就要燃起来，是不是就感觉看球的时候是不是得穿一些奇形怪状的这个球队的衣服啊。
0: 哎，今天这个球赛时间确实啊，我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很友好，
1: 太阴间了。
0: 对，要么就是凌晨，要么就是大早上起来上班以后。昨天晚上啊，有一个朋友休假回来了，
1: 哎
0: 我们这个吃了饭之后啊，非要吃完饭已经10点都快11点了，非要让我们去这个新开的一家小酒馆坐一会儿啊，就是坐在，哎，我刚开始是抗拒的，因为是老年人作息啊，我超过10点就已经困到不行啊，哎，非要去，哎，我说去就去呗，咱们坐一会儿就回家啊，哎，我觉得坐在路边，哎，就是喝个小精酿啤酒啊，然后聊聊天，
1: 哎，
0: 吃个鸭啃个鸭脖啊，就是吃个淀粉肠啊，哎，这个解锁不一样的这个新体验
1: 了。那个时间段有没有世界杯呢？
0: 那个段还没有啊。
1: 哎呀，真是
0: 对，
1: 可惜，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边看边聊天边吃。
0: 对，所以就说嘛，今天这个时间安排的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个西半球的时间和我们这东半球不太一样啊。
1: 对，你看我最喜欢的不是巴西队吗？昨天早上起来6点是有巴西队和摩洛哥的比赛，但是6点我好不容易放假，我又不想起那么早，然后就错过了，最后只能看一些切片和回放了。
0: 对，就是怎么说啊，每到周末的时候想着睡个懒觉啊，
1: 是呢，
0: 但是没想到6点就起床了。
1: 啊，那没有，我6点真起不来哈。庞德飞不隆冬说，你敢换我就敢看，你敢换吗？
0: 我不敢，我怕直播间被抬走啊。
1: 然后他说，齐泽的这个酒量一定很大。
0: 怎么说吧，哎，能一直喝啊。
1: 真的还可以，
0: 开玩笑开玩笑，就小酌一杯。就是昨天你这个精酿，你看有百香果味的，
1: 哎，
0: 还有这个西柚味的，我觉得这个口味确实怎么说啊，就和传统的啤酒有所不同啊。
1: 对，就是口感可能会更加丝滑吧。
0: 哎，对，
1: 一念副管理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对，就是怎么说，这个季节到了啊，就是你去体验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会觉得毫无违和感，这个感觉刚刚好，因为这个老朋友也好久没有见了啊。
1: 是，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新的一周要燃起来啊，因为就是马上夏天盛夏时节要来了，也是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有足球，很多人可能会约着朋友去小酌一杯，然后看看球赛。
0: 但是，哎，重点来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一定要注意啊。
1: 是，总而言之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0: 对，
1: 你们可以选择步行然后去看球，然后去小酌一下，之后可以选择步行或者打车回家，都是 OK 的。
0: 对，没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这些事儿咱千万不敢干啊，是吧。危险的事情一方面是危险自己，另外一方面也是危害社会啊。
1: 是，
0: 正能量是不是？
1: 对，没错，马上要端午节了，正好有假期，我觉得大家可以熬夜去看一看这个球赛，或者说你可以去来一个家庭的这样的小短途的旅行，都是可以的。其实每逢到了端午节，我妈都会亲自包粽子，纵然超市卖各种馅儿各种口味，但是我妈有一个习惯，她会先去买这个粽叶，然后泡一泡开始包粽子。我妈包的这个粽子就是放的糯米非常非常多，而且枣也很多，就感觉很实惠。
0: 对，你爱吃这个长江米这个包的粽子，还是吃这个圆糯米包的粽子呀？江主播有没有研究一下？
1: 一般你要问起来的话，我发现我们家都是长一点的。
0: 哎，那个是长江米啊，
1: 长的
0: 那个包出来会相对来说软一些，
1: 软一点。
0: 但是作为我来说，爱吃这个筋道的口感，我就喜欢吃这个圆的糯米。哎、
1: 哦，
0: 先泡一晚上，哎，就放在这个包在粽子叶里，哎，煮一下，哎。这口感还是这种 Q 弹的，有颗粒感的、
1: 啊、哎，还真的是有讲究，有点不太一样是吧。

0: 我们的朋友信恒妙言说，香芋临汾是不是好一点？
1: 在哪里呀、啊？
0: 你看香芋临汾，他想说这个听见临汾吧，应该是、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含义的，听就是用耳朵听，
1: 我们是电台
0: 收音机听，然后见是能在抖音里看见，
1: 对，
0: 我们是听见临汾，
1: 对，没错，就是张主播的解读啊，
0: 是，哎，这是官方解读，我专门去问过咱们领导哈、就是刚开始听，然后有个逗号的，后来把逗号去掉了，听见，
1: 哎，就是怎么说啊，我们就是以前这个收音机的这个收音机端的这个朋友们很多啊，
0: 对，
1: 有现在有收音机端，又有了这个新媒体端，哎，这两个端。门口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啊，
0: 是能听能看的。金恒妙言说：“对对对，是吧？我也是说的这个解读是对的，是吧？啊，他应该说我这个他的观点说 对。”
1: 旁的飞不隆冬说啊，百香果的好喝，不过这种啤酒都是科技与狠活，偶尔这个尝一尝，咱又不乘车的喝，对不对？
0: 他这个科技与狠活怎么解释？
1: 就是里面有勾兑的香精啊，你不是纯100%百香果酿造出来的啊？咱又不是说一下喝一车，是不是？
0: 他的意思你天天喝对身体不好。
1: 对，咱又不是喝一吨是吧？咱就喝两杯就回家。是吧？
0: 是旁的飞不隆冬说他也爱吃江米粽子，
1: 哎，这个口感比较软糯一些、啊、
0: 对对对、
1: 哎、你爱吃什么馅儿的可以分享一下，
0: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个粽子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5: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6: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7: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蒋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很简单，新的一周开启了，我们用一首歌曲燃起来吧。
0: 对，那首歌可以让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回归到工作的这种激情当中啊，都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没错，刚才也是关注到啊，咱们的老朋友来了，一心爱佳佳说，你们几点开始播的，是不是来晚了？我们再去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10点半，每天上午的10点半，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
0: 对，早点来哈，这个早点来签到打卡，早点来占这个点播歌曲的位置啊。
1: 是的，华夏尊严说提前祝各位朋友端午安康。好嘞，感谢你的祝福啊，我们收到了。然后旁的飞不隆咚说真的好卡呀，金恒妙言说卡的厉害，刚开始我以为是我们俩手机卡，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直播手机卡，我们去重新调整了。
0: 对，已经派江主播去检查设备了，已经 OK 了啊。
1: 派我去了，我也是会修设备的人了。
0: 对对对，怎么说啊，就是全能人才啊。
1: 是，今天各位可以来分享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打在公屏上，一首很燃的歌曲打在这个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那么紧接着我们来听这个时间段的一首歌吧，看看各位能不能跟着旋律一起来摇摆起来。
0: 对，刚刚老猫提到了一首滴滴滴滴答那首歌曲啊。 哎这首歌你看，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喜欢了很多年的，一直会记在记忆最深处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是的，金恒妙言说，我感觉这里是临汾最纯净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来了，虽然短暂，欢迎欢迎。
0: 哎，你看这个评价我要截图保存一下、啊、
1: 太高级了，
0: 我要裱起来啊。
1: 对，我们也会把它裱起来
0: 放在相框里啊，
1: 挂在这个。
0: 对，我们这个快乐就很单纯是吧、没有附加的一些条条框框的这些别的东西啊。
1: 我们再读一下，
0: 对，把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说感觉这里是临汾最纯净最快乐的地方，
1: 最快乐。
0: 所以虽然很短暂，但是我来了啊、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感谢你啊。
1: 如果你们心情不好，如果你们有点失望难过，如果你们很快乐，不要忘了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10点半，来找我们聊天和听歌好不好。
0: 对，这个庞子飞不隆咚说啊，我又开始发电报了，这个怎么说，快点点赞啊大家。
1: 就是大家可以帮我们出出屏幕点点赞哈，
0: 我在正在加密通话和外星人取得联系啊。
1: 对，有没有联系上？准备去哪个星球呢？
0: 怎么说呢？下周就是老家就有人来接我了啊。
1: 你接的时候能不能喊我？
0: 我要离开地球表面了。
1: 走的时候我想看你离开，就是目送你离开去的某一个星球。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是吧？这首歌。
1: 继续呀、我还准备跳呢。
0: 事实想起来啊。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
0: 对，之前这个有公布了一批这个不明飞行物啊、，UFO。哎，我当时觉得，哎，这怎么我怎么没看到过呢？哎，我怎么没有目击过呢？
1: 好遗憾，我也没有目击过。
0: 哎，怎么说呢？就是也希望这个我能看真正的看到老家来人啊。
1: 你现在有没有确定你是哪个星球的？像我，我就很确定我是地球人。你是水星、火星、木星。
0: 对，我也不知道我哪个星啊。
1: 行，老家来人的时候喊我们一声哈，我去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的天哪、
0: 对，
1: 惊呆了是吧？
0: 对，怎么说呢，
1: 是被他这个家乡惊呆了，还是被我的歌声惊呆了？
0: 我小时候就是看这个走进科学啊，就是中央科教频道，就这个拍的各种各样的离奇事件啊，我小时候就有这个脑洞，哎，我什么时候能遇到一次呢？走进科学也来给我拍一拍啊，
1: 等着你回家，回到你的星球。
0: 对，
1: 好嘞，我们来听歌吧，一首非常快乐的歌送给大家，当然也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歌曲打在公屏上。

0: 来自许巍演唱的《曾经的你》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这个怎么说年轻时的心头好和意难平啊。
1: 对，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嗯，
0: 然后觉得太累又掉头回家了，是不是
1: 走不动了就回来了？
0: 哎，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发现自己发福了，哎，掉头回家了。
1: 哎呀，姬恒妙言说这里也展示过我的骄傲，分享过我努力后的高度，
0: 哎，
1: 是这里吗？
0: 对，
1: 是你曾经也是我们单位的一员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嗯，可以分享一下，是不是一位老朋友啊？嗯、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庞德肥不隆冬，他好像刚才在 diss 我，没有看出来，他说我的歌声不言而喻。
0: 哎，我的天哪，不言而喻啊！嗯、
1: 我好像有点后知后觉了。
0: 你哎，你为什么你一唱完，我老家接收到这个信号都不敢来了，
1: 都不敢来了。
0: 你这歌声太干扰信号啊，是吧？万一来了之后你看又走不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1: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把你这个信号就是打断了，就本来要和你对接，
0: 哎，
1: 结果我这一嗓子出去，
0: 哎，就是老家来不了人了啊。
1: 哦，你看金恒妙言说他被采访过，
0: 嗯，
1: 哇，那你是曾经我们的嘉宾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有机会可以常来啊。
1: 对，
0: 就是，
1: 可以欢迎你常
0: 来做客，有什么样的活动也可以对接一下，我们也可以采访一下你，
1: 对，
0: 继续采访啊。
1: 是，那我送你一首歌，启泽。
0: 嗯，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0: 别唱了，老家好容易，
1: 你看这两天，
0: 这两天公布了一些这个 UFO 的相关的画面啊。
1: 嗯，
0: 我想着就快来人了，
1: 快来人了，
0: 你这么一唱估计不敢来了，怕信号被干扰，啊，
1: 你都外星人了还怕我这种歌声吗？外星人你们应该天不怕地不怕呀，我这样的歌声应该吓不跑他们吧。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快到端午节了，有没有什么想吃的粽子？你像我吧，我就喜欢吃这种普通的甜的，一般就是红枣的或者蜜枣的我都很 OK。 我喜欢吃我妈包的，就是枣放的很多，米蒸的很软很香啊，妈妈的味道哈。
0: 对，你看现在我们之前就是晋南地区的这个粽子啊，
1: 嗯，
0: 都是用这个竹笋的外壳，黄色的这个你见过吧？
1: 黄色，
0: 哎，
1: 不是绿粽叶吗？
0: 不是，那绿粽叶是箬叶或者说这个芦苇叶啊。
1: 哦，
0: 就一般来说我们晋南的这个粽子都是用竹子的嫩竹子，你就是，
1: 哦，
0: 它长成竹子之后它这个外壳就剥落下来，
1: 嗯，
0: 泡软了之后苞米啊有一种竹子的清香味，
1: 就是那个粽子是有点泛黄的。
0: 哎，对，现在就流行什么就是青绿色的啊，
1: 嗯，
0: 就很少看到老式粽子了啊。
1: 对，青绿色看起来就非常的春天和夏天的感觉哈。
0: 嗯，
1: 哎，庞德肥不隆冬今天老戳我怎么办，我的心碎了一块一块，
0: 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
1: 他说我的天哪漂亮，你还是用你曼妙的舞姿来招呼妻子老人家吧，你怕吓到他吗？
0: 嗯，老家人哈，啊，就是怎么说，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这个话题了，
1: 嗯，
0: 怎么我们就没有看到过 UFO 呢，是吧，
1: 嗯，
0: 哎，
1: 就是可能没有找到你们，你可能就是不够特别。
0: 对，也想目击一下啊，也想跟他们联系一下。
1: 一千人家长说了，两位主播点一首任素汐的好。
0: 嗯，
1: 任素汐的歌叫好吗？
0: 对，是叫好字这个歌曲吗？
1: 对，我最近在直播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像任素汐，哎，我都有点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因为我觉得

0: 没有那么像啊。既然有人说我像任素汐，是有这首歌吗？好，
1: 对，是有这首歌曲、啊、
2: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对，
2: 是真的好。
1: 其实吧，我想说他最像的还是莫文蔚啊、嗯、我来这个单位工作第一天，我觉得哎，这个像刘若英、
0: 哦、
1: 后来我觉得想起来他像莫文蔚啊。
0: 真的吗？
1: 他和刘若英还差一点点，刘若英这个脸稍微圆一些啊、嗯、他和莫文蔚的这共同特点就是脸长啊，
0: 脸长，脸是真的长、
1: 哎、
0: 哈。嗯，妙恒，晋恒妙言说见过，真的？你见过 UFO？ 你在哪儿见的、
1: 嗯？
0: 梦里吗？还是瑶都区？还是哪里？来分享一波，我真的信了。
1: 昨天你看，就是因为在这个晚上闲坐在街边聊天啊，
0: 嗯嗯，
1: 他都看了看这个天空，看了看星星，哎，又、
0: 嗯、
1: 觉得有一个想法冒出来了。
0: 什么想法？
1: 这个地球之外会不会有这个生命存在啊？
0: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0: 嗯嗯。
1: 宇宙浩瀚无穷，我觉得应该是确实是有生命存在的。
0: 是，嗯，刘家拉面说看不见 UFO， 可以看见 UFC。
1: 哎 ，UFC 是这个拳击比赛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
0: 是，好像真的是哎。房的飞不隆隆说：“七泽，你现在处于和老家人失联的状态，不要着急。”
1: 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江票老唱歌啊，
0: 嗯，
1: 干扰我信号啊，
0: 干扰他信号了。哎，我这以后也背上锅了，是不是？就以后但凡人家说和老家失联了，就怪我唱歌断了他的信号，找不见这个家人了、亲属了。
1: 对，就是有影响啊。
0: 嗯，
1: 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殊的？比如说一些家里的美味分享啊、
0: 嗯、
1: 或者说一些你这个带五彩绳啊、
0: 嗯、
1: 等等等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这个过节的仪式感啊。
0: 是的，没错。旁的飞不隆隆说卡了，你赶紧去修一下，工程师。这次真没卡，我们直播间是 OK 的。
1: 对，
0: 你可以关闭再重新进一下。
1: 对，可能是你那儿卡了哈。
0: 咋了？要怪我唱歌影响你信号了吗？
1: 嗯，
0: 真的是。
1: 对，我们来听歌啊，来自任素汐的这首好，来自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哎、一心爱家假这位朋友分享的歌曲。
0: 是，一起来听。

0: 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好》，每每听到这位歌手的嗓音，他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种岁月静好，世事安稳的感觉啊。
1: 是，你看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像一回到老家的那个状态，就是什么二舅啊、大哥呀，就是他们可能都在老家去守候着这片。嗯、
0: 对，你老家不是火星的吗？
1: 我刚才说我老家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0: 哎，你老家火星，二舅离得还挺远啊。那你探亲，你回家探亲还走挺远啊。
1: 做 UFO。
0: 哎 ,UFC。
1: 好嘞，关注到影子说，小帅哥中午吃食堂，你要吃食堂吗今天？
0: 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考虑一下啊。
1: 就是我就怀疑啊，影子这个体格这个吨位往这一坐，咱们叫小帅哥，这合理吗？那我叫啥？
0: 哎，你叫这个怎么说精神有点问题的女人。
1: 我应该怎么形容这个小子？
0: 我身边那个精神有点问题的女人，
1: 就很无奈是吗？天天被 diss 哈。晋恒妙言说了一段，说在高速开车，有一天晚上哈，一个人开车，一个球形物照我，我说了谁都不信，不了了之了。
0: 对，
1: 你的问题。
0: 哎，那你就是怎么说？为什么是球形物啊？是吧？外星这个有很多这个形状啊，是吧？
1: 对，
0: 你就像机器人。为什么它是要和人一样呢？它就可以是别的样子的呀，是不
1: 是
0: 不要让这个我们那个脑海当中的一些固有思想限制了我们的想法，是吧？
1: 是，比如说你老家大概是什么形状？
0: 哎，我老家我也不知道啊。
1: 金字塔形吗？
0: 哎，我就是什么形状都可以啊。
1: 富可敌国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它闪着光，不灵不灵的就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把我接走啊！
1: 你看人家这个金恒妙言，哎呀，你们好有默契啊！我说他叫小帅哥，我说我叫啥？他们说大漂亮，大漂亮。
0: 哎，我们这年龄差一下就有了哈。
1: 漂亮姜。
0: 所以说我要再叫你姜爷的话，你。你不能生气了啊！
1: 我怎么就不能生气呢？
0: 对，姜爷好。
1: 我这咖位辈分瞬间就
0: 不知道大家在工作单位怎么称呼前辈的啊？我来单位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大学生刚毕业啊。来之后就是第一是就是因为都比我年长啊，而且都是你看我见的这些都是妈妈辈的人了，就差不了几岁啊。然后我就叫人家叫阿姨，然后旁边一个这个哥哥提醒我，你可不敢啊，以后就是称呼哥哥姐姐就可以了，
1: 对，
0: 可不敢叫阿姨啊。这大家都很在意这个事情。
1: 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称呼就是当你不知道对方这个年龄的时候啊，你就叫什么老师，比如戚老师、姜老师，或者说什么根据他这个职位来叫什么王主任啊、张主任，这样来叫就很 OK。
0: 哎，对，你看如果关系好点的话，就可能就是叫个什么姐姐啊什么的，是吧啊？但是叫姜爷，我觉得现在没有违和感了，已经啊。
1: 就是
0: 对，
1: 我的辈分上来了哈，小帅哥、大漂亮，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嗯，
1: 毛毛说大漂亮是我心中的女神。常偶遇，女神那个字我看不见，那个字我不认识，那个字我不认识，看不懂那个字儿。
0: 选择性看不见啊。
1: 对，看不懂。金恒妙言说大漂亮很聪明啊，今天是被夸的一天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心花怒放了已经啊。掩饰不了自己这个脸上的这个笑容了啊。
1: 就是无比的开心。好嘞，那我们接着来听歌吧，今天咱们的周一要燃起来，一首歌曲能够让你燃起来吗？刚才我们说要回老家，要回到我们的故乡，是不是？现在你在他乡，在地球你还好吗？
0: 哎，我觉得还可以啊。
1: 就是还挺喜欢的。
0: 对。如果这个外星球这个资源丰富的话，或者说能把我接走回去继承王位的话，也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对不对？
1: 行吧行吧，我们拭目以待。你看老猫又发来了，我不赌了，你来赌，我要听。
0: 说你断句有问题啊，大漂亮是我心中的女神，经常偶遇。
1: 我挺喜欢这句话的。
0: 哎，你看
1: 而且还发了两遍。
0: 旁的费布隆东说啊，大漂亮是老猫心中的女神，经常有这个常偶遇啊。
1: 我喜欢第二次断句。
0: 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你有想听到的歌曲吗？那首歌可以唤醒你一周的工作状态，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里啊。
1: 是，一起来分享哈。影子又说了，李子熟了，快来吃。
0: 我等下把地址发给你，请给我寄上20斤啊。
1: 酸不酸？
0: 邮费
1: 是不是有点酸？
0: 对，邮费你付啊。
1: 这种朋友咱不要也罢哈，一起来听歌，在他乡。我们希望齐泽主播能够早日回到他的星球哈。

0: 哪一夜，小时候就觉得这段哎，就是怎么突然间呐喊，有点让人觉得哎，突然跳戏的感觉啊。
1: 就是，
0: 但是长大之后再听，觉得这是对家乡的呼唤。
1: 是，就想起了那一夜的故事，那一夜的时光。
0: 对，
1: 有的歌曲真的是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才能听懂其中的意思啊。
0: 对，
1: 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
0: 对，来，江主播在这个段落当中起了什么作用啊？
1: 承上启下，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0: 这个也是一个大家玩的梗啊。
1: 对，我们
0: 老猫起到了什么作用啊？
1: 就是一致对外，我们俩一致对他，
0: 引起话题，然后我们怼他的这个作用啊，是不是？
1: 对，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哎，就是你看过一个梗吗？就0713张远啊，艾伦，就是苏醒啊，还有王铮亮、陈楚生他们之前说过一个梗，说苏醒当年为他们团结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嗯，
1: 就是其实我和齐泽一点都不团结，但是因为有老猫在，
0: 哎、我们
1: 异常的团结。
0: 没错哈，因为有你，所以我们更团结了、啊。
1: 对，我们更团结了啊。老猫说，等到大漂亮啥时候不社恐的时候，就上前搭讪，街头暗号就是剪两绺头发。
0: 哎，你看大漂亮这个头发安排的就是很有巧思啊。
1: 嗯，
0: 大家强烈建议大家再去把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从头刷一遍啊。你看林夕阁那一位。哎，人家这个头发永远有那么几撮，就不那么板正啊。
1: 对，就是感觉。
0: 你看大娘子和其他这个家里的这个嬷嬷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夫人啊，人家这个头发永远是板板正正的啊。
1: 是，就是每个人这个和他的这个人设是不一样的。你看，我就喜欢松弛一点哈，
0: 哎、
1: 所以我就你看有这
0: 个。人家是有小心思的，对不对？啊、
1: 我的心思都写在了脸上。
0: 两绺头发是可以拿捏人心的，对不对？
1: 我就想问老猫，我这两绺头发是不是把你拿捏住了？你看，你每天看我就是为了。看我这两绺头发是不是？
0: 对，哎，影子说吃粽子啊，你看，哎，影子是在重庆啊，
1: 哦、
0: 在成都，
1: 在成都，
0: 哎，你们那儿就是怎么说这个？是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呀？
1: 成都应该是南方，是不是要吃这个肉粽啊？
0: 哎，就是可以分享一下。
1: 对，我们很好奇哈，
0: 这是老朋友，赶快分享一下。
1: 是，
0: 如果有的话，地址给你，然后给我寄上这个肉粽子啊，
1: 哎、
0: 邮费你付啊。
1: 是。晋恒妙言说，他说一个话题，就是各自老家是哪里的。哎，那我来说一下我这个老家，我就说一个词儿，你们来猜我老家是哪儿的。之前齐子有说过，我就说一个词儿哈，疙瘩头。
0: 哎，就是石头饼儿。
1: 是你猜还是大家猜？
0: 石头，你有些人还不知，他又不知道石头饼是哪儿的呀。
1: 啊，那你们来猜我老家哪儿的？
0: 哎，就来说一说哈。
1: 一路向前说，口头禅哈哈哈。我不
0: 哈哈哈起了什么作用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哈哈哈起到了什么作用、
0: 啊？逗号啊，还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啊？
1: 啊，你看问到这个肉粽子，影子吃肉粽子，军风是在武汉是吧？
0: 哎、
1: 也吃肉粽子、然后说腊肉粽子哦，
0: 哎，不错不错啊，这个腊肉粽子。在里面放块咸鸭蛋，要美极了、这个味道啊！
1: 是，然后红阳说：“江漂亮，你会包粽子吗？我可以尝试去包一下，说不定我包得很好呢。就是我很怕它散开，因为要系绳子、系不好的话会散开。
0: 没事，散开也不怕啊。正好焖一锅大米饭，
1: 大米饭是吧、
0: 哦？糯米饭，中午大家都有饭吃了。
1: 对，我端一锅来，上节目端一锅来给大家。
0: 对，爱吃不爱吃的都有了啊。
1: 行吧，你看影子就猜对了，说老家是义城的，割烂套，对，义城的哈。
0: 旋转男孩说哈哈怎么了，就是你这是哈哈起到什么作用啊？
1: 这个哈哈什么作用？旋转男孩他这个旋转就是来一个
0: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1: 你看我们俩现在这个默契真的是越来越有了是吧？没事当米汤喝啊，那是很浓很浓的那种大米粥了哈。然后跳过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5: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5: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5: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5: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4: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4: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5: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6: 我在临汾爱着你，
3: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

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江漂亮。不对，人家重新取名了，你重新出一次。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漂亮。
0: 大家好，我还是齐泽啊。
1: 离谱，一点都不默契。刚才各位网友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帅哥，我叫大漂亮，你看看。
0: 怎么说呢，我这个小哈不搭边哈。
1: 就是
0: 对，有点违和。
1: 小帅不对，现在流行那种小帅小美嘛。就是小帅一把哈。
0: 对，你看有朋友说啊，今天中午食堂什么饭呀？今天中午是炒生炒面，还有一个炒面。
1: 对，
0: 具体什么炒的不太清楚啊。
1: 对，我们依次来看注一下大家信息哈。有朋友对这个齐子老师的家是哪儿的非常非常好奇。刚才有人说是运城的，还有人说是哪里的呀，香粉的。各位你们来猜一下哈。
0: 对，
1: 运城香粉，来猜一下到底是哪儿的。
0: 我们那儿叫粽子叫俊鹅，哎，不是说粽子啊。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哎，怎么这么奇怪的这个方言。哎，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阿姨啊，就是我从我记事开始，他就在这个其实电动，就在原来是自行车，后来换了电动车啊，满大街就是他一年四季都在卖啊，
1: 卖粽子，
0: 对，他卖晋糕和这个粽子，还有我们小时候粽子，我们土话叫菌子，哎，
1: 菌子，你看旋转男孩说菌子，
0: 哎，那字念菌子，
1: 菌子
0: 啊，不是字啊，菌子，哎，你看，大家猜出来，我猜出来我是哪儿的吗？
1: 这是外星话吗？
0: 加密通话啊！
1: 加密通话，好吧，好吧，我们关注党。刚才有人说这个关于地方啊，我们来公布一下。就是齐泽主播老家是运城的，就绛县的，
0: 天下第一县，运城绛县。
1: 你看人家说了，菌子，菌子，
0: 菌，那子念鹅啊，饼子，我们是看普通话是饼子，
1: 你们是
0: 饼鹅，
1: 饼鹅，
0: 哎，
1: 哦，
0: 哎，这是面，我们都是以酱料为主啊，吃过饸饹面。饸饹面，哎，都是这种的。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就是那天也是回老家哈，又听到那个阿姨的叫卖声了，哎，我觉得好亲切呀。然后我把她拦住，买了一份这个，现在有竹筒粽子。
1: 哦，对，就长条。
0: 对，人家也在与时俱进。
1: 对，在
0: 也在尝新尝面，哎。
1: 是的，是的，你看刚才老猫和庞德飞不隆咚都说了，义城的牛肉丸子很有特色。是的，义城牛肉丸子真的还是蛮好吃的。哎，如果有一天，我说说有，如果假如的话，我们的直播如果在义城举办的话，我就请直播间的各位吃牛肉丸子，义城的。
0: 那你得想好啊，估计这十吨都打不住啊。
1: 十吨嘛，你们是拿车吃的吗？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们义城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们听见临汾去直播的话，
0: 对，
1: 我就请大家吃。
0: 其实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我们老家都是挨着的地方啊。
1: 对，很近，
0: 对，
1: 很
0: 近。有些饮食习惯都差不多，你像这个牛肉丸子呀，还有这个车车牛肉啊，是吧？我以前。就觉得哎，车车牛肉这都是用不好的肉压出来的。
1: 哎，
0: 后来我发现确实您是正常正经肉啊，确实
1: 非常正经哈。
0: 对，
1: 还有这个说到义城县政府斜对面那家牛肉汤非常好喝，那不是我家的门口吗？我家就在义城县政府家属院住
0: 的。对，您江漂亮主播，江主播以前是小公主啊，扎俩小辫儿，骑个小自行车，穿个小裙裙，就是我们小时候羡慕的这群人啊。
1: 你小时候不这样吗？
0: 我们就是土了吧唧的。这个鞋也坏的，或者裤子也是烂的，就这种形象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人说到说，为什么你们上节目不说齐泽呢？不说那个浩东和曹静呢？他
0: 们
1: 俩上节目
0: 说
1: 老说齐泽，
0: 他老 diss 我啊。
1: 对，
0: 就是，
1: 因为齐泽主播自带流量呀。
0: 你看，我就确实是，我不吹捧自己啊。
1: 对啊。
0: 有一天我不在，然后这个直播间就爆了啊，
1: 就爆了，
0: 1000多人看过啊，我们的流量啊。
1: 对，齐泽主播
0: 我不在都爆了1000多人、
1: 自带流量是吧？就是说他们就是谁。提起的主播，我觉得都是想测齐主播流量，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0: 我突然间我咖啡又升了啊！
1: 晋衡庙言说绛县军工企业很多，
0: 对，当年也是一份记忆啊，时代的记忆。不过后来的后来的后来，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企业了啊。

0: 就是
1: 农业大县
0: 哦，
1: 山楂呀、樱桃啊，这比较多一些，给我们家乡代言一波啊。
0: 嗯，
1: 山楂呀、樱桃啊，这类农副产品多一些，还有苹果啊、连翘啊，这些都是农副产品啊。
0: 嗯、哦，好的好的，也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江县这边吃一些、
1: 就是、怎么说啊，
0: 农副产品。
1: 前段时间就满大街卖樱桃的啊，
0: 嗯、
1: 我透露个秘密，90%都是我们县里来的。
0: 真的吗？那你们如果在当地买樱桃的话，是不是会很便宜？
1: 对，当地买就地里买很便宜啊。
0: 哦，
1: 就是也有一些精品的，人家这个价钱就比较高，
0: 就比较高一些是吧？
1: 对，
0: 好嘞，来关注老猫说，哎呦，本猫记上了，大漂亮欠本猫牛肉汤一次。我刚才说的是牛肉丸子一颗。
1: 对，金恒面说我要走了，迟了，好吃的没了。
0: 啊，
1: 今天是要去参加婚宴吗？
0: 他就要去食堂吃饭，12点下班。
1: 哎，你如果是的话，拿个袋袋给我装点这个什么大肘子呀，
0: 嗯、
1: 炸鸡腿啊，是吧？这个、你看。到我这个年龄以后啊，最近就是参加过一次婚宴，
0: 嗯，
1: 再也没有了。就有时候特别怀念这个上礼吃席的感觉、啊。
0: 嗯嗯，就是你现在你觉得最近上礼少了，
1: 对，
0: 千万别这么说，马上就该你出钱的时候到了。
1: 哎，
0: 一般一这么说话，接下来这个钱是哐哐的往外花呀。
1: 哎，怎么说呢？就是又特别到高峰期了。
0: 嗯，季恒妙言说食堂自助，你们食堂还能自助呢？
1: 嗯，
0: 几菜几汤啊？
1: 有凉菜、热菜、甜品、饮料。哎，烘焙是吧？
0: 水果，
1: 哎、水果
0: 各种汤，
1: 好羡慕啊！
0: 啊、嗯，真的好羡慕呀！庞德飞不隆冬说：“关公故里，大美运城，还真是、
1: 哎、没错，好运之城，大美运城。”
0: 嗯，
1: 哎，你之前这个起这名字“好运之城”，我觉得哎，到这个地方就很轻松的感觉啊。
0: 嗯，金恒妙言说有西瓜，哪天请你们？真的吗？你们食堂可以对外开放吗？
1: 嗯、
0: 你们食堂这个自助真的是非常非常丰盛啊！听起来我们很羡慕、
1: 嗯。对，没错，就是也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又说到这个老家了，又说到这个家乡的特色了。
0: 哎，
1: 又到端午节了，确实我们需要回老家看一看。嗯、
0: 没错，
1: 老家是我们乡情所在。
0: 就是小时候我们想逃离，长大之后我想
1: 回去。对对对，没错。你看我来临汾城这座城市生活快20年时间了，
0: 嗯，
1: 哎，深深爱上我们这座城市了，
0: 嗯，
1: 给人感觉就是文化底蕴深厚，哎，城市建设现在也是日新月异的感觉，嗯，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特点啊。
0: 是，你看金恒妙言说他们这个食堂的自助有78个菜，认真的吗？
1: 我的天，
0: 78个菜！
1: 想问一下你们饭多少钱一份、啊？
0: 对，人均这个午餐人均多少钱呢？一个人？
1: 这个确实是我猜到是哪个单位了啊？
0: 真的吗？
1: 大概率、啊、
0: 透露一下，
1: 对，跟电有关系的估计是啊，
0: 国家电网，我们有没有猜对？是国家电网吗？
1: 对，就是怎么说，我那次去这个也是哈、啊，有朋友邀请啊，嗯、我一进餐厅，我都惊了，我的妈呀，
0: 嗯、
1: 好长一排的美食啊！
0: 是吗？啊、嗯、塞，来关注一下哈，晋恒妙言说有牛肉面，然后一心爱家甲问齐主播说你家离这个下县近吗？
1: 挨着呢啊，
0: 挨着，
1: 对，运城这几个县市其实都在一块儿、
0: 就是，就隔壁，就是、
1: 哎，挨得很近啊。
0: 哦嗯、好嘞好嘞，
1: 离到下县离运城市区就不远了。
0: 哦，那很近了。嗯，再来关注一下庞德飞不隆冬说生炒面要吃肉的啊、
1: 嗯、
0: 你喜欢吃肉的是吧？
1: 但是我还喜欢吃这个、嗯、哎，除了生炒面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是当地这个夜市上有一个特色叫自然炒面。
0: 哦，
1: 有多少朋友吃过来举手？
0: 我吃过，
1: 吃过的请扣一。哎，我觉得比生炒面的味道很好很多啊，不是我自诩自夸，确实，如果大家没有尝试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来个对比一下啊。
0: 对，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自然生炒面？哇塞，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等说、嗯、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可能是7-8种菜呢？然后晋恒妙言说7-8个菜，
1: 哎，
0: 我俩误会了，我们以为你们中午这个食堂午餐是78个菜呢，原来是7-8个菜
1: 啊，人家啊断句7-8个菜啊，
0: 7-8个菜，还是等聪明啊，等就说有没有可能是7-8种呢？
1: 对，
0: 你们好聪明啊。
1: 对，被江主播误导了一波、啊、
0: 对，一心想着吃，我谁家食堂中午78个菜，那得是多好的单位啊。
1: 你说完之后我竟然没有质疑啊。不过确实见过这样的一个福利好的食堂啊。
0: 嗯，就是我们很羡慕哈。
1: 对。
0: 什么时候我们食堂能有70-80个菜？
1: 我们这个食堂姐姐正在也经常刷我们视频啊。
0: 嗯。
1: 经常看我们这个直播。
0: 嗯。
1: 想建议一下姐姐能不能多加俩凉菜呢、嗯、天热了啊。
0: 嗯。
1: 实在吃不下这个热的啊。
0: 哎，庞德飞不隆冬说下县甜蜜蜜啊。甜蜜蜜是一种西瓜、嗯、
1: 你看就是我们当地就是这个农副产品比较多一些啊、
0: 嗯、
1: 就是农业大市啊。
0: 我突然想起这个甜蜜蜜，我爱你，你爱我，蜜雪冰城甜蜜蜜。
1: 你等着收律师函吧。
0: 你唱一遍原版的来。
1: 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0: 来，我改一下、嗯。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1: 我实在拉不回来，你等着收律师函吧。
0: 第一句对吗？我就想问第一句对不对？
1: 第一句也不对啊。
0: 第一句也不对。
1: 基本上没有在调上啊。 怎么说，就是他的这半拉和我无关啊。对对，我是正常啊。
0: 那你有没有听出来我就是我唱的这个问题，就是高音上不去。
1: 嗯，
0: 那低音能下来吗？
1: 对，你自带你的调啊、你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
0: 啊，
1: 在你的自己的音区里面。
0: 行吧，这一趴过哈，这一趴过了、我们剪掉。
1: 这方面来说，现在是下线下宝了，之前有这个品种。
0: 下宝也是西瓜吗？
1: 也是西瓜品种。
0: 哦、
1: 你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就怎么说，就很幸福的感觉啊。哎，我们就是可以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呀、美食。哎，确实是，你看还有这个牛曲莲，就是一种这个圆形的饼，中间是空的，
0: 叫什么？
1: 牛曲莲。
0: 牛曲莲，
1: 对，也是在放在石头里烤出来的
0: 啊，是一种主食。
1: 对、就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种很好吃的感觉啊。
0: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想吃到一种什么水果什么主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我们来听歌吧，一首让你很燃的歌。最近也是高考刚刚结束，马上将会开启的是中考。
1: 中考，对
0: 对，
1: 中考和端午正好重叠在了一起啊。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一个考试期间注意安全，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答题环境啊。
0: 是的，一起来听这首《逆战》。

0: 一首很燃的歌曲，来自张杰演唱的《逆战》。这首歌曲给人一种正能量的感觉，就感觉你全身的这个正能量都被点燃了一样，所有的这个压力啊、烦恼啊、负能量都被赶走的感觉啊。
1: 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逆战》，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逆袭的故事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哪个时期，或者说在哪件事情上，你有逆袭过？
0: 哎，我有逆袭啊！
1: 哎，说一下。
0: 今天咱们聊过啊，你看他就不在乎我啊，大家怎么说呢？这个人就不在乎他的搭档，
1: 我最在乎我的搭档了、
0: 哎。他就不在乎他的搭档，我就初考没考好啊，就是离这个建档线差0.5分，
1: 哦，
0: 就很遗憾啊。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准备不上学了
1: 啊，去当厨师，
0: 哎，
1: 干
0: 学厨子去，哎，就做川菜啊、也是一个爱好，自己爱做饭。我妈说那你去学厨子去呗，跟你老姑父这个饭店去干一段时间再说啊。
1: 嗯，
0: 哎，然后人家就是这个老师特别庆幸啊，就是一个老师去找了我的发小、然后我的发小说，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没考好啊，咱们就可以去找一下做做工作，让他去上学呗。

0: 接着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上了这个高中，在我们现在这个高中排到三所高中是排第三个啊，
1: 就是排名倒数第一，
0: 对，并不是那么好的，但是怎么说，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自己一路逆袭啊，后来高考考得还不错啊，
1: 哇，那也很哇塞了，也算是一个逆袭的故事。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功一次之后会给你很多底气，你就觉得，以后遇到困难我也可以做好，
0: 对，不要放弃自己啊，特别
1: 是
0: 我们说，我们当时这班主任是教数学的，他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啊，只要开始就不晚，
1: 哎，
0: 哪怕你数学刚开始考30分，你开始学，哎，你可能下次考40分，再后来你再突破一下，可能考50分。
1: 是，
0: 到高考的时候，我数学考67分啊，有零有整，我记一辈子的分数啊。
1: 我想请问，高考数学满分是150分，哎，你考67分？
0: 我曾经考这个怎么说？我当时是班长啊，有一次我帮老师搬卷子，老师说：“哟，这个真稀奇啊，带了这么多学生了，你们班有个考2分的，我倒要看看他是谁。”哎，我也是特别什么开心啊，还笑嘻嘻，
1: 很好奇，觉得肯定不是自己。
0: 我觉得这瓜肯定不在我身上啊。
1: 对。
0: 我好歹我也在怎么说，大家30分还是有信心的啊。
1: 结果
0: 发完卷子了，到正在念啊，我就发卷子，哎，就到我了，2分啊。
1: 有没有可能
0: 我的天都塌了，
1: 蒙对了一道选择题？
0: 对，就怎么说，就是当时考完试之后啊，就是自己在改啊，把正确题全改成错误了，就对了一个选择题啊，
1: 好无奈呀，我真的感觉就是那些年，
0: 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数学老师说啊，哎，没想到是你小子啊。
1: 那之后你这个班长职务有没有被免去？
0: 这个并没有啊，后来你看就是30分啊，40分啊，50分啊，就保持在这个阶段当中了，以至于到高三的时候，最后复习阶段啊，我们数学老师就说了，哎，你不要为难你自己了，你把这50分保住就行，你看上数学课你看别的吧。
1: 行吧，老师也是对你非常非常的包容啊。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那些年你经历过的一些逆袭故事。今天是周一，其实每逢到了周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工作的安排啊，部署。你看刚才我们领导进来就说了一件事，说本周四我们会有一个走进社区的大舞台，然后我们俩人也会现身这个应该是东城的天喜，这个社区。
0: 对对，没错。
1: 当时大家有时间的话，在本周四下午大概是5点钟左右，5点半左右，
0: 对，可以去现场，
1: 对，晚上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现场，因为届时呢我们会有伴手礼，只要你找江漂亮签到，江漂亮就会送你一份伴手礼。
0: 对，没错，社区大舞台有才你就来。
1: 是的，也是欢迎大家来偶遇我们。当然了，如果说你是有才艺的，想去展示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上舞台上去找理想和卓然展示都是可以的。
0: 对，
1: 那么今天是一周一开始了，我们要和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从本周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时间固定在10点半了，以后每一天啊都可以在10点半找见我们俩，来唠嗑，来点歌，来互动，来互怼。
0: 对，没错，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分享你的快乐，你的开心，把你的不开心告诉我，让我开心一下。
1: 对，
0: 哎，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
1: 当然啊，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就是和我们去聊天啊，分享生活中的一些趣事都是可以的哈。老猫来了，说目前大漂亮欠本猫鸡蛋羊柿子面3碗，双份肉丸子面1碗，生炒面1碗，牛肉丸1份。
0: 哎，怎么又欠下了啊？
1: 拜拜。
0: 对，
1: 好，不
0: 能说
1: 走不送，出门右转。
0: 就是这个人不能太多搭理他啊，你但凡你稍微一搭理他，他就把你粘上了啊。
1: 是，我们就很无奈啊。刚才有朋友说到一首那个什么旋转，为什么突然间会说旋转呢？
0: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哎，这首歌也是怎么说，当年很火很火很火的一首啊。
1: 对，必须得燃起来。
0: 这位歌手正在开演唱会啊，我觉得作为这个怎么说，你这个年轻过的人来说，可以来一次他的演唱会之旅啊。
1: 是因为 Jolin 是我那些年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唱得好，跳得也好听。我现在虽然说唱的没救了，但是我是不是还可以努力的跳起来呀？
0: 对，毕竟年轻过啊，是吧，家人？
1: 啊，毕竟年轻过，咱也现在不再年轻了，是个中灯了哈。我们来一起旋转跳跃。
0: 但是怎么说，上年纪干什么都心酸，你碰起来跳起来会忽然间眼前一黑的啊。
1: 晕。
0: 对，如果你确实是这个过了这个人到中年的话，就要怎么说，适当的这个动作幅度少一些了啊。

0: 哎呀，怎么说呢，一听这首歌又在感慨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匆匆往前走，我们也到了这个中灯的岁数啊，是吧、
1: 哎、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慨，每次我在听这种歌的时候我就在想，为啥我不是在现场听，我要嗨起来、哎、我要尖叫、嗯、我要舞动、哎、
0: 怎么说，就是你去现场就是稍微动作幅度小点 啊万一闪了腰是吧、啊、回来还耽误工作 啊
1: 我都闪了腰了，能不能给我休个假，我还得带病上班。
0: 这个这首歌你听的时候是多大岁数呢？我记得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听过的啊。
1: 那你初
0: 当时觉得学生时代好漫长啊。一眨眼大学都毕业，工作都十几年时间了、啊。
1: 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呀。嗯、旁的飞不隆咚说：“你俩准备打卡下班去吃食堂吗？”
0: 人家江漂亮主播现在咖位升了，人家这个饭搭子也抛弃了。哎，我每天都是孤独的美食家，我孤独的坐上电梯上的我们这个餐厅所在的楼层，我孤独的坐在一张桌子上，哎，孤独的。享用我的午餐、嗯、早餐和午餐和晚餐啊，
1: 把自己说的这么惨，把自己说的这么惨是吧，一会儿老猫就来找你了，老猫说你看飞仔你别急，还有你呢，木前千本猫鸡蛋羊吃的面一碗，市场面一碗，人家啥时候欠你了、
0: 嗯、对，这个善变的女人现在就把她的饭大都抛弃了啊！我每天都是孤独的美食家、嗯、孤独的想坐在我的座位上享受中午的这顿饭啊！
1: 哎，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就是干大事的人都是孤独的，
0: 哎，你能成大事啊，
1: 你能成大事，你看孤独的人就得成大事哈，
0: 对，
1: 拭目以待。
0: 对，自从人家江漂亮主播这个咖位升了以后，就是饭大嘴就不复存在了
1: 就是换谁了呢，王一博，
0: 哎，怎么说，人家就是有更好的地方了是吧、嗯，人家回家还宁可点外卖都不和我去食堂了，哎，越说越伤心啊！嗯、对，我兜里有纸巾吗？我讨厌，哎，没有拿纸巾。
1: 我给你找纸巾，在这哭，我看你能不能哭出来。
0: 对，
1: 好嘞，各位，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吃面食啊，这个季节得吃凉面了。
0: 哎，
1: 而且我喜欢吃那种四川就川味凉面。
0: 哎，我喜欢吃我们这个山西的本土凉面、啊。
1: 怎么说？
0: 你看，这个面条下过之后，一定是稍微宽点的面条。
1: 嗯。
0: 然后下了，在这个水里过一遍。
1: 哦。
0: 然后你看这个麻酱。兑上蒜汁儿、
1: 哦哦、
0: 哎，炒一个鸡蛋，擦点黄瓜丝儿，切点西红柿，这个也是切成类似于丝儿的啊，拌在一起，哇，这个味道真绝了，再放点这个芝麻盐、
1: 哦、
0: 你知道什么是芝麻盐吗，江主播？
1: 就那海盐吗？
0: 芝麻炒熟之后放点盐也是一块炒，然后、
1: 哦、
0: 再把这个芝麻给磨碎，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人间美味啊。
1: 哎，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分享哈。大漂亮，要不你把你单位饭卡送给老猫吧，反正你又不吃。
0: 我们不用饭卡，
1: 不用饭卡，
0: 微信支付，
1: 对，付现金，微信、支付宝都可以的哈，
0: 对对对，
1: 没有饭卡。你看你说的这个应该就是自己煮的那种面，
0: 对，自家的凉面
1: 啊、嗯哎。我说那个面就是川味凉面，应该是比担担面要细点那个面、
0: 哎。
1: 我喜欢特别细的那种面。
0: 哪家好吃啊，江主播？
1: 工贸后门那家。
0: 其中门口有一家好吃的。
1: 啊、那家也很好吃。
0: 然后工贸门口那家也有好吃的。
1: 对，然后、就是。
0: 秦石北街一个院子里有好吃的。
1: 啊、对，那也有好吃，嗯、就
0: 是
1: 川味凉面。
0: 每每我看到他放那一超大勺白糖的时候，
1: 糖，对，
0: 哎，我觉得哎，我这今天。怎么说哈、我要提正步提回家才能把这糖消耗了啊！
1: 是瘦不瘦身不知道，吃完之后绝对是血糖升高哈。
0: 嗯，
1: 而且我喜欢就是加一份鸡丝
0: 啊，好洋气儿啊！
1: 就是、鸡丝凉面，
0: 对，作为普通人的我来说、嗯，吃一份凉面都已经是奢望了，还要加鸡丝啊，江主播，难怪不跟我一块吃饭了啊！
1: 好难过呀，真的吃不到一块去了
0: 呢，好难过、哦。这不是我想要的那首歌，你看试试应该想起来、啊、
1: 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嗯、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
0: 哎，旁的飞不隆咚说啊、嗯、你们单位这工作不是免费的，并不是啊，
1: 并不是掏钱的，
0: 哎，
1: 像今天这个简餐就是七块钱一份哈，
0: 每周四有改善日啊，
1: 周四是我们说的属于什么硬菜，对
0: 对，
1: 菜
0: 中午四菜一汤，哎，你可以选择啊，是吧，嗯，
1: 周五的话就是11块
0: 钱。对，今天中午吃点啥？我觉得这个天气很炎热啊，这个凉面皮啊，凉面啊，这些美食又端上桌了。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个越是天热，大家如果贪凉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脾胃啊有些影响啊，还是要注意啊，生活当中要养生一些，这个生冷的食物少吃一些，
1: 是，
0: 健康是第一位的啊。
1: 嗯，对，就是到夏天，我们可能也喜欢喝点凉的，是不是？嗯，就建议大家不要喝的太多，适可而止，保持一个度。
0: 江主播咖位升了以后，我们原来啊，他没升咖位的时候
1: 啊，
0: 我们下班还眯一下。

0: 现在呢？
1: 蜜月冰城蜜一波啊！
0: 嗯，
1: 人家江主播现在叫都叫不去了。
0: 嗯，
1: 然后那天我好容易把人叫去了，
0: 嗯，
1: 人家要了一杯这个杨枝甘露9块钱呢。哎，这9块钱让我记了好久啊。
0: 因为就是齐泽一般就买的话，可能买一个
1: 对，每天闪给我倒件自取。
0: 嗯，
1: 哎，就是能省两毛是两毛啊。
0: 好心酸呀，怎么着我们也在上班好不好，不要对你搭档这么苛责好不好，欢迎八方来才实现理想。你看
1: 嗯，是一位新朋友啊。
0: 我觉得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如果我能够八方来才，那我必然实现了人间理想。
1: 哎，嗯，非常欢迎这位朋友啊。
0: 好嘞，到节目尾声了，明天上午10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

0: 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2007年由华纳兄弟公司出品，奥利弗·希斯贝格执导的一部有关变异的好莱坞病毒恐怖影片《致命拜访》陆续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这部影片不仅是德国导演奥利弗的第一部英语作品，也是他第一次在好莱坞亮相。1978年一部叫做《人体入侵者》的科幻恐怖片问世，一经公映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么历时30年之后，华纳兄弟再度把旧作翻出，利用当今更先进的电影技术重新打造，推出了这部《致命拜访》。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致命拜访》的故事。一艘太空船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坠毁，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身边的人变得冷漠陌生。尼可基德曼扮演的精神科医生卡罗尔和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同事本，几经周折发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感染了外星病毒。灾难不可控制的蔓延，感染人越来越多，他们占领城市，设置隔离区，想把人类变成没有情感的怪物。卡罗尔带着儿子奥利开始逃亡。那么这部影片从头开始一直到结尾都弥漫恐怖的气氛，因为在故事里没有人可以信赖，没有人可以幸免，一直紧紧抓着人们的视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7: 宇宙飞船爱国者号随着一场大爆炸而四分五裂，碎片也降落在了美国的各个角落。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的是，一种古怪而且陌生的太空生命体依附在爆炸产生的碎片上抵达地球，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还不得而知，可是却能经受住宇宙空间的极度寒冷和进入大气层的灼烧的双重考验。不幸的是，卡罗尔的前夫塔克，疾病控制中心的高层官员，第一个被这种神秘病毒感染了。这时候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病医师卡罗尔对于爱国者号爆炸一事还浑然不觉，

0: 可是他却是最先感受到变化的那一波人。这一天，他的老病人温蒂找到他，没来由的因恐慌而颤抖着。
1: 我丈夫不是我丈夫了。什么事让你这么想？他的一举一动，他看我的样子，他总是给我拿来喝的东西，可是我不想喝，但他总是拿来。昨晚我冲他嚷嚷，他没有回嘴，我把杯子朝他扔过去，他没有任何反应。
2: 我知道你和你丈夫的关系反复无常，
1: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对，他会生气，然后我就会怕他，但是至少他吻我时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现在他吻我时
2: 怎么样？
1: 和从前不一样了，我能感觉到，波波也能感觉到。
2: 波波，你的狗
1: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来走进来，波波他发狂似的朝着他乱扑乱咬，我们想让他出去，可他不住的攻击。这条狗一辈子都没有攻击过任何人。
2: 后来呢？
1: Richard 抓住狗的脖子，波波惨叫着，我当时我想拦住他，但是他不放手。我能够看出来，波波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害怕极了，他一使劲儿，波波就没命了。瑞查德什么都没说，也没掉眼泪，他捡起波波出去，把他扔到了垃圾桶里。
2: 你要尽快来复诊，温蒂。我给你换一种药吧，一天两次，早晚服，好吗？如果你丈夫再发生类似的事，再有任何让你害怕的事情，你要马上给我打电话，能答应我吗？
1: 好的，谢谢。
0: 就这样，卡罗尔身边的怪事接连发生，他一向冷漠的前夫突然打来电话，要求见自己的儿子。一个奇怪的生命体还进入了卡罗尔的家，他就藏在他儿子奥利得到的万圣节糖果里。卡罗尔感到疑惑，于是他找到了好友本。随后，他们两个把这团生命体交给了权威医师史蒂文。尽管本没有在意那块奇怪的生命体，但是卡罗尔坚信肯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着。而官方给出的说法成了对真相一种变相的掩饰，他们表示这只是一种新型的流感。就在这时，卡罗尔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把奥利送到前夫塔克那里，让他们整个周末都待在一起。随后他和奔一起去参加了朋友亨利的聚会，在聚会上，卡罗尔和奔见到了一个直言不讳的俄国大使尤里。
3: 我们俩表面嘻嘻哈哈，可私下里却是死对头，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对方。我来是喝掉他昂贵的香槟，他邀请我是因为我有正宗的鱼子酱，表面文质彬彬掩盖了真正的自私自利。这个世界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
1: 尤里，说点正经的。
3: 我很好奇，文明只是幻想伪装的游戏，事实就是我们仍然是动物，由原始本能驱动。作为心理学家，你一定比我还清楚。
2: 说实话，大使先生，每当有人跟我讨论真相问题，我听到他们所说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他们自己。
4: 说得对极了。
3: 也许你说得对，一个俄国人来这个国家真是太可悲了。那你说怎么办？你能帮我吗？给我药片吃，让我看到你们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药片能让我了解伊拉克、苏丹惨案，还有飓风。
4: 别听他的疯话，他是俄国人，他离不开争论，就像离不开呼吸一样。
3: 我只想说，文明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轰然倒下了。一旦条件合适，我们都有可能犯下最可怕的罪行。你能想象哪里不是这样吗？在哪里一次次的危机没有发展成暴行？在哪里报纸上不是整版的战争和暴力？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人类就不再是人类了。
2: 我同意你说的，我们仍然保留着某些动物的本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几千年前的那种动物了。
3: 嗯，对，
2: 你读读皮亚杰、科尔伯格、马斯洛、格拉夫、维尔伯，就会明白我们现在还在进化，我们仍然在进化，我们的意识在变。500年前后现代女权主义还不存在，但今天就有一位坐在你身边，尽管世界上还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3: 谢谢你，博士。
2: 不客气，大使先生。
0: 卡罗尔反驳了尤里，赢得了大家的夸赞，但他在回家后却遇到了一个想要强行进入他家的官方调查人员，让他十分的害怕。第二天早上，卡罗尔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都是木然的表情，自己的病人也都取消了预约。卡罗尔开始回忆最近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情，正当他十分困惑的时候，医师史蒂文给他打来了电话。
2: 嗨，
5: 你听着，我只能这样去描述，你送来的样本是感染后的汗滴，明白吗？就像夜里的盗汗，只是没有蒸发，而是凝固了，一部分废旧的白血球就像正常的感染，但另一部分是荷尔蒙，人体熟睡后产生，说明睡眠荷尔蒙起到了催化作用，参加某种新陈代谢的反应，作为废物被排出。
6: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5: 是对这个的反应，这些也是废旧细胞，爆炸过了。
2: 是病毒吗？
5: 像病毒，但比任何已知的病毒都大。我试图摧毁一些，我加热它们，看能烧出什么。加热到了700度，它们存活下来了。
6: 这不可能。
5: 是啊，记得泰德吗？他到德特里克要塞实验室工作了。他们有一种假说，认为我们在和一种完整的智慧实体打交道，他们只有几个细胞大小，入侵人体，一夜之间重组 DNA。
2: 重组成什么样子？
5: 我们存在的形式与内容80%取决于基因的表达式，整合外星人基因什么样子都有可能。
2: 也许根本就没有变化。你是说到处都发现了这个？
5: 开始试了，昨晚欧洲开始考虑制定流行病条约，日本也有了，可在这儿我们只谈论流感。
0: 卡罗尔他们对这种外星病毒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他们也意识到了政府愚蠢而无力的应急措施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就这样，外星病毒迅速蔓延，卡罗尔见到了那位俄国大使尤里被病毒感染后的可怕的样子。他开始不放心自己的儿子奥利，就来到前夫塔克家中，结果他却被塔克锁了起来。
2: 你们要干什么？
4: 等你醒来，你会感觉毫无异样。
2: 上帝，
4: 你还是一模一样。你的思想、记忆、习惯还是你的。别反抗，卡罗尔，没有必要，你什么也不用做，我们没别的要求。一点不疼，你看，就像染上感冒。
0: 塔克扑倒了卡罗尔，一张嘴，一大滩粘稠的物体喷到了卡罗尔的脸上。
4: 太晚了，卡罗尔。已经完了。
0: 卡罗尔奋力地从塔克家逃了出来，但是他已经感染了外星病毒。卡罗尔发现那些被感染的人群像僵尸一样木然行事，只知道执行一项指令，那就是寻找新的被传染源，继而接管整个地球。他想尽办法让自己混在人群中，逃过了追捕，找到了本和史蒂文。
1: 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我到处都找了，就是找不到，我找不到我。
3: 一定会找到他，我保证。
5: 他像病毒或细菌那样，通过体液传播、接吻或者打针。德特立克要塞今天下午进入了一级警戒状态，现在在做电脑模拟，他们估计数量巨大，仅仅在美国就有几千万人被感染。
7: 怎么知道我们内部有没有人感染？
5: 没法知道。只能设法保持清醒，别睡觉。 身体进入深度睡眠时才发生变化。

0: 我们互相监督，一定不能入睡。要塞离这儿50英里，我们去哪儿？他们说会保护我们。
1: 我儿子不在，我哪儿也不去。
2: 卡罗尔和我去找奥利，然后咱们在要塞会合。
3: 就这样，卡罗尔、奔与史蒂文分开了。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卡罗尔在街上见到了温蒂，发现他虽然已经睡着过，但仍然没有被外星病毒入侵，说明他可能已经有了免疫力。为了弄清楚真相，卡罗尔和奔来到了他的心理诊所，翻看温蒂的病历。
1: 我只有这些，医生记录应该在这里，我查电脑里。我认为她丈夫很早就变形了。
2: 他吃的什么药？
1: 他服过布斯帕绿硝西泮，我最近又开了威斯通。
2: 嗯哼。
1: 哦天哪，多荒唐啊！她丈夫受到了外星病毒的感染，我却给他开了治精神病的药。
2: 可我还以为你拿来的样本是万圣节恶作剧呢，谁想得到？有一次他小时候得过脑炎水痘并发症。
1: 姐姐传给他水痘。
2: 可能不是普通的脑炎。
1: 啊，不是普通的脑炎，那会是什么？
2: 我说的意思有可能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即 ADEM， 它会影响到大脑的白质而不是灰质，也许这就是病毒没能伤害它系统的缘故。我们得找到它。你怎么了？
1: 3年前奥利得过水痘，他打过防疫针，但他们说那是变种。期间他发高烧、做噩梦、体温直线上升、出现幻觉。后来我带他到医院去，诊断结果是
2: ADEM。
1: 你说奥利可能有免疫力吗？
2: 卡罗尔，很有可能。他在塔克那里过了2夜，但还是在给你发短信，可能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发现他有免疫会怎么样？
2: 我给斯蒂文打电话，告诉他这儿的事好吗？
1: 哦，奔。
2: 然后我们去找奥利。
3: 奔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史蒂文。史蒂文认为，如果温蒂和奥利能够免疫，那么就可以配出相应的接种疫苗。但是温蒂很有可能已经死了，而奥利也在卡罗尔的前夫塔克手中。就在这时，卡罗尔收到了奥利发的短信，说自己在巴尔的摩。奔也明白了塔克之所以要把奥利带到巴尔的摩，是因为他们要隔离检疫。为了救出奥利，卡罗尔来到巴尔的摩，他隐藏在被感染的人群中，尽量让自己平静，不能有一丝的情绪波动，也要时刻保持清醒。他骗过了塔克他们，把奥利从塔克家里救了出来，但这也被塔克发现了，塔克紧追不舍。最后卡罗尔和奥利藏到了一间黑暗废旧的屋子里，塔克也跟着找了进来。
4: 儿子，我是你爸爸。儿子，你在哪儿？我看到你睡着了，奥利。你躲着我只有一个原因，我不明白你抵抗什么，卡罗尔。你给人们吃药，让他们过得好点儿。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真遗憾，我本想破镜重圆。知道我们的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吗？因为我处于第三位。你最爱的是你的儿子，然后是你的工作，最后才是我。我在家里排第三位。在我们的世界里不会这样。签离婚协议时，你曾经说过，就是要做痛苦的事，才能让生活更好。你说的太对了。
3: 塔克发现了卡罗尔，并且勒住了他的脖子。
4: 你不该打你爸爸，你是有家教的。真希望不用。

0: 塔罗尔用尽全力反抗，最后打死了塔克，然后带着儿子奥利跑到了大街上。一直没睡觉的卡罗尔已经疲惫不堪，他带儿子奥利来到了一家被打劫过的药店。
1: 妈妈，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2: 我要找些药品，跟我来。来，哎，上去。
1: 你要什么样的药品？
2: 我要找一些让我不睡着的药品。
1: 你睡着会怎么样？
2: 一定不能让我睡着。奥利，我需要你帮助我。你还记得你表姐佐伊吗？她有糖尿病，有时候需要注射。如果发生什么事，我睡着了，我需要你为了我变得非常勇敢。你能够很勇敢对吗？你一定行的。如果我睡着了，我要你给我打针，就像你的表姐佐伊那样。你要打在这里，这里心脏上，把针插进这里，推进药水。听起来吓人，但是以防万一，我就放在这里了，我的衣袋里了。记住了吗？你一定行的，好吗？
1: 好的。
0: 随后卡罗尔发现这家药店的员工通道里锁着好多已经被感染的人，他也在那群众人中发现了一个警察，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一把枪。夜一点点的深了，卡罗尔等待着笨能够来接他们，但在不知不觉中他却睡着了。幸亏奥利及时发现，在他心脏上打了一针，带着奥利开车离开了药店，但在路上却被那些已经感染病毒的人们围了起来。卡罗尔开车撞飞了那些人，然后逃到了卡尔森大厦的楼顶，被赶来的史蒂文救上了直升机。随后科学家们利用免疫基因控制了病情，人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好莱坞病毒灾难影片《致命拜访》。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也是历尽周折。这部影片在华盛顿特区的智利大使馆拍摄时，这儿需要一组与尼可基德曼、丹尼尔克雷格有关的镜头。剧本要求他们将一辆白色的 SUV 越野车停在入口处，然后把车交给门童。然而基德曼没有把车停好，当他下车之后，车开始顺着坡往下滑。克雷格从后排座扑到前排，踩下了紧急刹车，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雨引起的。尼可基德曼在影片拍摄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因为拍摄用的拖车发生了碰撞，使得基德曼被送入医院。不过在第二天，他就又回到片场继续工作了。当丹尼尔·克雷格正在巴尔的摩为影片进行拍摄时，接到了芭芭拉·布罗克里的电话，获悉自己得到了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也因此，克雷格不得不暂停拍摄工作，飞往伦敦参加007大战皇家赌场的新闻发布会。好的，致命拜访就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

0: 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0 综艺广播推荐的来自张家口的原创音乐人大庆刘庆辉。他是一位吉他老师啊，热爱并坚持从事音乐教育事业十余载，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教育经验以及创作经验。他的这首原创作品《好不好》，旋律悠扬，歌词平淡质朴，却直击人心，让人有极强的共情。创作者低吟浅唱，将整个故事娓娓道来，画面感十足。整首歌并没有多么激烈的用词和旋律，却将一个感情失意的灵魂刻画得非常丰满。歌曲由一心作词，大庆作曲并演唱。

0: 次见面就不要再对我说不好，你说一切都会好，我相信你，相信你，相信你。
1: 你是云，是风，是夕阳，是大雨，是每一个具象的存在，却在无形中拨动人的心弦。以下是叶萧驹作词，大庆作曲并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是你》。整首歌听起来舒适惬意，将爱情中的喜与悲、情绪的起伏跌宕，投射在生活中的风景。

0: 切的一切全都是你。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几首歌啊，首先是由华敏君、张俊涛、史云一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梁山伯》。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中国民间著名的神话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结合了流行音乐、嘻哈元素、戏曲等多种音乐元素而创作，由宁波市的一个著名的团队 JIY China 历时两个月创作，并邀请著名的粤剧演唱者献唱选段，带来不一样的头脑风暴。

山伯啊，再来了解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叫耍牙。耍牙呢，是起源于宁波、宁海平调表演中的一门绝活，与川剧中的变脸相齐名，并称为西脸东牙。口含四颗、八颗甚至十颗野猪獠牙，在口内时而快速弹吐，时而刺进鼻孔，时而上下左右的掀动，或有两颗刺出鼻孔，尤其是有两颗牙始终藏于口内，仍要唱作念打，这一绝技称为绝活。此技相传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很多人甚至宁波人都不了解这种技艺。宁波音乐人杨敏和左库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耍牙》，带你去了解耍牙绝活。

下面的这首《涌上马灯》写于宁波的春天，当时正下着小雨。每当我站在这个城市的时候，总想起你。你说你喜欢这里的春天，细雨混合着外滩大桥的车水马龙，能看到恋人在雨中牵手漫步。

每当我站在这个城市的时候，总想起你。你说你喜欢这里的春天，细雨混合着外滩大桥的车水马龙，能看到恋人在雨中牵着手漫步。秋天来临的时候，桂花的香气融在瀛洲夜晚的灯火里，你的笑容能让时间静止，印刻着星空时

0: 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 个人信息。

0: 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 1.3 到 1.8 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 2.0 到 3.0 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 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如果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

0: 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我们很小，但是有一天我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我们会长大。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0000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都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两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0: 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 你说气人不气？
5: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这天王美丽啊刚刚上班，领导就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我说美丽啊，世界这么大，你就不想出去看看？
13: 王美丽心头一惊，哎，难道这是炒鱿鱼的新提法吗？于是就说，领导您就是我的世界，我可不想出去。
12: 你真的哪儿都不想去？
13: 嗯，领导放心，我敬业又爱岗，公司就是我的家，我没有时间出去。
12: 那真的是可惜了。
13: 嗯，
12: 公司安排大家去泰国玩，既然你不想去，那就留下来自己看家吧。
13: 啊，别 领导。
10: 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12: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13: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12: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家里啊养了一只哈士奇，特别调皮，天天拆家。正当大头为这事儿头痛的时候，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拿绷带给二哈腿上绑上沙袋，这样他走路累呀，他就没力气折腾了。
10: 3个月过去了，大头又遇到了这位朋友。朋友问道，
9: 哎，大头怎么样啊？当时我给你出的办法是不是不错呀？
12: 你可别提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这家伙腿上练出了大肌肉筷子，力气大得很，我现在拉都拉不住。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他都会跟大头说，
9: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12: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爸爸来呢？
9: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10: 新年上班的第一天，铁柱一早来到了自己的座位，发现有5张100块钱的人民币，下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加油，落款是领导的名字。铁柱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哦，想不到领导这么有心，开年还给红包，所以啊，他一上午都特别的有干劲儿。
12: 快要下班的时候，铁柱突然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铁柱啊，早上我让你去给车加的油，为什么没给加呢？我给你留的钱呢。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13: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12: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上个月大头借给哥们儿1000块。

0: 钱，今天他准时来还钱，而且还多给了100块钱。大头特别豪爽地说道：
1: 你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多给钱呢？咱俩这关系。
0: 哎呀，用你钱不能白用啊，银行贷款还有利息呢，钱也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我说就咱俩这关系还给什么利息，下次就不能这样了啊，你要是再给我就再借给你10万。
0: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1: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2: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1: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2: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哎，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1: 大头有好几天没洗过澡了，他又特别喜欢运动，这时间一长啊，身上的味道你懂的。死党从他身前走过，故意捂着鼻子：哎呀，大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身上这味儿真大，你就是个屎壳郎。
0: 为了避免尴尬，大头想出了一个杀敌1000自损800的办法，他走到死党背后默默地推了起来。
1: 铁柱和老婆谁都不想做饭，于是就叫了个外卖，可是他们等啊等啊，等了将近2个小时这外卖才到。铁柱很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跟你说，我得投诉你。
2: 哎呀，老公，你不要怪他了啦，是我让他慢点的。
1: 什么？媳妇，你难道不饿？
2: 我当然饿了，我肚子都要饿扁了。
1: 那你为什么让他慢点啊？
0: 你天天看手机，难道就没有看到都说快餐对身体不好吗？
2: 那我就让他慢慢送，不着急不着急。
0: 小王小时候有一次，老王买来一只鸡，正在拔毛洗鸡的时候，小王走了过来：
2: 爸爸，你在干嘛呢？
1: 杀鸡炖鸡肉吃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第二天，老王两口子带孩子回老家，看到有人在杀猪，这小王又好奇地问：
2: 爸爸，他们为什么给猪洗澡啊？
1: 哦，他们是在给猪褪毛，杀猪吃肉啊。
2: 哦，知道了。
1: 晚上回到家里，老王跟媳妇儿准备给孩子洗澡，两个大人费了很大劲，硬是没给孩子摁到洗澡盆里。
2: 我才不要被吃肉呢，我才不要被褪毛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4: 军姿战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9: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哦，好险啊，我21分。
8: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大头工作单位离家远，所以呢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平时住这里呀，周末才回父母家，每到周末呢就特别开心。老妈，我回来了，今天给我做好吃的了吗？
10: 哦，好啊儿子，那你是想吃西餐呢还是中餐呢？
8: 可以啊老妈，几天不见水平见长，还会做西餐了，那就来个西餐吧。
9: 没一会儿妈妈端来了一碗干面条，
10: 给儿子意大利面。
8: 啊，这就是你说的西餐呢？那我吃中餐。
9: 只见老妈碗都没有端走，直接在里面加了一点水，说道，
10: 来中式汤面。
8: 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10: 铁柱拍了拍肚子，
8: 吃了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9: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两个菜，热了两个馒头端了过来。
8: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儿，我全都闻到了啊。老王的儿子总是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有一天儿子举着一本书问老王，
10: 爸爸，为什么有的人的舌头和脚一样长呢？
8: 啊，谁告诉你舌头和脚一样长了？
10: 书上啊。

0: 你看这书上写三寸金莲和三寸不烂之舌，这不是一样长吗？
1: 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儿睡不着。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老公，醒一醒。
2: 嗯，可是不管媳妇儿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儿被吵得实在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按下录音，录了大概一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啊都是倒数，所以每次出成绩都免不了被叫家长。好在大头有个好哥们儿，是个学霸，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大头可不想再被叫家长了，专门坐在哥们儿后排。哎，我说哥们儿，把你做完了，你试卷拿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呀。
0: 哎呀，那不就是抄吗？还说得这么委婉。可是那位同学很老实，就照大头说的做了。等公布成绩，大头竟然比他还高出来几分，这下同学急眼了。老实人也是有尊严的呀，啊，就过去了。大头怎么回事啊？你抄我的怎么比我分还高呢？
2: 我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0: 哦，你可以呀，这么会改。
2: 不是，我是把你的改错了。王美丽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迪，有一天她在楼下遛狗，一个小女孩跑到眼前。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小狗狗吗？
0: 什么阿姨，人家还年轻呢，叫姐姐。
2: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可以摸一下小姐姐吗？早上铁柱给女儿倒水喝，你看闺女，这杯热水，这杯是凉水，这都不能喝，要把两杯水在一起中和一下变成温水就能喝啦。
0: 晚上睡觉前，铁柱媳妇儿埋怨道，现在这天气，盖厚被子有点热，盖薄被子又有点冷。
4: 我知道了妈妈，那晚上把厚被子薄被子都盖身上，这样中和一下，不冷不热，刚刚好。
2: 大头有个小姨，岁数只比他大几岁，看起来呀，那就是同龄人。
0: 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姨一块去买东西，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班主任就给大头的妈妈打去了电话。
2: 喂，大头妈妈吗？我发现啊，你儿子有早恋的迹象，这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赶紧制止。
0: 当天晚上，妈妈就质问大头，怎么回事啊？啊？听老师说你还早恋了。
2: 哦，这事儿啊问你妹啊。话没说完，大头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上学的时候有一回，下课铃声一响，大头就赶紧跑到食堂去打饭，趁着人还不多，一下子排到了最前边。阿姨，我要土豆烧鸡块。
0: 好嘞，土豆烧鸡块一份儿。一边说着，食堂的阿姨一勺子盛下去，满满的一勺子肉。
2: 阿姨，手千万别抖，别抖啊！
0: 食堂阿姨熟练的一抖手腕，勺里的肉就剩下了两块。这个时候，阿姨说道：“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一惊一乍的，吓得我一哆嗦。”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闻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

0: 光。
1: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在每天下午的14:30到16:00，音乐好时光也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大家开车外出在路上呢，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并机为您送上，在电波里也可以留下属于我们好听的旋律和歌声。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在刷抖音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每天一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提醒了。
1: 是啊，这两天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天气好热呀，咱们瞬间进入到六月份的时候呢，这高温就已经攀升到35-36摄氏度了。所以说坐在家里如果说没有开着电扇或者说是空调的话，真的是汗流浃背呀。
2: 是的，那么也有很多朋友这两天就说了，一定得把空调收拾收拾了，这气温呢一下子就变成了高温中暑的一种模式。尤其是在昨天那个周末，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呢会感觉有一种炙烤。那么在最近两天当中呢，我们也期盼着有一场雨的到来，能够给我们去降降温，清凉清凉。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这周的这个工作日呢是比较短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开心。一般到了周五的时候呢，我们要迎接周末，那本周呢有一个端午小长假，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在这边呢适时的好好的去休息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气温呢也比较的热情似火啊，平川地区以及部分的山区呢都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市区的最高温度呢已经攀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下。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和消暑了。
1: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平川部分地方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那么市区的温度是24到36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平川呢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5到36摄氏度。你看这两天的高温都已经攀升到36摄氏度了，所以说感觉非常非常的热。那这段时间可能开空调的一些朋友也比较多，但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如果说你待的时间太长，然后一出去外面特别热的话，一冷一热，这样会引起我们身体不适，容易引发一些感冒啊。
2: 夏天呢和我们的歌曲也是最配的，能够带给我们一丝清凉。那我今天的大标题就是夏日的 BGM 来了，一键是不是也能够开启夏天，一首旋律就能够让你带到那个蝉鸣的夏季当中。无论是打造夏日的一些海边的拍照，又或者是在夏日当中热闹的夜市，都会带给我们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有朋友就说了，期待着这个暑假，期待着这个夏天，然后呢就可以和大海去来一个拥抱。再有呢就是每天晚上7点钟之后啊，就会感觉温度舒适下来了，就想跟家人和朋友啊一起外出走一走，感受这个城市带给我们夜晚的烟火气了。
1: 对啊，每当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可能最热闹的那个时刻就是在夜晚的那个时间吧。我们走在

0: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比如说你走在公园里，有很多朋友呢也会在公园里去纳凉，也有些朋友会去公园里去跳这个广场舞。如果说你走在一些比较繁华的一些路段，可能会看到有很多朋友去外用餐。那么在外用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季节大家最愿意的就是坐在这个户外露天的这种情况之下来进行用餐了。比如说这个啤酒呀、烤串啊撸一撸，哎，觉得生活特别的惬意啊。
1: 再有呢，就是这个夏日当中的踩水时节也到了。有些朋友呢会选择一处山水比较好的地方，又或是我们城市周边的小树林有小溪涓涓流淌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带的一些西瓜啊放在里面冰一冰，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凉爽。还有呢，就是小朋友们拿着自己各自彩色喜欢的水枪去挤挤水，去玩玩水，也是凉爽的一种体现了。
0: 所以说关于夏天的一切，我们总是又爱又恨。爱的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那有点不太高兴的就是这么热的天气啊，确实会有时候影响我们的心情啊。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把关于夏天的那些情绪和回忆都以音乐的方式呢一一道出来，画成一张属于夏日的歌单。在夏天当中你觉得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也可以看看你的歌单当中有哪一首在这个季节当中你是最为爱的。
1: 是的，夏天必须和歌曲呢一起来进行绑定，当哪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不自觉得感觉夏天到了，要去买冰棍了呢。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留言和聊一聊。说到夏天，有关于我们的回忆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但是也有每个人独属的一些记忆啊，也可以跟我们私信分享一下哦。
0: 对啊，不光说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暑假，还是就是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个暑假，那你可以来聊一聊在夏日当中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啊。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Holiday 是不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呢？

0: 是不是节奏感非常强的一首歌呀 ？Holiday， 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让人兴奋愉悦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少女时代独有的一种活力和多彩的一种魄力啊。
1: 是的，
0: 当然，我觉得属于我们大家的这个 Holiday 呢，即将到了，在端午小长假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想去外出啊。不在这个季节当中，是不是很多人喜欢玩水上漂流这项活动呀？
1: 对，我觉得大家呢，可能就会选择各个地方的一些这个漂流。那么在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带给我们一种清凉的感觉，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会感觉那种少女的独属，就是好像是夏天的，就是格外的能够亮眼，就是多巴胺的那种颜色。然后你看少女时代的舞团，他们也会穿着漂亮的露脐装，然后呢，在舞台上蹦蹦跳跳，这也是独属于夏天的一种限定服装了。
0: 对，当然这现在我们走在大街小巷呢，你会关注到，就是很多这个女孩子们在选择这个衣服的时候呢，颜色也是更加为亮丽一些啊。粉红色的、蓝绿色的，还有湖蓝的、白的、黄的等等等等。总之，有时候你走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一眼望去到的时候呢，看到的都是色彩斑斓、五颜六色。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颜色，就会让人兴奋，就会让人开心、快乐啊！
1: 是的，独属于你的夏天的旋律有哪些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这位叫做蔡9166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好漂亮啊！后面呢是一首正在播放歌曲循环《玻璃》，然后前面呢配上了，这应该是1/4个西瓜加了一把小钢勺啊。他说这首旋律真的是我的夏日本命 BGM 了、夏天的西瓜和这首歌真的是锁死了。夏天的快乐很简单，就是被太阳晒得暖暖乎乎的手，然后捧着半个刚切开的红瓤西瓜，用勺子挖着吃的第一口，刚好就和我耳机里循环的玻璃撞个满怀。风里面呢也都是热热的，刮的香甜，旋律呢又像是冰冰的流水流过我们的耳朵，将所有的燥热和烦恼都融化掉了。这大概就是夏天最舒服的状态吧。真的，大家去过这个龙寺小树林，如果在那里面把西瓜拿出来切半个，再看着周边的这个风吹到我们的身边，格外格外的凉爽啊。
0: 对，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你就是站着也热，坐着也热，躺着也热，不管怎么着，反正总之热热热啊。
1: 对，
0: 但你听过一句话吗？就是心静自然凉。这两天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一些事儿啊，会让你这么的热呢？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越是天热的情况之下，大家越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啊。因为一到热天，大家可能就喜欢吃一些冰冰爽爽的嘛，从早晨开始就喝这个绿豆汤，当然是放凉的这种冰冰的绿豆汤，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会吃这个凉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就直接拌个西瓜就开始了。
1: 是的，这都是属于我们夏天独有的美食和独有的一些记忆。其实说到这个夏至要到来的时候，很多的这个饭店和商家他们也都会贴合这个应季，饮品比如说送的例汤就会全部改成冰镇的绿豆汤，所以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凉爽的一种感觉，也让我们去解暑啊。所以这两天气温比较高，如果大家在家里的话呢，也可以去制作一些绿豆饮啊，去品尝品尝酸梅汤啊，都是解暑和消暑的神器了。
0: 对，那现在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喝这种凉茶吗？然后我就看到人家药店里就把这些凉茶呢就是包在一个小包，然后你直接拿开水的冲泡就可以了。
1: 对，
0: 比如说里边有大家喜欢的放的有山楂，这可能就是酸酸的那种开胃的，还有菊花，这是解暑的。那么同时还配上红枣啊、枸杞呀、等等等等，总之就是能让你清热解暑，那么同时呢还能补气血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冷萃茶包，我们在线上购买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0: 对，
1: 以前我们都觉得哎这个茶呢必须要用热水去冲泡，然后更有一些滋味。现在呢真的是太方便了，一个小包里面上面就给你标注了冷水可萃取，然后喝完之后就直接是一种冰镇的感觉，但是也有茶果的一种香气啊。
0: 对，
1: 所以夏天美好的这个食物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夏天美好的记忆呢也有很多了。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喝水的时候，大家会喜欢喝这个温水还是热一点的还是凉一点的啊。总之在我身边呢，我的一个同学他可能就是一年四季吧，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就是喝水的时候呢必喝的一定是凉白开，他从来不喝这个热水啊。他说喝热水更热了。那我说冬天的时候呢，他冬天我已经适应了，也能够接受那个温度，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室内还算是比较暖和。

0: 吧，他我也是凉白开，我觉得他的肠胃功能好强大呀。
1: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两个极端，就是不能喝温水，但是可以这个水呢就是必须打出来很热，比如说六七十度的时候小口小口的来品。然后呢还有一种状况，他就说我只能喝两个这个极端，夏天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喝冰水，就是这种温突突四十度左右的水的时候反而很难下咽
0: 啊。确实在我们身边也真是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啊。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喝什么样一些饮品呢？比如说凉白开啦，或者说会冲泡这个菊花水啦，或者说有很多朋友说人到中年的这个标配嘛，枸杞，
1: 对，
0: 然后还要弄上一些补气血的一些这个茶饮，然后配上你的保温杯，是吧？
1: 是。那这两天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们因为天气多变多热，然后吹空调有一些热感冒的，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个药店里面买罗汉果，觉得好畅销呀，大家呢就把罗汉果泡到里面，有一种甘甜的这个味道，所以总比这个我们喝白水呢感觉口感上呢又更好了一些，更丰富了一些。
0: 对，还有就是上火之后呢大家可以泡一些这个金银花，来喝一喝呢也可以去降火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之后在我们平台当中呢大家发来的信息。晋恒妙言这位朋友呢发信息了，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我很怀念你，是什么歌？他说我点了啊，你看张希就告诉你了，是粉红色的回忆。
1: 对，
0: 他说当时呢记得是深圳歌舞团来临汾了，一位美女唱的，至今呢是记忆犹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你再次来重温一下属于夏天的这首歌曲，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有什么秘密吗？

0: 等，总之呢做好个人的一些防晒工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这个夏天当中呢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听到这些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呢不禁也会想起某一年的一个夏天。
0: 嗯，
1: 其实夏日清凉解暑的旋律呢也有很多很多，每个人歌单当中呢收录的也是不一样的。嗯，大家说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可能会在空调房里发发呆，有的呢会去海边兜兜风，或者在傍晚呢去散散步。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记忆，或者说需要有一些旋律来给我们一起解暑和续命的。
0: 是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乐乐的听友发来信息了，说每到夏天的时候他非常喜欢的就是罗大佑的童年，说池塘边的榕树上，说1982年写的到现在了，小孩子们还是这么过的，一点都不过时啊。
1: 嗯，
0: 对，比如说黑板上老师的这个粉笔还在吱吱呀呀的写着啊，
1: 对，
0: 你看看是不是就像现在坐在教室里的小朋友的那个场景一样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在回想起童年的时候都会用一个词来去形容，那就是快乐啊。
1: 没错，当然了，说到夏天的话呢，大家还会想起我们的情歌女神梁静茹的那一首宁夏。
0: 嗯，
1: 因为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就是宁静的夏天。我们可能会在夜晚在某个小山上面去看看星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宁夏的感觉了。
0: 对，哪首歌是独属于夏天的快乐呢？在你的歌单当中有哪一首，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来自罗大佑的这首《童年》。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

0: 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7，此刻的你走在哪里了呢？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各位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如果说通过手机来正在观看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的话，也可以在屏幕下方和我们来留言，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1: 没错，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好时光当中跟我们共度今天下午午睡起来第一段美好的午后时光啊。有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给我们留言，一起来听歌。那夏天的 BGM 和夏天的回忆呢有很多很多。其实说到夏天，你看这个周末呢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们去周边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演唱会，也是对夏天最炙热的一种表达。再有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音乐节，好像在夏天的时候呢也会格外多，现场那些摇滚的氛围啊等等都会比较贴合这个炙热的夏季了。
0: 对，而且在今年我们会关注到就是各个城市举办的这个演唱会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包括在6月份、7月份、8月份，特别是在暑假到来这个时刻，更是迎合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喜好啊。是不是很多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在抢票了呢？那你最期待的演唱会又是谁的呢？
1: 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我们的老朋友静恒妙言就说，夏天的晚上躺在吱吱呀呀的竹躺椅上，焦急地等待着高考的成绩，等待人生的道路，等待未知的未来，你们有过这样的一些状态吗？当然有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孩子们虽然不能躺在这个竹椅上，说不定就是躺在自家的这个大宽沙发上，又或者是按摩椅上，又或者是户外的一些露营椅上，感受着这个夏季带给他们的一些美好。这也是在青春时光当中最闪耀的那个夏天了。
0: 对，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觉得过夏天的时候呢，就像这位朋友所发来这个信息一样啊，就是在等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因为那时候住的还是平房嘛，
1: 对，
0: 时常呢会在自家的院子里把这个折叠床就是拿出来放在院子里，一边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摇着这个蒲扇，一边呢就在想我的高考成绩到底会是多少分，我到底能上哪所大学啊，
1: 是可以去到哪个城市。不过说到这个吱吱呀呀的竹椅，有的时候会架出我们的小手，再有呢就是夏天真的容易出汗比较黏，如果就是穿个小背心或者是吊带裙躺在这个竹椅上的时候，就会感觉黏黏的。那会儿呢我就记得我妈妈给家里的那个竹椅上面会放一个凉垫儿，就是用帆布简单去做裁剪的，这样的话呢坐起来就会更加舒适了。
0: 对，以前的时候家里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会铺这个凉席嘛，但现在好像少了很多啊。关键就是我们的这种降温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的，不像以前那么的单一了，只有转着这个电风扇还有摇着这大蒲扇了。现在你看空调呀还有空调扇呀放在家里边，
1: 对，
0: 就瞬间就会凉快不少啊。
1: 对，要不然的话要像以前我们睡的这个凉席，无论是大方块的还是这个竹凉席，这一夜早上起来去学校上学的时候脸上胳膊上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印记啊。
0: 对，
1: 就能够猜出来他们家的凉席是什么样什么材质的。
0: 对，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就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同学们午睡起来之后嘛，可能就是匆匆忙忙去上学，然后到了教室里，对，大家都会问，哎呀你刚睡起来呀，你看你脸上的这个痕迹，就
1: 是
0: 凉席的这个痕迹，要么枕巾的这个痕迹，都可以看得特别的清楚啊。
1: 对，这两天呢我是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小朋友们小宝宝们其实夏天睡的时候呢也就是只穿一个小背心儿，然后这个脸上

0: 印的是什么呢？不是现在的凉席儿，是爸妈的充电器呀、啊。然后说这可怎么办呢？娃睡醒了也不敢抱出去给爷爷奶奶看啊，估计得挨揍了。
1: 对，一看这充电器就随手乱放是吧？没想到压在宝宝的这个脸蛋底下了。好，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属于你的独家记忆是什么事儿呢？或者说就哪一首歌呢？都可以发信息啊。我看到朋友听友发信息说是官方号，对，听见临汾。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平台的这个官方号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小子怡也朋友呢也发信息说，我这鼻子下面是怎么了？你看最近就是热感冒比较多嘛，
0: 对，
1: 一冷一热就容易感冒，然后上火，这鼻子底下呢长了一个大疙瘩，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啊。
0: 是的，那也是独属于我们夏天的一种印记啊。
1: 嗯，
0: 那万事如意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好久没见了、我在山上守信号，你们两个搞直播，给我们发来了鼓掌啊，谢谢。谢谢我们高大哥给我们的支持，
1: 对，
0: 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将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呢能够转发给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在今天下午周一开启的美好时光当中，让我们共同去聆听属于夏天的那些记忆啊。
1: 嗯，
0: 还有呢，这位06的朋友呢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呢是夏日的风啊。
1: 嗯，
0: 就白天我觉得这个夏日的风真的是很特别的，就是干热干热的、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天气信息的时候说，哎，有些地区会有这个干热风，
1: 对，
0: 我感觉形容的好贴切呀。
1: 嗯，
0: 这样的一些词语的描述真的就是我们最真实的一种感受，但是大家可能更喜欢夏日的晚风，
1: 对，
0: 就会更加的舒适一些了。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8点钟就出来溜一溜，嘿，会感觉就更格外的凉爽。大家呢再感觉到有凉爽更凉爽的风的时候，就会说，哎，今天晚上是不是会下
1: 半夜的、包括半夜的这个风啊，也吹起来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了。
0: 嗯，
1: 虽然中午这段时间的这个温度会高达35-36摄氏度，但晚间那个小风吹上还确实让人觉得挺舒服的。
0: 是的，
1: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直吹啊，开着窗户去直吹、这样也容易感冒啊。
0: 对，大家快来分享属于你歌单当中夏日那些美好的旋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听一首宁夏。

0: 是不是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夏天的感觉呢？这是来自梁静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名字就叫做宁夏。其实背后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淳朴还有温暖的一种情怀啊。
1: 是的，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说的也是我们夏日晚间生活当中那份宁静和美好。也希望我们在夏日的时候呢都能够去一起感受。九点半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天越黑晚上的风呢就越像心事一样，所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们也会单曲循环，无论是宁夏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经典的旋律，夏日的风啊，跟夏天有关的一些旋律，大家在听的时候呢都是格外有回忆的。你看他就说了，说语文老师曾经说宁愿错过也不将就，而数学老师经常会说的一句经典话就是过程错了结果也就错了，历史老师说过去的都是历史回不去了，生物老师说一时的荷尔蒙代表不了一生的幸福，地理老师告诉我们世界那么大，遇见一个人不容易。哇，这真的是还是语文老师教的好啊，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很文艺的感觉。他说有些歌初听的时候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说到夏天的夜晚还是格外有感触的，就特别喜欢伍佰的那一曲晚风啊，带给他很深很深的印象。
0: 那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这位朋友来播放晚风这首歌曲啊。当然有些朋友说的特别好，还有些朋友呢也是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就像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说，希望这个夏天西瓜能够甜一点，天气能够凉快一点，我身边的那个他能够多爱我一点，他说这是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个夏天就过得非常的舒服和幸福了。
1: 是的，那夏天当中大家还有哪些必备的回忆和必备的神器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刚刚呢第一位朋友是给我们标配了说夏天的这个西瓜啊，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品尝呢？好像夏天的这个西瓜也是我们常备的一种水果，带给我们的一丝丝的那种清凉，也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一种美好回忆了。
0: 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伍佰带来的晚风。

0: 是不是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伍佰的这种嗓音呢？就那种非常的豪迈的粗犷的一种感觉啊，
1: 对，
0: 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能够释放一下自己的那种情怀。其实提到伍佰，他有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除了这首《晚风》之后，还有就是《挪威的森林》等等等等。当然，他最近一段时间呢，也会去在各个城市呢去开这个演唱会啊。
1: 是的，大家都说了，听伍佰老师的演唱会挺有意思的。去了之后全程让你唱，他指挥你唱就可以了，
0: 因为是集体大合唱啊。
1: 对，他喜欢的旋律和经典的旋律呢有很多很多，也是很多80、70、90后当中的一些回忆啊，像被动啊等等。基本上大家可能对他的歌名呢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歌一响起的时候，你总会能够跟着旋律去哼唱那么一两句啊。
0: 对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的再次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刚刚呢整理一下自己的歌单，他说我觉得在夏天当中呢，他最喜欢的一首歌还有夏风、清明、让风告诉你，还有小时光，说这些歌呢都是适合在夏天去听的。对，刚才看到了你所说到的这几首歌，我觉得都是那种清新治愈的一种感觉吧。所以有时候收藏了这些歌单之后，我们会觉得就是你在聆听的时候，虽然说外面的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但是我们俨然可以把夏天过成20多摄氏度的一种薄荷的味道啊。
1: 是的，那么夏天呢跟薄荷也好像比较搭配，大家在买一些物品啊，还有一些饮品的时候都喜欢加一点薄荷，然后能够带给我们一种麻麻凉凉的感觉。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当晚风渐凉的时候，星光铺满了夜空，这也是我们夏日当中独属的一些美好。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节奏更强更快一些的，像第一天啊，来自灵动给我们去推荐的，它带着满满的元气，好像也是夏天独有的鲜活和热烈。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们都会期待这首歌呢，从第一秒的旋律呢就藏着少年的那种青春肆意和坦荡，像夏日的阳光一样热烈明媚又肆意张扬，青春就本该如此，永远热烈，永远满怀期待呀。
0: 对啊，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满满的一种回忆感，会回想起我们曾经儿时是如何度过夏天的，包括我们在步入初中高中的时候是如何去度过这个夏天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在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夏天到了，穿的越少你可能会觉得越凉快，但是我发现到了初中和高中之后呢，有很多这个学生虽然是在夏天的时候依然还是穿着非常厚的这个校服啊，就是春秋的这种校服，
1: 是
0: 夏天的这个短袖都舍不得露出来啊。
1: 对，有两个地方最让我们不可思议，第一个呢就是夏日的校园里穿什么的都有，再有一个呢就是机场里穿什么的都有了。
0: 对，
1: 所以一个就是青春的对比，一个是成年之后我们对于城市或者转机过程当中奔波的一个对比。青春总是那么的美好，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不敢去说，就是父母也不再评价你是什么样的穿衣风格，什么样的发型，大家好像就这就会归于这个青春期到了，
0: 对，
1: 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对，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听爸爸妈妈的一些话嘛，说哎呀这个季节了我们应该去穿一些什么，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自己呢会主导自己，就是爸妈不管怎么再去说的时候，哎不行，同学们都是这样的，我也必须得这样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独属于

0: 青春夏天当中的那些美好回忆，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的那个夏天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独家记忆呢？
1: 嗯，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依然是跟我们这个夏天有关系了。希望夏风这首歌能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给你带来丝丝清凉啊。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

0: 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彭佳慧版本的《好久不见》。就像平台当中的邓晨佳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下午好，好久又没有见了。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出行在路上的话，可以通过 94.6 兆赫和 88.9 兆赫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在美好的午后时光当中，在昏睡的午休结束之后呢，跟我们一起去畅聊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记忆，也能够跟我们一起在午后时光感受温柔带给我们的这些旋律。夏日的美好记忆有很多很多啊，大家呢可能喜欢热烈的节奏感比较强的，也有一些呢喜欢娓娓道来的治愈感比较强的，像民谣。

0: 啊等等，大家无论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只要在你的歌单里面出现过，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1: 对啊，因为夏天的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很多人喜欢的这个歌跟其他季节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看到在平台当中的 1234 这位听友的就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是 June， 他说这首歌特别特别的好听啊，就是每一次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呢，是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轻松的一种节奏，你会忍不住的跟着这个歌曲呢来进行摇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那么同时平台当中一路向前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哎呀，这主播是上火了。是，
0: 大家好仔细好关心我们，是不是？
1: 对，一上火的时候呢就容易去爆痘痘嘛，正好这个位置呢能让大家直观的能够看到啊。
0: 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很惊喜的一些感觉，就证明大家呢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时时刻刻的去陪伴着我们，那就不要浅水，跟我们一起参与到互动的一个话题当中，也动动小手指去给我们点点赞，把独属于你的一些夏日美好回忆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看刚刚 1234 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就是把六月唱成了蜕变和自愈的一种感觉。歌名呢好像也很直白啊，就直接以六月去命名，所以这样的一首英文旋律大家在听到的时候不知道喜不喜欢呢？
1: 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像夏日的苏打汽水一样的感觉啊。好，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吧。

0: 是不是很轻松愉悦的一种感觉呀？就是听着这支歌就感觉凉凉的，有一种青草香气的一种微风在吹拂着我们。所以说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忽然会觉得这世界太美好了，虽然天气有点炎热啊。
1: 是的，也有一种非常复古又独立民谣的感觉，阳光轻快，旋律非常的优美，就像是一首写给六月的诗。所以大家推荐的这些歌曲啊，一听就很有夏日的感觉啊。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夏天有关系了。在夏天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当中，你觉得有你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吗？或者说哪首歌在夏天的时候你一听就很夏天的一种感觉呢？属于夏日的 BGM 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来看一下夜光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好喜欢五月天，他说五月天的歌也非常适合在夏天听，推荐一曲温柔，细长绵密的感觉，温柔的恰到好处，就像歌词里写的，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不禁就让我们想到每每一到了六月夏天的这个毕业季，在校园广播里还有在校园的操场上，就会想起五月天很多很多的歌曲啊。
0: 对，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绿水青山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信息说，一到了夏天我觉得挺适合听一些不用费脑子的歌啊，天气呢已经够热了，知了不知了的，然后不耐烦的去叫着，青草和树的气味呢在林间的小路上弥漫着，他说特别就想听一听那种在走在路上坐车发呆的时候去放着，他不会去打扰我，但会又让整个空间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哎，同时呢他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一首歌，说告人带我去找夜生活，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季节呀？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有夏日的一种美好心情。有朋友就说了，到了这个小暑节气的时候就会代表着炎热，那么小暑呢为小热，大暑呢就为大热了，还会经常就听到爷爷奶奶他们说，哎，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那马上呢即将就要迎来我们盛夏当中的三伏天了，大家有没有去做好准备呢？
0: 是，我觉得每个人心里的这种季节的 BGM 应该是都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小的时候我们听这个菊次郎的夏天，那有的人就喜欢听小城夏天，有人可能就是根本说不上这个歌名，就是在列表里边随便去放啊。那么这个季节当中大家单曲循环播放的又是哪一首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侯阳听友就推荐了一首歌啊，说是来自王菲的 Summer of Love， 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夏天啊，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Summer of Love， 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可能在王菲的众多歌曲当中，这首歌呢不算是最为热门的，但是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还是会被大家想起来啊。
1: 对，来自于专辑《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大家呢可能对这首歌名呢不是特别的熟知，但是听到旋律的时候就会感觉氛围感就已经拉满了。粤语流行，清爽又很抒情，所以我们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有独属夏日的一些记忆。就是大家之前其实争议还是蛮多的，说它到底是爱的夏日呢，还是夏日的爱，这是对于我们大家很多的一种探讨啊。不管怎么样吧，王菲的歌声啊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0: 对，那如果说把四季做成一张音乐专辑的话，你会给夏天配上什么样的一些背景音乐呢？我觉得大概就是每个人的耳机里边都少不了属于夏天的一些专属的一些音乐吧。那今天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回顾来看看你的这个歌单有没有独属于夏天的一些回忆，夏天的一些记忆，属于夏天的那首歌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小文给我们推荐的，他说小虎队的红蜻蜓。他夏天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玩了，就会做这个纸蜻蜓，要是能够拥有一个竹蜻蜓就非常开心了。雨过天晴，你是否又看到了童年的那只红蜻蜓呢？我们的童年也像是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就是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啊。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他一起去飞，这可能也是来自小文独属于自己夏天的记忆了。
0: 对，蓝色调调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推荐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温柔，说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好温柔，说校园的盛夏藏着太多温柔的一些细碎瞬间，是烈日下撑伞同行的陪伴，是考试失意的时候朋友温柔的一种安慰，还有盛夏滚烫万物热烈，而那些夏日晚风当中的一些瞬间会让整个夏天都变得格外的去动人呢、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五月天的这首温柔当中能让你感觉到的就是绵长细腻的曲调，还有温柔的是恰到好处啊。
1: 对，已经有两位朋友给我们推荐这首歌曲了，也希望能够在这首五月天的温柔当中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那个青春盛夏的校园生活啊。

0: 其实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被温柔以待啊。那么说到这个温柔这个词的时候，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觉得说温柔可能就是没有脾气，或者说是有点小懦弱啊。其实温柔呢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温柔它应该说是刻在骨子里边的一种品行和修养，可能也表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吧。比如说为人处事的一些细节，包括你的礼貌、耐心、宽容、同理心，甚至是理智啊，这些都可以称为温柔了。
1: 嗯，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感受。大家想要去融入夏天，但是也不能够去只写夏天，有阳光耀眼的感受，还有树叶绿的分明。那么当然还有冰茶粒在茶水里若隐若现，拧开可乐有白色的雾气飘散，肆意的笑声和伴着蝉鸣，到处都会洋溢着热情和浪漫，这就是独属于我们夏天的一些印记了。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说，有没有听过郭靖的那首在树上唱歌呢、
0: 啊、
1: 他说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他那一幕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夏天感觉呀。
0: 对，也就是说非常夏天的一首歌，来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啊。来自平台当中的隐形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呀，那会儿才说过年呢，这接下来都已经进入夏天了，说2026年的上半年即将要过去了。他站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内心呢也是感慨万千，说上半年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一些事情，自己呢也收获了不少，说从一个小男生然后呢成为了一个快当爸爸的人。他说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把家里人呢给照顾好，等待着自己宝宝出生啊。
1: 嗯，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依旧可以跟我们分享属于夏天的一个美好。那么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快到接近尾声了，也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夏天当中非常好听的来自汪苏泷的一曲《忽而今夏》。

0: 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小树发个芽也未必能开花，路过玫瑰的绽放也未必能拥有。有时候想想，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可能夏天的风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但今年的夏天依然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
0: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拥抱大自然的暖风，也能够感受夏天的一种魅力啊。
1: 嗯，那么与此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树上唱歌这首美好的旋律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那么这一周的时间，午后时光当中大家喜欢的旋律都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在下午时段一起来听歌。明天同一时间，音乐好时光和你不见不散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

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快临汾。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试试。
0: 喝在临汾。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4: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肉在临汾。
5: 尊重点顾客朋友。
1: 哎，你看那张，那张
5: 英语黄了。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1: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来见直播间里实时收听收看和互动、
0: 分享和互动一下。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啊。今天呢非常开心，是不是啊？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暴雨的出现，所以大家
1: 雷暴大风预警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在12:55，山西省气象台是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警区域呢包括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太原市、阳泉市、晋中市、临汾市、长治市。
0: 那提到未来预计呢，未来6小时，就是在晚间的8点之前呢，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或以上，或有这个较强的雷电，局地呢又伴有冰雹和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天气确实是不是开玩笑的，是吧？这会儿就感觉已经有点儿阴下来的感觉啊。
1: 它就是今天整体下午会感觉那种闷热的感觉。
0: 对，那会儿天气其实就是太大晴天啊，但是是这个阴天，但是这会儿呢就已经有感觉到就是天气开始阴下来啊，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啊？早先你咋来的呀？
1: 电动自行车。
0: 那你得注意一下了啊。雷暴大风，
1: 我应该是那个时间会，我还有接孩子。
0: 你是会顺利的避开？
1: 也不一定吧，但是就祈求可以避开，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接孩子的朋友来说，要提前做一些预备，
0: 对准备要做好了，是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个淋到雨啊，最起码也得备个雨衣，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什么话题呢？乐享临汾，我们说最近几期我们都以乐为主，是不是？
0: 以乐为主呢？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这个观播倒计时第4天，观播倒计时，
1: 我们还没有官方通稿哈，还不能这样说，
0: 是吗？好，是的啊，那咱俩不就是已经要这个分道扬镳了吗？
1: 假装还不分道扬镳，
0: 假装还在一个团队，
1: 要不然就没法乐了。
0: 是，我记得那天我们要公布，我们要散伙，是马上就是这个。这个突破了这个开播以来的最高纪录，
1: 太晚了，一切来的 number one 是吧？没关系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主要的主题跟乐有关。那今天聊的话，就是让自己感到快乐的方法或习惯，来分享一些。
0: 那就是我之前说过那个是吧？我们要说一些这开心的事情哦。这会儿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是啊，已经有朋友在发下起了太阳雨。天哪，朋友们，你们那里有没有下雨？这个应该是在洪桐啊，洪桐这边已经有太阳雨了，朋友们。不知道大家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是吧，有没有降雨出现啊？曹军有点明显有点慌，说
1: 我在张望这个窗外面哈，
0: 咋整呀？
1: 电动自行车怎么办
0: 啊？我该咋整呀？
1: 他会受伤害，
0: 受伤害。
1: 我们今天来说说怎么会让自己变得更快乐一些，是不是？再来分享一些让自己快乐的方法、习惯。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的？
0: 就怎样可以来让自己的心情会好很多，对吧？就是比如说今天感到压力了，我会选择出去吃一顿好吃的。这是一种调节情绪的方法。
1: 但是不要暴饮暴食。
0: 对，是吧？或者是
1: 适时的可以稍微放纵一下，是吧？
0: 对，或者是跟朋友去社交，是吧？这个找几个好朋友们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来稍微放松放松。
1: 那我来说说吧。其实给身体应该提供一个什么叫做快乐基础，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
0: 这个没听过，跟我们讲一讲。
1: 我看到一篇文章当中是这样写到的，说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低落是因为生理状态不佳，而不是生活真的出了问题。
0: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自己的这个
1: 身体不舒服了，
0: 对，需要补一补，对吧？
1: 身体呢是我们感受世界的载体，当它疲惫、饥饿或者是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的感受自然就会变差。
0: 对，
1: 所以可以怎么样呢？
0: 怎样呢？
1: 保证充足的睡眠
0: 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要熬夜，是不是？

0: 按时吃饭
1: 啊，这个一日三餐要准时，营养丰富，
0: 每天尽可能的晒太阳，
1: 哎，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骑电动车可以晒到太阳，
0: 有时间出去走一走
1: 啊，走走也能晒太阳
0: 哎，有一点他写的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总想着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对抗坏情绪。
1: 对，也就是说可能是你的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你昨晚没睡好，
0: 对，可能是身体的原因，所以你要先问问自己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那我的情绪是想告诉我怎么了呢，是不是我吃一顿美食或者是来一场充足的睡眠或者出去走一走，就会让自己的状态回归到以往的比较好的状态呢，
1: 哎，这个是可以来参考一下的，
0: 就是先不要去对抗，不要对抗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不着，
1: 哎，
0: 你就不要很每闭着眼睛在大脑里不停的想我怎么睡不着呢，怎么办呢，我怎么能睡着呢，这叫对抗，接纳，你就在想是什么原因让自己没睡着呢，窗帘没有拉好吗，还是白天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呢，还是在担忧明天的事情呢，就是了解原因，哎，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比较重要，要给自己的身体提供一个快乐基础。
1: 哎，第二点呢，我们要学会微笑啊。说就是当大家烦躁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对不对啊？那要学会微笑的面对生活。比如说曹静啊，要微笑的面对生活，是不是？
0: Hi！
1: 对，就虽然咱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都主打一个不争不抢，是吧？啊，但是我们也是这个要坦然接受一切。你看，我都坦然接受一切了。
0: 你还有什么不坦然的？
1: 我已经很坦然接受一些。
0: 互相伤害是不是？就是互相比谁更苦，是这个意思，是，然后你就会开心是吧？哎，学会微笑这个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送就毕业前他送过我一句话，
1: 什么？
0: 就我一直记忆非常深刻，他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和好的微笑，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秒会遇见的是不是你人生的贵人，或者是你会得到，因为你的微笑，因为你的好的状态，然后呢好的情绪会得到一个机会，
1: 就是不要有坏情绪是吧，
0: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就是那种很焦虑很焦躁，然后就邋里邋遢呀，或者自己很沮丧，然后别人一看就是这种状态，但如果说你此刻突然出门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可能本来人家会给你安排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结果一看到你这个情绪状态都不好，可能就语塞了，就不想跟你交流啦，或者是可能会错失一些
1: 是的，
0: 就像这个或者是找男女朋友的时候也是，对吧，就准备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要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遇到烦恼的时候对着镜子里自己或手机里自己来个微笑，
1: 是是是，这个一定要给齐老师鼓励一下是吧，齐老师最近这个一直在躲避我啊是吧，我这个一颗想聊八卦的心啊得不到满足是吧，一直被这个行这个一直躲避我啊，
0: 你可以在二十几号以后你就是上午对上午一直等到他下班
1: 是吧，
0: 反正是在同一个时间，
1: 想听他讲讲那个最近的故事你最近有没有那个什么骊山新语这个吃饭
0: 没有
1: 啊？没有。
0: 我周末不是外出了吗？没有。
1: 你拒绝了他？
0: 没有联络，可能是比较匆忙。你知道这个朋友回家，我深刻能理解，因为我身边就经常有这些，就是可能比如两周才休息一次，
1: 偶尔回来一次，
0: 偶尔回来两天，然后那一天都被安排的满满的。你说吃三餐，吃三餐，他也只有一日三餐呀，
1: 对，
0: 只有三次机会，
1: 按时吃饭嘛，是吧？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乐享临汾，希望大家有个好的心情啊。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在听广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抖音打开，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也来分享今天话题。聊一聊怎样做可以让自己开心啊，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你是怎样来调节你的情绪的，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好了，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播浩东。
1: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今天乐享临汾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哈。那我们今天的主打话题什么？乐，是不是？乐享临汾，快乐为主啊，
0: 开心为主是吧？
1: 对，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发送内容我们都有点摸不着头脑，是因为看见我们这个新背景的原因吗？
0: 啊、
1: 有可能是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何界争锋是第一次进我们直播间，看到这个背景跟以往不一样？
0: 是的，可能是有这样的区别。
1: 嗯，
0: 老猫说，听人说你们背后老蛐蛐肥仔是真的假的？我们背后蛐蛐他啥？
1: 谁说的？
0: 我们关系可好了，我们都是上直播时候逗逗他，下班我们。

0: 关系可好了啊！我现在我每天是追着他找他，他每天躲我，你知道吧？我就是想了解了解他最近的生活状态，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工作之余的一些小乐趣。
0: 是，就是每天就追着他屁股后头问问，说你今天开心吗？
1: 哎，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属于那个有家庭有孩子，就不太适合于被推到这个尖尖上的人。然后呢，他是那个一个人吃饱
0: 全
1: 家
0: 不
1: 饿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跟他开玩笑。哎，我跟你说，我们真的私底下关系是非常
0: 好的，相当
1: 好的，
0: 是吧？下班还去吃这个毛血旺呢。
1: 你能想象到我是带着孩子，然后跟肥仔一起吃，不能说肥仔，跟齐主播三个人在吃毛血旺的人吗？能想象到这是可能背后蛐蛐他的人吗？都不怕别人看到会有个什么误会，然后拍个照片，感觉像一家三口一样。
0: 那倒不至于是吧？因为他的这个肥仔的孩子应该是，好，咱不说这。哎，那咱们
1: 真的好欢乐哈！
0: 对对对，
1: 我发现，哎，咱们
0: 开心的事情，
1: 我觉得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件事是很欢乐的，就是看大家的评论，然后发散思维，
0: 对，
1: 然后聊的有点有的没的，然后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儿，
0: 哎，是吧？刘家拉面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我们上节目可以随便说，对吧？上直播随便说，
1: 正能量，哎，传递正能量。
0: 不过我们也是正能量直播间，是不是？那咱们接着说说怎样让大家开心，是不是啊？每天还可以怎样做可以让我们开心呢？
1: 每天可以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就你之前说过吗？说，这两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就只思考这两个小时
0: 啊，
1: 未来两个小时就不要去担忧，
0: 不要为未来两个小时的事情担忧，是吧？
1: 对，然后呢，每天
0: 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
1: 做一件只为当下事，比如说，哎，你今天就跟孩子发生点什么矛盾，或者跟老公发生什么矛盾，怎么办呢？下楼遛个弯，你就说我去拿个快递，出去溜达一圈，
0: 买根冰淇淋，
1: 吃个雪糕，
0: 调整一下状态。
1: 然后呢，或者坐在楼下，比如说那个公园里有那个长椅，坐到那儿发会儿呆
0: 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吧？
1: 然后我有时候有，我前段时间有一天吧，就是那个就好像状态不太好，我就家里一个人的时候点了个香薰，然后就是换了一下室内的味道，然后就好像舒服了很多。
0: 对，
1: 或者呢，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心情不好我会干嘛？我会做家务。就是你会很讨厌那个乱糟糟的环境，然后呢手机播一些什么播客啊或者是音乐，然后你就叠叠衣服呀，整整衣柜，或者把那个很乱的东西全部，就比如说一个抽屉，你想整理一下，以前你可能就说把这个拿出来或者把那个扔掉，那我很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把整个抽屉的东西全倒出来，从头开始，然后分门别类，就做你给自己当下布置了一个需要很专注的工作，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不需要思考了，你当下只需要思考这个抽屉里有什么什么类型的，我需要把它放在什么位置，这个什么不能要了，或者怎么需要补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让自己跟时间融为一体。
0: 对，
1: 就是你专注于做一件事的时候，那些烦恼可能就会消失一些。
0: 对，
1: 好，还有呢，就是给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以怎么办呢？可以给自己的
0: 情绪减负。
1: 什么叫给情绪减负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说，遇到烦心事的话，那么可以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一天、一个月、一年，这件事还重要吗？对吧？
1: 也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孩子，我发现孩子就会有着，我觉得现在我是跟孩子那种共同启发状态
0: 交流比较多。
1: 然后他比如说忘戴红领巾了，那学校门口可能有什么记分员是不是？
0: 你给今天 你班扣分了？
1: 你是哪个班的？然后他就会有这个负担，老师就会说，谁谁谁那天没带给我们班什么怎么减分了，
0: 是
1: 他会觉得当下这件事情
0: 有点丢人，
1: 很重要，是吧？那老师会说我怎么问同学们说你看给我们班减分了。
0: 对，
1: 但是你再想想，等你到了妈妈这个年龄的时候呢，那个没带红领的事
0: 那都是小事，
1: 还重要，
0: 那都是小事，那都是也轻如鸿毛。
1: 对，可是当下他会觉得那个很重要。
0: 对，那就是说不要这个为不开心的事让自己不开心，是吧？对，就是这件事，就是经过时间的这个长久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不开心了。
1: 过了今天可能就没事了。
0: 对，事情发生要接纳啊，对吧？
1: 不行的话就过了今年，
0: 调整好状态，是吧？就是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来这个迎接自己每天的这个工作和生活，是吧？把工作不开心的事情抛在门外啊，迎接生活啊，把生活不开心的事情呢带到工作啊，这样也不。
1: 把什么不开心带到工作？
0: 没有说错了。
1: 我再听一下，我突然好像觉得听到了什么。

0: 哎，还有一个方法叫保持学习。
1: 哎，保持学习。
0: 这个学习不仅限于学生时代，我们不是常常有一句话叫什么？
1: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学到老。
1: 活到老，学到老。
0: 对，这个学习它也不仅限于只是要学习知识，
1: 对
0: 吧？就比如说，就是哎，感兴趣的技能，你看人家别人什么。在广场上打个陀螺，
1: 啊，
0: 是吧？那个叔叔大爷是吧？
1: 是是是。
0: 哎，或者说，
1: 那不证明你老了吗？就
0: 也不是吧？我觉得，就可能你会哎感兴趣。再比如说，你看人家那个飞无人机，你说哎。这个挺有意思，
1: 这个年轻，
0: 我也想学习一下，
1: 学一下。
0: 哎，然后你会觉得，哎，人家这个 vlog 或者是什么博主，哎，怎么就拍的这么好？
1: 我也想拍一下，
0: 对，
1: 发发抖音。
0: 是，哎，你就去学习一些这些，对吧？就是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你看到别人在做，你会开心，
1: 对，
0: 你会感兴趣，
1: 对，
0: 然后自己去学习一下。
1: 是的啊，好，这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会让自己有很这个化解很多新的烦恼，因为有新的视角出现在你面前，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为了办好这件事情我会很努力的来这个学习，是吧？可能会忘掉很多的烦恼啊，对吧？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当然前两天我不是看书嘛，是吧？我也是学习了很多新的这个，
0: 就看了一天
1: 调整自己的状态的这个怎么可以很快调整自己的状态，
0: 是不是？就看了一天，
1: 你倒没有看一天吧，啊，每天坚持看一张
0: 哎，很不错哈，
1: 啊，对，先日积月累嘛，对吧？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你的这个，像我们这个怎样调整的。其实我现在就是给齐主播打电话啊，刚才那会儿还打了一个，是吧？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嗯！
0: 告诉他我们在说你的什么？
1: 蛐蛐你。
0: 好可爱，好开心。
1: 那这一刻呢，继续来等待大家留言，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公屏抖音平台，搜索"听见林粉"，一起来互动一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了，朋友们，晚上吃什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咱们来分享分享好吃的美食啊！最近呢，我对这个饼子情有独钟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爱吃的饼子摊儿。
1: 上周是麻辣烫，这周我们就来饼子了哈。
0: 对，我这周爹主食是不是啊？
1: 我感觉我们得珍惜这几天的，这四天应该是这四天的聊美食的机会
0: 啊。搭档的缓时间是吧？啊，
1: 就是聊美食的机会啊。以后我们，
0: 你们中午以后
1: 我可以聊美食，
0: 中午还能继续聊美食啊。
1: 我以后可以跟齐主播一起聊美食。
0: 齐主播那是相当会吃是吧？
1: 那你要赶紧说一说自己吃啥是吧？
0: 我最近我终于一直吃饼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饼子店。
1: 你是要那个就是油酥饼吗？还是要
0: 各种都行，
1: 夹东西什么的？
0: 对，比如说我那天吃到的那个这个火车站门口那家，
1: 就是我们之前推荐过的那个，
0: 对对对，
1: 胡记饼子啊。
0: 然后他家有那个纯枣泥的。好吃。那天因为前两天去香粉吃了一次，就是香粉烧饼不是很有名吗？
1: 对。
0: 但是他那个呢，就是枣泥带豆沙馅儿的和一起的。然后后来回临汾吃了一次那个纯枣泥，还是我觉得纯枣泥的更好吃一些。它就更软，更那个水分更多，然后
1: 感觉
0: 软软
1: 类似于那个红豆饼那种感觉。
0: 你那红豆饼就是我就是不是啊，红豆饼是干的，啊、我们那枣泥是。就是比较水那种，软软的那种，反正很好吃啊。
1: 哎、
0: 对，我就说，因为他那个香粉那家是红豆泥混枣泥，就是味道就稍微
1: 加了红豆了，
0: 有点干，
1: 就没有那么那样的感觉。
0: 对，没有那个枣泥那个，就是有点吃那个枣泥饼，就是那个稻香村那枣泥饼那感觉。
1: 哦，
0: 就枣花饼，你知道吗？一个花儿，那个。啊，那软软的啊，非常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爱吃的饼子店可以来推荐呢，是吧？那两天路过那个这个洪家楼，你知道洪家楼有一个很火的饼店吗？
1: 洪家楼
0: 对，有一家很火的饼子店啊，
1: 南街还是北街？
0: 南街啊，南街的中段，
1: 就是到贡院街这条是吧？
0: 对对对，中段啊，有一家非常火的饼子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啊？我因为每次路过看排队，当然就觉得排队就没必要买了，这种感觉。是吧？
1: 但是我觉得浩顿就很难得的，就是男生会喜欢这个甜馅儿的饼子。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可能就会不太喜欢这种甜食。
0: 我觉得很好吃呀，就比如说曹静推荐那一家
1: 糖
0: 饼，
1: 哎，那个是真好吃，
0: 那个是真棒，那真棒，那个
1: 那个糖就是它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能够
0: 也不甜，
1: 然后能贴在那个饼子皮上，然后里边是空心的，
0: 非常好吃那家。
1: 对，推荐给大家哈。
0: 你要做吃刚烤出来的啊，对，
1: 嘎嘣脆，或者你回家有烤箱你可以稍微喷一点水然后再复热啊。
0: 我就那天我就买了这个，就让我后来我买回来那个它不鼓了，你知道吧，它凉了就不鼓了。
1: 对，你可以喷一点水，就是你看比如有一些那个西式早餐，很多这个减脂朋友，你买什么恰巴塔啊，就那种不是买回来它需要你冷冻吗？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是那个就是它不能够长时间常温保存，然后你冷冻第二天烤的时候它让你烤，你一定要就是打开包装以后喷一点水，这样烤出来的外皮非常脆，
0: 这样是有帮助的，
1: 然后里面还是那个非常软的就是外酥里嫩，就这个这样来形容。
0: 对对对对啊，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有时候买那个帕尼尼，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帕尼买完之后，然后就比如说趁什么周六周日有活动啊，一下当然买了六七个，
1: 买好多个，
0: 七八个冻冰箱，然后
1: 这个可以吗？
0: 每一个微波炉复热的时候，就是先喷点水，然后再把包装纸包好放微波炉里。这个一热一吃，哇，快手早餐非常棒啊！主要是它营养比较，你买那个轻盈版有生菜，对吧？来看一下乐悠流说糖饼是哪一家呢？来给他说具体位置。
1: 好的，看你住的离得近不近了啊？就在这个
0: 燕
1: 儿巷，燕儿巷旁边儿。
0: 燕儿巷中段有个丁字路口啊，大家都能知道。
1: 对，丁字路口就靠近路口的位置，
0: 往东拐啊，往东拐的右手边。
1: 右手边它这一排就是那个小铁皮做的那一格子一格子
0: 小车啊。
1: 然后呢，有什么卖凉皮儿、什么凉菜啊、猪头肉，这就各个小摊儿里面
0: 有一个饼子，
1: 有一家饼子，你就买它。它像甜饼子，
0: 对，你就说糖饼就行，他就知道啊。
1: 两块一个，
0: 对，长条条、长条状的那个。
1: 它是长形的那个糖饼，
0: 对，那个确实很好吃啊。因为我有时候下班路过也会在那儿买。
1: 要是现打出来的，我就是之前品尝嘛，我不是跟你讲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我看见孩子人家在门口吃，因为不同年级放学时间不一样，
0: 对，
1: 我就看见一个这个爷爷就带着孙子就在路边啃一个长条的东西，是个饼子，然后我也没问，但是我就知道那边有卖吃的的嘛， 了、然后我就过去，我说溜达溜达，是不是这儿有卖这个的呢？
0: 找一找，
1: 这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我说给孩子吃，哎，这个马上出来就饿了。我们这儿尤其是中午，你来不及做饭，
0: 小朋友饿啊。
1: 哎，然后我说这个挺好呀，又健康、是吧？又干净。然后呢？买了以后我就尝了一口，还没走到学校门口
0: 吃完
1: 了、
0: 再回去买一个，
1: 我又回去买了两个、
0: 给孩子买的吃完了是吧，
1: 哎，然后呢、就会时不时会买一个，然后
0: 它上面有熟芝麻啊、就有那个芝麻的香味啊，
1: 对，很好吃啊、这个就我俩共同很喜欢的一家店，
0: 比较推荐的啊。
1: 其实说到这个饼子哈、我之前就是我很少，我以前很喜欢吃那个车站街，咱不是以前在广宣街上班的时候、在车站站街路口那有一家大饼，
0: 就是银行旁边。
1: 你说过他是上过什么、有采访过的是吧？
0: 咱们单位采访过。
1: 然后呢，他就是夹串啊、夹菜这种啊、很好吃。
0: 你就会吃的，比如说张凯主播，他比较爱研究吃的，他给我们讲的说这个饼子啊，你要吃三角饼，不要吃那个圆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说这个一般咱们就是最正宗的是三角的，就是那个三角的比圆的呢多一道步骤。就是你圆的然后再擀一下再折一下就是三角然后他就说你像咱们吃那个什么皇上品啊，它不都是三角饼三角，他是最后再折一下然后吃的时候呢直接它中间就有缝的直接就能夹，是那种的，
1: 反正一轻轻一掰就开了啊，就这种感觉然后还有说到这个饼子有一段时间那个应该是蓟县的吗？
0: 对，
1: 是吗？那个饼子，蓟山饼子、就是加辣条的那个海带丝儿。是吧？那个麻辣的味儿的
0: 麻辣海带丝儿的那个
1: 那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
0: 那个是圆饼那个蓟山饼的最有名的。
1: 你吃的是圆的吗？
0: 我吃的圆的呀。
1: 我吃的是长形的。
0: 人家蓟山饼最有名的不是那种长形也有长形也有。蓟山饼最有名的是那个半圆饼。
1: 好怕就突然
0: 蓟山都是吃那个半圆饼的就那个薄薄，然后蓟山那个半圆饼它那个饼皮呢特别像那种就吃肉夹馍那个饼，它不掉渣儿。
1: 对，它是比较那个瓷实的感觉。
0: 对，
1: 很筋道。
0: 对，
1: 很韧劲，有韧劲。
0: 对，那个里边加上肉是吧？你想把那个大红烧肉，那得加两份肉是吧？
1: 对，太大了。
0: 红烧肉剁，然后这下剁点辣椒，剁点蒜末是吧？一剁肉汤一浇，那饼子口袋打开夹。哎呦喂，是吧？
1: 太棒了！
0: 对，他说这幸福快乐说这是啥直播间？这是我们临汾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点点关注是不是啊？
1: 临汾广播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我们是广播和我们的抖音是
0: 同步直播
1: 的。
0: 听广播就是这个声音，看直播也是这个声音，是吧？
1: 对，就是通过两套频率，一个是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在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手机上是不是？
0: 对，
1: 都可以听到的。我们传统的广播，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可视化，所以就是通过手机、抖音，你可以看到我们了。哎，就是这个意思哈。
0: 好，那影子说，帅哥美女
1: 吃
0: 粽
1: 子了
0: 吗？哎，吃了。
1: 哎，你吃的什么口味的粽子？
0: 最传统的嘛，是吧？这个。

0: 从早的粽子大王啊、嗯，门口修路呢，骑电动车去买的。嗯，
1: 哎，然后我是在网上买那个粽子，嗯、为什么呢？就是晚上应该就是刷直播的时候，
0: 啊、你买肉粽。
1: 不，我不喜欢吃那个咸的，嗯、就是我可能、啊。我在我印象当中，这个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就是要蘸白糖的，嗯、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个咸粽。
0: 哎，
1: 我买的是那个甜的，
0: 嗯，
1: 它很奇奇怪怪。
0: 对，但是我感觉
1: 你知道它怎么奇奇怪怪吗？
0: 啊、怎么奇奇怪怪？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你先找一下，
1: 我找一下这个购物、哎、购物单，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馅料。
0: 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伴随年龄增长，以前小时候特别爱吃那个蜜饯的，
1: 哎，就那个蜜枣吧。嗯，
0: 对，我觉得
1: 那个特别甜，
0: 那个就不用蘸糖就很好吃，
1: 特别甜、
0: 啊。现在觉得有点齁了啊、
1: 嗯！
0: 现在我觉得这个枣泥的这个就是红枣的这个甜度是刚好的，
1: 哎、嗯，
0: 就是第一口呢可能没有甜度，但第二口就有甜度了啊！来看这个影子说咸口的腊肉的好吃，嗯，没有吃过，嗯，我前两天吃了一个那个红烧肉的那种吧，相当于是、
1: 哦、
0: 就是大家买的，买回来尝了一下，就是它那个是加了很多料，什么黑松露。
1: 哦、
0: 是个咸蛋黄肉粽什么的，
1: 嗯，
0: 可能是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是我接受不了黑松露的味道，
1: 嗯，
0: 反正那个粽子我是一吃就有点
1: 不舒服，
0: 难受啊，但是其他人都很爱吃，
1: 哎，我在网上买的粽子吧，这个粽子它就是一个包装里面有五个，
0: 嗯、
1: 就五个大概就是。半个手这么大、
0: 嗯、对、啊、
1: 然后就正常大小，
0: 讲讲馅料都有哪些，
1: 然后里面有巧克力榛果、
0: 嗯、哎，一听就有点奇怪啊，
1: 桂花蜜汁糖藕，
0: 嗯，
1: 黑米淤泥奶酪，
0: 哦，
1: 粒粒蓝莓奶酪，
0: 嗯，
1: 都念不太清楚，
0: 你知道上链接吗、嗯、
1: 乌米红豆麻薯，
0: 嗯，
1: 为什么买它？就因为跟孩子们在一起看，
0: 啊、
1: 然后里面有一个巧克力馅的，我就问他们，哎、
0: 啊，咱们要吃巧克力馅的，
1: 哎，要哎，然后因为它一个袋子里边是五个不同口味，
0: 嗯，
1: 害怕两个孩子打架，
0: 嗯，
1: 所以买了两包，
0: 啊、
1: 因为能吃到两个巧克力的，
0: 好吧，
1: 结果它现在都成为了我甜蜜的负担
0: 啊，
1: 孩子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吃，
0: 奇怪，其实我觉得粽子这东西还是回归本味，我就爱吃那个。红枣的，
1: 然后蘸点白糖，
0: 不蘸，我先
1: 不喜欢
0: 蘸
1: 白糖，
0: 不
1: 蘸
0: 白糖就纯吃那个糯米的。
1: 我就是很喜欢，就是一定要撒一点白糖。
0: 你应该说，你第一口吃糯米没有味儿，但第二口你咬到枣了，
1: 嗯，
0: 你就觉得哇，太棒了，
1: 嗯，
0: 哇那种感觉啊。
1: 哎、嗯、哎，我们应该就这两天可以多聊一聊粽子的事儿，因为马上端午节了，
0: 哦、是
1: 吧？本周五是端午节，
0: 咱们有机会
1: 迎来一个小长假，
0: 有没有机会现场包一下？
1: 我不会。这个米得提前准备，
0: 哎、你说
1: 然后粽叶也
0: 得
1: 提前准备。
0: 粽子得几个角你知道吗？
1: 三个角，六个角。
0: 啊。
1: 哎，不对，四个角。
0: 看来你真不会。
1: 四个角。
0: 对，粽子四个角。
1: 四个角。一面是一个角，一面是三个角。
0: 哎，端午放假吗？啊，据说我们还没定是吧？
1: 应该是正常国家法定节假日是放假的，
0: 嗯、
1: 然后呢？影子以后可能不太能看得了我俩一起直播了，
0: 哦，
1: 是吧？所以你这周每天下午记得
0: 多且看且珍惜，
1: 多来直播间，
0: 多互动是吧？
1: 因为可能到端午之后，我俩就要散伙了，
0: 嗯、
1: 各干各的去了。
0: 自从我们放出散伙消息以后，我们的流量是日渐增高呀，啊、嗯，
1: 改版了，哎，也算是吧，
0: 嗯、
1: 就是还没有确切哈、
0: 嗯，
1: 还没有确切，但是。应该八九不离十哈、
0: 嗯，
1: 八九不离十。
0: 好了啊、嗯，好，这说不这么多吧啊，那希望
1: 透露太多了哈。
0: 大家都有一个好胃口，可以吃得开心，是不是？
1: 对，我们今天也说到一些哄自己开心的办法。
0: 嗯、
1: 哎，影子有没有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人如果能自洽到一种就是自己可以哄自己开心，
0: 哦、对，
1: 那真的是一种非常强的能力。
0: 哎，发现今天有两个非常让你开心的小事，你就会非常的开心。
1: 哎、嗯，
0: 比如说我一会儿。我就会非常发现今天有两个非常让你开心的小事，你就会非常的开心。
1: 嗯、哎，
0: 比如说我一会儿，我就会非常开心，就说服了一个非常犟的人，是吧？
1: 嗯，好开心、嗯。我今天很开心，就是我今天中午回去有一些不太开心的情绪吧，
0: 哦、
1: 但我马上化解了、嗯，就是我干了一些家务，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家里真的就可能需要一个时间，然后早上就。磨蹭偷偷懒然后要上班然后就说、
0: 嗯、
1: 哎算了不干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下班回去我就告诉自己、
0: 嗯、
1: 哎不行我必须得

0: 把它干完，就是这个事情干完以后，我觉得哎很
1: 开心，
0: 对吧？就很开心一件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中午就那会儿送孩子上学路上就想，哎呀，送完他我得买个雪糕，
1: 给自己安排一个开心的事情，
0: 买个雪糕。
1: 我今天吃了冰工厂。
0: 哎，然后你猜我吃没吃？
1: 没吃。
0: 对，我没有。然后回家的路上就，然后就说，哎，要不买个雪糕？然后吃完雪糕上班去哈。然后后来就想。其实不吃也就不吃了，马上就回家了
1: 啊！
0: 哎，然后我觉得，
1: 哎，
0: 我
1: 没吃开也开心是吧？
0: 对呀、是吧？你看，哎，给了自己一个安慰，觉得哎，自己控制住自己了，哦、哎，就是、好像你能够掌握一些
1: 需要有积极的心理暗示。
0: 我觉得人开心的是原因是因为你自己能够掌控自己，就比如说掌控你面前的工作，或者是掌控哎你的爱人也好，掌控孩子，你知道吧？然后你能控制和管理好自己的。
1: 心情、哎、
0: 然后朝自己想发展的方向发展，
1: 比如说制作美食，是不是影子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提拉米苏，
0: 哇塞、
1: 很厉害是吧？
0: 提拉米苏，哎，
1: 提拉米苏啊、这个要用无菌蛋做啊。好、哎、
0: 我之前做了一个那个减脂版本的提拉米苏、
1: 哦、
0: 它是用酸奶奇亚籽就非常健康、然后呢还有
1: 人说，据说这个提拉米苏是没有必须有一形状的，
0: 对，没有，我就是在杯子里做的嘛、
1: 不用必须有固定的形状，
0: 然后你就冷藏在冰箱里、然后拿出来几个小时以后，哇，真的口感很好、然后就是你会哎安慰到自己真棒、哎没那么多负担，但是我觉得吃甜品很好，哎、影子非常棒、我以前在外地工作的，每天下午我都会
1: 甜品，
0: 对，我都会到一个甜品店，而且就是那个坐在那儿、就慢慢吃
1: 啊，享受这个
0: 过程，
1: 自己的时光、啊、
0: 对，就很棒哈、就是女生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1: 哦、
0: 自己开心了、全家都开心，
1: 对，好了，那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吧，
0: 马上节目要结束
1: 了，
0: 是今天结束哈、明天我俩应该还在吧，你没有找人换班吗？
1: 应该是
0: 应该是
1: 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吧。我们最后呢挑选一首好听的音乐呢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你有没有想听的歌？
0: 有一个叫做什么皆欢喜，此生皆欢喜。
1: 哦，我给大家搜一搜哦。
0: 哎，这首歌是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听到的、然后就坐那儿安安静静的去循环听了一下，就会让你的心情很平静。然后里面可能也写到了很多的这个人生，哎，就是很简单的一些生活。我们来找一下。
1: 哎，这首音乐呢在这一刻分享给大家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每个人都欢喜，是不是？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

0: 众营业厅。
1: 市民朋友们注意啦，邮储银行邻里街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同度过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

0: 你说好好的下午又打开了手机了，然后呢一弹跳说听见林汾直播呢，
1: 又开播了。
0: 一看那个头像，说那个照片，哎呀，我喜欢他们俩，新这个男娃娃哈，穿这个白衬衣真帅了。
1: 嗯，对，
0: 这姑娘穿的礼服也挺好看的。
1: 啊，是的。
0: 那我点进来看吧。哎呦，他们今天尽管没有穿那个图片的衣服，也挺好看的。
1: 哎，没有影响颜值。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喜欢的偶像，一个叫李想，一个叫卓然。
1: 哦哎，如果是的话，同意的话，请下方评论区给我们扣起来好吗？一声下午好，来开启今天节目的好心情喽。
0: 欢迎各位吧，在北京时间的17:39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啊。你说实话，你觉得这名字土不土？
1: 就是在土里面带了一点那种小洋气，就是洋气土，就跟好多这种就是房子装修出来之后，你知道它是一个新房，但它就是莫名其妙会透露一股这个土气。
0: 我得跟别人说一下，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姑娘可倒糟了哈。然后之前我说起个啥名字，能行哥挺好的，能行还挺好的。然后最后我说哇，好吧，那我开始以这个开始延伸一些产品吧出来吧。然后就说，哎呀哥，这我觉得这不太好，这个不太妙啊。当然哥，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妙。后来说有点土。哎呀，
1: 现
0: 在
1: 是
0: 啊，在土里边有点洋气啊。你说多少词儿，你说你、啊、
1: 对，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就每次啊，就女生跟男生一块吃饭、可能理念不太一样。
0: 啊，不一样。
1: 吃啥呢？啥也行呀，啥也行，你知道我就不挑，啥也行。那咱们吃火锅吧，太热了。咱们吃炒菜吧，呀，炒菜咱俩没法点，那点几盘合适呢？咱们吃烧烤吧，昨天吃的就是烧烤。吃啥也行。
0: 还没有正式打招呼呢哈，这里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精彩节目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吧，请记住互动方式哈。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大型都市生活组的节目《都市生活圈》。你咋了？我都跟你说了这名字了。
1: 生活圈，都市生活圈
0: 啊！
1: 把它这个划掉。
0: 哎呀，你没有，先别那样，这显得太过分了。
1: 我就是这样一个过分的人。
0: 才那么两不到两个月吧，就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吗？啊，
1: 对对对，他的痕迹在这个就是被划掉的这个名字下面。
0: 行，我提一提，我建议你就下周的时候也是写划一下。
1: 啊，对，
0: 好，
1: 一定要让他们看出来。
0: 好了，
1: 我们是精心编排过的啊。
0: 是的啊，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
1: 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跟随节奏呢，向快乐出发了。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啊，吱个声吧，求求你们了。怎么就天天下午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困啊，可能就是比较困，是晕碳了吗？
0: 为啥每次就是你说你看就没啥人打字是啥原因呢？
1: 下午节目就没有人说话，不知道为啥静悄悄的。
0: 啥原因呢？
1: 嗯，
0: 我突然都想唱歌了，你说向快乐出发了。
1: 唱歌也可以向快乐出发呀。
0: 对啊，我就向快乐出发唱首歌。
1: 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
0: 哎，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哈。
1: 啊，原来是没有歌词是吗？
0: 好，看看
1: 啊，来了。

0: 对的，没毛病。
1: 知道为什么刚才我没有跟上那几个歌词吗？他歌词早，你没发现吗？他快，你看。
0: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啊，对，好好好，啊，对对对。征程的吗？知道知道了啊。
1: 你会这歌吗？
0: 我不会。
1: 那你还挺牛的，还能跟上我最后四个字快乐出发。
0: 快乐出发啊，这个调调应该是听过的，只是不会唱而已。
1: 华夏说小飞棍来喏。
0: 欢迎你哦，小飞棍。
1: 有比方说咱们说的再挠实一点，就把那字儿改成那音儿有，但是字儿全不对。你讲公公来喏。这样很有意思。
0: 让我想起了我那个朋友，之前跟你讲过。
1: 啊。
0: 不跟你聊，姜子让来喽。
1: 是啥你说的？
0: 不知道吗？上回我买咖啡，碰到我一个朋友，他平常说话就是那种怪里怪气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说，哎，那个什么，那个，我说，哎，咱们两个人见过，你知道吗？我认识你。不跟你聊了，姜子让来喽。
1: 姜子。然后一般要卓然那个性格的话，走了，你真窝心。
0: 啊不，我学了很长时间
1: 啊，
0: 因为我跟高明一块买的咖啡，高明我姐她说啥？我说她说姜子让来喽，姜子啊。
1: 好，关注一下各位的分享互动，有看到了来自图图的比心，欢迎您，看到您了，
0: 欢迎，
1: 这颗心暖到了我的心里。
0: 这夏天暖不太好吧？
1: 它可以暖我，
0: 像一丝凉风一样
1: 啊，
0: 拂过了我们
1: 啊，
0: 美丽的面庞，
1: 对吧？然后天空中飘着两个字儿，凉凉，
0: 凉凉。
1: 还有这个小小说来喽来喽，欢迎您啊！华夏说向快乐出发了，说太热了，对我们理解哈。洗碗机来了，比心啊，
0: 比心了。
1: 你咋来了？你来干啥呀？你是看我们在干嘛是吗？监工来了哈。然后那个小小说，因为下班后我们都在路上听广播了，
0: 赶不上互动啊。
1: 想哥唱歌真好听，卓然小姐姐舞蹈是第一的。啊，
0: 果果儿就是不能夸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先暂时不要夸。
1: 哎，对，确实我们也发现哈，有很多人说挺喜欢我俩一块上节目的。有很多时候我就不看广播了，我就喜欢在不看直播了，就喜欢听广播。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很多重要的有营养的东西，比方说你要说天气预报这会儿太有营养了，
0: 走喽。
1: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在此时此刻跟大家分享天气预报。近期呢，晴朗在线，阳光明媚，夏季的炙热也开始显现了。今日我市的继续开启了蒸烤模式，气温依旧是居高不下。截止今天下午的四点，市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以上了。全市的最高气温为35.9度，发生在洪桐。市区最高气温为35.8度。午后呢，我市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阵性的降水天气，比方说
0: 洪桐
1: 它就下了。
0: 对对，
1: 哎
0: 啊，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稳居高位。午间呢热浪明显，后期呢对于降水天气啊也是要即将上线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外出记得要做好补水防晒工作。
1: 来关注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平川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5度。
0: 现在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是多云见晴，平川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3至26摄氏度。
1: 关注到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4度。
0: 现在在未来24小时呢，我们这感冒发病率是比较低的啊，但是呢中暑的发病率可能会升高一些啊，尤其是在中午呢和下午早一点的时间段啊，我们还是尽量要避免在户外活动。
1: 感谢关注天气预报，气象播报员李想，气象播报员
0: 卓然
1: 向您问好。

0: 你看玫瑰鼓掌了，大拇指了，掏心了，是说觉得我们播的还挺正经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啊，
0: 那么不正经的一个姑娘跟上人家那个正经的小伙子以后还变得还挺正经。
1: 谁不正经？谁不正经？
0: 就是说那个风格
1: 啊，谁不正经？
0: 不正经它是一个褒义词，
1: 你知道，就是
0: 代表说你的状态是多变的、
1: 哦、
0: 你是一个非常灵性的姑娘。
1: 哇哦，
0: 天空飘着两个字，灵性。
1: 你可真会洗脑。
0: 实话、
1: 啊、这以后出去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啊、很多就是小的时候老师不是会规定嘛、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一定要说明白你的这个性格啊，
0: 是啊，
1: 明白你的特长啊、以前都是大家好我是卓然啊，我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姑娘啊，以后我出去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评委卓然、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姑娘。多搞笑。
0: 你敢说完这个话最后结果不不不，你看那你都是评委了嘛，就不接着那号、来我们介绍二号评委、卓然，临汾广播电视台知名女主持人，
1: 关键词
0: 啊、不正经。
1: 掌声欢迎，我还得站起来。是一个不正经的姑娘啊。
0: 是，然后呢有人说地震的情况说是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发布的哈，然后呢确实那会儿好像听到我的母亲还说她的手机也响了，有提示、
1: 是有提示的，
0: 大家就睡得比较沉、
1: 我是体感是感受到的、就长灯晃了一下。
0: 然后我今天我还真的还刷到咱们官网的很多官网告诉我们说、如果是在这个睡梦或者是在深夜的时候发现有地震该怎么办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可以
1: 干嘛？
0: 这是枕头，
1: 枕头
0: 啊。然后呢，说是枕头，然后呢，它不是枕头会很大吗？然后夹住两个耳朵，然后瞬间就开始翻转的就趴下，趴到你的床底下旁边去，然后你的头啊，你的身体就不要高过床。他们教这个动作，我说哇，太棒了。然后说一定要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嘛，因为正好是你枕头还在保护着自己，膝盖顶到地上，然后呢成一个直角，也要保护自己的这个肋骨啊，这个胸腔什么的。
1: 尽量就是最大限度的让自己的。重要部位可以受到很好的保护和包裹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想象不到，就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真的母爱特别的伟大
0: 啊，你真伟大。
1: 因为当时那会儿我还没有睡，说实话孩子已经进入梦乡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感受到地震之后，我第一反应是先趴到孩子身上
0: 啊，
1: 然后他不晃之后我才回来睡的
0: 啊。
1: 而且因为昨天那个特殊情况，我不确定是我晕还是真的有震感
0: 啊，
1: 就一下就清醒了。
0: 好，还看到了福星说下午好下午好，听见临汾播报员的天气预报真的好棒，哇谢谢您，
1: 哇感谢。
0: 峰峰说这是夸自己了，对，他说很伟大的母亲啊，此刻我们为非常伟大的母亲
1: 鼓掌，
0: 对吧，此刻天空表着两个字儿，
1: 伟大，关键词。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的就老飘字儿了、为什么
1: 你要想的那句话，天空飘过五个字儿啊，这都不叫事儿啊，就是讲这个
0: 你飘不了五个，因为你不正经。
1: 我以为你说你飘不了五个，因为你个不够，你这个空间里面只能飘俩字儿。
0: 哎呀，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我们下午节目每次开播也到那个七分钟之后了，所以每次一看这个时间就很紧张的。当然了，有很多人说喜欢我们播点正经的东西，那么下一步我们开始播录况吧，怎么样？是不是主意非常棒？
1: 是的，跟大家来走一走，看一看
0: 这个idea是不是很棒
1: ？Good idea，good idea， 好，nice。
0: 好，北京时间的17:51，在接下来，理想和卓然带您来分享到市区的路况信息。在晚高峰时段的时候呢，要注意以下几个路段。首先关注到目前在鼓楼南大街，在琉璃巷往贡院街方向走，由南向北严重拥堵了，也影响到了这个辅道的地方，提醒各位哈。目前在鼓楼转盘出现四个方向车多拥挤，缓慢通行，压力非常的大。再来了解一下来自于这个地方哈，目前在解放西路哈，朝店一巷这个地方出现的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西向东正常行驶。
1: 是的，然后呢往市区中间走一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我们解放路呢与坑尾巷的十字路口这边啊，在十字路口的南北双向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如果说这个压力特别大的话，应该是在十字路口的南侧这边呢，也是有一小段的车多缓行啊，已经是严重拥堵了，但是路段不是特别的长，大家慢慢走，不要着急。那么在十字路口的北侧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坑尾巷啊，坑尾巷的拥堵情况呢是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的古城东路这边，但是缓慢通行是没有问题的，甭着急。然后再来关注下来自于我们解放路跟广宣街的这十字路口啊，其实在路口这边的话拥堵情况不太严重，重点呢广宣街的拥堵路段是达到了我们的铁路体育馆的附近，然后呢也是双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缓慢通行了。以及来自于我们啊解放路的平安广场附近，因为修路的原因啊，这边是留了一个非常窄的一个保通通道，提醒各位这边的话也是要照章行

0: 停止排队通行，慢慢走。
1: 好，再来关注到目前在建设路南口出现的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南向北正常行驶。在北外环环城北路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没有什么问题哈。路上出行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跟上我们节奏，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
0: 是的，再往东城走一走的话，还有我们这个东关小十字这边的话啊，就是因为有学校嘛，所以呢车多缓行是一件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尤其是在下班的晚高峰的时间段。再次要提醒各位，如果有任何路况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及时互动一下。
1: 是的，然后呢到了17:53了，距离我们广告进入呢还有7分钟的时间。各位您想听点啥呀？希望我们给你演绎个什么都行，毕竟我们遇到了不正经的主持人了嘛，和就是我正经可以
0: 超正经的
1: 主持人，我会被他带不正经的主持人，
0: 就我们两个是中和反应
1: 啊啊，
0: 就如果是酸碱的话，我是酸你是碱，他一中和
1: 啊，
0: 我们就平衡了。
1: 好嘞，各位需要我们什么来继续分享一下哈？天空飘字好的不错哈，鼓掌了，感谢说妈妈太伟大了哈，谢谢您的夸赞，谢谢哈。然后说昨天有人说失眠的情况也有哈，还看到了一位朋友刚才都忘读人家了，一道难题说666，真的有很多人都在
0: 哈。欢迎每位朋友。
1: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时候您不那会儿的时候不说您不来互动，一说您回来互动了，我觉得说你
0: 有点被动消费的感觉。
1: 你主动点行吗？
0: 对，下次大家要主动一些啊，因为我们两个人毕竟不是那种特别主动的人。玫瑰呢也发来人气票了，谢谢啊。
1: 小小说下班路上听你俩广播，晚上又会听到卓然和她老公播。
0: 今天晚上不会啊，我们每周一次啊，共同期待一下。
1: 是的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比方说现在我们就可以有很多演绎哈，瞬间就能马上来一点。
0: 来吧，找一个话题
1: 啊，
0: 聊一个事儿，就聊聊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
1: 热了
0: 哦呀，
1: 可是热了，
0: 可不是啥呢？
1: 你分我求分夫妻分买点菜去呀，不愿意夫妻了。各位叫他买菜去，分买颗羊丝子，摸着是稳的。
0: 你家里还卖菜了？
1: 不得买点菜？
0: 你卖回来你咋吃的呢？我货都不想开。
1: 挖点回来我居于桌全要吃了，你不得买点菜？
0: 然后现在热的都不想说话，挖点一回来把我糟的哟，我烦死了。
1: 那这挖点一回来地方嘛，热的开空调，开空调。
0: 哟，
1: 咋受不了我给你？
0: 可不是啥呢？
1: 那衣服嘛开空调了，那么嘛，妹，你吃什么呢？你可能吃什么呢？那行我呼吸了吗？不，呼吸得带到腿上呀，
0: 还有呼尖哩
1: 啊，啥的呼声、
0: 呀，真是
1: 啊，
0: 寒天里过的比冬天里还遭罪哩，你说
1: 是吧？你看人家都唠到啥程度了，能哥现在都喜欢听唠嗑，
0: 俺
1: 喜欢听我唠嗑，
0: 可不是啥？
1: 以前我时候的时候，那我嗑可好听哩，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烟、
0: 不是鞋呀，
1: 那是烟。你在唱，没有好衣裳，没有好烟。
0: 没有那好衣裳呀，没有好烟。哎呀，我这两句好像没跑调哎。
1: 还行、佛土话
0: 啊，佛土话，佛土话。
1: 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心里头藏着泪，脸上流着汗。
0: 好，我脑子里边脸上挂着笑，看来我还是不够老啊。
1: 啊，
0: 徐某还是没有微托，不行，还是不够老。你佛佛
1: 是吗？
0: 有哪个瞬间你会发现自己老了？
1: 对吧？
0: 那都有破头发了。
1: 一二的时候点那胸，你往胸上捅那头发，
0: 头发破的
1: 真破呀，都不好意思说。一帮我们那娃子和你一般脱的。
0: 对非常的可笑，哎，我不是就是单位里面，我见谁我都很有礼貌，我就叫哥。啥时候能发现自己老呢？就是我每次叫别人哥哥姐的时候，他们会下意识的问我你多大
1: 啊啊，
0: 就他们会觉得你叫我叫哥。
1: 对，什么时候我也会发现我自己老了呢？就是我以前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反正我就知道我小，见谁也是哥啊姐的会这么叫。
0: 是的。
1: 而后来的时候女生嘛，我就不好意思问了吧。男生我经常会问，比方说
0: 兄弟你大还是我大
1: 啊？对，你大我大。他说你几月的怎么好？然后呢，我怕我自己会忘。姐会给他们名字后边开始标出生年龄，他以后老问尴尬。
0: 哎，那这么说的话，响哥这个就是备注很长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备注说这个人是几月几号的事儿 就是两个人如果约定好一件事情的话，会约定几月几号的事儿，然后又会备注这个人的名字，还会备注这个人的关系。现在完了，还多了一个要备注这个人的生日。
1: 不需要那么长，就是年龄就看你看，
0: 生日
1: 1989年大。真的，我开始备注这个了。我说我真的老了。
0: 你写一个1989，我都可以理解。他写的是括号，然后里面1989年大还有个大
1: 对对对。 那是你。

0: 啊，对吧？然后发现头发一薅能薅出头发来了，
1: 嗯，
0: 是不是会害怕？
1: 嗯，
0: 是吧？身上有一些体毛会变得也变颜色了，这不能说。
1: 不是别人体毛变不变颜色我也看不见呀，我的他们也看不见呀，会在意吗？
0: 他自己也会在意吧，因为也是标志代表说自己确实年龄慢慢变大了呀。
1: 人老了之后腋毛会变白吗？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
1: 也没老过。
0: 他们笑了，
1: 嗯，
0: 不是那种脏脏的东西啊，我们是正经的在聊，是说就是其他一些，比方说
1: 胡子，胡子、
0: 啊、胡子也会变颜色呀，
1: 啊、是的。
0: 你想啥呢？这不属于体毛吗？
1: 胡
0: 啊，用你说，
1: 对，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检查一下、啊。
0: 聊不下去了，好了，
1: 嗯、
0: 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您别走哈、啊，广告大概有3-5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会用这个手机给您播放一些歌曲，然后呢，就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是的，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聊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喽。
0: 都忘了招募那个偷吃大赛的事了。
1: 哦，对，偷吃大赛你们知道吗？知道的请扣一啊。
0: 我们计划办手机偷那个无厘头的偷吃大赛了。
1: 对对对。
0: 各位想不想报名的？如果想的话呢，一会儿私信我们这个，留下你的。姓名和能够加上你的地球的那个联系方式。
1: 哎，对，没错，没错啊！想报名的朋友在下面先扣一个一啊！有人知道什么是偷吃大赛吗？
0: 嗯，
1: 有人想要参加吗？如果时间合适的话，
0: 啊，我们
1: 愿意来吗？
0: 对，
1: 而且我们会准备一些这个小礼品的哦。
0: 是，肯定会让你准备小礼品的。
1: 我们会
0: 有冠军啊！好吧，我们马上回来，您别走。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行啊，这会儿您可能还听着我们的声音呢，对吧？然后说，哎呀，充满了期待了。广告结束了吗？我好想听他们的声音呢，想的就不行嘛。
1: 是吧？已经开始期待了，是吗？
0: 是哈。好，北京时间的18:06，各位好，您依旧听到和看到了我们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我们临时起的，有可能领导说这个不合适，临时也会被推翻
1: 啊。对对对啊，
0: 所以我们就随便的改名字了。
1: 我们暂时这一周是《都市生活圈》啊。
0: 是的，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话，来正式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主播，我的名字叫李想，想是想你的想啊。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啊，然后呢，我的名字叫卓然啊，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是的，欢迎各位都能够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起来了。然后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偷吃大赛了吗？就是现在好像网上就超火的一个游戏，就是偷吃大赛，就是说我们模拟这个课堂的这个状态，然后呢每个人会给你们发指定的吃的东西，谁最先吃干净，吃得很快，吃完嘴里边没有了以后可以举手，用时最短的检查确实无误的可以获胜，会获得一些小礼物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听见零分呢，我们也官方打算说我们也搞上一场吧，未来如果好效果好的话搞以后多很多场，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叫做零分广播电视台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有系列的啊。
1: 是的，无厘头大赛失败了吗？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是这个偷吃大赛呢，我们预计呢是在周五的下午，就周五的晚上。
0: 啊、对对对
1: 啊，因为下午的话，可能考虑外面有点太晒了。
0: 是呢、
1: 啊、
0: 是呢，
1: 一定是户外的啊。
0: 哎，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说，哎，我确实是临汾的瑶都区的，大概就是说，我每次到那一个。工作日的最后那一天的下午晚上，我有时间能空出来能来这儿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接在后台私信给我们你的姓名和能够加到你的绿色地球的这个号码来给我们哈。
1: 哎，没错啊，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偷吃大赛的报名当中啊，也希望经常可以看到大家的优秀表现。
0: 是的，就是这意思，各位赶紧跟上节奏互动起来好吗？我们可等着你呢。说点内容吧，
1: 那来吧。
0: 说啥呢？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个事情了。比方说，花钱就能让孩子变乖，素质教育基地其实是人间炼狱。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吧，稍微说一下，就也希望您说，暑期了，我希望让孩子去锻炼的时候呢，好好的去甄选一下，
1: 哎，
0: 不要盲目说，呀，这个地方能行，他能吃苦啊，这个地方去说要求非常严格，
1: 嗯。

0: 那条件很坚固，孩子去嘛，不要突然间跟让孩子折腾，这样孩子
1: 哎
0: 会毁了孩子的。
1: 尤其是本身就比较听话内敛或者是胆小的孩子啊，
0: 是的，
1: 素质比较弱的孩子啊，一定要谨慎咯。
0: 说近日呢，是一名18岁女孩小曼被母亲送到了重庆的南川一家所谓的素质教育基地，随后就失联了。其男友呢是通过机车的共享定位一路追到了深山当中的基地了，不仅见到了这个围墙的高柱、窗户上安装了铁丝网的景象，更在附近进山上拍下了教官骑在学员的身上狂殴的非常骇人听闻这种画面啊！
1: 哎呀，涉事基地就回应了，说不严格呢，怎么把这个孩子管理好呢？类似的案例呢，也会不时的爆出啊，成为了社会监管的痛点，
0: 对吧？然后相关情况，他说，他有心结需要去解开，以后才能正常的去学习生活的。年龄太小了，没有自我疏导的能力，需要专业老师呢去帮助他。他妈这么说的啊。
1: 嗯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啊，这个位置呢是十分的偏僻啊，几乎呢是被群山环绕的，基地呢围墙特别高，
0: 对
1: 啊，里面建筑的窗户上都会安有铁丝网。
0: 哎呀，
1: 然后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无法置信的是，女友啊在这个地方呢怎么能解开心结呢？
0: 是，
1: 而且据小曼妈妈说啊，说打算让小曼在里面待一年或者一年半。
0: 真残忍，对吧？
1: 真的是。
0: 然后呢，这个她男朋友通过社交平台上就联系了相关的前学员了，说他得知，说每天早上要起来跑个20圈，中午跑个30圈，晚上还要再跑个2-3公里，挨打非常的常见。
1: 所以呢，近期他们在基地附近山上呢，就用手机拍到的一幕啊，有一名身穿迷彩服的学员被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骑在身下男子这个拳头呢就开始往下砸学员呢就捂着头，男子一边打呢一边指点学员啊就似乎呢是在教训。
0: 是的，
1: 学员呢则是始终捂着头，之后男子呢又猛地在学员头上啊就猛锤几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也是猛踹在学员的背部，
0: 对对对，然后说了这个前学员说蓝色衣服的是男子呢是教官，后来在派出所呢，然后那些见到了这个小曼了，他跟他其父母去也做了些笔录嘛，小曼就否认了非法拘禁了，承认自己是自愿进去改变自己的，对吧？然后他无法确定女友说的自愿是不是真的相关情况，所以各位您觉得怎么看呢？不说不严格，怎么能把自己孩子管理好呢？这个事儿你是如何去定义的，好吗？
1: 是的，然后呢，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或者视频啊，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特殊教育确实会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比如说什么心理辅导啊，
0: 是
1: 啊，感恩引导啊，拳击啊，
0: 对，
1: 农耕、变形计、野外生存，
0: 是呢，
1: 这样的这个习惯矫正啊，自卑自闭呀、矫正这些什么迷恋网络呀、厌学辍学呀、叛逆暴躁啊、全封闭的教育。学改变这些封闭的这个叛逆的坏毛病，
0: 是吧？然后说这除了这个寒暑假的夏令营和冬令营以外呢，日常的课程至少要3个月以上的，绝大部分是半年的。说一个月的课程价格为8800，2个月是16800，半年为29900，
1: 真贵。
0: 接收对象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的话，需要孩子自己要同意的，对吧？然后呢，相关的记者也了解了一些情况，说我们可能在教育行业里面算是最严格的了，不严格怎么能把孩子们给管理好呢？所以我们思考带血的这种矫正为何屡屡发生呢？您去怎么看这个事儿？说实在话，你看哈，孩子们马上要进暑假了，很多家长回家就会聊，哎呀，我计划把孩子送到一个教育素质教育基地去，要不他这2个月老玩手机了，然后看手机看电视的，天天加点班，又说动不动说热了要开空调，又是费电，那个地方听说他们能让他们吃苦，那边就没有空调，就是最多有个吊扇，对吧？让他们就是学会这个吃苦，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每天就是唱军歌，每天就跑步锻炼身体，我家娃有点胖啊，然后那边吃的也很普通，孩子你哪能瘦下来？我觉得一定要让送他过去，是不是很多家长都这么想了？
1: 是吧？
0: 如果请举手，请扣一。
1: 哎啊，然后呢，还有呢一些这个孩子啊，确实呢在这个青春叛逆期的时候比较叛逆，
0: 对
1: 对吧？我们身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孩子啊，真的是父母生下来牙根都痒痒，
0: 对对对，
1: 但在家里面又舍不得打。
0: 哎，
1: 送那儿去吧。
0: 哎，
1: 人家打呢，
0: 是呢，
1: 啊，人打两顿就听话了。会有一些家长他会有这种想法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我放我自己手里，反正我是舍不得打，但我又知道这孩子确实把我气得够呛。
0: 是的，
1: 去吧，去那儿打去吧。
0: 是的，
1: 哎，让他们打就好了。
0: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这个锐评哈，说教育可以严格，但绝不能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与基本的自由。带血的矫正只会让孩子在恐惧当中走向更深的深渊，别让矫正变成了摧残，别让感恩沦为了谎言，唯有毒死。 监管的漏洞，普及科学家庭的教育，增加公共心理服务供给，才能压缩此类问题机构的生存空间的。
1: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这教育它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也不仅仅是孩子的事儿。
0: 嗯，
1: 有的时候家长呢就是也同样的重要，作为家长应当重视家庭教育，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正确的引导。

0: 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当孩子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家长应该积极的去跟孩子沟通，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是病急乱投医，盲目的将孩子送往矫正学校，
1: 对吧？
0: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首先就是我们的大家都作为家长，
1: 对
0: 啊，你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对大家很不公平，它是双向洗脑。
1: 那肯定
0: 有人说，哎呀，你成为一个妈妈之前，你应该是你自己呀，又得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但是你要知道所有东西它都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又有人说啊，说孩子是需要时间陪伴的三岁以前妈妈最好是24小时陪伴那你说到底要信哪一边？
1: 是呢，所以嘛，大家哈，你看，希望每一个焦虑的家长都能明白孩子身上的问题靠拳头和铁床是解决不了的
0: 哎，
1: 一定要记住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告诉您这个事儿了，您要好好思考一下暑期如何去合理的安排孩子的时间了。然后有的时候确实会看到那种说爸妈真的管不下的孩子，说不给手机吧，不行，那闹啊，怎么最后了？家长会妥协，那你妥协，你只会一味的妥协
0: 啊！对对对，
1: 对吧？他一定会告诉我说，哎，只要我稍微使点小伎俩，使点手段，我爸妈他就妥协了，对吧？下次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继续这个。故技重施，对吧？如果说发现，哎，这次不行了，我再加一点猛料，孩子们可能只能把握那个尺度，
0: 就孩子们
1: 他很会，
0: 对对，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你的痛点在哪里。
1: 是呢，
0: 因为前两天也是跟一个像当老师的朋友在聊天，小学老师，他说孩子们其实他第一段他内心脆弱，但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脆弱，他有时候知道你的痛点在哪儿，他会故意吓唬你，
1: 对，
0: 就是老师你这样批评我我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了老师一下就吓住了又不敢了
1: 哎呀所以
0: 是吧孩子们真的是很聪明的啊
1: 对我们关注一下各位哈你看这会儿大家又安静了怎么不说话了呢还有人在直播间吗辛苦大家一下然后刚才有人说想听中国娃行放给你听我们唱给你听
0: 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里边恰巧还有你可以唱的那一部分
0: 真的
1: 对吧
0: 中国娃
1: 你唱小孩那一部分开头你可以唱啊
0: 走
1: 这个音质真的很差哦
0: 老歌嘛可以理解也没有声音

0: 二遍。
1: 以前不觉得哈，
0: 对啊，
1: 后来发现他的词儿真的是在重复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哎，但是这词写的真的非常的正啊，也是老歌的代表啊，具有代表性的老歌。
1: 为什么音质就差到那个地步了呢？
0: 有新翻录的吗？你要想以前我们都在磁带里面，它磁带里面放到这个新媒体的这个设备里面，是不是？哎，这个稍好一点，
1: 听一下哈，我们这副歌给一点哈，
0: 稍好一些啊。

0: 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还是想听小芳的是吧？想听什么歌？你们随时告诉我们啊。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可爱又什么？
0: 好看又善良。
1: 好看又善良，哈哈！我是一个记不住词儿的不正经的主持人。
0: 这个音你听一下啊。
1: 啊，这个比刚刚那个稍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老歌前奏都好长呀。
0: 哎，还可以。
1: 来了来了来，可以了。

0: 行吧，可以了啊，满意了吗？各位，
1: 大家又笑了，大家哭脸不脸捂脸笑了，
0: 怎么还念词糊弄人呢？
1: 我们没念，我们唱着呢。
0: 帽子不错，捂脸了是吧？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你讲话的哦。
0: 对，那么当然我们再次提醒各位一下，我们计划组建这个无厘头大赛了哈。各位如果说想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来玩玩游戏啊，来跟我们来个见面会啥的话都可以的哈，好吗？
1: 快啊，然后呢我们节目里面呢招募了啊。
0: 招募了是吧？
1: 对，
0: 非常简单。各位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呢，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当然没有报名费啊，就是一起来玩。你要说我要偷吃的很厉害的话，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安排您进比赛，完了进比赛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有每个人都会有伴手礼啊。
1: 对，安排
0: 每个人都有吗？没有吧？获奖的才有是吗？
1: 不是，每个人都有，跟伴手礼肯定是每个人都有。
0: 伴手礼就是你领到你吃的这些东西呗。
1: 就吃肚子里了，带上肚子回去
0: 啊。是这意思啊。
1: 我们也有一个人报名了
0: 啊，有了，有人要报了是吧？
1: 对，
0: 得物哈，他说招啥呢？我们一个跟大家玩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哈，就是我们的偷吃大赛哈。啊，偷吃大赛的话就是很简单，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规定时间里边，我老师给你们上课，你们是学生扮演学生哈，我们都是 NPC。到时候呢，比方说我们会给你发一本书，我们要上一堂课，然后随时会有是课堂的互动，比方说点谁来说发言呢？
1: 回答问题，
0: 一起集体的来读稿子呀，
1: 对，
0: 一起来背诵啊，都会有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发现你偷吃了，需要罚站30秒或者几十秒，到时候时间到以后你再继续坐下，全部都吃完以后一轮一轮的筛选啊。
1: 哎，没错，哎，一轮一轮筛选，哇，这么严格吗？
0: 他们有，比方说第一轮吃的是干脆面的，
1: 哦，
0: 第二轮吃辣条的，
1: 哦，
0: 第三轮可以吃，比方说吃个丸子面之类的。
1: 对，然后呢，整体啊，就怎么样去这个一轮一轮的筛呢？就整体除了这个吃东西多之外呢，还有另外就是，你只能被老师发现5次。
0: 对，哎，对，
1: 5个红牌，你就可以下场了，宝贝。
0: 对，就淘汰你了。
1: 那你就拜拜了哦。
0: 是的，各位可以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着大家了。然后呢，提到吃东西了，跟各位分享说什么？这种让人上瘾的食物，真的要少吃了哈，比喝油还胖人的。比方说那个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边滋滋作响的，配上豆浆是很多人早餐的必备，对吧？那么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哧一声，这酥脆可口啊！小朋友爱吃的这个甜甜圈呐、蛋糕啊，咬上一口都满口流香了，谁能拒绝呢？对吧？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啊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呢，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也隐藏着对健康的危害呀，朋友。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
0: 什么事呢？
1: 哪些常见的食物是糖油混合物呢？
0: 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划重点啊。
1: 主食类
0: 啊，
1: 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
0: 对，
1: 肉粽
0: 啊，
1: 芝麻汤圆等等，
0: 就是糖油混合物。
1: 对，菜肴类啊，
0: 啊，
1: 锅包肉、红烧肉、红烧可乐鸡翅、拔丝红薯，
0: 都属于糖油混合物。
1: 糕点类啊，有这个
0: 蛋糕的、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的月饼都属于。
1: 基本上我们喜欢吃的都属于啊。
0: 属零食类的薯片，
1: 那太多了。
0: 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的

0: 水果脆都属于。
1: 还有就是快餐类的啊，这炸鸡啊、薯条啊、方便面，哇，方便面也是哦，
0: 也属于。
1: 那我们不是岂不经常吃？
0: 是啊，说为什么吃这个糖油混合物会上瘾，根本停不下来呢？说糖和油脂对人体有一定的成瘾性的。
1: 嗯，
0: 说相关，比方说在那个2年前的时候，国际生物学著作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这个研究论文，也通过一些小白鼠的试验去做出了结论哈。后来给出就说，这个糖油混合物摄入以后呢，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了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难怪好像说失恋了吃点零食吧，开心一下，
1: 对，
0: 多会分泌多巴胺的啊。
1: 对，很多人这心情不好那段时间一定会暴瘦或者是暴胖，暴瘦呢肯定就吃不下东西，那暴胖呢一定就是用食物去奖励自己分泌多巴胺了。
0: 哎，
1: 吃到东西可能心情会好一些啊。
0: 对，
1: 那为什么不能多吃糖油混合物呢？
0: 为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导致发胖了嘛，是吧？然后也会有这个什么啊，心脑血管啊、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风险。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它会引发心血管这个疾病啊。
0: 哎，
1: 比如说里面有这个什么保释脂和素脂肪酸啊，反式脂肪酸呀、啊，它都会增加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
0: 对，导致代谢紊乱呀、
1: 嗯、
0: 引发你的龋齿等口腔健康的问题啊、
1: 哎、
0: 是吧。实在嘴馋的话怎么吃更健康呢？第一，控制量和频率，比方说可蛋糕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时吃上一角即可，
1: 一角一角啊，
0: 不要当成零食经常使用。当然这也给建议了，朋友不要那么多，要不然、这个生日太密集的话你会吃很多，
1: 今天吃一角明天吃一角，
0: 对吧？官方告你了，朋友不要处那么多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是把愿意陪对方过生日、愿意就是吃一角蛋糕的这几个朋友列举出来。
0: 是哈、说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哈。还有就是这个替代品，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比如全麦面包替代肉松面包啊、水果替代一个甜品，对吧？还有就是合理的搭配一下，一定要注意哈，这个糖油混合物真的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让人增加了摄入量了，并且增加肥胖、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风险了。所以日常饮食浅尝辄止，实在想吃了控制量和频率频次，选择合理的烹饪方式来改良一下啊。
1: 哎，没错啊，就像这样的事情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对，
1: 我觉得成年人还好吧，咱们基本上都有控制自己的能力跟权利。
0: 对对对，
1: 小朋友是不行的，
0: 不行，
1: 你真给他买一个大蛋糕、他真的回去他能给你吃很多，
0: 敢吃
1: 吧，吃到饱为止啊。
0: 那你比方说说到这儿了，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个事情哈，就是小朋友其实他这个肠胃啊胃肠道还是没有那么的健康的。比方说就是现在就是很多人说吃西瓜的时候了嘛。我们家宝贝前两天的时候说，我一直说哎呀最近身体还不错哈，倍儿棒的，没想到那天就吃了一次西瓜，那是我们家这么多年第一次主动买西瓜。
1: 主动买西瓜，
0: 对，因为以前是别人会给、
1: 会送，
0: 比方说亲戚们他会带的西瓜我们吃过，
1: 对，
0: 基本不买，因为我们都不爱吃，太甜了。那天的妈妈他们说啊买一个吧，给孩子们买个贵一点的，还专门买了，说我说你们买了一半回来，他说没有，就跟人家那个你阿姨，我们就是现场切开一直拿了一半
1: 拼了一下啊、
0: 中午买回去，后来他们就是一半、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吃了一半的一半，四分之一，对吧？还剩了四分之一，是呢哈。然后呢，说留给我了，说我回去吃，但是我不是那么爱吃，我拿勺子是随便舀了几下。后来我们的孩子们还帮我舀了一小碗，然后后来我们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孩子嘎嘎嘎把那四分之一全吃完了。然后紧接着第二天开始
1: 他们的肠道真的是比较脆弱，比较脆弱，
0: 对对对，因为他们也不经常吃这些东西。
1: 就是我觉得哥哥脆弱我还可以理解，就妹妹也那样吗？
0: 妹妹没事，就是哥哥。
1: 你看我就说嘛、妹妹应该没事，因为我们家宝宝也没事、大家体质是比较相似的啊。
0: 对，
1: 所以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可能这种刺激性的、凉性的水果蔬菜啥的，那就是不能多吃，要限量啊，要严格去限制数量。
0: 我总感觉我的脸不清晰，而且还模糊，有点脏呢。
1: 啊？是因为你没有化妆的原因吗？
0: 你看我是糊糊的吗？
1: 不是啊，我手机还行啊。
0: 那我手机
1: 跟你不亲，我觉得。
0: 对不起啊。好吧，欢迎各位。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1: OK，
0: 周深和五月天一起唱了一首《如烟》。
1: 嗯，
0: 它有点长，我们唱听富豪的《太想爱你》吧。
1: 来吧，好听的声音送给大家，
0: 希望您会喜欢一首新歌哈。然后你想听什么新歌啥的都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千万不用客气啊。
1: 嗯，甭客气喽，
0: 别着急，正在缓存当中。
1: 想到了
0: 啊，
1: 早该想到这件事情
0: 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5，您依旧关注到的节目来自于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林粉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看到了一位朋友说，哇，这不是我们老家林粉吗？对的，
1: 是的。
0: 他说你们在上什么节目呢？我们说晚高峰的广播节目。他说，好久没回去了，不知道你们这是干嘛的，就是我们广播里边的伴随的节目，然后后来我们进行可视化的传递了。
1: 哎，
0: 比方说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路况哪哪堵啊，哪哪不堵的情况。这会儿堵的地方挺多的，比方说首先来了解一下哈，来自于柯伟巷里边出现的柯伟巷北口是由北向南严重拥堵了，古城东路出现由东向西车多压力大，在柯伟巷的南口出现由南向北车多缓行，解放路上解放了小学门口的地方也是车多压力大了，还有在鼓楼环岛转盘是四个方向车多压力非常大，鼓楼西大街靠近鼓楼方向也是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的啊。
1: 哎，是的，然后来自于我们鼓楼附近呢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啊，还有我们柯伟巷这边呢也是有拥堵情况出现。那么再看看东城吧，东莞小狮子这边的话拥堵情况较上一个时间呢来说是恢复了不少，但是依旧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啊。还有老火车站附近呢，这边也是双向压力会比较大，缓慢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啊。其他地方的话，暂时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交通压力啊。其实晚高峰也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慢慢的一些重点路段呢也会去恢复正常通行。当然有特殊路况的话，希望各位呢来可以跟我们吱一声啊。
0: 没错，
1: 直播间更多兄弟姐妹们来一块儿分享一下喽。
0: 好，然后呢也关注到有朋友在说了，说你们台节目声音可小了，每次听你们节目都得调音量，收音机的音量小，这个我们也反映一下。
1: 跟我们技术人员啊去反映一下啊。
0: 对，很快反映。你反映吧。
1: 我来反映吗？
0: 你反映合适。
1: 哦，行。树敌这种事情就交给我吧，来，我来。
0: 啊，对吧，可能就是他就是广播端那边的时候有个什么情况，我们一会儿也问问相关的，是不是因为那边的音量会那个。所以那个
1: 需要去按那个钮吗？
0: Sunshine， 您这会儿还在广播吗？在广播端那边吧，我现在调一下音量，咱们马上试一下行不行？我调一下，咱们看会声音会不会高一些了，行不？
1: 哎，
0: 你不要走啊。
1: 是的，然后呢，希望哥可以跟我们持续来锁定互动一下，或者是现在呢正在我们这个收听广播的朋友，在广播圈的朋友们呢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啊，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一下啊，我们呢尝试现在直播间里面自己调整一下设备，看看在这个音量方面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改善呢？有的话，有变化的话，大家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一下喽。
0: 是，现在我已经调了，我就整体把那个旋钮推高了，您这会儿听看怎么样，好不好？谢谢我们驼铃姑娘，我不在车里，我们白干这个事儿了。
1: 就是啊，
0: 我再调回去。
1: 啊，
0: 欢迎大家。他们说你们路况在哪看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平台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也会与官方合作的一些平台和渠道的哈。
1: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怎么买了甜瓜之后就没事了呢？期待一下，一整个期待住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事情已经有了。
0: 对对对哈，
1: 就可能还没有及时发布，甭着急啊。
0: 行了行了哈。好，那么说完路况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内容了哈。咱们说点什么呢？随意点吧。
1: 随意点啊。
0: 主要是屯里的呀。
1: 那是五村屯里的，不是咱这城里外屯里的、
0: 那是五村屯里的、
1: 对，那个屯里的是比较远一点啊。
0: 那玩意儿是出媚女的地方。
1: 哎呦啊，我们五村屯里真的是还就是挺出这个优秀人士的，
0: 对吧？那就是优秀的人可多了。提到了谁是谁哪个村的骄傲了，对吧？你也是骄傲是吗？
1: 啊，我是我们村的自豪，可能好多人不认识我，关键是。
0: 哎呀，认识你。
1: 他们认识我，但
0: 每次咱俩一出去以后，就有人开始指了。
1: 每次总是觉得他们在蛐蛐我。
0: 他说哥，他认出来了。我说是呢，认出来了。
1: 他认出我是谁了。
0: 啊，
1: 我下回应该把我的家乡的名字贴到我的背后。
0: 对，
1: 五村屯里的。
0: 是，然后呢，今天是五月初一了吧？是五月初一吧？五月初一了，没错。
1: 马上就要端午了，
0: 对吧？小绳也戴上了。
1: 对。
0: 然后我都还没戴上。
1: 看我的绳多么的漂亮
0: 啊，
1: 它像一条青蛇一样。我就盼着这个端午过完之后要去放小蛇。
0: 大家戴五彩绳了没有？哇，总是会想起咱一块放五彩绳的任务。
1: 对，就是
0: 这儿扔过一次。
1: 在之前的那个老
0: 地方也扔过。
1: 对啊，就看来我们真的是相伴度过了很多个端午节。
0: 是的，是的哈。好，所以大家呢，比方说这个端午马上就到了，可能会再聊说吃什么粽子的问题了，对吧？咱们家里边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估计没有变化，你们都不用说，肯定是爸妈喜欢吃某一家，还专门会去买。有人说我们不买， 他爸那个单位也发福利，也发呢。
1: 对，
0: 经常发福利就会有了，就从来不买啊。你们会专门去买吗？会自己家里边会专门去包吗？分享一下啊。
1: 对，或者是你们喜欢什么馅的粽子？我跟你说，包粽子是件很难的事情
0: 啊。
1: 有一年，我的老母亲不知道从哪儿学的这个包粽子这个手法。不是我婆婆，不是我老母亲，我的婆婆。然后就突发奇想要自个儿包粽子那个粽叶我跟你说，网上那个教程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0: 对，
1: 你眼睛很容易就学会了，
0: 是，
1: 但是那个手怎么掰也掰不过来，所以我们家年的那个粽子包的是五花八门的，奇奇怪怪的。
0: 对啊，你们家专门包了一次
1: 包过了一回，但我们家没有人会包啊。
0: 是
1: 啊，然后姥姥包的特别的好，姥姥离得比较远，一般都是去平遥带回来粽子，然后是可以吃的。
0: 你看某人给我们炫耀他们的福利了
1: 啊，
0: 端午粽
1: 真好，
0: 是吧？
1: 那爷爷能吃完吗？那吃不完给他俺说一点压行
0: 豁上杆儿给我
1: 啊。对，我觉得他一个人应该是吃不太了，
0: 是吧？就是吃不了的话记得给我们带点哈。有人说话了哈，毕竟说给他听。
1: 对，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就是有点腻啊，就是可以给我们好朋友们分享一些啊。
0: 对对对哈。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关于咱们家里边端午的时候都会去怎么做。比方说咱们在门口放那个蒿草了吗？
1: 蒿草，
0: 那是叫蒿吗？
1: 好像是，不是，那是爱爱是爱，不是。蒿是吃的狗啊，爱爱。
0: 蒿不能吃，
1: 蒿嘛。
0: 我说的是那个蒿草
1: 啊，那个蒿。
0: 我们村里边的时候那个
1: 做扫把的那个蒿吗？
0: 那叫扫帚苗，那叫
1: 扫帚苗不一样啊。
0: 你说这事儿的话，我真的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哈。艾叶，对不起，我是蒿草了。我刚才因为总觉得它是蒿嘛哈，就是我们土话叫艾蒿，所以它是蒿的一种
1: 哦。
0: 好蒿就能用，不好的蒿就不能用。我那天说野菜的时候，那天我去就是保养车的时候，经常去的那家哈，因为后来发现哦，他们都属于在这个城里边的偏边边的村里边，不是我们河西的村里头
1: 哦。
0: 所以那天说是吃野菜那个事儿了，我说吕门念。他说啥呀？绿吗你？我说好像，我说有些饭店叫龙白牙
1: 啊。对对对，
0: 没吃过。他说我以为你是说的那个念念菜
1: 啊。
0: 我说我们也有，我们要吃，爸妈会去山里边弄绿吗你？他说啊，不知道，没吃过。我说
1: 没听过。
0: 我说就是有小花花骨朵，它不能开花，开了花就不能吃了。我们都查过，那个学名叫做白绢梅。对吧？然后开了花不知道。他没有经历，后来想哈，他们这边靠近城的那个村里边，他们没有那种山，没有山，没有去捋过，去摘过。你也没有这经验。
1: 我也没有摘过
0: 啊，
1: 我挖过，我挖过念念菜
0: 啊，
1: 然后那个还是就我跟你讲嘛，那个就是我谈恋爱的时候嘛，我婆婆他们家人去挖念念菜，我老公寻思我肯定喜欢村里
0: 啊，
1: 带着我一块去了
0: 啊，
1: 人家别人挖是怎么挖？人家别人挖都是噔噔噔噔噔噔，然后。

0: 后拽一把，啪放进去
1: 啊，
0: 噔噔噔噔噔。
1: 对，
0: 然后呢，
1: 因为也不要根儿嘛，
0: 我
1: 要根儿吗？那菜不要，
0: 不要不要。然后我在，
1: 啊、
0: 然后我在那个里面菜园子里面转了有20分钟，
1: 嗯，
0: 我拿了一颗，
1: 嗯，
0: 念念菜，
1: 嗯，
0: 高高兴兴跑过来，
1: 啊，
0: 我老公说你摘的菜呢？我说对呀、
1: 啊，
0: 你看我选了一个最大的，
1: 啊啊，
0: 我老公说，
1: 啊，
0: 野菜不是那样挖，就是他们整个人都懵了，
1: 是
0: 啊，就是那个东西一焯水不就没了吗？
1: 对，很少
0: 啊，没有挖过，那是第一次，
1: 啊，
0: 然后后来知道槐花能吃，
1: 啊，
0: 就勾过槐花，
1: 嗯，
0: 然后后来知道那个榆钱儿，那个树上面那个榆钱儿，
1: 对对对，
0: 然后也能吃，然后也拽过榆钱儿。
1: 但是槐花什么，他们都太甜了，我就不爱吃。
0: 那我喜欢吃那槐花，一蒸那香味好浓啊！
1: 我就不喜欢了，我就太香了，香的我就很难受。
0: 看来就是男生跟女生喜欢吃东西，它其实不一样，
1: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哈。嗯、然后比方说就是那个扫帚苗那些哈，也说那做个馒头哈，就是把它剁碎了以后。在揉面的时候，把揉进去以后，再蒸的馒头也挺香的，嗯、我挺爱吃那个东西的。
0: 扫帚苗
1: 啊，扫帚苗，
0: 那个是能吃的、啊，
1: 能吃能吃，它嫩的时候很嫩，
0: 没有吃过，
1: 很好吃。
0: 啊、还有那个就是马齿
1: 啊哈、啊，对，马齿苋什么的
0: 啊，对，就是那个咱们小时候做耳环的那玩意儿，
1: 啊、
0: 一掰就断了、那个，
1: 就嫩嫩的那个
0: 啊，那个也好吃，
1: 好吃啊，
0: 嗯，对，那个裹在面里面非常的好吃，
1: 对肠胃非常的好，
0: 嗯，
1: 对吧？就让你会清肠排得很干净，
0: 对
1: 啊
0: 啊，吃完就会那个什么
1: 啊，就会不吃，
0: 嗯，然后华夏说槐花。谷类
1: 啊啊
0: 啊！我挺喜欢吃槐花谷类的，我觉得好吃啊，
1: 对对对，是可以的哈，
0: 香甜软糯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你有没有生活当中那些别人没有听过的名词，或者别人没有吃过的野菜，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你家里边是怎么叫野菜的呢？
1: 对，
0: 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我们可等着你呢。
0: 对，刚刚说到这个发福利这个事情啊，然后呢，
1: 啊、
0: 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单身朋友嘛，就一个男孩，他领了好多福利在跟我们炫耀
1: 啊，
0: 嫌他一个人应该是吃不了，
1: 嗯、
0: 因为毕竟他一个人很少开灶。
1: 对。
0: 是吧？那领回去对吧？吃不了。然后你想象一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单身人士
1: 啊，
0: 发福利的时候都不是特别开心。
1: 对，
0: 因为你就觉得一个人吃不了，
1: 啊、
0: 尤其是发米面油，
1: 嗯，
0: 这辈子也不一定能下几回厨房，
1: 那
0: 对吧？
1: 是呢。
0: 就是什么人会比较高兴？妈妈们。
1: 一定会非常开心。
0: 对对对啊，
1: 对
0: 一定拿回去吃的妈妈们会非常开心。那个、
1: 这不大于我这健康哈。
0: 嗯。
1: 好，那么当然了，其实提到了这个为什么说吃东西呢？因为在未来的时候，我们那个都市生活圈节目的栏目哈，也会有很多次，比方说会有一些探店的情况会出现哈。各位如果是一些商家啊，一些好吃的馆子，可以分享给我们去探店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得说一说，比方说最近哈，确实会发现以前的时候，那个抖音团购啊，各团购啊，就是扎堆啊，是蜂拥而至哈，就很多商家都开始这么搞的。一段时间他们说呀，没有意思了，他们那好多人所谓的这个带货的这个达人们去带过以后，发现真的没有意思，是一阵以后就生意就不好了。
0: 对，
1: 因为有段时间大家说，我看团购看的是越来越少了，而最近这个阶段，我就发现哈，我就开始频繁的开始看团购了，就发现哇，原来那么牛的店，他们也开始做活动了。原来他们都没有团购的，最多会有一个小代金券而已。
0: 对，
1: 就有了。比方说
0: 跟上趟了，
1: 有朋友推荐过一个什么洛九门洛阳涮牛肚，我每次看他们涮，我说我天哪，我好想吃啊那个大牛肚，然后浇上那个芝麻酱辣椒，
0: 感觉就特别的爽啊，
1: 是吧？然后他们都是有团购的优惠的，各位有没有吃过？告诉我们一下哈。
0: 哎，对啊，还有那个就是、啊、某龙的那个漂亮饭
1: 啊，
0: 叫啥来着
1: 啊？
0: 那个可漂亮的那个饭，
1: 野果什么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类似那个东西哈
0: 啊。然后最近呢，然后也有朋友就跟我谈了一下，浅谈了一下，
1: 嗯，
0: 去吃的这个体验感啊
1: 啊啊！
0: 节目里咱就不说了，
1: 对对对哈。然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比方说静海捞、社区老火锅，他们依然是有团购。
0: 嗯。
1: 然后再比方说，还有大家很喜欢什么青疙瘩一锅面一锅香那个，他们都是有团购的。
0: 嗯。
1: 真的很多餐厅都有团购，你在想这个事儿对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最近有没有吃过比较什么实惠的这个饭啊？特别的这个饭，
1: 哎，
0: 你还记得咱们上回就是到这个快到红桐那个边边起那家叫什么来着？
1: 快到红桐那家，
0: 这样很大，
1: 啊、牛牛
0: 啊，牛牛
1: 牛牛饭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哎，说实话，人做的还是很好吃的
1: 啊，你喜欢
0: 可圈可点的啊。
1: 你看你会说好吃，就会有很多人说就喷我说啊，我觉得一般，他那真的很一般，直播老板会会拍
0: 哦，
1: 会营销，所以他生意很好。
0: 哎，
1: 但我也个人观点会觉得还挺不错，我挺喜欢的，
0: 就味道也不错，
1: 嗯、对，
0: 量也不错，
1: 是的，
0: 实话实说啊
1: 啊啊，
0: 就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可能是不是就是比较偏，
1: 啊、
0: 租金也比较便宜，会有一部分费用就匀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啊，增加菜量，
1: 啊、来上一下菜，
0: 嗯，
1: 炸鸡腿儿，
0: 嗯，
1: 锅包肉，
0: 就一看这种菜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啊，你就会勾起你的食欲，
1: 是。嗯，
0: 好像现在我们又返璞归真了，就
1: 是
0: 那种感觉。有一段时间，
1: 嗯，
0: 在我们年少无知的时候，
1: 对，
0: 然后我们特别喜欢吃漂亮饭，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会关注饭量这件事情，
1: 嗯，
0: 也跟年龄增长是有一定关系的，
1: 赞同，
0: 承认吧？
1: 赞同，非常赞同哈。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放松心情，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也希望各位可以时刻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着您的加入好吗？
0: 嗯，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的加入和陪伴。
1: 嗯，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0: 些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曲《海鸥》好久没有听到了，送给你，
1: 送给大家喽。
0: 希望你会喜欢，千万不要走，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啊，来打开我们的生活圈好吗？
1: 好，没有打开。
0: 嗯，
1: 稍等一下，让我们静静等待一下
0: 啊。
1: 海鸥的叫声
0: 啊，
1: 马上就要来喽。
0: 对，马上就会开始，敬请期待。
1: 咱俩每天这个放音乐，咱俩就跟骗子一样，你懂吗，哥？
0: 就是骗了一次，
1: 对，就欺骗大家一回又一回，让我想起了有某些朋友，他总是爱迟到啊，就是那种，哎、
0: 啊，
1: 你到了吗？快点，路上了。
0: 啊，
1: 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才刚换衣服呢。
0: 来，
1: 到了吗？快点，路上了。

0: 好，伴随大家非常喜欢的这首海鸥的逃跑计划的海鸥哈，我们节目即将结束了。
1: 哎呀，又要接近尾声了，真是。
0: 是吗？
1: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招募吧。
0: 啊，招募说一下。
1: 怎么到现在为止，大家这个评论区大家都不是很积极的？我们要招募30个人呢。
0: 对，
1: 那怎么一期节目也让我们看到10来个的希望啊？
0: 是那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听见零分将会开启我们的无厘头大赛的系列哈。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第一集的话，就可能就是延续大家非常喜欢那个热度的偷吃大赛，就是。比方说这会儿我们正在开始上课了，大家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坐下，然后呢你就开始偷吃了，老师会来回的转，来回的走，看一下，比方说看见你的石头吃了，来站起，
1: 罚站30秒
0: 、这30秒你就不能动了，你必须站着哈，就不可能偷偷的坐下，如果你违规的话也是就会判就是违规了
1: 啊，红牌的，
0: 对吧？然后呢比方说你吃完了都吃得非常干净，可以举手示意，然后我们开始淘汰，比方说前一轮我们先进10个晋级的，对吧？一会儿我们再来个这5个晋级的，这个2个晋级的，
1: 就是偷摸吃不能被老师发现，
0: 对，就是偷吃嘛，
1: 然后还要去争第一，
0: 哎，
1: 然后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吃东西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一人点、一人挑一点这个什么丸子面呀，
0: 对对，
1: 汤汤水水的呀。
0: 啊，
1: 是吧？然后呢，有可能是饼干，因为饼干是有声音的。
0: 啊、比方说，给大家就是那个吃什么呢？米线
1: 啊，米线
0: 咬不断。
1: 对，有，
0: 对吧？
1: 想象到了，
0: 是吧？那就有意思了哈。
1: 还有这个方便面啊。
0: 对，方便面的也会有，对吧？所以各位可以跟我们分享，比方说你以前有没有偷吃的那种习惯和以前的经历吧？
1: 习惯哇，这上瘾了，是偷吃是有习惯。
0: 你以前你们班没有那种偷吃习惯的人吗？
1: 有啊，哎，
0: 一定有啊。
1: 可以这个偷吃棒棒糖也挺好玩的，因为小的时候傻，你知道吧？就觉得东西然后放嘴里面，老师就发现不了棒棒糖。然后老师一过来，那棍儿不是在外面吗？我就把整个棍儿都塞在嘴里面，就横在嘴里面。然后老师到我跟前，也不敢说话。然后老师捏了一下。去吐了。
0: 对。是，哎，挺好玩的哈，
1: 对，
0: 所以哈，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偷吃经历，比方说以前的时候就会干吃面什么的，都会掰成小块块，就时刻准备好，这手这么扶着点，这拿着面疙瘩，看着老师差不多，对吧？还有抹抹嘴啥的，
1: 偷吃辣条也可以，因为那个辣条没有纸的话，你没地方擦手，
0: 对，
1: 你的手永远都是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擦不了手。
0: 好了，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

0: 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短短几年内迅速在职场中脱颖而出，而有些人在职场中却止步不前。人们常说职场风云，往往在于细节和习惯的厚积薄发。入职两年不会有明显变化，可五年后变化就开始凸显。究竟哪些习惯可以影响我们的职场生涯？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同分享成为职场达人的几个小习惯。几个习惯里头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每天早到十分钟了。其实短短的十分钟却是我们从生活进入工作状态的缓冲期。早到十分钟，整理一下工作桌面，泡一杯热茶，整理一下昨天的文档，写下一天的任务清单，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十分钟的早到不会让你在一天中的工作当中手忙脚乱。很多职场新人从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就跟时间玩起了拼命赛跑，到了公司急匆匆地忙碌一天，没有一天的时间规划，没有一天的整理总结，终是不能为职场积累沉淀的。而早到十分钟不仅能够给同事领导留下好印象，也利于梳理自己一天的精神面貌，调整好模式，就能够轻松愉快完成一天的任务了。这十分钟里，开头从清洁工作开始，一个整洁的桌面绝对是你高效工作的前提。有些职场人看到桌面上散乱的文件，不知从何做起，就容易造成行动上的拖延，或者是刚进入工作状态，看到手边有打开的小说文集，不免就立刻陷入虚拟的世界里。记得我的一位职场前辈说过，工作本质是痛苦的，是磨练心智的一段旅程。工作中我们要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摒弃一切外界干扰，一个整洁的桌面能够给我们提供愉悦的心情和持续努力的空间。任务在当天完成，不能拖延，是另一个重要的习惯。一个做事利落、当日事当日毕的人，更容易赢得领导的信赖。一些职场人没有单烂的时候，总是喜欢拖延。工作要计划，而努力完成每日任务是我们执行计划的必备之路。松下电器说过一句名言：哪怕加班到12点，完成每日工作任务是必须坚持的准则。其实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后，不仅是对于工作，对于人生也是大有裨益的。 你将从拖延中走出，变得更加勤奋高效。当日事当日毕是我们职场人要培养的习惯，也是人生中应有的良性循环。见面从微笑开始，可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细节。笑不分人种、性别和地位，是我们对任何人应有的姿态。微笑不是谄媚，而是我们对他人基本的尊重与真挚的问候。早上进公司的那一刻，跟前台微笑问候早安，晚上跟保洁阿姨微笑说再见。《正能量》这本书全书描绘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表现原理。简单来说，表现原理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决定我们的情绪。你在努力微笑的那一刻，发现心情也会愉悦晴朗。试着微笑吧，职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由衷的热爱。微笑的习惯还有一个伴侣，那就是话语从赞美开始。真诚的赞美别人是我们真诚交友的第一步。人生不如意之事太多，每个职场人也肩负着很多人生职责。学会真诚的赞美别人，给别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也许一个小小的赞美之词，让同事在一天的工作中高兴许久，借此搭建真诚的人际关系，何乐而不为？你想得到别人怎样的称赞，也请将你真诚的赞美送给别人。做人从低调开始，是新人尤其需要注意的习惯。有些职场新人从名校毕业，自命清高，对同事的工作指手画脚。要明白，每一个工作多年的师傅都有着珍贵的知识宝库，你的高傲可能会堵死你求知的道路。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一人在都会成为你的老师。一个低调的人才能够将姿态放低，虚心地听取他人建议。有多少人觉得讳疾忌医故事可悲，但又有多少人自己就在这样的可悲故事里浑然不知。所以啊，做一个低调的人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另外，职场上的自我要从我们这个概念开始。很多职场新人开口言谈都是说我，殊不知职场或是人生中没人会有帮助你的职责。说话时试着从我们开始，虽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变，但却是思维上的巨大改观。当你频繁使用我们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共同利益，或者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一个小小的暗示却能让你在职场中人脉甚广。抛弃自私的我，思维表达请从我们开始。还有很多职场新人觉得日志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日志是一种未来沉淀的方式。每天下班前花十分钟试着整理一下一天的工作和时间消耗，日积月累你会大有不同。学习任何东西，输出都是最好方式，只做不写，只看不总结，收获总是微不足道。很多职场新人见到相似工作问题，脑海中浮现类似经历，却花费数小时也找不到以前的踪迹。而培养写日志的习惯，建立标签，方便我们搜索，为日后的腾飞厚积薄发。其实这些习惯养成容易，但能不能坚持就要取决于你了。为什么懂得这么多，我们还混不好职场？请记住，懂了要去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总结经验，丰富自我。养成这几个好习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创伤性的挫折，尤其是在感情中，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创伤，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从情感创伤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生活中，人们更习惯用回避、漠视的方式来应对，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只是回避和漠视创伤的时候，时间并不能带走一个人的痛苦。比如在年少的爱情里被另一半嫌弃和背叛，不论过了多久，还是会发现自己的性格里多了一些脆弱和冷漠，对别人也很难天真烂漫地交付信任了。所以怎么样去看待爱情的创伤，怎么更合理地去应对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处在爱情创伤中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的。第一步呢，是闪回，就是反复回想另一半说过的话，或者两个人相处时的一些画面和事件。第二步则是回避，我们持续性的极力回避那些让自己难受的事件或环境，比如分手的场景，也开始不愿意跟别人相处，遇到示好的异性也不敢靠近。但随之而来的是持续性的自我否定，比如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很差劲，比如面对很多日常的生活事物，一做不好就会很嫌弃自己。不仅是爱情，在整个生活里都一直有挫败感。关于反复回想，这里我们想要详细的讨论一下。反复回想在心理学上叫思想反刍，它有一种自我强化的作用。比如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时，会不停地去回想，反复思考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一种过度关注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有的人在思维反刍的时候会把矛头对准自己，总是感觉自责和内疚，变得越来越抑郁。但是也有的人呢，会把矛头对准别人，于是变得越来越愤怒。有的人在回想自己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会找到前任对自己不好的各种细节，不停地想这些事情，于是越想越愤怒，认为都是对方的错，是对方导致自己陷入到这种无助的境地。我们常说因爱生恨，就是这么产生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之所以难以从感情创伤中走出来，是因为不能接纳感情失败这个事实。他们的内心经常有这样一种声音：为什么是我？我对他那么好，我对这段感情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不幸？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觉得生活也好，命运也好，对自己太不公正了。但问题是，当你不接纳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时，你也就不可能真正的放下它。结果就是已经是过去时的事情，已经是过去时的感情，反而更深的困扰着我们。有的人会把感情的失败等同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不行，没有魅力，或者不可爱，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等等，不断的自我否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感情失败和对自我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与人相处。这样的人在跟新伴侣交往时会变得更有防御性，筑起一堵墙，他们担心新的感情会一样的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当一个人内心越防御，
越害怕新的感情失败的时候，越不容易开始新的感情。因为和你交往的人会感受到你的这种防御状态，认为你不够真心，所以难免会远离你。因此，有的时候受到感情创伤的人，就算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变得很困难。那么，面对以上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才能够从感情的创伤中更快地走出来呢？首先，就是不要把感情的失败和对自我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对方离开你，并不代表着你就是不好的，而只是说

你们两个人不合适，感情中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所以用感情的失败来否定自我是不恰当的，要告诉自己，这不是你的错，错的只是感情本身而已。其次，要觉察一下自己之所以被困在感情的创伤中走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无助，还是因为被伤害而感到愤怒，自尊心接受不了，还是处于一种被伤害的情绪当中，把自己当前处境的责任都推给了别人？还是说我们根本不愿意接纳感情失败这个现实？找到最困扰你的那个原因，然后理性地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此？当然，有的人属于感觉型的人，他们考虑问题只凭感觉，不习惯理性地去思考问题，所以让他们自我分析的话，会有点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让别人帮你分析。最后，当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时候，就要多行动了。仅仅把事情想清楚是不够的，真正从一段创伤当中走出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首先是提升自己。一次失败的感情会让我们看到自己以往看不到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此变得更加了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么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其次就是多与人交往，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慢慢的回到正轨。当你真正的迈开腿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真正的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 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7: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9: 无敌
13: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从名人采访学到的技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当今社会啊，会说话呢是门技术活，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能挣扎着出个门其实就不容易了。如何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场合，时刻拿捏说话的艺术，那就是难上加难了。说到这里呢，就必须拿出啊这名人们的说话之道来研读一下。这些面对采访身经百战的大咖，其实他早就掌握了各种说话的小技巧，在各类场景下呢都挥洒自如。今天呀，我们就来学一学说话的艺术。明星的说话之道啊，之所以值得学习，不仅呢因为他风格独特、个性鲜明，还因为啊他们形成了一整套语录体系和万能模板，面对各个场景呢都可以灵活套用。之前呢，很多人都看到过这个羊胎素文学，是不是都觉得它有毒啊？所谓这个羊胎素语录呢，起源于袁立和四行高娃的一段古老的采访。当时呢，袁立被记者追问怀孕的事儿，谁知道啊，他当场就曝光了四行高娃打了羊胎素，还不忘补一句：“这是可以说的吗？” BY2 组合里的妹妹啊 ，Yumi， 她曾经的这个说话之道呢，也是值得品味的。当记者质疑她整容的时候呢，想让她做个猪鼻子。哎，他直接把问题抛给了姐姐咪。

口啊，借力打力也可以说是相当顺滑了。还有这个 Angelababy 在采访时吐露自己的烦恼，谦虚地表示自己一路走来呀，其实也并不顺利。每个人看别人都会觉得很顺利，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其实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呢，也不算是完全顺利吧，但是如果我顺利呢，我早就把各个奖项拿了一个大满贯了。你看人家 Angelababy 说的话是不是很有水平啊？反正我回答你了，当然我也就像没回答是一样的。这一套话术啊，完全是说的很多的采访的人是一愣一愣的。当然这一套话术呢，完全应用到职场汇报当中，也是可以的。其实呢，这个项目不能说是完全的顺利吧，项目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然顺利的话呢，我早就把明年的 KPI 都完成了。不过还好，排除万难都挺过来了，结果是好的。这一套话术下来，既能让领导听到你努力的工作，还能感受到你谦虚进取，职场汇报一整个拿捏了，对不对？领导一听呢，就觉得哇，我真是很不容易啊，功劳大大的。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刘浩存采访没有哈？这个刘浩存采访的人呢，都很难不被他那句怎么不算呢啊背后的自信所深深折服。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记者采访他啊，说你觉得你自己有天赋吗？怎么不算呢？你会看影评吗？如果看到批评性的影评怎么办呢？为什么要批评我呢？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呢？你看看这个采访句式，这股自信啊，你也可以拥有啊。比如这个主管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呢？啊，你选择这份工作的初心是什么呀？你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吗？这份工作压力会很大哟，你确定能坚持下来吗？当你面对这样的提问的时候，你就该知道如何回答了吧。还有面对记者犀利的提问呢，这个王源熟悉吧，不能说只能说但是啊，这样的万能句式也很实用，也让他在采访当中是一路巧妙的避坑啊，委婉的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事情是这样子的，当时呢王源正在彩排春晚啊，接受记者采访，记者就说啊，感谢这个大环境让大家都沉下来这个放松了的心情啊。这个王源的回答呢说，哎呀，也不能说感谢吧，当然呢这个大环境如果能改变的话呢还是会很好的，那现在既然发生了，生活是这样嘛，那就好好享受这个过程，不要有太多心理负担。所以啊，多向名人学习没毛病，不要一味的去追星没意义。那么如果你在面试当中也能碰到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小心还踩坑影响了面试结果，刚才这个王源的采访呢就堪称是万能模板了啊。你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啊，面试就问你了啊，这 HR 就说了，你能接受加班吗？不能说不接受加班，只能说个人习惯于更习惯于在工作时间结束前完成当日的任务啊，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习惯。当然公司如果有特殊情况时呢，个人还是愿意为公司付出的。虽然面试官也听懂了你不爱加班，但是呢他还得夸你啊，觉得你这个人好有情商，是不是？这也是能给自己加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除了这个，在职场啊，如果你面对一些亲戚的时候，这明星的采访呢也很具参考价值。比如说这个伊丽静的反问啊，让这个采访呢是达到了一个巅峰时刻啊，无论对方说什么他都能够面无表情的继续一连串灵魂拷问啊，几个来回下来呢把采访对象都给整不会了啊。假如使用伊丽静的语录来回怼亲戚的话，场面呀可能会更加精彩啊。那想一想，咱们谁没有一个两个的这种啊，一见面就问个不停的亲戚啊？小时候就问你这个期末考试的分数，那长大了嘛，是吧，就会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买房买车没有。通常呢给你个措手不及，你呢就只有愣在原地。如果你跟这个伊丽静学习反问的艺术，轻松就可以逆转聊天局势，让亲戚呢也尝一尝被灵魂拷问的滋味。那么明星平时的生活是光鲜亮丽的，大家都非常清楚，当然他们呢也少不了凡尔赛的时刻。比如说这个王菲曾经说啊，说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呢就是太红了。而生活里尤其是聚会的这种场合，往往呢就会出现一些凡尔赛的王者，有意无意的透露自己的成就，好收割大家一片的赞叹。这个时候啊，不妨我们也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凡尔赛的话术，吹自己的牛，让别人是无牛可吹。当别人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摇摇头啊，漫不经心的
撩起一缕发丝。哎呀，最近太烦了，现在我最大的烦恼就是除了钱一无所有。你看好凡尔赛呀，当同学称赞你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啊，你可以故作烦恼地说，我觉得上天给了我这些成就，我就会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啊，有得必有失，我也会失去东西。失去了什么呢？哎呀，想一想，我失去了烦恼呀。那么在这个名人的这个采访当中啊，还有一些这种反 CPU 的啊，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名人啊，这个通过这个反 CPU 的形式让大家呢收获了快乐啊，当然也把这个采访者呢整的是完全不会了，陷入尴尬啊。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反问也好啊，对于这个面对采访也好，面对一些困境也好，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语言站上高点啊，甚至说是当对方强行灌输观点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一些语言给他化解啊。你比如说强行灌输观点啊，你就说啊，真的吗？我不信。甚至对方给你画饼的时候呢，你都可以说什么，哎呀，我是不是不该笑呀，是不是呀，啊，笑眯眯的，哎，就大概整不会了，是不是啊。当然从这个杨太素文学到怎么不算的这种自信体啊，明星采访语录呢是给我们了很多快乐，平时呢都一板一眼的明星们也在采访当中呢露出了真实的一面，让网友们觉得是挺新鲜的，更何况呢他也比较搞笑。但是这种玩梗搞笑幽默感表达自己的说话，哎，它确实还真的是一种艺术。当然呢，学习明星说话的艺术呢，大家也要拿捏好尺度，谨防翻车，这才是重中之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怎么样说话的一个艺术。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稍后跟大家演绎到的是八戒访谈录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名人采访学到的技巧啊，大家学到了哪些技巧呢？都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欢迎收看今天的星光一对一，我是主持人小丽。下面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今天的嘉宾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是八戒。
3: 周先生您好。
2: 朱先生，你这叫的怪怪的，你还是叫我八戒吧。
3: 好的，八戒，感谢你呢接受我的采访。听说呢你要出个人的 IP 电影了。
2: 啊，对的，这部电影呢叫天蓬元帅，主要呢讲呢是我在这个天庭啊怎么样一步一步打拼成为天蓬元帅的，以及后来呢怎么坠入凡间走上西游之路的。
3: 那这部电影会有西游四人组出现了？
2: 师父、大师兄、沙师弟还有白龙马呢，他们会来啊客串一下。
3: 自从西天取经之后就没有听到你们的消息了，那唐僧师父最近在干什么呢？
2: 师父呀，他去这个女儿国旅游去了。这个可以说吗？
3: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都很关心唐师父的动向。他为什么选择去女儿国旅游了呢？
2: 师父去那边旅游主要啊是因为女儿国的风景很好，上次因为取经走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仔细的观赏游览一下啊，这次可能要去待个一年半载的吧，毕竟呢在那边都买房了。
3: 啊，都买房了。那是要有定居的想法了吗？
2: 啊，这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又不是我买的。
3: 你们师徒四人这一路走来吃了不少苦吧？
2: 哎，不有句话说的好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3: 那取经道路上哪些事情让你印象深刻呢？
2: 这就太多了，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
3: 那就挑一个印象最深的说说吧。
2: 啊，印象最深的那肯定是我在高老庄取经的事情了。
3: 当时呢你和高秀兰已经成亲了，正在新婚燕尔之时就作别娘子去西天取经，你心里呢是怎么想的呢？
2: 怎么想的？当时啊是不想去，但是没办法呀，谁让我是一心向佛呢？
3: 那取经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跟高秀兰女士复合呢？
2: 没有。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现在是神，她是人，我俩不在一个频道了，我就也就不想去再打扰别人了。
3: 不是因为高女士改嫁了吗？
2: 绝对不是。
3: 那既然说到你生命中的女人，那不得不提就是嫦娥吧，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嫦娥说的呢？
2: 其实这个事儿吧，如果不是她不懂得拒绝，就没有后来我被贬下凡的事了。
3: 也就是说错不在你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吧，一半一半吧。嫦娥呀长得太漂亮了，难免有人喜欢，我也不例外。她只要明确的拒绝我呢，其实我呢也就不会再去纠缠她了。
3: 那嫦娥为什么没有拒绝你呢？
2: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表白。
3: 那王母娘娘为什么要把你贬下凡间呢？
2: 这个内容呢在我这部电影里面会讲到，我呢就先卖个关子吧。
3: 那我们看到很多粉丝留言说，在取经路上啊，孙悟空负责斩妖除魔，沙僧呢负责打下手，你负责吃打小报告，还有挑拨离间，要不是你连累大家早就取到真经了，你怎么看呢？
2: 我怎么会连累大家了呢？我不能说我没有功劳啊，只能说我的功劳啊没有猴哥那么大，没有沙师弟那么会说话，我呀都是默默的奉

0: 奉献。
1: 那你都奉献什么了呢？
0: 这猴哥呀，老跟师傅闹矛盾，要不是我帮猴哥说话，师傅呀早就把他赶跑了。
1: 那他们俩闹矛盾不是因为你挑拨的吗？
0: 这个锅我可不背啊。那是猴哥不听话，看见长得好看的姑娘呢就怀疑是妖怪，非要打。
1: 这些姑娘确实是妖怪啊，
0: 人家本来不是妖怪，只是妖怪借了他们的身子，那一个个长得那么漂亮，对不对？那打坏了多可惜啊。
1: 啊，原来八戒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0: 对嘛，
1: 现在九九八十一难都过了，也重新回到天庭，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了吧？
0: 烦恼呢还是有的。
1: 什么烦恼呢？
0: 太红了。我跟你说，上回啊，这王母娘娘又开蟠桃宴邀请我去，我这刚一坐下呀，跳舞的仙女就围过来了，每个人呢都要什么合影啊，要签名，搞得这蟠桃宴呢进行不下去了。
1: 所以王母娘娘就把你的猪鼻子还给你了？
0: 哎，是他们非要拉着我不放啊，我还被罚了。
1: 嗯，确实不怪你，是王母娘娘格局小了。
0: 对嘛。
1: 八戒，那猴哥最近在忙什么呢？
0: 啊，猴哥呀，他对这个咏春感兴趣，他去拜师学艺了。
1: 猴哥还是那么爱学习，那沙僧呢？
0: 他呀去做生意了，搞了个流沙河矿泉水。
1: 嗯，怪不得我看超市有卖这个水的。那白龙马呢？
0: 开了个马场，搞马术培训。
1: 看来大家的事业呢都搞得风生水起，那八戒为什么要选择投身演艺事业呢？
0: 这还不是因为我这一身的艺术细胞藏不住吗？很多导演呢都主动找上门来，哎，找我演戏，好多呢还是朋友介绍来的，都是什么托塔李天王呢，太上老君的关系。哎呀，我呢也不好拒绝。
1: 难道不是因为演艺圈的美女多吗？
0: 啊，这美女呢确实也多，但我不是为这个，我为的是艺术。
1: 八戒真是一个艺术家呀。那我再替广大粉丝们问一个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这部电影会不会邀请嫦娥本人来演嫦娥呢？
0: 不瞒你说，我还真邀请了。
1: 那嫦娥答应了吗？
0: 没有。
1: 为什么呢？
0: 他说我封神了还是猪八戒，永远不会原谅我。
1: 那你有没有就当年的事跟嫦娥道过歉呢？
0: 没有，我们都有错嘛，他还没跟我道歉呢。
1: 嫦娥错在？
0: 错在
1: 长得太美。
0: 对对对，长得太美了。
1: 那嫦娥这个角色打算找谁来演呢？
0: 高秀兰。
1: 那他同意了吗？
0: 他说呀，只要答应他一个要求，他就出演嫦娥。
1: 什么要求呢？
0: 我别演天蓬元帅。对于学名人采访呢，也有这么一句话送给各位哈，名人说话的艺术，我们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拿捏好尺度，谨防翻车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呀，说话呢，真诚才是最重要的唯一秘诀。大家不要觉得啊什么有套路了就能怎么样了，没用的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来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

0: 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八十二集。
4: 上回说到，1959年12月4日，我得到了特赦。同所被特赦的连我一共10个人，伪满的是郭文林和我，国民党的是周振东、孟兆英、唐熙、白玉坤、赵金鹏、杜聚正、叶杰强、贺敏等8个人。我们暂时要搬到指定的一间空屋里等候出发。这天晚上，我们伪满的4所开了晚会，第二天全所又开了一个送别大会。会后在欢声中，国民党战犯把特赦的8个人高高举起，又向上扔了去。我和郭文林也被伪满的如法炮制一番，大厅里响起了震动屋宇的欢笑声。下午，代理所长召集我们开了个座谈会。所长说，你们学习了10年，这期间社会起了很大变化，你们不熟悉了，不妨稍住几天，先了解一下再走。当然，愿意马上走的也可以，愿意先参观一下的就留一留。所长又说，所里正在给我们准备车票，每人都发给回家的路费和路上的零用钱，到了家乡都给安排职业，没有家的愿意留在当地的就给安排在当地工作，到了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不好解决，愿意回来的也可以到抚顺就业。有人说他在所里的电机厂学会了电机制造，对车床也熟悉了，就要求要留在电机厂工作。所长说，你是有家的，还是应该回家至少看看，如果觉得那里不合适，你再回来，给你在抚顺安排一个电机生产的工作。说到这里，所长又谈起回到家乡可能遇到的问题，说，我建议你们回到家里先向家乡的人们道个歉，因为你们过去对不住他们，你们道了歉，他们会原谅你们的，也会相信你们已经改好。即使一时还有人怀疑，只要你们用事实表现，怀疑也会消除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要明白，家庭是个新的家庭，旧的家长制度没有了，不能再拿出旧日的家长态度了，要和睦，互相帮助。你们在这里10年，现在要走了，对管理所有什么意见，也希望你们提给我们，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他的话没说完，我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了，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只愿多住几天，听所长再多给我们谈谈到社会上去要怎么办，我们都成了刚学走路的孩子了。我已说了不少了，所长微笑着，然后又严肃地说，我最后要说的就是，希望你们珍惜自己新的生命，

新的灵魂。改造是长期的，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人都不断的要受到考验，在考验中或者前进或者后退，自满永远是前进的敌人。这天晚上，所长又把普杰叫来，让我们在分别前多聚一会儿。过去的日子对我们都像噩梦一样，那叫什么手足啊？只有这几年，我们才有了真正推心置腹的谈心。我们这次又谈起了他的家庭问题、子女问题。可是在十几年前，我防备着他，他的事儿也瞒着我。

0: 8日早晨，我们都理了发，领到了零用钱，整理了行装。这时所长拿了一只怀表给我，这是我那堆赃物里的东西，我一眼便看出来了，我不肯接受它。所长说，这不是发还，这是人民交给你的，你今后工作和生活都是需要它的。这只法国金表就是我逃进日本使馆前夕由庄士敦陪我在东郊民巷一家商店里买的。他第一次来到我的手里是我开始走上投敌叛国的最初道路的时候，第二次又回到我的手中来则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了。所长和学习主任陪我们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在开始的最初几分钟里就遇上了一件难忘的事儿。我的后座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8-9岁的女孩，这个女孩似乎在发烧，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有人把座位让出来，情愿站着给女孩子好躺下来，有人关心地询问她的孩子是什么病。经那中年妇女一说，大家才明白他们并非是母女，而是师生。中年妇女是个车站附近一个学校的教师，那女孩是她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女孩突然感到肚子疼，卫生人员担心是阑尾炎，建议到沈阳去检查，因为正好有一班车要开，不过1小时就可以到沈阳的医院，这比到抚顺医院还快些。但是孩子们的父母都在铁路上工作，去寻找已怕来不及。女教师断然做了决定，一面托人给家长送信儿，一面就把这件事儿担当起来，亲自送孩子到沈阳医院来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这句话，陶渊明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我生活着的时代都不再是空想。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社会呀！我默默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激情又从我心底升起。我看着这个赋予我这种骄傲之感的城市的景物逐渐离我远去，让我想起过去的日子，在那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人，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是非。在东北这块神圣的祖国土地上，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又在这里得到祖国的宽恕和拯救，得到了新的生命。再见吧，亲爱的抚顺，亲爱的城市和乡村，再见吧，把手伸给我的矿工，再见吧，让我初次发现天凉的台山铺的农民，再见吧，平顶山的方素荣，再见吧，为了教懂我做人而白了头发的老所长，再见吧，一切为我花费过心血的人们。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会忠于我的誓言。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59年年末，我回到了我的故乡，伟大祖国的首都。当我走在天安门前的时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安全感的逛马路，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公民呢？在抚顺最后的岁月里，我看见过一幅巨大的招贴画，一个工人用手指着问：你在祖国的大跃进中做了什么？我羡慕走过那幅招贴画下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主人公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能像他们那样昂头地回答：我是一个园艺工，一个文史工作者，在我的平凡的岗位上，我正为祖国贡献着我的微薄的但是全部的力量。一粒秋海棠的种子，这要以微克来计算的重量，在我的手心里，我明白它的意义。我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的建设者。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过如同花园中的一粒花种，但我却是6亿5000万中的一个。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最无能最愚蠢，只有洋人才最聪明。我的外国师傅给我拿来的平生第一次看见的铅笔，就让我脑子里否定了祖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而今天我才知道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6亿5000万，这不仅是一个数目字的问题，这个数目加上毛泽东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万代子孙的无限美好的前途，这就意味着一切灾难的必将永远消失，这就意味着对世界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就意味着像我童年那样只会陪伴蚯蚓和蚂蚁的生活将永远从我的子孙的未来中排除出去，这就意味着姑娘的头巾永远鲜艳，孩子的笑声永远响亮，母亲的心永远平静甜蜜。我的亲侄女慧生因恋爱问题死在东京，她的母亲为此痛不欲生，但我的弟弟普杰当时就能明白，如果他的爱女生长在祖国，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爱新觉罗的后代里，现在有了立功勋的前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有正在保卫着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有医生，有护士，有人民教师，有女子摩托车运动员和击剑教练，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成排成连的红领巾。在10月1日那天，我和他们在同一个队伍里一同行进在天安门前。我从爱新觉罗氏的家谱上查出，孩子们的命运是这样：在我祖父奕轩这支的后代中，不成年的儿童在大清帝国时代末期夭折占出生的34%，中华民国时代是10%，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0%。在我们的国度里，没有人操作着 U2 型飞机去到别人的领空上侦察，也没有什么秘密用途的火箭，我们有的是用自己的腿登上珠穆朗玛峰共别尔九峰的青年登山队。我的一个外甥，他就是一个大学的登山队的队长，他现在正和同学们向祖国一座美丽的雪峰前进。我在这里预祝他们成功。和共产党人变成血肉关系的人民，这是养育出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刘文学、徐文慧这些英雄的人民。最近3年，我们经历了连续的大自然灾害，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麦儿婢女、西海一窜。但是这样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的灾害还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对于中国人民都成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锻炼。现在看看我们又长满了青苗和庄稼的田野，看看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家乡面貌的沟渠，看看耸立在旧日荒原上的烟囱。我们用拖拉机加木犁，水泵加水车，我们用意志和每滴汗水争取的这一切，而且还要让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不但在战胜着灾害，而且正为我们的儿孙开辟着未来。诚然，我们面前摆着困难，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幻想过我们的建设事业面前会有一条现成的柏油马路。世上有一种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大海的老鼠，他看到了平生初遇的海潮，吓得目瞪口呆，大叫说大海在向他挑战。等到潮水离去的时候，他又嘲笑起来，说大海在崩溃，在毁灭。这种嘲笑未免出口太早，因为下一次的海潮必定还要按时来到。诚然，对我个人来说，今天的吃食穿着比不上从前的御膳房和四执事库，但从前那是鬼的生活，而现在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互助友爱中进步，内心里充满了未来。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过去只有君臣主奴，没有什么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1962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的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我们这6亿5000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次我都以此自豪。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
我由于参加了人类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事儿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到祖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这就是自从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的尊严，懂得这些平凡的真理之后，又得到的越来越浓的人生的乐趣。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我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段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的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的修改增删，以致重新着手。特别是1959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4年多。

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历史资料颇多散失，自己的文学修养又不够，特别是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何况拖得太久，连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因此送去出版了。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取得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种帮助如果放在旧社会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儿。这种帮助不但使我对过去的历史的许多事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也使我得到了个人活动所得不到的宝贵资料。给了我这样帮助的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长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新闻社等单位。同时，许多旧日的朋友以及我的家族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的二弟溥杰，无论在特赦前、特赦后，他都不倦地帮我回忆、记录、翻阅日本材料，以及和我共同研究认识那些过去的事件。我对他和所有给我任何帮助的人致以深切的谢意。在我得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我还有三个家，这就是我住了十年的抚顺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北京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着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三个家从领导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和对我的成长一样，都灌注着同样的热情。从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关怀上，我感到那也是他们对我的教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脱稿之际，我所要向他们表示的已不是一句感谢所能包括得了的。我把他们看作党、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因此我把这本书首先献给他们。爱新觉罗·溥仪，1962年2月，于北京。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本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到了夏天啊，在这河边的阴凉处钓钓鱼，对一些爱好钓鱼的朋友来说呢，真是个乐儿。
7: 对，最近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上钓鱼这项运动吧，可以说他们享受和鱼呢来一场体力与智力的角逐。
6: 有时候啊，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增加点乐趣哈。而且那种特别有耐心或者酣畅淋漓钓鱼的过程，可能对鱼友来说啊，那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乐趣。
7: 可能您听到这儿啊，就说哎，咱们这应急时刻节目怎么说上钓鱼的乐趣了、
6: 我们这节目没改，没有变成这个鱼友之乐节目。
7: 对，我们今天啊，其实想提醒您的就是在钓鱼的过程中啊，我们俩认为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全。
6: 是的，其实我们在应急语音课堂当中就给大家呢出过一个小专题，那就是鱼友啊在钓鱼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远离一些设施。
7: 嗯，我们刚介绍完呢，这不案子就来了。
6: 是，
7: 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一位57岁的方先生身上。
6: 这方先生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他今天啊，他是个钓鱼爱好者啊，所以我们才提他。他是在钓鱼的过程当中被高压电电伤了，而且伤得很重。
7: 这位方先生呢，于是就把国王电力公司是起诉到了法院。
6: 法院经过审理，就这个案件做出了宣判，而且呢，双方也都认可。但是方先生在这个判决书当中被法院判定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7: 那这场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先生为什么去钓个鱼能被高压网电伤呢？
6: 特别是法院为什么判定他负主责，这主责对他今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夏天在河边钓鱼的这些鱼友们的安全。
5: 应急时刻，
7: 这位方先生呢，从事工地的废铁呀、废木头的收购这么一个生意。这个行业啊，您还真别说，挣的还不少。每月的收入大概能达到2万到3万元。
6: 是啊，这还是税后的。而且啊，其实还比较固定，进出账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呢，方先生这个日子啊，怎么形容呢？就是有点钱，哎，还有点闲，有些时间上的自由。
7: 所以这方先生啊，在闲暇时光就找到了一块好地儿，他呢就喜欢去钓钓鱼。
6: 事情发生在下午2点，这天呢，方先生啊没什么事儿，这孩子也上学了，他又来到孙河段钓鱼。不过今天啊，他换了一个地方。
7: 他今天呢，选择在河南岸边啊，南200米这附近这河坡上，可以说呢，还没到河边这地方，准备甩两杆。
6: 不过他没有注意，这周围有高压电塔。那说到这个案子，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给我们做的介绍。
8: 方先生呢，想去钓鱼，然后呢，他来到了曾国县这个路段，然后呢，这个河坡下面呢，有一个咱们电力公司架设的110千伏曾国线，这个线路一边呢有一个高压电塔，然后方先生呢拿着鱼竿从这个高压电塔下面经过，结果在经过的时候呢电击后倒地受到了重伤。
6: 方先生啊，当时被这个高压电击中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他随身呢是带着手机的。于是呢他赶紧用微弱的力气和气息拨打电话求救。
7: 这闻讯赶来的亲属啊和老乡赶紧就把这方先生呢送进了医院进行急救。方先生进到医院啊，被医院是诊断为热烧伤75%，而且达到了深度2度到4度的烧伤。
6: 那咱们一块来听韩龙法官的介绍。
8: 第

0: 呢就住了84天，这期间呢他被诊断为什么呢？全身多处烧伤，吸入性重度损伤及血溶性休克。在住院期间呀，方先生支出了大量的这个医疗费，住院80天左右的时候已经支出了医疗费108万元。
1: 这个方先生伤得有多重啊？当时呢医院的这个诊断报告上是这么写的，我们俩给您念一下啊。头面颈、双上肢、双手、双下肢、前躯干，那您说还有哪儿没烧啊？
2: 这基本是身上全覆盖，
1: 就剩下后背了。
2: 嗯，
1: 是吸入性烧伤，也就是通了电了，烧伤致休克，电击伤。不仅如此啊，医院一看说，哎呀，我建议你再转个院，急诊抢救中心再住院治疗一下。
2: 经诊断呢，方先生这烧伤啊达到了75%深二度，15%的深三度和45%的深四度啊。
1: 而且全身15%多处吸入性重度损伤，还导致低血容量性休克。他在这两家医院啊接受急救治疗，一共住了84天。
0: 因为方先生呢无力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医疗费用，所以说他就在还没有治疗完毕的情况之下就起诉到了咱们法院。
1: 这还没完啊，方先生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会儿啊叫联勤保障部第990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2: 在那个医院呢，经二次诊断呢为左手烧伤后的创面并且感染了，全身多处烧伤术后疤痕，全身多处烧伤术后功能障碍，所以在住院期间呢要进行扩充啊、坏死组织去除，包括残端修复、关节融合、任意皮瓣的修复术。等于方先生到了那个医院又住了25天。
1: 那大伙儿说啊，就是钓个鱼被电击伤了，好像当时也没有危及到这个生命，这怎么反复住院？咱们来听韩法官的介绍。
0: 因为他全身是多处烧伤，需要做一些个手术对这个身体啊进行一个恢复，所以后来他又进行住院，做一些手术，然后呢又住了这个20多天院啊，也转到了别的医院，后来又发生一些医疗费用。
1: 没完啊，医疗费用还在发生啊。方先生啊又在医生的建议下远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去治疗。
2: 他去那儿治疗什么呢？治疗的项目啊是小清创的缝合和小换药。但是这也没完，方先生又到这所医院复诊复查。
1: 在方先生住院期间呢，他的家属也很心痛啊，也在想这一下子花1200万，这谁来给啊？
2: 哈，
1: 虽然呢方先生之前做生意家里有些储备，但是也是个小买卖啊。于是呢他的家属把这眼光可就盯在了直接导致方先生受伤的这个高压电线杆上。
2: 没错啊，他家属就到现场去查看，想看看这电塔呀究竟是谁放在这儿的。家属到了现场查看之后呢，发现这电塔标记线路为110千瓦孙国线高压线路段。于是他们发现这个电塔是由电力公司架设的。
1: 方先生全家就已经没有能力再支付之后的这个高额的医疗费，开始借钱了。所以这个时候住院的方先生这就委托律师诉到了法院，当时要求赔偿就是108万。咱们还是来听韩龙法官的介绍。
0: 方先生啊到法院之后呢也符合这个司法鉴定的条件了，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咱们法院也是委托相应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一个司法鉴定，最后呢经过司法鉴定，方先生身体呢构成了这个体表瘢痕是4级伤残，这个皮肤组织正常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吧，或者生理机能受到了一定的损伤，所以构成了一个4级伤残。同时他身体还多处部位构成其他的伤残，包括这个双手损伤是6级伤残，多处构成一个8级伤残，还有身体其他多处部位构成是一个10级伤残，所以受伤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 方先生一边治病一边呢这就想打官司了。他和他的家人经过了解得知呢这个电线杆是属于国网电力公司的。
2: 于是方先生和家属就认为呢这国网电力公司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方先生和家属认为这个地点附近啊经常呢有人聚集钓鱼，而且国网电力公司未在附近设置这警示的标识，所以认为被告违反了安全警示的义务。而且事发后呢方先生和家属认为国网电力公司未对方先生进行任何的赔偿。
1: 庭审的过程当中，那显然国网电力公司也是有备而来的。电力公司说啊，说我们架设的这个110千伏的孙国输电线，它是合法的，高度合规，而且我们已经在。

0: 这个周围设立了安全警示标志，每天呢还有专门的人来巡视。是方先生根本就没有看这个警示标志就进入了当时的这个案发地点，而且呢就在这儿啊垂钓。还有就是他手里拿的这个鱼竿啊特别长，是从这个高压线下通过导致触电，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啊是他自身有明显的过错。所以国网电力公司认为我们没有错，我们啊不同意赔偿。
1: 那关于这高压电线塔到底对地的距离是多少呢？国网电力公司就在公证处的见证下进行了实地勘测。方先生主张啊，这个被告架设高压线不符合高度的要求，但是呢并未提供这证据证明，所以法院呢就不予采信。
0: 也就是说啊，打官司得打证据，您说人家不符合高度又拿不出证据，那这话等于白说。
1: 而且方先生呢还在法院上说呀，河对面就有人钓鱼，而且马路边上啊没有看到这个禁止钓鱼的标志，并且被告称他们派巡视的人也会走这条线路，而且还有种地的农民出入也从这条路经常出入，说明啊这条路是经常有人来往的。
0: 可是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国网电力公司认为有人从这儿过不代表他能在这儿钓鱼，而且国网电力公司还拿出了事发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旁边有警示标志，旁边也没什么人。那天呢就方先生一个人拿着长长的钓竿在那钓鱼，然后砰的一下就被电击上了。不过呢方先生认为这个警示标志啊在这个监控录像当中看不清楚，他觉得是事后设置的。不过国网电力公司却提供了110报警记录的截图，用于证明事后路人怎么报的警，以及在现场方先生拿的这个鱼竿上的这个鱼线是挂到了高压线上导致方先生受伤。同时呢在110报警的这个截图当中还能看到周围有警示标志。
1: 在案件的审理中啊，方先生申请就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以及护理依赖程度来进行鉴定。最后法院呢依托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呢是对方先生的上述事项进行鉴定。鉴定的意见就是，一，被鉴定人方先生左肩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十级伤残。
0: 十级呢是不严重哈，因为呢一级是最严重的哈，十级但是已经说它影响到了功能的障碍，经过这长达1-2年的救治急诊和康复，也就是说到这会儿这些功能还是始终不能够实现，未来也不能够实现，所以它才是伤残等级的鉴定。
1: 另外还有方先生的左肘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十级伤残，左腕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8级伤残，
0: 更重要的是双手损伤被评定为了6级。
1: 另外呢还对方先生的左踝关节功能障碍评定定为8级伤残，
0: 右踝关节的功能被评定为8级伤残，还有就是体表瘢痕被评定为了4级伤残。也就是说呢得出的结论，方先生的护理依赖程度被定为部分护理依赖。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的介绍。
2: 最后呢咱们法院经过审理啊，在这个案件之中又判决电力公司赔偿这个方先生是69万余元，驳回了方先生其他的一个诉讼请求。那本案之中呢咱们经过审查认定，通过这个法律咱们可以知道是这样的，咱们高压电的运输啊运送和使用都是这种高度危险的活动，如果说高压电的在这个运送和使用过程中导致人身损害的，属于咱们法律规定的叫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这种情况之下应当由危险活动的这个占有人或者是管理人吧承担一种无过错的责任，只有在这个损害结果呢是咱们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有其他法定的免责事由时，那咱们这个经营者或者电力公司这一边才可以免责。那本案的这个事故呢咱们经过审查，一个呢不是不可抗力造成的，二一个呢事故也不是咱们这个方先生啊故意造成的，所以说电力公司首先他要承担，方先生是有过错的，但是呢电力公司也要避免相应的危险对咱们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损害。这个事故既然已经发生了，电力公司只要是不能证明事故是不可抗力以及受害人故意造成，那他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咱们法律的规定。其次呢方先生这边第一个他是一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然后呢他应当观察到高压线路的存在，而且呢经过我们调查在事发地点周边有多块禁止钓鱼的警示标志，但是呢咱们方先生还是为了钓鱼走到了咱们河边，从这个马路边到河坡边其实是没有路的，他是自己趟过去 到了河边，这个是行为本身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这个方先生啊，他为了这个钓鱼到了这个河边，同时呢拿着这个鱼竿从这个高压电塔之下经过，导致咱们本案事故发生，他本身对事故发生啊存在比较大的过错，所以他自身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咱们法院呢依据调查的情况综合认定，由这个方先生自己来承担60%的责任，由这个电力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经过认定，最后一审判决由这个电力公司赔偿这个方先生啊是43万元。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咱们法院认定方先生这边呢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由他自己承担60%的这个责任，电力公司承担40%的责任。咱们判决作出之后呢，双方也没有上诉，电力公司呢及时履行了咱们法院判决的这个款项给付义务。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那我们俩把韩法官的这个话和判决给大伙儿翻译翻译，意思呢就是说，高压电的输送和使用它是高度危险的活动，会致人损害的。所以呢，电力公司啊，你对事故呢要承担责任，但是对方他有过错，可以减除你的责任。所以呢，法院一句话就认为，错更多的在对方。
1: 没错，因为啊，方先生到这河边钓鱼呢，在事发地点周边，首先呢是立有多块的禁止钓鱼标识，而且方先生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就是说应该能观察到高压线路的存在。但是方先生呢，依然是去这河边钓鱼，携带着鱼竿从高压线下经过，所以法院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之后啊，认定方先生承担60%责任，而电力公司承担40%的责任。
0: 那咱们算个账啊，法院的这一次判决方先生赔偿是69万，咱们就算70万，好算账哈。那方先生自己起码得承担这个9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啊，方先生这个病看下来之后大概花了将近200万啊。
1: 将近是。
0: 方先生呢自己要承担的是其中的主要部分100万，他不能劳动啊，在这个期间他都是不能劳动的呀。
1: 而且在以后方先生还能否进行他之前从事的工地废铁回收的经营活动，也不知道了。
0: 是，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劳动能力。
3: 应急

0: 那这个案件啊，在宣判了之后，这个案子做得很好。朝阳区人民法院啊，他一贯的就是宣判了之后，对出现这种侵权案件，双方呢还都做这个相关的提示、批评和司法建议。那咱们一块来听韩龙法官给我们介绍，宣判了之后，法院对于电力公司的工作有哪些司法建议？
1: 这个同时呢，咱们法院经过调查，也认为这个电力公司也是存在一定疏忽的。就比如说呢，这个河边啊，在方先生钓鱼之前的时候，其实是有人来过这儿钓过鱼的。其二呢，这个电力公司啊，也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这种巡查制度，包括这个事发地点的这个警示标识，虽然是有，但是可能设置的还不够多。法院经过本案审理之后呢，认为电力公司是存在一定这个不足之处的，所以最后咱们法院也是根据案件情况，对这个电力公司啊发送了一份司法建议。对他要求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要排查咱们既有的这些个跨越河道的高压线路，对于不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呢，一定要予以整改。对这个高压电塔和这个高压线，尤其是对高压电塔高压线周边区域，尤其是在这个塔下和这个线下区域，要设置充足啊而且明显的这种警示标志，包括这种安装高音警示扩音器，包括采取措施封闭这种隐患的段区域，包括咱们这个案件事故发生之后，这个电力公司联合属地对这个事发的这个河段呀予以了封闭，通过这种方式阻止社会人员通行。同时呢，也是对这个电力公司提出一些个建议，是什么呢？就对于这种新建的这种跨河道的特殊段，这种电力线路呢，应该在设计规范的基础上，看看可不可以什么呢，适当提高对地距离。你包括本案之中，咱们法院经过调查，高压线路对地距离确实是符合咱们规范的啊，包括电力的相关的规范是没问题，但是它的距离也仅仅是刚刚符合规范而已。那是不是咱们也要避免一些咱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这个案件之中，有可能有人持线杆也好，打这个线下经过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要对此予以一些个采取一些措施予以避免？这是我们对他提出一些建议。二一个呢，是建议咱们这个电力公司要建立这种电力健全巡查制度，加强日常的巡查，对待这种高压电塔和线路啊周边违规放置物品啊、垂钓啊，还或者是停留啊，及时制止。同时呢，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平台，包括咱们媒体。

0: 啊，强化宣传，包括联合咱们属地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这种宣传警示教育活动，提高咱们群众保护这个电力设施、保证自身安全的这种意识。
1: 那对于方先生来说，您对这个高压设施的这种远离，既是对自己的保护，实际上也是对这种公用的高压设施的一种保护啊。
2: 没错，而且呢，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各大可能钓鱼爱好者啊，刚才可能问，哎，怎么鱼竿碰这高压线就说能被电到呢？是因为这鱼竿触碰高压线之后啊，它发出爆炸火球的瞬间呢，很可能您还没接触到这高压线呢，便被高压电弧空气击穿。
1: 是的，这种事儿真不少，新闻报道的特别严重的一些案子。你比如说去年国庆期间，小伙子谭某和几个朋友在湖边钓鱼，拿的这个鱼竿特别长，他觉得长了好了呀，是吧，长了这个之后呢，这个钓鱼的范围广了，
2: 可能能甩得远，
1: 哎，甚至是海竿现在都开始在河里钓了。
2: 嗯，
1: 结果不慎碰到了旁边的高压线，不幸身亡。
2: 哎呦，这就更严重了。这事后呢，就分别对这个谭某啊，在这个高地两处就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呢，这高度为 5.48 米和 5.77 米。所以您想，当时谭某再去钓鱼时候拿着鱼竿，
1: 鱼竿得多长？
2: 得多长吧。
1: 还有，在今年的5月22号，九寨山风景区有一个小伙子也是户外钓鱼，鱼线长啊，也是碰上了这个高压线。这个视频我看过，砰的一下，那小伙子倒在地上，
2: 哎，
1: 衣服全成了黑色，然后身体都是黑色。他当时是因为拍摄者也是出于对伤者的尊重啊，只拍背部，背部什么衣服都没了，脊背全是黑的，
2: 就等于一个瞬间被高压线给击穿烧伤了。
1: 是，我看这个视频啊，就身上那个碎片啊都随风飘起了，他躺在那儿是不能动弹啊，民警和热心的群众呢都在帮他把他抬到这个120的担架上，
2: 急救车上。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啊，您别觉得那高压线，哎，好像一根电线，咱们就以十千伏高压线为例啊，您可能拿着鱼竿，只要进入这半径 1.5 米范围内，您就可能会被电弧击中啊。
1: 是啊，
2: 如果您人体再在这范围内，而且它鱼竿有这个吸附力，
1: 是，
2: 您要是在这附近甩个竿啊，垂个钓啊，很危险。
1: 另外呢，咱们国家对于电力设施的保护条例规定的也很明确呀，比如说禁止在高压线下垂钓，另外电力设施下不许放风筝，不许抛东西，这都是明确的禁止性的行为。
2: 而且您想，那个钓鱼竿的材质一般是碳素、
1: 碳素，对，
2: 它有很强的导电性，而且您那钓鱼线一般是尼龙材质的。
1: 而且那个电力线路啊，大部分呢都是无绝缘层，表面的裸露，这个金属铝线的直接带电，铝呢也容易氧化发黑，让大家以为哎好像还有绝缘层，其实它没有，
2: 其实没有。所以到了咱们尤其是这夏季啊，钓鱼的这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垂钓者们，我们觉得您应该啊提高安全防范的一个意识。
1: 您看到这个安全警示标志，您一定要远离。
2: 没错，
1: 因为它那个警示标志它不是吓唬您的，它是有它的科学依据的。
2: 而且您在户外活动，咱就别说是垂钓了，您拎着杆走的时候也要树立这安全意识，比如说远离高压电塔和这个高压线。
1: 是，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对垂钓爱好者他的提示。
0: 咱们要爱护电力设施，
1: 嗯，
0: 包括咱们看到这些个高压电塔，为远离高压电塔，不允许在高压电塔这个线路下面从事一些行为，比如说它在多少米范围之内是不允许你进行，比如说农业生产的，是不允许你像咱们这个案件不允许进行垂钓的，甚至是不允许通行的。结果呢，这个方先生是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其次呢，事故发生的这个地段嘛，也设置有多处禁止垂钓的标志，所以说方先生其实也不应该再次进行垂钓，他应当去什么？应当去咱们安全的地方，会允许垂钓的地方进行垂钓，所以说产生这种特别严重的一种后果。大家啊，进行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树立安全意识。咱们去户外玩，肯定是图一高兴，图个乐，但是呢，安全意识千万不能忘。包括通过本案之中，咱们可以吸取什么教训？就是一定要远离高压电塔和高压线，看到高压电塔高压线的时候，咱们要引起重视。咱们这种钓鱼爱好者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现在天气也是夏天，可能钓鱼的人更多了，大家在钓鱼的时候一定要在什么呢，这种允许垂钓的安全场所进行活动，一定要遵守警示标志，要学会查看警示标志，其实警示标志在高压电塔上啊，以及周边以及河道边都会有，大家要学会看，也同时要遵守。同时呢，如果说有相关的巡视人员，也要听从指挥，不要心存侥幸。咱们要珍爱自己啊，珍爱他人的这种人身生命安全。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

0: 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皇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

0: 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高考心理辅导》，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分享这本书啊，不讲大道理，我们就是讲案例。
2: 哎，
1: 啊，从案例当中呢，大家自己去总结。
2: 是。
1: 接下来我们说的呢，是关于
2: 高考生的挫折应对。
1: 挫折应对。
2: 嗯嗯。
1: 就是人生啊，不是一帆风顺的。
2: 对。
1: 然后高考呢，其实也不是独木桥，但是很重要，是吧？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挫折，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案例吧。
2: 这个案例的名字呢叫走出双重困境。一上来是这个学生说的，老师啊，又是一个低迷的日子，陷于低谷的我只好求助于您了啊。我尽管也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更多的时候呢是处在矛盾和压抑之中的，生活孤单，心情沉重，一种莫名的烦恼聚在心头，牵扯不得，撩拨不开。我渴望改变却很无助，在这漫漫的征途中，如果让我一个人独行，那总有哪一天我会疯掉的。我把自己的心抛开，希望您能帮帮我。老师叫了一句真真。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这个真真呢按照约定来到了校园热线的接待室。真真见到老师后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丑小鸭，除了死学之外我什么都不会。过了一会儿呢，真真叹了口气，语气肯定地说，哎，我真的很失败啊，但是我不甘心，我父母都是农民，我是村里唯一考上重点高中的人，家里人都为我感到自豪，我当初也感到自己是个幸运儿，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发誓一定要学有所成，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如人，我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完成学业。哎，真真的泪水啊一滴滴的落下来，他低着头抽泣不已。老师呢递过纸巾啊，趁机细细的端详了一下真真。真真啊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而且没有光泽，眼窝下陷，眼圈有些发灰，神态显得疲倦，一看就知道真真的睡眠不足，有百思不得其解的心事，且对自我非常的敏感。沉默了一阵，真真停止了哭泣，她继续告诉老师说他很累而且很孤独，他十分怀念初中的日子，那里没有人看不起他，他曾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可如今呢却是一钱不值的小石子儿。我一想起过去就想哭。真真努着嘴痛苦地向老师诉说，真的我的心中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中考呢我是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重点班的，那时候老师对我可好了，有事没事总是主动亲近我，还借给我大量的学习资料，并且跟我说说我是女生中实力最强的，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面对老师的热情，我感到自己肩负着太多的期望了，于是我就没日没夜的在题海中打拼，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过失也都自责不已，我心中的压力就像高压锅一样日益的膨胀，每到考试总担心失误，于是心跳加快，呼吸加速，思维迟钝，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渐渐的老师同学们的笑脸都没有了，甚至认为我中考的成绩不真实，我也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说实话啊，这个案例啊，我觉得有些地方肯定是被演绎了，因为这个首先一个从农村来的一个小姑娘，她应该不会使高压锅，其次她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觉得这个话爱情遗忘的角落，这是个电影啊，这个是很早以前的，哎，我这岁数的还看过。
1: 对，因为这本书啊它不是这两年写的，不是这两年写，但是它呢在各大网站上关于高考的这一类目当中还显得很重要。
2: 哎，写的人少，我觉得可能
1: 写的人少。对，
2: 最近啊，我的脑子一直乱糟糟的，一片空白，我的心在撕扯中痛苦的煎熬。我突然感到啊，一旦失去优异的成绩，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整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窟窿，从里往外凉了个透。我感到自己正一步步的滑向万丈深渊。
3: 很显然啊，真真这是陷入了自我同一性危机和学习焦虑的双重困境中。他的心理根源啊，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真真虽然长相平平，无兴趣爱好和特长，但他曾经凭借自己的勤奋，凭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精神上的补偿。但是进入高中阶段以后呢，跨入个人成长新起点的他不仅一无所长，而且学业平平了，这就无情地打破了他凭借优异成绩建立起来的心理平衡，使他陷入了矛盾和孤独的泥潭啊，这都是难免的。第二，真真来自农村，说话做事呢会显得土气，总认为别人瞧不起他，不接纳他，于是呢他自我封闭，把自己装进了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久而久之，快乐是别人的，自己呢什么也没有，渴望在学习上找点成就感，但是又始终没有办法达成，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必然使真真啊处于无助的状态。第三个啊，真真来自于文化落后的偏远地区，面临着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的冲突，面对新生活的挑战，他没有意识到高中不仅是求知的殿堂，而且是文化融合的熔炉，不仅要追求优异的成绩，而且要对人生的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定位，并且主动改造自己人格的弱点。那面对困境呢，他不是去积极改造自己，而是自我否认，输给了妄自菲薄。第四啊，著名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过，人的自我同一性发展啊，遵循着自我认同、肯定、自我同一性扩散、新的自我认同、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啊，这个真真他始终沉迷在对初中的美好回忆里，他固执地认为，哎，那个随时接受羡慕目光的我才是真我，而现实中遭人冷落、无奈、沮丧的我不是我。那这种对比越强烈，挫败感就越强烈。这种我不是我的自我意识的分化，是高中生自我同一性向更高层发展的必然过程，是他寻找新的自我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必由之路。但是真真呢，因为强烈的挫败感，使他自我意识的分化过于泛化了，在新一轮的自我同一性扩散期，自我认知的重构啊，遇到了心理阻力，没有办法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自我认同，所以必然会感到困惑和迷茫。第五点呢，就是啊，真真曾经是学习的宠儿，老师的宠儿，是学生眼中的焦点人物。那太多的表扬荣誉，让真真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他的眼里呀，已经容不得自己有一点错误了。那自己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自己给自己提出太苛责的要求，再加上家长、老师们不合理的期待，势必会导致真真比普通学生的心理更加脆弱，更害怕考试。面对大型考试的时候，他往往会紧张焦虑，而一旦考试失利，他内心的这个层层保护机制也使他很难走出失败的阴影。总之啊，真真的问题在于他处在往日的心理平衡已经被打破，而新的心理平衡还没有建立的这个矛盾状态之中。他抱怨的是别人，他悲叹的是自己，那他不烦才怪呢，是吧？
1: 嗯，
3: 那作为心理咨询老师，哎，这个老师的任务，他不是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来告诉真真他不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而是应该运用倾听、灌注、沉默和自我披露等技巧，引导真真尽快的重构自我认知体系，改变他对自己不利处境的这个错误认知，增强对自卑病毒的免疫力，让他从危机中啊看到生机，从逆境中看到希望，找回他自己本来就有的重新崛起的精神法宝啊。
2: 那这个老师呢，对珍珍做了以下的工作。首先就是让他宣泄不良的情绪，因为这个烦恼憋在心里头，日积月累，哎，就会像慢性毒药那样，哎，会侵蚀个体的这个身心健康。尤其是一旦爆发，那他不但会伤害自己啊，还会伤害别人。那珍珍的烦恼呢，源于他看不到自己在新环境中存在的价值。在新一轮竞争中，他无论怎么努力，都追不回初中那份鹤立鸡群的这个自尊，而获得的呢，全是对关爱的失望和对失败的认同。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啊，就更加剧了他的苦恼程度，从而使他产生自卑、自怜、自暴自弃的心理反应。所以啊，心理老师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让珍珍在宽松的氛围中自由倾诉，在承认他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前提下，帮他把内心的痛苦啊给宣泄出来，通过减压的方式让他的情绪逐步恢复正常，并且在这个过程里尽量表现出理解和同情啊，使这个珍珍与自我产生心灵共鸣。那第二呢，就是转化比较的角度啊。人如果总是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这个优点比，那你看到的永远都是自己的缺点，那也就会让你失去自信、失去快乐、失去成功。你要是转化比较的这个角度的话啊，这个就会强化这个人的自信。就这个珍珍而言，她的烦恼呢，主要是在和同学们比较里边形成的。她感觉自己处处不如人，仿佛是一个同学们忽视的对象，被这个爱情遗忘的角落啊，她会觉得事事都不顺心。那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就跟珍珍讲了一段他自己读高中时候的经历。这个老师呢，也是从农村考到县里的。当时啊，全班仅有四个女生，所以这老师也曾经当过丑小鸭，也曾经啊自怨自艾过，但是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完成了像白天鹅的这个转变。那珍珍听老师讲的时候，那他是饶有兴趣，而且眼睛面慢慢的明亮起来。那其实讲述这段经历呢，运用的是自我披露的这种咨询技巧啊，这个就是在与珍珍的分享生活的这个相关经历，增强他们俩同感共鸣和相互信任当中，让珍珍有转变。第三个就是排除内外困扰，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啊，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不提前去担忧什么，而是一门心思去做当前之事，就像这个曾国藩说的那个哈、当下不疑啊，过往什么不究啊、这个未来不迎、那老师呢对珍珍的这个期望值是很高的，且带着一些功利的色彩啊，这是一种缺乏理解和尊重的师生关系，是单向的、不平等的，所以加重了珍珍的心理负担啊。我们说的这老师肯定不是这心理老师了啊，
1: 对，
2: 这是他这个应该是教他主科的这些老师啊，教他功课的。那这个心理老师就帮助教他课的老师在反思中改变自己的教育态度和教育行为，来关心珍珍的心理学习和生活，来分担他的痛苦，分享他的快乐，然后让这个师生啊彼此心理是相融的，情感是相依的，从而唤醒珍珍主动发展的内驱力。你看这个我觉得就挺有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心理咨询师在学校他是主要对学生的，其实当他发现在对学生的这个心理咨询过程中老师存在一定问题的话，他也会去找老师。
1: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哎呀，这个其实这个说实话啊，这个蛮多的，就是这个珍珍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主要的略过去，还是请这个红酒兄给我们点评一段。
1: 对，其实也是书中老师的点评哈、就是他提到了说自卑，咱们昨天也提到自卑了是吧，自卑与超越嘛、自卑是一种因为过多自我否定而产生的自惭形秽的情绪体验。自卑不是错啊，人人都有啊，但是当自卑达到影响人们正常生活跟学习的程度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心理障碍，它是青少年学习成长中一种常见的人格障碍。这个案例中的珍珍呢，由于陷入了自我同一性危机 和学习焦虑的双重困境，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导致的心理自卑。面对因为自卑而求救的这个学生啊，刘老师用深厚的心理学知识和丰厚的学生心理咨询的辅导经验，真诚的倾听，大胆的自我披露啊，耐心的疏导，有效的唤醒，所以呢，使真真从弥散的自卑烦恼的心境中逐渐走了出来。这个咨询和辅导之所以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主要成功运用了以下自卑心理调试的方法。咱们说一下这几个方法啊。
2: 嗯。
1: 第一个，扩大优点法，就发现你的优点，努力扩大它，即使是你这个学生身上微小的优点，反复强化，也能使人感觉，诶，我不错嘛，是吧？我的这个优点多于我的缺点嘛，降低挫折感。
2: 嗯哼。
1: 第二是调整认知法，人无完人啊，这再伟大的人他也有缺点啊，也会犯错误呀，正视消极面，而不是像真真最开始那样耿耿于怀，嗯，是吧？咱们叫转念，现在这个，嗯，是吧，叫转念，换一下想法，
2: 嗯，
1: 也许世界随之改变，
2: 嗯，
1: 对吧？第三个呢是避免消极暗示，消极语言是一种消极暗示，消极的话说多了，人呢就会意志消沉，是吧？失去自信，一事无成。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不行啊，我怎么感觉我什么事儿都干不成啊，是吧？这就是非常消极的语言。然后第四，就是转换比较角度的方法，就是从与别人攀比啊，从这个与别人攀比的视野中走出来，学会自我比较，就是说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你跟你自己去做一个纵向的比较，是吧？这个是对的，这也是科学的。跟别人比的话，永远是没有尽头的，对吧？也是不科学的。这是刚才我们提到了真真的这个案例哈。
2: 对，那我们还有点时间啊，嗯，我们
1: 再说一个，
2: 再
1: 对吧，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嗯。这个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高考生的这个生涯规划。
1: 哇，
2: 就刚才我们说了，这本书啊，它除了说这个高考之前的事儿啊，它也说了这高考之后的事儿。
1: 嗯，
2: 我们这个案例啊比较短，
1: 嗯
2: 啊，我们先分享一这个，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长一点的吧。
1: 好的，
2: 这个案例的名字叫《未来的心理学家》。华是一个高大阳光的男生。性格呀，活泼外向，有很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他在紧张的高三复习阶段，无意中参加了一次心理拓展培训，哎，他就喜欢上了心理学。于是呢，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咬定了心理专业，所有的志愿全是各大学的心理系。那到了大一，就明确了今后的职业方向和目标，就是做心理素质拓展训练师。所以啊，他把所有的学习之余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与见习。实习的时候，他成功的举办了几场心理沙龙和室外心理素质拓展训练，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高度评价。大四的上学期，当他的同学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他已经由兼职训练师变成了公司的正式培训师。那我来自己点评一下这一段。华同学啊，能够在填报志愿前了解自己的爱好，这是他比同龄人幸运的地方。能够这么早啊，把自己的个人兴趣和个人特质，还有社会的需求很好的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目标明确、头脑清晰的人，他快速的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在这个职业中做的小有名气。哎，他的成功就是因为他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明确了，等到目标清晰以后再进一步深入其中，获得了专业能力的他成功证明了越早进行生涯规划获益就越早。那高中生进行生涯规划是必须的，因为成功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点评里头让我获得的两块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越早进行这个生涯规划越好，对吧？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及早准备啊，因为运气永远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1: 嗯，
2: 啊，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呢，给大家伙索性说一说第八章，也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 高考生的家庭环境。这个案例呢叫做孩子上网与父母的责任。
1: 哎，现在上网很普遍了啊，说高考了孩子还没上过网是不可能的，只是一天上几个小时的问题啊。这个案例是这么说的啊，也是第一人称啊，我是一名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在我的记忆里啊，从小爸妈都是因为忙于所谓的事业生意，把我寄养在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家。爸妈呀只是偶尔抽空来看看我，一来呢就是给我许多新衣服和新玩具，带我去吃麦当劳肯德基啊，似乎是对我的补偿，总是尽力满足我的一切要求。在别人眼里呢，我应该是一个家庭优越衣食不缺的幸福开心的孩子，可我呢却特别羡慕那些有爸爸妈妈天天陪在身边的孩子，因为我渴望父母的关怀。可是很遗憾呀，他们从来都是只管我的衣食冷暖，从来不关心我的内心需求。有一次为了想引起他们的关注，我平生第一次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逃课上网让老师请家长。这时他们才第一次认识了我的班主任。这次事件之后呢，爸妈才觉得对我放养太久了，怕我贪玩考不上好大学，决定把我接回家中。这最终还是因为怕考不上大学接回去了。回到他们身边啊，我真的很高兴，可没有想到他们仍然没有时间顾及我，只是怕我外出上网，就为了我买了台电脑，当然了也约法三章，买了一些学习辅导的软件。可是呢我因为调课太久，上课呢也是一头雾水，考试更是一塌糊涂，我疏远学业太长时间了，功课也疏远了我，再怎么学也激不起我的兴趣，而且我也没有信心了呀。正当苦恼烦闷之际，同学约我去打互联网游戏，我本想拒绝，因为曾经保证过不到网吧上网，可转念一想啊，我也学不进去了呀，何不放松一下呢，只要按时回家，那爸妈肯定不会知道，对不对？就这样哈，我就玩起了游戏。哎呦，哪知一进入网络世界，我就忘记了学习的烦恼，考试的沮丧，是吧？然后只剩下一个念头，得过且过，快活一时算一时啊。如此一开戒，一发不可收拾，是吧？甚至到了根本无心学习的地步，是吧？每次爸妈问我学习怎么样啊，我都无言以对，只能说哎，大概还可以吧，只能模糊的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了。好嘞，非常感谢启航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 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3: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们今天做客来宾呢，是北京卡尔杜伊斯堡培训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乌日乐老师。欢迎乌日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0: 嗯，还得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
4: 啊。OK， 大家好。
0: 嗯，欢迎乌日乐老师。其实我本来想说您乌老师，后来说不对，因为那个乌日乐老师是蒙古族哈。
4: 对，
0: 这个名字不能像我们似的拆开。
4: 哎，谢谢你，第一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乌日乐老师吧，不能说乌老师。
4: 行，都行
0: 啊。乌日乐老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啊，现在市场上的游学项目比较多，咱们也是专门做游学相关的这些培训教育的。
4: 嗯，
0: 肯定接触了很多。就是家长朋友们可能想把小朋友要么就是直接送出国留学、要不然就是在留学之前可能让孩子们就上国外先去看看、先短暂游学一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应这种环境、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就是现在您先给我们介绍现在市场上经常见到的父母朋友、他们诉求都是什么样的。
4: 你提的这个词儿就让我想起来中文非常有意思、你光研究一下游学或者是研学这个词儿。
0: 嗯，
4: 游学，什么叫游学呢？一般大概是说通过旅游去学习，是吧？
0: 边玩边学
4: 啊，边玩边学。嗯，不过呢大概大家都深有体会，现在游学有的时候被有些家长或者孩子厌烦，是因为他真的出去就是绕去了。
0: 嗯，就是玩去了。
4: 对。玩一圈回来以后，你问他都到了什么地方，好多人都讲不清的，对吧？
0: 什么也不知道。
4: 对。照了一堆相片，但是你问他这是什么地方，有很多人根本就说不出来。能理解啊，到了那个地方赶紧到此一游，快速照相，然后上车接着走。这个其实对家长和孩子最初的目的是不可能能达到的，对吧？
0: 嗯，是的。
4: 嗯，
0: 所以就哥刚才为什么说想从您这儿了解一下，就您接待了很多家长朋友，他们想给小朋友去报各种无论是游学还是研学，他们最开始的诉求都是想让孩子学习的，对吧？玩中能学到点东西。
4: 嗯，
0: 但是最后结果都沦为大部分变成旅游了哈。
4: 嗯，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咱们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要让孩子假期出去？
0: 嗯，
4: 假期出去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应该让孩子休养身心。
0: 嗯，
4: 如果要是说他唯一的一个可以休养自己的时间还是到处奔波，其实达不到这个目的，对吧？
0: 嗯，
4: 所以我们的夏令营基本上就是属于夏令营基地，孩子到那儿每天还是有很多可玩的、可做的，跟国际学生，就是跟其他国家来的学生或者德国本地的学生进行交流，共同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它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的相创、摩擦、学习和了解。而同时呢，孩子不用到哪儿赶，每天都有固定的这种作息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真的是休养身心，可以说是放空自己。
0: 是的。
4: 嗯，
0: 所以就是选择一个适合您的游学产品，或者说找到正规的机构选择一款适合的游学或者研学产品就至关重要了。
4: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就中文博大精深哈，游学和研学听上去有点像。
4: 嗯，
0: 但其实他们最开始初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4: 嗯，
0: 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通常游学包括什么，然后研学又是怎么样的？
4: 我只能从比如说我对这个游学研学的理解上去讲啊。
0: 对对对，就从
4: 你比如说游学，你光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想象，我到此一游，我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地方，是吧？
0: 嗯，
4: 给人的感觉本身就是比较浮皮潦草，是吧？都是表面的。
0: 嗯，
4: 但是研学呢，它实际上你要就像研究一个学问一样，你要是坐不下来的话，你不能真的是投入。
0: 对，
4: 研究什么呢？
0: 嗯，
4: 所以研学实际上他讲的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方，我真的去研究、去了解、去

0: 研究当地的风俗文化，然后再研究自己。实际上我们修养自己就是放空自己，实际上回归自己，是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你静不下来的时候，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坐下来，那实际上达不到这种目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时间，给自己时间，给自己的心灵时间，然后放空自己，这样才能有所学，你才会想很多东西。今天的知识真的不难学，只要你想知道什么，打开 WiFi， 你上网一搜，很多知识你可以马上就了解到、学习到，是吧？但是我们没有吸收和消化的时间。研学实际上给你了这个时间和机会，你想啊，为什么这个文化是这样的呢？我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当大家相遇的时候，尤其是国际文化相遇的时候，实际上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才开始啊，原来这是文化间的差异。而这种文化间的差异，当我们知道了以后哈，实际上有一个好处，我觉得你就会知道啊，现在我已经拥有我自己的文化哈，像你刚才讲的，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的文化哈。可是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当我跟其他文化相处的时候，我在拓展我的文化，在拓展我的视野，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就是说，当我研学回来之后，我是从身心上对自己知识、自己眼界的开拓，我是非常富有的。就相当于穷和尚和富和尚哈。
1: 是的。
0: 如果富和尚一再准备自己的游，就是远游，可是到最后他也不能成行，他缺这种条件，他认为必须准备充足。可是那个穷和尚，他走了一圈回来，他变得更富有，就是从精神上讲，他更富有。虽然他就是在物质上没有像富和尚那么有钱，他还是一个穷和尚。可是事实上他的收获非常非常多。
1: 所以其实我们简单的谈到，从字面上我们就会发现研学和游学就已经大不相同了。
0: 对。
1: 总结来讲呢，研学我个人理解需要有思考的过程，是吧？通过吴日乐老师刚才的总结，就是需要有一个你自己跟自己文化的对比和思考，
0: 消化为自己的。
1: 对。但是游学可能就相对放松一点，就是我主要是走马观花，顺便如果有所收获，那是意外惊喜。
0: 对。不过这儿我想强调一点，如果根据我的经验，还有周围好多朋友的经验，人和人当然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会是那个就是早熟。你带他出去让他游旅游也好，或者你送他出去跟一些其他的组织去游学也好哈，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孩子太小的时候，其实你让他去哪儿走真的没多大意义，孩子特疲劳，回来了以后他没有多大的收获。而你要是说把他送到某个地方，真的让他只是，虽然你从外表看啊，孩子去了趟，比如说去趟欧洲，只在德国待了好多天，或者法国还是哪个国家，实际上他在积淀这个知识的积淀，真不能这样去衡量。如果你要是给他时间，让他慢慢去酝酿的话，有一天这个是会开花结果。可是如果只是游学走一圈的话，他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也就是说在他记忆中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了很多人交流啊，他们也都承认，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到处走，其实还不如你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就让他第一放空，第二让他去发现，去体会当地的一些文化，这样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收获，而且这个是以后你能看到的那个结果。否则的话，你钱虽然投出去了，可是孩子第一没有休息，没有得到休息，第二知识也没有真的增长。这个是很可惜的投资。
1: 其实这个观点啊，正好渗透了我们，就是比如说中国国内大部分父母亲和西方比如说欧洲美国这种年轻的父母亲，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的教育观念和理念有很大的不同。您说呢？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通常啊，是为了给孩子创造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或者说让他见世面啊，给他拓宽视野。我经常身边很多朋友的年轻父母就会说，现在咱们经济上还可以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让孩子多有机会去看一看。但是你有没有问过，就他对什么感兴趣，他想去哪儿看一看了吗？
0: 你说到一个关键点，
1: 是
0: 你说的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父母替孩子做主 嘱说，哎，我认为什么好，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父母替孩子研究好了
1: 路线，
0: 不是说国外家长不做这个事儿哈，但是国外家长经常会和孩子一起研究，让孩子有个取舍，说，哎，你看你是去这个国家呢，还是在本国呢？你想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他会跟孩子共同分析他的利弊，或者对孩子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好处。他提各种建议跟孩子探讨，如果孩子坚决拒绝的话，没有家长会逼着孩子，至少在我的朋友圈、我的同事圈，没有人这样去做。
1: 嗯，
0: 他们非常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要是说他这样跟孩子分析，同时又听孩子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那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在学习怎么去看问题，怎么分析。而同时呢，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自己有这个愿望，说我真想去哪个国家哈，或者我真想去参加哪个夏令营的话，家长非常尊重孩子的这个愿望，而且经常会鼓励孩子，第一，你自己去寻找信息，你自己去联系。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小孩子如果小学肯定比较难，但是上了中学这样做的那个中学生很多的。然后家长会鼓励孩子说，那好吧，你来规划，你来制定时间，你来就是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对孩子本身就是能力的锻炼，而不是说家长替他做决定。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中国和国外家长很大的差异。
1: 嗯，而且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由于教育观念的不同，所以呢，在选择我们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各种无论游学还是研学还是夏令营的这些产品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明显感受到这个中国家长的这个倾向性哈。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家长抱怨说啊，最近被很某某机构忽悠了？那是因为您的选择、您的选项、您的主观意愿，就给了这些被就是忽悠您的一些机构、一些温床，给他的一些机会忽悠您，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还没有分清楚目前的这个产品。嗯、咱们我觉得梳理一下吧。
0: 嗯，
1: 我觉得好多年前的时候，就是比如在我上学或上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接触的游学，我的概念不知道对不对啊？
0: 嗯，
1: 我就认为如果我出国是读了一个文凭，有一个证书回来。我是什么什么一个学历、
0: 嗯、
1: 那其实是一个正规的留学。
0: 嗯，
1: 但是如果我在那儿可能并没有证，但是我单纯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比如说我去法国学三个月厨师、
0: 嗯、
1: 学甜品。
0: 嗯，
1: 再或者我可能去德国的某个地方学学酿雷司令，像这种东西可能未必有一个好像能够帮我找工作的证书，但是也有可能他有一个毕业证啊，是个合格证，但他并不做学历用，对我来说拓宽了我的兴趣爱好，那这个在我看来是个游学。
0: 诶，你这一点说得非常好，我觉得你提到了一点哈，就是中西方教育体制的不同。
1: 嗯，
0: 在西方很多学生中学生毕业以后，甚至他那个高中可能不是说拿到最好分，因为不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他也不能上大学。
1: 嗯，
0: 可是这个不影响他今后事业上的发展。有好多家长鼓励孩子说啊，那你去读一个职业专业学校，或者是你多、到国外去，你愿意的话，大部分都是孩子自己有这个愿望。你比如说我女儿毕业那年，他们同学中有好几个去新西兰，就是属于边工作边旅游这种的，或者去澳大利亚、或者去不知道自己选择的国家，对自己选择的国家哈，他们不会说高中一毕业就急着赶紧上大学，就是这像中国这样的一路直奔目标哈。
1: 但是我们确实竞争压力比较大了，所以不得不这样。
0: 他们家长非常尊重孩子愿望，你比如说很多人真的不想说是那个什么，就像你说去学厨艺啦、或者去当裁缝啦，
1: 对，
0: 去学各种手工艺，可是他们其实看重，一方面当然你可以拿个证，或者是拓宽自己业余爱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中过工作中需要的是培养的自己的能力。
1: 嗯，
0: 其实你大学你哪怕读到博士毕业，但是很多我现在回来已经两年了哈，这两年中我碰到的就是别人跟我讲的，经常有这种现象，说博士毕业了什么都干不了，
1: 生活能力不强，
0: 对，到了企业公司给他任务他完成不了，这个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哈。那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注重培养孩子，说你要愿意去学，不是先上大学，而是去学一个什么手艺或者什么专业的话，或者是一年什么都不干就出门旅行，因为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一方面而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因为所有的事他都要自己面对，他出门要自己订车票，自己找路线，自己联系各方面他需要组织的 那个工作是吧、嗯、所以这个本身是自己能对自己能力锻炼，不是家长替他做，而是他自己在做。那你想他一年以后回来，他很多方面的能力都提升了。

0: 是的，是一个生活能力，对生活的认知。
1: 对，而且他在大学在学的时候，他可能动力更高，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经过这一年寻找自己，我们每个人其实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哈，
0: 寻找出口。
1: 哎，对，到底什么是适合我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不是像在中国经常都是说家长你要好好学习啊，你将来要成为比如说马云式的人物啊。
0: 妈没上过大学，你可得替妈妈完成这个心愿啊。
1: 对，
0: 就这样。
1: 你要不好好学习，你看你就看看跟那个街上扫大街的一样，什么我。
0: 这个话不好，这个话是非常刺伤人的。
1: 在西方，我觉着这一点哈，给我深有体会的是，他们尊重所有的职业。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知道，比如说来收垃圾的那个垃圾工人，大家都非常有礼貌，非常尊敬他，跟他沟通，跟他交流，没有人觉得他做这个工作他就低人三等，或者他是厨子什么。这种现象在国内特极端哈，所以造就了、
0: 不过也是少数的父母，现在大部分父母亲已经越来越就是开明和理
1: 智。大城市我觉得比较明显。对对，如果要是你再往下走走，我觉得这种观念还是挺明显的、
0: 还是有一些存在、
1: 对，
0: 但是我们相信就未来会越来越好。所以其实提到这个产品的类型，比如说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认知是这样分留学和游学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啊，市场上的一些商家可能把游学这个概念混淆掉了。
1: 嗯，
0: 就是所以才会现在有研学这个字儿出来、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研学比较接近我当年理解的游学那个概念。因为现在的游学产品越来越像夏令营了，而且价格可能要比较夏令营这个产品要贵，但是内核是差不多的。
1: 实际上至少我了解的，我觉得没有多大变化哈。我们今年比如说开发的一个产品啊，这个产品是虽然是英国的，但是德国我们也有。这个英国是因为我去看了以后，我觉着他们的那个培养孩子理念特别好，绝对你看不到说家长就是延长的手臂，或者这个组织，我们这个组织经常要保证孩子就是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就相当于实际上你把他国内放到哪个地方或者放在家里都是一样的。他这个组织的活动，学生到那儿了没人管，就相当于没人管。那有些家长咨询我们又说，哦，那我们怎么能让孩子去，我们怎么放心呢？可是正因为没人管，孩子比如说碰到问题了，他自己得动脑筋想，哦，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跟别人讲不清楚，我语言沟通不行、
0: 就得去学语言。
1: 哎，这个时候他才会开发自己的智商哈。其实不是说他没能力他没有智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家长替他做的太多，学校老师替他做的太多、想的太多。所以这孩子一直没有机会说，其实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自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当我们有意识的让这些孩子，就相当于把他们放风了一样啊、你自己看一看，你们一起出去玩，大家之间比如说有一些那个需要磨合的地方，先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他解决不了，当然老师要干预，很多情况他必须自己面对。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这样出去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因为无助才能刺激我们开始开动脑筋，我怎么去面对去解决。这样的话他才能调动开发自己的智商。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哈。可是很多家长就说呀，万一我孩子摔倒了，你不摔倒你怎么知道自己怎么站起来，是吧？
0: 对，不知道老师最后是不是帮我们的家长也支支招。确实很多家长可能特别想选择一个好的一个出门，咱们现在很难说是叫什么产品。市面上叫研学、游学、留学、夏令营这些啊，咱们不提字眼儿、咱们就说这一类的产品，咱们按时间长短和内容不同、给大家一些建议吧，该如何选择在暑期给孩子挑选一个适合孩子的，无论是夏令营或者是游学产品。
1: OK， 如果从我的经验或者我建议大家怎么做呢？第一，其实未来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我应该走哪条路哈，大家都是在探索阶段。如果要是为了探索寻求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不适合，比如说在国外生活，我觉得呢给孩子规划一个短期这种的研学或者是游学哈，你只是，但是最好就是选的稍微少一点。你比如说你要是去欧洲一定要旅行的话，你可以选一些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城市做比较，不要总是选那些有名的景点呀，
0: 巴黎、米兰、
1: 对对
0: 这样。
1: 因为你看现在你要是到了西方，你问一下那个已经去了的留学生，很多人非常享受在西方的这种就是留学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能让人静下心来学，而且大家不会互相比。而你要是说让

0: 孩子第一步去走几个星期，一个是感受一下那个国家的语言文化适合不适合我，我喜欢不喜欢这个语言文化，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1: 敏感，对。
0: 如果他体会了一下，他再做决定就容易得多。这是第一步哈。如果要是说他经过第一圈，比如说出门的出国这样的走两三个星期，然后他回来有了第一步的感性认识，帮助他做下一步决定。如果他要是说觉得喂，确实是吸引我，他出国留学的研学的时候啊，既了解了当地的一些语言文化，比如说听一听语言课，或者了解了一些大学的东西，跟其他一些关系认识的人了解一下大学的情况，他就容易做一个决定。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然后再制定说好我准备去哪儿上学，再深一步的规划，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否则的话，好多人都是你把他送出去，他发现不适合自己，很多家长就很难再做决定说让孩子回来，孩子自己也不好意思说。
1: 那现在市面上的机构说实话很多，无论是教育机构、培训机构还有旅行社，其实都有这样的产品。就是在挑选合适产品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有没有特别重要的提示给家长朋友？
0: 好，我觉得这一点你问得非常好，有一点应该强调一下哈。大部分我们人都走弯路，比如说学语言一般都是选择在国内至少学一个基础，这个是没错的，因为你到国外老外给你用外语给你讲语法，好多人根本听不懂。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你要是这样走弯路，就相当于你老是先拿着一个拐棍儿，走到一定程度你才扔掉这个拐棍儿。可是有的时候这拐棍儿很难扔掉，就相当于这个比喻。所以其实最好的办法，如果他要是第一期比如说去研学走了几周，忽然发现我喜欢这个国家，我想去留学，那实际上下一步最好直接做决定，直接到那个国家，直接面对这个在国外学习的这个挑战，尽快进入当地的那个什么，
1: 直接进入国家读这个语言班哈。
0: 对对，然后直接就了解在当地，你入语言班的那个同时，你就直接可以在当地了解一下我去哪个学校比较合适。而现在比如说有很多机会，我们机构现在跟开始提供很多就是跟高中跟那个中学合作这种项目，就是说从咱们国家不是现在也鼓励将来可以用小语种参加高考，那很多学校现在已经开始引入初一高一就开始引入德语，那你高一就开始学德语的话，这当然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你为高中毕业以后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建议他们了解一下你的城市或者是你的周边有没有这样的学校，能不能直接让孩子从高一开始就学语言。
1: 非常感谢乌瑞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一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能够帮到年轻的父母朋友们。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

0: 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八月中秋薄露，落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李翠云龙两人带着老娘回转故土原籍。再说老侠客丁银龙率领众人呐、往前赶路，飞驰一天呐、来到河街口附近，这眼前一片松林，有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十几个人，正是镖店的伙计。当时何斌上前一把就把伙计给抓住了，你快说家中出了什么事儿？少达官呢？咱们老达官受了一镖三刀，不幸而亡。何斌一闻此言，哎呀一声之呼，再也倒在地。何凯呀在这站着，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一语不发。何凯这心里边百感交集，酸甜苦辣咸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大家解劝何凯，罗青说了，二哥你也用不着着急，想当初咱们在店里边夸下狼烟海口，如今店里边果然出了事儿，那没别的可说，我自然设法报仇，我鲁青岂能袖手旁观？真要是不给那老哥哥报仇，那今天我鲁青我也不活了，我鲁青那既要对得起活的，那还要对得起死的，再者一说也应该对得起那神前的一柱高香。何凯说那事已至此，全凭贤弟拔刀相助，大家都知道鲁青那足智多谋，这心计颇深。就在此时何斌也缓醒过来，那磕起来当脚走，就跪到鲁青的面前，叔父啊叔父，我爹死得好惨呢，您千万帮助我报仇雪恨，让我爹在九泉之下也闭了眼呢，帮助孩儿一举成名。罗青点了点头，何斌呐、你起来。说着话鲁青啊来到树林的里边，就问那个伙计家中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要从头到尾那详细的对我讲说一遍。伙计是一行鼻涕那两行眼泪，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罗青听完了以后那看了看伙计，我来问你，就死了我拜兄一个人？罗丹说就死了我家大员外一人。

我那嫂子现在如何？我家大夫人倒是没事儿。自从你们众位那走了以后，来了河南江家屯的江氏二弟兄，一位是神枪江文龙，一位是银枪江文虎。这两个人奉母命套车，把他们的姐姐那河门江氏给接走了。有人说了，这江文龙江文虎为什么来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原来这二人呢，在河南家中给他老娘啊办寿事。江文龙啊有个姑娘，年方17岁，名叫江玉花。这小孩聪明伶俐，让家中的婆子带着出去游玩。这婆子呀没留神，疏忽大意，结果把江玉花给丢了。这婆子是个义仆，觉得自己对不起主人，就在影壁旁一棵枣树上悬梁自尽。那江门风氏老太太那惦念江玉花，终日茶不思饭不想。家里的管家见婆子上了吊，那急忙禀报了主母。老太太那也挺伤心，把她卸下来，给她一口棺材，把她埋了得了。仆人就把婆子那卸下来埋葬了，不提。江文龙江文虎兄弟二人心如火焚呐，这就用了这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自己的姑娘丢了，能不着急吗？把附近的村镇全找遍了。那位说到哪儿去了？等到后文书，二龙山竹子岛那里有个杨玉花，就是这江玉花。江文罗转过年来，又给老太太办寿制。老太太心中难过，这才命他兄弟套车赶奔何家口，到那就把外甥男外甥女接来，与老太太解闷。江文罗江文虎嘱咐自己的妻子那徐氏和邹氏在家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老母亲。两个人呢套着车离开了江家屯，来到了黄河南岸，乘船过了河，到了黄河北岸，先把锚扔到岸上，搭上跳板，车辆马匹离舟登岸。二人飞身上马，心急嫌马慢，来到了河江口。一见村西头路北呀吉祥老店，二人甩蹬离鞍下了马，上前啪啪啪的一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江文龙说了是我。江文龙河中一听，哟，原来是那舅爷来了，连忙开了门上前行礼。我当是何人呐？原来是二位舅爷来了。文龙文虎赶紧过来把老家人河中搀起来。老哥哥快请起吧。河中看了看这二位舅爷，二位舅爷往里请，往里请。老哥哥您给回禀一声，我那姐姐那礼数太多，爱挑理。是了，您在这儿等等。当时到了里面，河中回道，主母，外面二位舅爷来了。河门将士一听连忙迎了出来，自己的两个亲兄弟江文龙江文虎两人跪倒行礼。姐姐在上，我兄弟二人给姐姐叩头。河门江氏见到了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也有几年没见了，二位兄弟赶紧起来，老娘亲一向可好。
姜文龙说，还行吧。说话之间，姐弟三个人向里院走，何忠啊去掀帘子，到了客厅之后分宾主落座，姜氏夫人那吩咐何忠给切上了香茶，姐弟三人寒暄一遍，最后姜氏夫人就问，你们二位到了何家口是专程来看我，那还是另有其事？姜文龙看了看自己的姐姐，咱们老娘啊旧病复发。姜氏一听，这心咯噔下，难道一说我娘生了病了？要是那样的话，哎，作为女儿我应该在家里边见见我娘，那事后我老娘心也竟孝道。想至此，姜氏就和姜文龙、姜文虎说，要说咱的老娘亲身体挺好，怎么突然又病了？难道也说是那我两个妹妹气住了老娘不成？姐姐您说的不对，你的两个妹妹那相当的孝顺，并没气着老娘，只因为你的侄女玉花丢了，老娘亲想她过甚，那因此卧病在床。姜氏又问，那到底是怎么丢呢？那谁给带出去的？姜文龙着口打嗨声，是让婆子带出去到外边去游玩，没成想中途那走失了。婆子觉得自己脸上无光，那也对不起咱们老姜家，就在墙角那棵枣树上悬梁自尽。姜氏一听也是口打嗨声，也是家门不幸，然后又问，那你二人到这儿来做什么？反正不能为此事套车辆给我送信儿吧。姜文龙、姜文虎点了点头，我二人奉了老娘之命特来接姐姐你与我那外甥男外甥女，好与老太太那分忧解闷。姜氏听至此，现在家中啊那正好缺人，我要是一走家中无人料理。姜文龙听到这儿，我那何二嫂夫人呢，你要提起我的妹子早已故去了。姜氏又叫何忠，你去把达官爷给我请回来。何忠来到外面那够奔吉祥殿，就把何月找来，卓普二人回到吉祥殿。何宇就问，有什么事儿那叫我呀？老当家的，那河南江家屯二位舅爷来了，我家主母啊，我家主母叫我那请您来，说着有何事相商。何以说寒了，急忙进到店里边，那高声喊道，二位贤弟来了。屋里边的姜文龙、姜文虎一听是他姐夫何玉的声音，连忙由打屋里出来上前见礼。何玉用手相搀，我的岳母大人爷相可好？姜文龙、姜文虎见到何玉说，我的母亲现在身体康健。当时三个人来到屋里边，姜文龙就把自己如何丢了姑娘，也接老太太思念这孙女如何生了病了讲说了一遍，然后问何玉，我那外甥何斌跟您的徒弟到哪儿去了？二位兄弟那有所不知，他们都赶奔京都去交宝铠。姜文龙、姜文虎一听这话呀一头雾水。何玉啊就和姜文龙、姜文虎说，那皆因为八仙王府丢了铠，李翠云龙啊

0: 来到何家口，请我们帮忙，老少群雄齐心努力，才把这贼抓住了，宝铠得回。因此他们赶奔京城，也是押送贼寇，二者呢让宝铠还朝。姜文龙听到这儿，姐夫呀，哪路贼人有这么大的胆子，赶进八主贤王府盗去宝铠，这是放着地下的货不惹，惹天上的货。何月看着二人，要说盗宝之贼，那是西川银花沟在咱们屯龙口打虎滩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姜文龙就问我这姐夫啊，现在把这屯龙口打虎滩那公开了，这贼拿住了。何月点了点头，兄弟啊，是我聘请咱们山东地面的各路宾朋，虽然把山寨给打开了，可是没拿住，这小子跑了。那后来呀，来了一位英雄，那就是杜锦。杜锦的儿子那得知这贼寇在中三亩园，这才大驾到那里，就把贼人拿货，得了宝铠，拿住了盗宝之贼金花太岁普莲。可是跑了二寇，那就是黄云峰和黄断峰。你兄弟不来呀，我还要把你姐姐送走呢。姜文龙一听这话，那瞧了瞧姜文虎，然后又看自己的姐夫何玉，就见何玉双眼发直，就知道那心中有事儿。原来何月和姜氏夫人感情甚好，姜氏就说，姚爷啊，我走之后谁人料理家务，咱们的妹子早就过去了，那如果我一走就剩了这些婆的丫鬟，如何料理家务。这就用了这句话，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那何门姜氏十分的贤惠，知道镖店里边就何玉自己，他的儿子那兄弟包括徒弟全都押送贼寇和宝铠去了京师，自己的一走啊，姜氏也是放心不下。何玉说了，就是因为那逃走了那皇家二寇，如果说这二寇去而复返，那西川路上的那些个采花的淫贼，这些人心黑手辣，一个好东西也没有，真要是来到何家口，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莫若你带着姑娘盒子丫鬟走吧，同着二位弟兄回到江家屯，见了我那岳母老大人，多多待我问好。江氏听何玉这一说呀，江氏更不放心了，我们一走真是放心不下呀。现下咱们的孩子那何平不在家中，你这三个徒弟也没在身边，二弟何凯也进了京了，家中无人庇护于你，二寇逃走了，当时你也没对我说呀。如果你要对我说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何斌包括何凯两个人进京去见那八主贤王。何玉听到这儿是口打黑城，当着那么多人，我要是一说，那就显见着我那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夫人呐，你就跟二位兄弟走吧，你要是不走，真要是群贼来了，我一个人那站住那些贼，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人多，浑身是铁 我能撵几颗丁，到那时那恶贼要是伤了你们，多有不便。我看你还是跟着文龙文虎赶奔江家屯，到婆家去住了，有人叫你们那再回来，要是没人找可千万别回来。何玉又看了看江文龙江文虎，文龙文虎啊，你们二人一定要把这话那记住，只要没人找可千万不能回来。回头看自己的女儿眼泪汪汪，僵尸的心里边挺难受啊。大家交凯未走之时惊走了二寇，你们爷几个可曾说了？何玉看着自己的夫人，我已然说明何斌与我那三个徒弟以及咱们二弟他们也知道此事，不过呀推脱不了，是我把他们给轰走的，一来为保凯入都，二来把这盗宝之贼顺利的押送京城，让李翠和云龙消了差事，以尽朋友之情，三来为了见王爷好得点赏赐，也是咱们山东人的脸面，因此我没叫他们那陪着我在家。僵尸听此言眼泪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是洒落胸前。何月看了看，我说你别哭了，你我夫妻一场，我说个不祥的话，真要是我何玉有个三长两短，西川的贼人来到何家口，我要这一死，家庭的重担全搁在你的身上，你可要替我泪碎三毛七孔之心。我何玉百年之后，你替我与何斌说上一房儿媳，咱们女儿何玉兰也给她找个本分之家，到那时我在阴曹地府我也瞑目了。何门僵尸一听何月说这话，这眼泪掉得更欢了，就和何玉说，我走了就是到了江家屯，我也放心不下，你一个人也太孤单了，你就不用管了，那西川路上贼人不来便罢，一来那人少不了，我是顾与贼人交战，那还是顾你们，莫若你们就走吧，这乃是上策，再者你们不在家，我一个人跟他们对打，我要是打不过的时候，那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就在周围这些铺子里藏起来，无论藏在哪家都行，你们要是不走，那我可就招了大吉了，你们还是赶紧归着东西赶紧上路，我要是不派人去找你们，还是那句话，千千万万可别回来。姜氏这才命人收拾东西，准备了一辆花车，便随姜氏弟兄姑娘玉兰告奔河南江家屯。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廉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

0: 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接。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道，自从姜氏母女走了以后，何玉整天里愁眉不展，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姜氏夫人走了四五天，这何玉呀，那全瘦了。老家人何忠心里边不好受。何忠啊，在何玉的家里边，虽然是个仆人，何玉待得很好，就好像亲兄弟相似。老家人何忠暗暗的就和店里的伙计说，咱们的主人不知为了什么，见人不爱说话。要说咱们老东家平时不是这个脾气，这到底是怎么了？伙计也说，对呀，老管家，咱们家主人是不是心里有事儿？现在这凡人不理。何忠这口打黑城，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真揣摩不透。原来咱们老东家那是和蔼可亲，整天里说说笑笑。如果别人不知道，一看咱们主仆，那真好像兄弟一般，说起话来又亲近，那又客气。如今到底怎么了？就好似变了个人相仿。就在这时候，何月又打外边进来，店中的先生那赶紧过来，大掌柜的，您这些日子不爱说话，不爱理人，透着烦闷，不用说是想我那嫂子了吧？实际上是何玉呀，那开个玩笑。当时何玉把脸往一沉，你少说废话。这时候何忠啊在一边说了，我说老东家，你不用烦闷，再等几天，我那少主人也就由打京都回来了。那先生姓王，名叫王善。王善在旁边说，大掌柜的，您要是觉得心情不好，无所事事，可以到外边走上一趟，是咱们何姓的店，您就去把店里的账收了来，我给您查一查总账，看看有没有差错。先生这主意那确实还不错，你看有些人忧愁苦闷，给他找点事儿干，让他散散步，陪着他聊聊天，让他有事儿干，慢慢的就把忧愁忘了，这是先生的良苦用心。何月还真答应了，自己出了店门，拐弯往西，出了村西头，先后街西村头，来到路南，头一个店是祥和店。这个店的南方与祥平店的北方对着。何玉当时进了店，大家一看这何玉来了，赶紧和何玉搭话，老东家来了。何玉点了点头，何仆啊，你把总账拿来我看上一看。何仆打开了柜，取了出来，东家，您要总账吗？何玉点了点头，对呀，说着话把总账接过来。出了祥和店往东，一家不少，大小店的总账何玉全拿来了。出了东村口，再进前街东村口，回到吉祥店的门前，发现路南杂货铺那站着一个人，就见此人身高8尺开外，身穿一身青，用袖子那遮着脸。老英雄何玉心想，他瞧我干什么？何玉也没往心里去，那叫开了门，来到屋里边，让王善一查账。结果呀，这账一点疏漏之处也没有。王先生面带笑容，

我为的是叫您出去逛逛，您在店里一待，那愁眉不展。我们看着老东家也不舒服，我也知道这没错。然后对何忠说，老哥哥你辛苦一趟，这账是哪家的还要还给哪家。何忠答应一声，抱着账走了。如今咱们单说站在外边穿青衣之人，这人是谁啊？是谁？要说起这小子那可了不得，乃是西川路上的一个恶淫贼，银花太岁姓普，叫普多，金花太岁普连的兄弟，杂货铺里边那还藏着俩人，黄云峰、黄断峰。原来二峰啊，自从中三母园漏网以后，那跑江出来，这俩人结局若丧家之犬，茫茫是漏网之鱼，来到刘家寨鼓动是非，然后由刘家寨回了西川，走到火龙观，进去见了为首的飞火燕子，叫夏德贵，上前就跪倒了。夏德贵一看黄云峰、黄断峰满身的征尘，再看这脸色面有惊慌之色，夏德贵就问二位贤弟，是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了我的庙中？云峰听之此，哎呀，这哥哥有所不知，那屯龙口打虎滩完了，只因那老儿黑聘请山东各地的宾朋，把同帮铁壁的屯龙口打虎滩给灭了。嗯，老儿何玉是实属可恶，在中三母园抓了普莲，我兄弟那一看普寨主那走不了了，因此这才逃出来，如今他们捉拿我们，真好似钻冰取火，压杀囚游一般。其中还有个莲花党的死冤家那活对头。夏德贵听到这儿，不知此人是谁，嘿，那就是石锦龙的二儿子川山雄石禄。要说这石禄这年纪不大，这小子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腚大腰粗，浑身的功夫那可太阔了，掌中短把追风铲，浑身的金钟罩、铁布衫、扇臂刀枪，哎呀，双膀一叫有千斤之力。这夏德贵在这听着，就把黄云峰、黄断峰描述的石禄什么模样、多大的年纪、骑的什么马、使的什么兵刃，用纸全记下来。这云峰接着说，我们在中三母园的时候，蒲大哥曾经说过，说他如果不幸被祸遭擒，叫我兄弟二人赶紧回转西川，见了他的朋友全给送信，道兄啊，我们得赶紧走，何家口的人现在已经赶奔京都，把我大哥普莲也带走了，宝凯入都，现在趁着何家口里边没人，我赶回西川，到银花沟去找我二哥普多，好煞何月老儿，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我要给我大哥普莲报仇。夏德贵看着二峰，待我与你们拿点盘缠路费。云正峰和段峰摆了摆手，这倒不用，我们在路上若有宽阔的水捞他一网，不就有了盘缠吗？说完了以后，两人辞别了老道，由那庙里出来，直奔银花沟。一路之上饥藏黑银，小型夜住飞纸一天，
来到了西川银花沟。这二贼刚一进东山口，又打对面来了两个喽啰。喽啰这么一看见，原来这皇家二位寨主，我二人给您磕头了。黄云峰赶紧上前把喽啰兵搀起来，免礼吧，你们二人这是往哪去？我来问你们一件事。段志文、段志武他们兄弟回来没有？喽啰兵一听啊，回来了。云峰又问，高氏四猛回来没有？喽啰又说，高氏四猛也回来了。我二哥在不在山上？二寨主也在山上，正盼望着你们二人回山。他听人传言，屯龙口打虎滩那已经被人剿灭，说你二人约普德王逃走，不知去向，山中的金银财宝也全都被抄充了公了。云峰听至此，你们不用说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如果有人问我二人回来没有，你们就说没回来。两个喽啰兵答应一声，这俩人走了。黄云峰、黄段峰二贼这往里走，到了山寨大门，守门的喽啰兵就问黄寨主，你们二人回来了，普德王哪儿去了？你们先别问此事，给我往里通禀，通报我二哥，就说二人回山了。喽啰兵答应一声，转身往里走。到了大厅，那单腿打气儿说了一声报。普多闻听报上来，现在银花太岁这普多呀，在桌子后边正在喝茶呢，有人给他沏了一杯那上等的西湖龙井。这普陀呀在这喝着水，想着心事，心想我大哥金花太岁五连、黄云峰、黄段峰二人在山东屯龙口打虎滩，那是不是出了事儿了？我听说那官府就把山寨给抄了，山上的金银也完了，还听说把我大哥押往东京国宝还朝，到底此事是真是假？普陀正在寻思，有军兵在外边那喊了一声报。普陀呀就让军兵进来，这军兵见到了普陀，给普陀跪下，现在有皇家二位寨主回了山了，在寨门外等候。普陀看了看这喽啰兵，那可曾有大寨主、二寨主？就看到黄云峰、那黄段峰没有大寨主。普陀听到这儿，吩咐一声带我出营。那此时啊，迎至寨门外，黄云峰、黄段峰这俩贼寇啊赶紧上前行礼。二位贤弟，你们回山来，我的兄长怎么也回来？云峰说了，二哥快跟我兄弟下山，那赶奔何家口，刀斩何玉的全家满门。普陀又问，为什么要斩何玉，要杀他的全家？云峰看了看普陀，我说二哥呀，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到里边一叙。三个人一起来到了大厅，高氏四猛以及乔守将段志文、花守将段志武六人异口同声就问黄云峰、黄段峰，二位兄弟，听说屯龙口打虎滩让你踏为了鸡粉，不知道你兄弟二人那随着普德王逃往何处？云峰看了看段峰，
最后云峰说了，

兄弟三人窃舍了屯龙口打虎滩，营业之间呢，我普着哥带着我们两个人赶到了中三母园白面判官徐丽的家中存身，在那儿要躲一躲灾祸。普大王心想躲个三天五日，然后回转西川，多想我兄弟头一天到，第二天第三天老贼黑就带着这群贼追到了徐丽的家中，其中有个人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此人姓石叫石禄，人送绰号叫穿山熊，浑身的金钟罩铁布衫，练过软硬的气功，听说练过三本经书法，达摩老祖易筋经，那浑身的横链，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那可太厉害了，就把普寨主拿货。只可怜普寨主，哎，这个惨你就别提了。后来我们听说，石柱嘎巴嘎巴，就把普寨主的胳膊腿儿全都给撅折了。银花太岁普多听得知，牙咬得咯嘣嘣直响。二凤还接着说，在普寨主为备货遭擒之时，我大哥就告诉我二人，是尽交友之道，还是尽神前的一炷香。当时我二人说呢，愿意尽那神前的一炷香。普陀听着这，你二人错了。云峰一听，二哥呀，我们错者何来？我大哥也是这么说。我普陀哥说你们错了，我不信要在中三墓园备货遭擒，你二人千万不要以我为重，赶紧逃走，够奔西川银花沟，将我二弟引到河津口。我备擒以后，他们肯定把我和宝凯一起入都。你二人随普通到山东河津口，岂不杀老子一个措手不及？不就给我报了仇了吗？你二人要进神前的一炷香，随我备擒。那时西川你二哥不知道咱们三个人死在何地，他做梦也难想到，岂不是咱们白白的送了性命。我二人一听大哥说的有理，就这样我们依从了大哥。蒲大哥令我记在心中，所以第一天夜内，我兄弟二人一看，他们的人太多了，就这样舍弃了兄长，才来银花沟与二哥报信。银花太岁普莲闻听此言，哎呀了一声，翻身栽倒。你也想，金花太岁普莲和银花太岁普陀，那是亲兄弟。血缘的关系在这摆着，你说他能不动心？当时这些人都呼啦朝过来以后，就把普陀抱住了以后，扶着前胸，爬着后背，大伙在这喊：“二寨主，二寨主，二哥，二哥，二哥，醒醒！”这普陀苏醒过来，各位贤弟，各位贤弟，替我照料山寨。我要与皇家二位贤弟遵我那兄长一言，赶奔河津口找老贼何玉报仇。当时这三个人将使用的这兵器握件拿齐了，多带银两，外面有人把马给备好了，这三个贼由哪山寨出来，辞别了高家兄弟，赶奔山东。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银花太岁普多不提，但是说这段之文和段之武与高家四猛回到了聚义分赃厅。

尹志文来到内宅，说中暗表，这尹志文呢就和普门马氏这两个人呢通奸有染。到了内宅以后，够奔上房，一边走一边说：“嫂嫂，嫂嫂。”窝中的马氏就问：“外面什么人？”“哎，小弟我尹志文。”马氏听说是尹志文，“志文呐，你到这里可要小心，咱们二人暧昧之事，你二哥普多那可略知一二，如果被他发现，你可小心你项上的人头。”尹志文一听笑了：“哈哈哈，嫂夫人呐，你我之事也无非是丫鬟婆子，那走漏了消息，难道也说早早你还会亲口告诉我二哥吗？”马氏一听也对，当时把婆子丫鬟全部让他们退出去。尹志文进了屋：“嫂子，我跟你商量一件事。”马氏一看尹志文神秘兮兮的：“志文呐，你有话只管说。您说银花太岁普多的媳妇马氏就和尹志文通奸有染，您可别忘了，这些莲花党人全都是采花的阴贼，这马氏既然能和尹志文在一起，说明这马氏也不是好东西。”这就应了这句话：“那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这尹志文笑嘻嘻地说：“嫂子，我跟你商量一件事。”马氏看着尹志文：“志文呐，有话你赶紧说，说完了赶紧走。嫂子您不用担惊，也不用害怕，我二哥普多呀，已然和皇家二封赶奔山东河街口前去报仇了。”马氏听到这儿，瞧了瞧尹志文，不知道他三人到河街口给何人报仇。“嫂夫人呐，你有所不知，那二凤回到山寨就和二寨主普多说了，现在金花太岁普莲大寨主让何玉他们拿住了，送到了京都。”马氏听到这儿，一提普莲，马氏是破口大骂：“普莲他是个畜生，千刀万剐，死有余辜。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将黄。

0: 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金争艳，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曲从诞生之初就吸收了各种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并加以市井百姓的独特视角，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完美融合在一起。古代农民在农闲庙会的时候，都会邀请不同剧种的戏曲班子搭台唱戏，唱戏的剧本是经过当时的官员审议的，内容必须是正能量的。戏曲不仅承担娱乐的功能，还有教化百姓的作用。在旧社会，即使不识字的老人也知道忠勇的杨家将、正义直言的包青天，每一个生动的戏曲人物都在百姓心中扎下了根。那么我们就根据不同主题内容特别制作系列节目，让我们在赏析经典唱段的同时宣扬传统文化。本期呢，我们就写取了一组包含有教子内容的经典唱段，希望您能喜欢。

梅户古装戏《状元与乞丐》讲述了丁花春的妻子柳氏忍受兄嫂欺凌，含辛茹苦，严以教子，鼓励文龙发奋读书，终于成名，得中状元。教子这一段呢，把柳氏恨铁不成钢、激励儿子发奋的心理表现得十分形象生动。下面呢，我们就欣赏《状元与乞丐》中柳氏教子的片段。

情。

大仇，有功请。

谱系打金枝是谱系传统戏之一，讲述的是唐璜将女儿许配汾阳王郭子仪的爱子郭爱为妻，时值汾阳王花甲寿辰，子婿纷纷前往拜寿，唯独升平公主不往，引起议论。郭爱怒而回宫打了公主，公主哭诉父母，逼求唐璜治罪郭爱，郭子仪绑子上殿请罪，唐璜明示礼顾大局，并加封郭爱。身后劝婿择女，夫妻和好如初。下面这段唱腔呢，就刻画了身后苦口婆心劝说女儿的过程。

不敢。

楼上造饭，他姐为你父王见你从

件事儿，全怪你今日不来办事儿。你虽然是个女王女，家道民间是民情，你竟敢把五爹看不清，快回去磕个头把你来陪。为娘我

在蒲冀传统戏《清风亭》中，蒲冀名家张秀芳遵循传统程式，从剧情人物出发，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去塑造人物。他扮演的贺氏用生活经历去诠释人物，使他的形象真实感人，深入观众内心。将一位历尽苦难无助的老妇最后选择在清风亭撞柱自尽的悲壮历程演绎得有血有肉，令人心痛。

蒲剧名家李爱玲演出的轿子不仅继承了朱秀英的六字演唱技巧，而且还融入了自己温婉明丽的嗓音特点。她塑造的王春娥形象以劝说薛乙哥珍惜时间，要求上进为主。下面呢，就欣赏蒲剧名家李爱玲在轿子中的精彩唱段。

家他命呀，拆破了俺呀，二弟夫求家了，好言相求啊，你大娘和亲娘。

钱，老谢宝千里迢迢，凡事会换你大娘和亲娘心肠。

被卖又一样，我见你笑，老包在怀前，你左边有事，我右边花香，右边有事，娘包在怀前，把娘的一扇，全娘边娘一夜倒迷，乱不敢，半夜里你哭的。

时有声传，洞里学舍有花娘儿们增发人曾猜，我来到里舍解密面里舍门见呀，把门开关常言道姐姐要早刮下一次再见，不做那娘子接来无力还中这把娘我下娘管，娘心像盘儿串爆发，娘心像盘儿穿着一扇桑叶难学八十块，而且就上灶回家园，回到家中又有饭，一本书不会一口不言，你说我不是你亲生，又言到你不是我亲生人呀，就让不是那个亲生吗？

女宝子是蒲剧传统戏《金水桥》中的一者，讲述的是秦英在金水桥钓鱼时，路遇国丈，言语不合将其打死。唐王要斩秦英，银萍公主代秦英求情。下面这个唱段呢，表现的就是银萍公主绑子上殿之前，在训斥教育秦英的情节，表现出作为母亲的银萍公主严厉的一面。

岁数

就该俺分手近，谁叫你短视所

的福招福嘛，福喜子喜，为娘我尽之气，甚至一家人相融化，福禄并齐。

0: 就不怕死。
1: 怎么，你不怕死？
0: 不怕死。

其实这几个经典唱段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不仅是唱腔的脍炙人口，更重要的是传播正能量，契合百姓的审美。长久以来，戏曲早已成为一种寓教于乐的艺术形式，让百姓能够通过戏曲故事的演绎，懂得爱国、忠勇、孝悌的传统美德，并加以发扬光大。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延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证齐全，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沪指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

0: 崇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

0: 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阿合马呀奔这看戏来了，没成想这阵进来一个60多岁的人，穿的他既不像官的，又不像民，还不像个军。不过呢，他往这一来，阿合马呢赶紧站起来点头哈腰，那个人呢也不客气，嗯了一声，就让自己带来的一个呀，你说是伙伴也行啊，你说是一个随从也行，搬来了一张小桌子，就放在这个阿合马呀大桌子的前面，大腿压着二腿，排在那儿看起戏来了。说这么一来，把这个台上的关汉卿也看愣了，他又唱了几句，于是刹住了板头，退到了后台。好在那个时候唱戏没有固定的这个唱词，按演员来说啊，都是水词儿，全在演员临场发挥，多唱两句少唱两句倒无所谓。关汉卿一到后台，来不及卸妆，就拉住赵石啊，赵老板问这个台底下后来啊上来的那个人是谁，是多大的官，为什么连个官样也没有。赵石一听，嗨，我跟您说，什么官也不是，可又是一个最大的官，人送绰号啊 见官大一级，他呀经常来看戏，如果说这场戏没有官啊再看，他就啊悄悄的坐在一旁，因为啊他什么官也不是，如果这一场戏啊哎有官在这儿看，他就坐在那官的前面，以表示他见官大一级。关汉卿一听，我你别卖关子行吗，你快说说这人是干什么。赵石啊这阵一听啊坐在这儿慢慢的说，此人呢名叫塔克列，按着这个辈分他呢还是忽必烈陛下远房的一个叔叔，他是个老兵，不过只能当兵不能当将呢，因为他打仗只管自己冲锋，从来就不管别人，如今年纪老了，文呢不能治国，武不能领兵，给他个什么官你说当呢。忽必烈对他也发愁，大都建成之后修了一座京都的馆驿，以供这个来京啊面圣的王爷还有啊高级官员住宿，塔克烈就当了这个京都啊馆驿的主持了。他呢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来他这儿住宿的王爷官宦都得听他的安排。据说啊漠北有一家王爷来京面圣了，先安排的房子小，还打了差役的人员，塔克烈于是就把这王爷狠狠的给揍了一顿。那王爷到了忽必烈陛下那儿去告状了，结果反而被评了个没理，从此塔克烈就得了一个外号见官大一级，谁都不敢惹他。嘿，真有意思。说这事儿台底下一阵的轰动，轰动什么呀，朱连秀啊饰演的谭继儿啊出场了，他悲悲切切的唱，不少人呢在台底下啊唏嘘啊抽泣。塔克烈听到这个伤心之处，哎，这老头啊也陪着张着大嘴哭，并且嘟囔着，哎呀要他妈俺呢有这个女儿啊，绝对不能让她当尼姑啊，受那份洋罪。阿合马在后面这鼻子都气白了，一开场就被关汉卿指着骂了一顿，好不容易盼的这女人朱连秀出了场了，没成想又让这老家伙老混蛋搅得看不成了。这个戏结束了，玉京书会的人都非常的高兴啊，都认为今天演的这是最为成功的，但是他们估计错了，朱连秀并没有瞒过色鬼的眼睛，因为他是西施一般的人物。有道是浓妆淡抹总相宜，他的尼姑装束使人们看了更觉得值得爱怜。第二天阿合马派人通知玉京书会晚上让这个朱连秀到他官府去演出。这么一来大伙儿可就慌了手脚，有的主张逃跑，但是朱连秀无处可逃，并且你也很难逃得出去，有的主张藏起来，但是大都城是阿合马的势力范围，能藏得住吗？关汉卿真急了，我今天陪四姐去，到了那儿如果只是让我们唱两段我们就唱两段，如果说想欺负四姐我就跟他拼了。朱连秀这着走到了关汉卿的面前，深情地说，要拼呢让我自己去拼，何必再陪上汉卿兄你呢。韩退之一听，拼拼拼拼得了，你动不了人家一根汗，人家打算就要你命，易如反掌。那你说怎么办呢？关汉卿啊到这是着急反问道。韩退之一时啊答不上来，还是善于思考的王师傅又想出了办法，去把这个赵老板赵石请了，他进过宫啊，认识很多的人呢，兴许有办法。赵石啊很快就被找来了，他听完了大家伙的叙述之后一笑，诸位真是在台上演什么像什么，可是一到台下就什么都演不成了。其实啊社会这玩意儿也是一台戏，不能太认真也得演。关汉卿一听，你说的清楚怎么演呢？赵石一听，请昨天晚上看戏来的那个阿合马前面那位塔爷塔克烈出场，哎，不就全有了吗？关汉卿啊有点不解，他会帮着咱们怎么着能帮咱们唱戏。嘿，赵石一听啊，我说让四姐拜他为干爹，多多的恭维老头几句那准行。王师傅一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塔老头他也心术不正，岂不是把这四姐由这个狼窝送进了虎口吗？关汉卿啊沉思了一阵，以我观察塔克烈不是那样的人，昨天啊听了四姐的唱 感动的老头咧着大嘴哭啊，看来还真有点人性，事到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四姐，你准备一下，我陪你去。塔克勒呢，你拜他为干爹。关汉卿与这个朱连秀啊，在赵石的引导下到了京都驿馆。刚要进门的时候，这阵儿啊，关汉卿对朱连秀就说了，四姐，你见了塔克勒一个劲儿的哭就行，这个话由我来说。这是四姐啊，一听这个太容易，我是演员呐，这怎么说呢，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极容易做得到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能很快的进入角色，更何况今天这是我本人，我这个角色呀，我现在都成了悲剧人物。赵石把他们引荐到了塔克勒塔老头的面前。这阵啊，四姐朱连秀啊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气不成声了，也确实说不出话来。这塔老头一见朱连秀跪在自己面前哭得如此伤心，不知如何是好，炸着这俩手直看着四姐。这阵关汉卿一见时机已到，于是就说了话了，我跟您说，俺这位妹妹昨天晚上演弹技人啊，听您啊在台下说，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绝对不让她当尼姑，受那份洋罪。到了后台之后啊，我们这四姐感动的哭了半天啊，心想要是真有这么个爹该有多好，免得受别人的欺负。我们这做演员的，我跟你说，素来啊受人歧视啊，被视为了下九流的人物，尤其是这个女演员呢，除了被歧视之外，还经常的受人啊凌辱啊，真是啊命如纸薄啊。哪个官长啊见了我们，什么叫书记，哪叫市长啊，说给薅走就薅走啊。这不是吗，昨天晚上演出之后，阿和马见了我这妹妹就起了歹心了，让我妹妹今天晚上到他那府里演出去，还放出符来要收啊我这个苦命的妹妹为妾。我们不敢去，可是又不敢不去，您说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您老人家，听说您啊劳苦功高，为人正直啊，敢打王爷就是万岁爷也得让着您三分呢，那阿哈马当然更不在话下。所以说我家妹妹，所以说冒昧的前来跪在您面前，给您呢当个干女儿，到了您膝下拜您为干爹，您要收就收，您要是不收，我妹妹跪死都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死，死在这个正直人的面前总比死在小人面前好啊，您看着办吧。一席话说的塔克勒也陪着朱连秀大哭起来。哎，这老头啊这心还真软。关汉卿一看行了，火候到了，于是啊对着朱连秀就说了，好妹妹你快叫爹爹一声啊，撕肝裂胆的呼叫啊，说这阵儿这位四姐朱连秀真不愧演员，扑上去抱着塔老头塔克勒的腿呀、啊。塔克勒俯身将朱连秀拉起来，还用袖子给他抹了抹眼泪，孩儿别怕别怕，有他妈爹保护你，那个阿赫玛要是敢动你一指头，甭说动你一指头，妈的揪你一根头发，我让他们家立个旗杆子，我把他那脑袋揪下来当他妈夜壶尿罐使。关汉卿一听啊憋不住啊，想乐不敢乐，赶紧就说，我说为了免除意外，还是请您老人家到这个玉京书会去坐坐吧。啊行啊，咱现在就走。韩退之、王师傅等在这玉京书会这坐着呢，一直就等着，悬着一颗心，也不知四姐此去啊拜干爹是吉还是凶啊。终于几个人兴冲冲的回来，说这阵朱连秀已经不哭了，满面春风的向塔克勒介绍玉京书会的成员。塔克勒塔老头啊只会张着大嘴啊傻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大家伙坐定之后，王师傅对赵石说，赵老板，请您准备一桌上等的酒席，我等为四姐认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干爹表示庆贺。塔克勒一听抢着说，妈的啊，借酒席先啊，干爹我出了，妈有的是，这家是咱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酒宴摆下，传杯递盏，大家喝得很是痛快，特别是这塔老头啊。朱连秀在他旁边啊 叫着一声爹，敬一杯酒，早已喝得有八分醉了。无巧不成书，就在这阵，阿合马又派人来催这四姐朱连秀赶紧过府。阿克烈一听啊，我啥事儿？来人一看，我的个妈！

0: 大爷。
1: 哎呦，他老头在这儿，新华说这老家伙跑这儿干什么了？但是既然人家问了，你也不能不回答呀。哎，是这么着，那个阿赫马大人让小人来催啊，那朱莲秀姑娘，啊，朱的小姐啊，过府去唱戏，放你妈的狗臭屁！哎，喂，是，说这阵他老头啊，吐着唾沫星子崩了那人一脸呢。好家伙，那人一看，行，老头啊，我早知这，我带个雨伞来了。朱莲秀是我的闺女，谁要是想请她唱戏，那得先跟我说，知道吗？哎，是，她不对我说就请，怎么着？她不想要她那吃饭的玩意儿了？妈，她那脑袋就这么硬啊，她那脖子就这么硬啊？啊，我揪下来的，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是她爹。她一指这朱莲秀，她是我闺女，我就是她经纪人。这阿赫马的管家一看，我的个妈呀，感情嘛，这混蛋老头儿，哦，干女儿是这朱莲秀啊，是，我们家大人不知，朱小姐，朱莲秀是您的干女儿，放你妈的狗臭屁！对，说这阵又喷了一阵唾沫星子，我塔克列认个干女儿，难道还得通知他阿赫马不曾？哎，是，来人一看势头不对，只好微微退出。大家伙一见阿赫马的来人被这塔老头给赶走了，都开心的大笑起来。不过呀，他们笑的是太早了。咱们单说这阿赫马派遣催朱莲秀的人回到了府中，向阿赫马如实的回报了这个情况。阿赫马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怪不得我昨天晚上看戏那老家伙也去了，还故意坐在我的前面，原来那个朱莲秀是他的干女儿，幸亏我没把这小娘们弄到府里，他要是知道，真格子来说，这还麻烦大了。但是阿赫马手底下有个差役，这个差役叫什么？叫张伦，他对此事有怀疑。此人啊，虽然说地位不高，但是活动量相当大，整个大都的奇闻怪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像朱莲秀认这个塔克列为干爹这样的大事他竟然不知道，他就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于是他就暗中的进行访查。这个事情的真相很快被他访查清楚，原来朱莲秀是在阿赫马通知他晚上到府上演出，这才认了他老头为干爹的。同去的还有玉京书会的关汉卿，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这个张伦呢，就把访查的结果向阿赫马这么一说，阿赫马急得直跺脚啊，穷怪自己办事拖泥带水，要是直接的派人赶辆大车把这小娘们拉来，岂不如愿以偿了吗？如今一切都晚了，朱莲秀已经成了塔克列的干女儿，自己真的不敢动她一手指头。但是思来想去，他把这个怨气撒在了关汉卿的身上。那天看戏，关汉卿嘴里骂曹操，两只眼睛却瞪着我，事后又跟朱莲秀去认干爹，看来这小子这是诚心的跟我过不

知道，哎，知道，知道。张伦啊，急忙地回答，他父亲是太医院的医生，这小子自小不干正事，每天在这个勾栏院里鬼混，这小子会编戏也会演戏。看来这阿合马思考着，这关汉卿跟朱连秀每天混在一起，总有一些不干净的事儿啊，因此处处的护着这小娘们。啊，不不不，我说大人，张伦这急忙解释，小人敢向大人打保票，你别看这二人虽然说同台演戏，但是一直以兄妹相称，绝无苟且之事，何以见得？您是不知道，大人，这关汉卿啊有一个表妹，名叫赵小兰，长得比这朱连秀还胜一筹啊！这小子与他表妹亲亲我我，恩恩爱爱，那股劲儿啊，甭提多亲热了。他们读书人有点傻里傻气，一生只跟一个女人好，别的女人再好他都不动心。所以说，小人敢打保票。阿哈马一听，冷笑了两声，从这个牙缝里说道：“关汉卿啊，关汉卿，你坏我的好事，我也不能让你输他了。”事后，阿合马派人到太医院找到了关汉卿的父亲，让关汉卿的父亲说媒，将赵小兰说给自己为妾。关汉卿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跟赵小兰相好，但是他认为儿子不继承自己的事业，每天在勾栏院里鬼混，是不成器的，因此对这个儿子也是缺乏感情。再者说了，阿合马官大势大，自己也惹不起，于是就按照阿哈马的嘱咐去赵家说媒。这个赵家本来是平民百姓，现在派出人来打算娶闺女，那敢不给吗？于是应允了这个婚姻。那阵婚姻大事全凭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自己根本来做不了主啊。一辆彩车就将赵小兰拉往了阿哈马府。阿哈马一见赵小兰，嚯，长得果然比这个朱连秀还胜一筹啊，真是有一个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心里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咱们书中代言，这个朱连秀啊本来就是个妓女，在勾栏院，所以说她是风尘之人，但是赵小兰不是，赵小兰她是小家碧玉，但是赵小兰一心想着是关汉卿啊，虽然说她被迫塞进了彩车，心里却抱着以死相拼的这个决心。就在这个洞房花烛之夜，赵小兰抽出了藏在这个袖子里的剪刀，向着前来占有他的阿合马喉管刺去。阿合马脑袋一偏，这个剪刀啊刺中了他的肩膀头，阿合马啊的一声跳到了一旁，定睛一看，勾魂的美人呢已经变成了索命的小鬼，于是取下了墙上挂着的佩刀，向赵小兰可就砍去了。刹那之间，血染洞房，赵小兰倒在了血泊之中。赵小兰之死将关汉卿一颗心撕成了碎片，他像丢了三魂，失去了七魄，每天里头可以说是昏昏沉沉，哑塞一个木头人。玉京书会的成员都为他操心呢，尤其是四姐朱连秀，一颗心全扑在关汉卿的身上。单说这一天，关汉卿啊坐在一座亭子里发呆，朱连秀呢走过来拉住了关汉卿的手：“关兄啊，我知道您是为了保护我这才失去了您那情真意切的赵小兰，但是死的已经不能复生，如果说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小妹不才，情愿将肚子里这颗心掏出来交与关兄，来替小兰的位置赎一赎我的罪孽。”关汉卿将自己的手从四姐朱连秀的手中抽出来，冷冷地说：“这么说四姐是为了可怜我关汉卿才？不不不，绝对不是。”朱连秀啊没等关汉卿说完，就将这个话接过去：“我这颗心早已是非君莫属，但是关兄是正人君子，情义不二，有小兰在，我怎敢做非分之想，所以说此情此意一直埋在心里，今见吾兄如此的悲伤，这才流露出来。好妹妹。”关汉卿这阵拉起了朱连秀的手：“难为你对我如此真心，可是我回敬你只是一个满是创伤破碎之心，
好妹妹，你。

0: 你不觉得吃亏吗？不，绝不。在这儿，朱连秀肯定地回答，我相信我这颗心能够治愈你心中的创伤，将这碎片缝合起来。好，你真好。关汉卿轻轻地一拉，朱连秀倒在了他的怀里。往日在舞台上，他们也曾经演过情人，演到情密之处，只不过伸手示意罢了。今天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是真的情人了。关汉卿抚摸着朱连秀的脸蛋，越看越有点像小兰，不禁问道：如果小兰尚在，你的终身将寄托于谁？我谁都不给，去当尼姑。傻妹妹，我原来倒想将你跟石符撮合在一起，我不喜欢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不不不，你完全不理解他，他有时也不是那样。你看他的《西厢记》，这倒是，我还是真纳闷，他那种人怎么会写出《西厢记》呢？俩人说到这儿都笑了。在朱连秀的即位之下，关汉卿失去的魂魄又回归了自己的躯体。关汉卿那颗被撕碎的心又重新的缝合了，关汉卿又变成了原来的关汉卿，不过减少了一些风流倜傥的仪表，多了一点深沉文静的气度。朋友们劝他跟朱连秀到南方走一走，一则来说散散心，二一来了解了解各地的民情，以便丰富自己的创作。关汉卿也同意了，他与朱连秀结伴南行。关汉卿的目的地是哪？临安。一路之上，他们走过淮安、扬州等地，他们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每次演出都是场场爆满，这叫什么？巡回演出，走穴。那年就有这词儿，哟，老走穴的。说这阵的城市已经是相当的繁华，五方杂粗，南腔北调，说什么话都有，三教九流，服色各异，都在忙忙碌碌。可是你只要跟他们细谈起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件心酸的事情。关汉卿是大都人，前面咱说过，大都原来是金朝的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啊。这就是说，从他一生下来起，就处在了异族的统治之下。在他的心目当中，南方的宋是一个文明的王朝，只是由于武力不行，这才被灭亡了。能在宋王朝的国土上生活，该是一种幸福跟骄傲。要不那个被俘的文天祥，为什么忽必烈陛下对他那么好，他竟然不归降呢？文天祥就义时的场面，关汉卿看过，他感动极致。他曾经想为文天祥写个剧本。总而言之，关汉卿去临安与临城的教徒朝圣的心理是不相上下的。可是到了临安之后，他失望了，这里的人呢照样花天酒地，丝毫没有亡国灭种之恨。问一问年纪大一点人，他们的回答是，那时还不如现在的，老皇帝的昏庸，小皇帝的无能，假四道的专权的，小百姓的这个冤情。总而言之，现在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如果再加上连年的战争，百姓们的日子当然是更苦了。临安之行啊，不过也使关汉卿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宋也好，金也好，元也好，坏就坏在那些个贪官污吏身上。如果没有贪官，老百姓就不会有冤情；如果没有清官，老百姓的冤情就不能昭雪。于是他决心写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大名鼎鼎的一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

0: 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关汉卿编了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的什么呀，窦娥冤。窦娥冤的剧情是什么？窦娥的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因为啊欠了蔡婆的债，让这个女儿到蔡家当童养媳。窦娥呢成婚2年，丈夫死去，婆媳二人啊在一起生活。单说一天，蔡婆子呢出城要债，被这个债户呢赛卢一呢骗到了郊外，要将他勒死。这阵呢张驴

蔡婆子之后，使这个窦娥无依无靠，不得不从。哪知啊，蔡婆子没喝呀，张伦啊那贪嘴的父亲抢着喝了，结果毒死的是张伦的父亲。张伦啊借父亲之死，再一次的威逼窦娥，窦娥呢仍然不从，张伦就到衙门里告窦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贪官污吏受了这个张伦的贿赂，将窦娥判为了斩刑。后来呢，窦娥的父亲应考得中，做了这个提刑肃正廉防使，平了这桩冤。窦娥写成之后，关汉卿与这个朱连秀回到大都，他们是大都百姓啊久仰的名演员，又在公演新剧目，所以说来看戏人特别多。单说这一天，勾栏院来了一个千户，名叫王柱。这个窦娥冤呢，一共呢是四折，折子戏啊摞在一起，这是唯一个全剧。第三折呢是全剧的高潮，在这一折里呢，窦娥啊被处死，在通往刑场的路上，窦娥抢天呼地的唱：“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天地也做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枉作天。”朱连秀那个悲愤铿锵的行腔啊，敲击着每个观众的心弦呢、啊。对张伦啊这等恶人的憎恨，无不咬牙切齿。千户王柱啊，一拳呢捶在这个桌子上，他奶奶的，这一群混账王八羔子！接下去啊，窦娥唱出了自己的身世：“可怜我孤身直影无亲眷，只落得忍气吞声空哀叹。早已是十多年不睹爹爹面。”这个朱连秀啊，那个哀怨缠绵的行腔牵动着每个观众的心扉，一个个无不同情无辜遭难的这个窦娥，纷纷掏出手绢抹眼泪。千户王柱张着大嘴嚎啕大哭，任凭眼泪就如同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滴。再接下来，窦娥被斩首，刹那之间乌云笼罩，舞台上落下了大雪，展柱上挂着白绸子，洒满了窦娥的鲜血。这只千户王柱跳上台也，挥臂大喊：“为窦娥报仇！”整个剧场被这王柱搅得混乱，这个戏啊演不下去了。扮演窦天章的关汉卿从后台出来，走到了这个王柱的面前，失礼说道：“王千户，我们这是演戏，下一折我一出场就该平冤了。你平冤，你能平个屁！我知道你们唱的是谁，唱的是啥事儿，这冤你平不了。看俺王柱的。”接着他转到台下的观众这儿了：“诸位散了吧，下面的戏甭唱了。俺王柱今天就在这儿跟诸位夸下海口，这窦娥的冤俺王柱是平定，大伙儿等着瞧真戏吧。”哟，大伙儿一听这还有真戏，看来今天晚上戏是演不成了。大家伙不得呀不叽叽喳喳的离去了，一路之上说什么都有，不过大部分都认为王柱有神经病，使一出好戏没看到头。你怎么来了神经病呢？咱书要简言，数日之后的一天夜里，二更时分，有两名公差到了阿合马的府里，说是太子金真，请他到太子府议事。阿合马皱了皱眉头：“夜已经这么深了，还议什么事儿？”公差一听啊：“大人呢，这是大人们的事情。议论何事？我们做小人的那不知道。按照元朝的中央机构，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中书令，此职呢由这个皇太子担任。依次往下面呢是什么呢？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阿合马没把这个右丞相史天泽放在眼里，左丞相的位置呢还空着。而担任平章政事职务的又只有阿合马一个人，因此除了这个中书令金真太子之外，他就是最大的官了。他怕的也就是金真这一个人，这个皇太子比皇上还厉害，常常跟他过不去。阿合马不敢违抗金真的命令，带着几个随从乘着车往这个太子府去。太子府门前今天晚上一片的漆黑啊，这个车子停下来，门内出来一个人：“太子有命，只准平章一个人进内，其他人等在门外侍候。”“是。”
阿和马一个人进到里面，没走几步。

0: 突然有两只大手掐住他的脖子，他连啊的一声啊都来不及，蹬了蹬腿，完蛋了。这掐死他的是谁呀、啊？正是千户王柱。当王柱啊，确实知道这个阿合马再也不会活过去的时候，于是命令那两个公差将他抬到这个太子府外，往车上一扔。平章大人突然得了疾病，不省人事，亦不成事了。太子命令你们快把他拉回府去急救，快走吧。随着阿合马来的人明知其中定有缘故，好好一个活人，哎，过去又没什么疾病，怎么好端端的就不省人事呢？但是谁也不敢过问呢，急忙将车子赶回了平章府。抬下车一看，哎呀，胳膊腿全是硬的了，整个成了僵尸了。这个千户王柱为什么如此大胆，敢冒太子之名，并且在太子府门内行凶杀人呢？说起这个事情，咱给您啊略微的加上几笔。这个太子真金啊是忽必烈的次子，他生于公元呢1243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奉了蒙哥汗之命镇守漠南的时候，真金啊才八岁。忽必烈啊重用这个汉儒刘秉忠、姚叔等人，真金呢也就跟着这些个汉儒们学习。他博学强记，并且能学到的东西呢运用到这个实际当中，对父母呢还非常的孝顺，对兄弟们友好，受到了父母的这个夸赞。公元1262年，也就是忽必烈继汉魏的第三年，忽必烈就将真金封为了阎王，让他担任中书令的要职。这一年呢真金才19岁。第二年20岁的金真又啊兼了判枢密院的院士，这也就是担任了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了。忽必烈在这个李昙叛乱之前，除了重用汉儒之外呢，还特别重视妇女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说没有曾祖母额和伦的教导，祖父成吉思汗就不会成此大业，如果没有母亲索鲁和铁尼的这个斡旋，大汉之位就不会由这个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的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妻子查弼的审时度势，这个皇帝位自己就不一定能够得得到，起码不会这么容易的争得到。于是他决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真金娶一个好媳妇。为了给真金选妃啊，大臣啊先后提供了100多位的候选人呢，但是忽必烈全不中意，不是嫌女子啊粗汉无礼，就是嫌女子羸弱多病啊。右丞相史天泽奏道：陛下还曾记得阔阔真否？记得记得。忽必烈赶忙的答应：爱卿，你可知的那个女孩可曾许配人家？如果尚未许人，跟真金倒是很好的一对，微臣速速的派人打听报于陛下。好好，越快越好。这个阔阔真呢本来是红鸡次部族的一个姑娘，红鸡次部呢她出美女，成吉思汗的母亲和伦，成吉思汗的妻子博铁儿，蒙哥汗的妻子呼都台，忽必烈的妻子查弼，都是这个部族的姑娘。这个部族的姑娘不仅呢美丽多姿，而且还啊温柔善良，贤淑懂事。数年前的忽必烈在这个红鸡次部族啊居住区打猎，口干舌燥，带的马奶呢也喝完了。这是他见一个13、14的小姑娘在一个蒙古包外呢撵这个毛线，于是啊他就打马过去：姑娘，我远行打猎至此，口渴得很呢，能不能给一碗马奶解解渴？这个姑娘啊打量了一下来人，明目的大眼睛转了转，马奶倒是有，只是我的父母跟诸位兄长全不在家，我一个女孩家不便招待客人，请您谅解。忽必烈一听人家姑娘说的有理，于是就说了一声：哦，原来如此，不打搅了。于是就打算离开，可是姑娘突然又把他叫住：请您还是稍微等一下，我的父母马上就会回来，您这样一走一定会可坏了您，也显得我这个人很不懂礼貌。再者一说，我一个女孩家在家，您自来自去的，连我家父母也没见，别人会有非议的。嘿，忽必烈一看人家女孩落落大方，明白事理，于是翻身下马停了下来。不一会儿 姑娘的父母赶着羊群回来了，姑娘的父亲是一个退伍的老兵，他认识忽必烈，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转身对女儿说，阔阔朕，赶快过来见礼，这是当今万岁，你怎么让万岁站在外面不请到帐内呢？阔阔朕啊，急忙过来施礼，陛下，我不知道是您，请原谅，不过我即使知道您是当今万岁，也应该让您在外面等着我父母回来，我并没有做错事情，对吗，陛下？
1: 对对对，你做得太对了。
0: 阔阔朕的父亲将忽必烈请到了帐内，热情地招待了一番呢。忽必烈临走的时候对阔阔朕的父亲说，你的这位女儿又漂亮又懂事，不知哪家的孩子有福气，将来啊娶做妻子呢。阔阔朕的父亲高兴的咧着大嘴直笑，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此事啊，右丞相史天泽一直啊跟在身旁，说今天想起来，于是就向忽必烈提醒。史天泽得到忽必烈的许可，正要下殿派人去打听，忽必烈又把他叫住了，请派人前去的是可随往彩车一辆，如果阔阔朕尚未出嫁，直接拉回来就是，不必再往返，禀报朕了。史天泽一见忽必烈那个急不可待的样子，微微一笑，答应了一声是。谢天谢地，阔阔朕啊真的尚未嫁人，彩车将他接进宫来与太子成婚，婚后果然是位贤妻，协助太子做了不少的好事。太子真金外有贤臣内有贤妻，所以不仅自己生活艰苦朴素，还关心百姓的疾苦，因此他对阿合马拒捡钱财非常的看不惯，处处想找阿合马的这个茬。只是由于啊，如今大权尚在父亲的手里，父亲需要钱，因此重用阿合马，自己也不能把阿合马怎么样。真金跟这个阿合马的矛盾，忽必烈也不是不知道，从这个道理上讲，真金是对的，忽必烈主张以人治天下，他知道过度的盘剥百姓对自己江山不利，但是事实上忽必烈又不得不用这个阿合马。如今啊，虽然说漠南平定，但是漠北一带察合台跟这个窝阔台两系的子孙们仍然不服管辖，经常的兴兵作乱，有时逼得忽必烈不得不御驾亲征打仗，特别是到这个漠北那个穷地方打仗，没钱是不行的。从这个职务上讲，真金是中书令，是阿合马的顶头上司，由于阿合马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真金在这个处理政事上没办法干涉阿合马，但是在生活上他作为上级却常常找这阿合马的毛病。有一次阿合马贪杯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太子真金知道了，就派人到了平章府宣阿合马来这太子府议事，阿合马连站都站不稳，但是他又不敢违命啊，有两个人架着踉踉跄跄的来了。一见太子架阿合马两个人，这么一松手，阿合马上前施礼，一躬啊还没鞠完呢，阿合马就躺在地上也起不来了。真金太子上前拉起他，照着他脸狠狠的就给了两拳，打得他口鼻流血，然后猛地松开手，阿合马又像一堵墙似的倒在了地上。真金太子狠狠的踢上两脚，这才让架他来的那两个人重新的把他架走。第二天一上朝，阿合马脸上带着伤痕，忽必烈一看这怎么的了，怎么乌眼青了，问他怎么回事，阿合马也不敢说真情啊，启禀陛下，臣昨晚不慎啊碰到门楣子上啊致伤，多亏心呢。在旁边的真金太子立马过来揭露道，父皇，这阿合马善用谎言欺君，他脸上的伤不是碰在他们家门楣上，是孩儿我打的。紧接着就把昨天的事情复述了一遍。忽必烈问这个阿合马，太子所讲可是事实？阿合马立即跪下，据是事实，玉臣不甘太卑，致使太子生气，请皇上治罪。起来吧，忽必烈严肃地说道，下次如若再贪杯误事，朕也是绝对不饶过你，谢万岁。从此阿合马非常的惧怕真金太子，白天根本不敢喝酒啊。今年漠北诸王又在叛乱，忽必烈御驾亲征去了，皇上不在，皇太子真金这就是大都的主宰，有生杀予夺之权。阿合马呀惶惶不可终日，唯恐皇太子找自己的事儿 越是怕不是吗？哎，这天夜里真金太子派人来叫他，就在这天夜里，阿合马的罪恶的生命结束了。据这个历史记载，正和咱们前面所说的阿合马之死是千户王柱假传真金太子之命诱杀的。但是如果说在太子府门内作案，而太子一点也不知道，恐怕与理不同啊。看来王柱之诱杀阿合马很可能是得到了太子真金的默许。其实啊，诱杀阿合马窦娥冤的演出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王柱要杀掉阿合马已经下了2年的决心了。阿合马被杀在这个大都毕竟是头条新闻，不论太子真金心里装的是什么，表面上不能置之不理，得组织破案呢。听说王柱前不久看了玉京书会演出的窦娥冤，在剧场里的曾经透露出来要杀人的意思，于是就把两位主演朱连秀跟关汉卿给逮捕了。王柱是英雄，英雄不做暗事，他见此事牵涉到了无辜之人呢，于是出来自首。他的两个同伙高和尚张毅也同时出来自首。真金太子将这个情况写成了本章，报与了在这个漠北的忽必烈。忽必烈非常的生气，当即批示斩首示众。真金太子见了玉批不敢怠慢，只得对王柱等三个人安慰了一番。那个高和尚跟张毅就是驾着阿合马的那个人，把他们绑赴刑场。王柱临行前面不更色，从容镇定。他环视了一周，向来看展的人们拱了拱手，朗声地说道：人生百年总有一死，大丈夫之死要死得其所。王某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死而无怨，死得痛快。刽子手手起刀落，王柱的人头落地，刑场上不少人流泪，有的甚至于嚎啕悲声啊。为了不制造更大的这个冤，真金太子除了忽必烈指明要杀的人以外，一律的不杀，仅是收监候审。与此同时派出多人去搜集了解阿合马的罪行。阿合马一死，他手下人知道靠山已失，将来吉凶尚不可知，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为好。于是当太子派人了解情况时，他们竟然能提供不少真凭实据。忽必烈回到大都的时候，王柱已经被斩首。太子真金如实地向忽必烈回报了情况。忽必烈听说真金说出阿合马这么多的罪恶，心里根本不相信这是实的，于是责备真金呢：一个做帝王的要能够广纳百家之言呢，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那些个汉儒主张降服民心那是对的，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也很难以支持。你不要只听那些个汉儒的话而对阿合马百般的刁难，你所奏的事情会是事实吗？父皇，真金这事看着忽必烈孩儿纵然无知也不敢欺骗圣上。据我了解，那阿合马聚敛的真金白银比我们皇家还多，他还强抢民女，现在还尚有49人之多呀。你查抄了阿合马的家。忽必烈没等真金说完反问了一句：没有父皇的旨意，孩儿斗胆怎敢擅抄大臣之家？哦，这就是了。忽必烈长出了一口气：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妄议人非。一个国君要能做到肚子里撑大船呢。父皇，此事原来是阿合马一个佣人自动的出手，起先我也不相信，后来派人一打听果然事实，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朝中议论纷纷，都说父皇仁慈太过，被那小人蒙蔽了。哦，这阵儿啊，忽必烈有点动心了。你说的可是句句事实，一句不实，愿受父皇制裁。真金太子口气非常的坚定。忽必烈于是下旨查抄阿合马的家，这么一来，阿合马的罪行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那些个受了阿合马之害的当事人，每天聚集在宫门以外等着告御状。忽必烈愤怒之极，他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亘古的圣君呢， 想不到竟然被一个小小的阿哈马欺骗了这么多年，他将阿哈马的全家老少统统处以死刑，并且将阿哈马本人又从棺材里扒出来，砍下头颅挂在城上，以示民众，尸骨扔给猎狗给吃掉了。王柱、高和尚、张毅三个人得以平反，昭命树碑修墓，幽抚家属，牵连入狱的无辜者统统的释放，关汉卿、朱连秀也得以出狱。纵观忽必烈的一生，有功也有过，他最大的过错那就是好大喜功，好么能让全世界都在他的统治之下，让所有人都喊他万岁，因此就常常的发动一些个非正义的战争。话说在这个欧洲大陆向南深入到地中海，有两个半岛，一个叫亚平宁半岛，一个叫巴尔干半岛，两个半岛之间的海域叫亚德里亚海，在亚德里亚海的西海岸，也就是亚平宁半岛的东部，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它叫威尼斯。威尼斯是一座水城，被誉为了水上的明珠。相传呢，这里原来是一些个小岛，劳动人民将岛上的山石泥土削平之后投入水中，接近的连成了一片，远一些个连不成一片的，中间的水就形成了河，因此威尼斯城啊以河多船多而闻名于世界。在这个忽必烈当政期间，这里已经是繁华的都市了，特别是威尼斯的商人有远见，好交庸，且富有探险的精神，他们的足迹甚远，很为当时跟这个后人所称道。有一个姓波罗的老商人临死的时候对他两个儿子说，我听说东方有一个大国名叫蒙古，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离我们这里大概有一两万里，我曾经有一个夙愿，那就是早晚要到那里去看看，可是我现在老了，如今又如此多病，怕是难以到达目的，我死之后你们弟兄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到达那个国度。大儿子尼科罗·波罗答道，父亲您放心，我们将来一定遵照您的遗嘱去做。小儿子马菲奥·波罗问道，父亲您既然尚且没有去过，怎么会知道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呢？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5: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7: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7: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889和95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每天早间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仁。
1: 小书门去想就小姐来万里似水柔情，
0: 早间这个时间呢，跟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各位早上好，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又是这个咱每天陪伴的早晨。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您可以在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联络了。各位只要打开手机抖音，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画面了。所以说不论您这会儿出行在哪里了，都希望各位啊可以啊就是走进我们的一个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为啥呢？因为在直播间当中会跟大家聊到一些这个互动的内容啊。那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这会儿您就着急送孩子呢，对吧，您就已经这个马上上班就迟到了，那咱肯定还是以安全为主的啊。路上有任何突发紧急的状况，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告诉主播。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这个送给某一位这个特殊的朋友的歌曲，对吧，心里话呀，表个白呀，对吧，都可以在我们早间节目当中来告诉给我们呢。

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在我们今天开播之后，我们早间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这个疯狂的蜗牛1232说，眼镜妹，你是不是老猫换名了？老猫，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改名了？这叫我眼镜妹的不多，然后呢合着不是你改名了，那就是也就是说眼镜妹这名字已经被广而告之了，是这意思吧？那你要是这的话，我明儿做个小牌牌，我这块不写我是高敏了，我那个小牌牌写上眼镜妹。Hello， 早上好啊，蜗牛啊，蜗牛，疯狂的蜗牛啊，那歌咋唱来着？一步一步往上爬，那歌那什么蜗牛，一步一步，不会了。啊，对，蜗牛，一个好累鸟，啦啦啦啦啦啦，总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然后再来关注一下雀麦说，高敏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你看雀麦已经很久没有来咱早上节目直播间了，是不？高敏一个人的话呢，这目前截止到了解，已经持续了有一周多。两周基本上差不多啊，已经基本上持续这么久了，雀麦已经很久没有来看我了。这个时候应该说宝宝委屈，宝宝难受，宝宝不开心。很久没来了，好久不见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在进行改版当中啊，来跟大家去说一下怎么回事啊。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这个广播开启了抖音端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直播，其实是从今年的过完年之后开始的，也就是在今年那个二月份左右啊，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呢我们这个试运行了三个月，试运行三个月之后呢，领导呢对于我们这个每个主持人的这个定位呀，对吧，风格呀，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调整。而这个调整呢预计呢会在我们的这个近期，然后呢直接来进行开展。所以说早上呢很多朋友看到了说，哎，高敏儿咋剩你一个人了，对吧，想宰呢？想宰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另外的一些工作安排，就给暂时有一些略微的调整啊。然后大家呢在早上看到高敏这个概率可能会稍多一点点啊。为啥呢？那可能是因为我单身吧，还没结婚的，没有孩子的困扰吧。那我这个男娃娃女娃娃的，那我这个人那一天忙的，那早上要起来给娃吃饭了，要孙娃的，起码不孙明儿个不孙，那得家里喂口子孙了。结果那这一月俩月仨月四月的，你说我能想呀，是吗？我家里人都不干了，那喂口子那不得是你到底这班还上吗？你这不上吗？你这娃还是惯吗？你这娃不惯了，你我班也别上了啊，来来回回地方弄得多不好呢，一天到晚的这，哎呀，就容易出现这种纠纷，弄得发挺不高兴的啊。啊，当然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这原因吧占比比较小。另外一个原因是啥呢？那说那高敏为女儿啊，那就一人上节目上的挺好啊。你说他的一人就能把我节目上了，那还表里了错人干啥呢？啊，我俩人上的武大，我不是多弄人呢啊，把我表里为人，就是那换个其他地方干点其他的，我不也挺好的啊？那所以那就分开了。那关键的是啥呢？为啥高敏噎人呢？高敏噎人最关键的，那头那副，那这些女子能行？你就把这女子噎人呢？咱这还在这就上那这些女子看齐？那这女子噎人呀，那副挺好啊。北京时间7:43，我们领导这会儿还没有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啊。8:30到单位，8点钟他的预计才会出门。所以说像这种大言不惭的话，高敏未来都会放在7:30到8点钟之间，哎，就是先爽一波。谁让我起得早呀，对不？

然后呢，我们刚刚就说到了这个节目会有调整啊，然后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节目可能调整的这个比较微微调，对不对？然后呢，后期这个调整的幅度可能会略大一些，大概就在这一周之内吧，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期待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啥原因呢？那不果果吗？那不是我们下午那个果然是你栏目组的那位果果吗？果然是你的果果，果果咋了？果儿他不干了，那、果儿被踢出局了。啊，我们一致对外都说果儿被踢出局了啊，被踢出局了，那我们就空了一个岗呀，那不没招了吗？对吧？啊，这个人员之间会有一些调动啊，当然呢，其实还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让大家呢就是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会觉得蛮新奇的，然后把我们这个节目之间的内容也稍作调整，这样的话呢，大家会比较精准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举个例子，咱们早间其实就是以资讯为主，然后民生派节目呢，其实就是帮大家去解决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那些事儿。举个例子，您说这个对吧，市区当中哪条路修路啦，哪个水管这个爆啦，然后哪个路灯坏啦，您觉得影响到您的正常生活啦，然后更或者说您就想了解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市政当中的那些情况，各位您都可以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去寻找我们的主播。然后呢，你就想点歌呢，想听歌呢，想这个读书呢，想要享受一段安静的时光缓缓的流淌，如果你喜欢这种氛围的，也可以去寻找像杨蓉主播和我们的昭旭主播，他们两个的风格其实会更加偏向于这种温柔系的，轻柔的，用轻柔的声音去陪伴你的行车路上。然后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出门玩，出门嗨，吃喝玩乐游鱼购，哎，咱都干啊。所以就是说啊，不同的节目会有不同的一个风格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在我们那个直播当中啊，多多的去停留。如果有任何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或者说你觉得哎，咋没有那个啥呢？那物业啥那也挺好的嘛，怎么就没有人弄呢？俺家弄一下，肯定这个效果好的好啊啊！那您就告我们一声啊，我们就是。也希望能够多多去听取广大听众的一个意见啊，再来盘点一下啊。然后呢，雀麦说这个，哎呦，原来呀，心疼我一秒，不用心疼我啊，那挣钱的嘛，上班的嘛，咱就不用那么高尚，咱庸俗一点，就是我工作，我挣米儿，那个我前班后了，我一点都不辛苦啊，我一点不用心疼我啊，我挣米儿呢，一点都不心疼啊。然后呢，一达说这个西班牙跟佛得讲，你押对了吗？没有。没有，我说实话没有。我今天，哎，我没有想到佛得角就是他今年会如此的黑马啊！西班牙那王牌强队啊，没有想到竟然被这个

0-0了，没压对。然后雀麦说啊，这个说明你能力强，独当一面，土蔫呀，那土蔫呀，你这话你就哆嗦，这夸人的这些话我跟你说可不敢少说，你少说了那别人不高兴啊。你然后呢，雀麦说是江漂的歌声直播人啊，高明你姐人不老道啊，不老道啊，一点都不老道。江漂老唱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广播中心目前有几个主播就是爱在这个节目里嚎一嗓子的，举个例子，一高敏。但高敏就是心里有数，高敏每次嚎一嗓子就嚎那一嗓子，多了我都不嚎，为啥呢？因为我唱多了跑调。二，江漂亮，江漂亮嚎一嗓子，江漂亮属于什么朋友呢？江漂亮属于他是唱歌跑调而不自知，他觉得自己唱歌没有跑调。然后呢，第三位是谁呢？是卓然。卓然是属于啥呢？卓然是属于唱歌跑调他自己知道，但是他还唱。

次成为野心家，他们笑我是因为害怕。哎呦，嗓子死了。但这首歌啊，野心家这两天就是频繁的在跟大家去推荐，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啊，就非常的有力量的一首歌啊，希望各位也能够喜欢啊。然后呢，那个圈麦说这个又有新称号啊，林粉孟子义啊，是在叫我吗？不对呀、啊，孟子义唱歌也不好听啊，我以为你夸我漂亮呢啊。

哦，将漂亮的行程好，孟子临汾孟子义，临汾孟子义，他接受了吗？我觉得是比较好接受的，因为毕竟你要是叫他这个临汾孟子义的话呢，就是你不但就说他唱歌一般，你还夸顺道夸他漂亮啊，夸他漂亮的话，他应该还是蛮开心的啊。好了，这个时间段啊，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然后呢，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来跟我们发一句早上好的一个消息，让我知道各位早上你也起床了，你也出门了好吗？各位小刘妹妹啊，已经这个出门上班了啊。那当然呢，在节目开始的这个时间段，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吧，好吧？这两天天气，热的就不行。尤其呢，最近明显的感受到啊，晴朗在线的同时，阳光明媚的一个好天气。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夏季的炽热已经完全开始显现了。这两天各位，您家开空调了吗？您家开空调了吗？咱说实话，咱别装啊！你别说，哎呀，你敲不敲开？我这会儿开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大家都没开呢。各位，这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家这两天已经开过空调的，请举手来跟我说一下，请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扣个一。如果说您家现在还没有开空调呢，您觉得哎还不着急呢，还能再坚持坚持，您来麻烦您跟我来扣个二，让我知道一下开空调的朋友到底有哪些了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两天这个温度到底有多高呢？其实，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全市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5.9摄氏度，在哪呢？在红桐。基本上就可以约等于36了，六月份36度，咋说呢？这个温度啊，你会觉得也正常，但是呢，这个温度你会觉得还是热啊，就是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接受，还是希望这个温度能够再低一点，再凉快一点。然后呢，在午后的时候，昨儿个下午，我们市区呢是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一个阵性的降水，哪下雨了？哪下雨了？各位？感受到下雨的请告我一声，我没感受到。昨儿下雨，昨个下午的时候，我只感受到唉热，不行，我想吃雪糕，不行，我想开空调，不行，这雪糕再来一根，然后呢，我想喝冰饮料啊。那昨天下午就是我就是

0: 个人感觉都是这个啊。然后呢，预计呢，在未来三天当中呢，我们市区还是以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最高气温非常的这个稳定啊，稳居高位啊。午间这个热浪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关注到其实后期的时候可能会再次出现降雨一个天气，哇哦。快来吧，雨一直下，对对，很期待啊。然后呢，温度的话，今天全天的最高温度是35摄氏度，明天全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后天的时候呢，关注到啊，我们市区可能会出现这个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我们一起去期待一下，因为天气预报不准，夏天尤其不准。它那个云飘着飘着飘着飘着，说不定就飘走了。但是目前看到是后天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降水，可能会凉快一点儿。我希望那场雨下的时间久一点儿，下的雨量大一点儿，千万别下上那么三五分钟的就结束了，那整的只会闷热啊，就相当于就跟那个叫什么汗蒸管一样，水有吗？有。温度呢依然很热啊，依然很高。这雨一下，反而跟这空气更不流通了，更没风了啊。然后呢，雀麦说在临汾不开空调是个狠人，对吧？我就说嘛，我就说我开空调这两天应该是对的吧，没毛病吧？昨儿个时候我开空调，我的妈妈告诉我说，啊，现在就开空调啊，忒燥了，不干不干啊。后来下午的时候，我实在热不行了，我说姐，我去你家坐会儿，待会儿吧。我去我姐家了，我姐家开了一个空调扇，我说姐，你不开空调呀？我姐说，这才多会儿呀，现在就开空调呀。把我都整懵了，我说你们都不热吗？把我整成结巴了都。所以说各位，这两天您开空调了吗？开空调的朋友来给我们扣个一啊，辛苦您给我们扣个一。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我们听见临汾的一个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是真的热，不是我娇气，不是我娇气，整的就是我妈也不开，我姐也不开，家里人都不开，就我一个人开，好像就我那么一格格不入的啊。然后呢，355我说红桶，对，红桶昨儿是最高的一个温度啊，是35.9摄氏度，在昨天的时候下雨了，然后吹吹人间发财风，吹吹人间发财风说下雨了，哪儿下雨了宝宝，哪儿下雨了，昨儿下午真下雨了呀，那我咋没赶上那好时候呢啊？是不是下雨的那个点我正跟我姐在那儿掰一通呢，我说姐，这空调咱要不就开一节吧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监控哥说啊，这个早上好，高敏，热的就不行，我土话都说出来了，我开空调了，好嘞，这就是咱自家人，这两天是真的很热啊。然后如果因为我上早班呢，然后我上的会早班，这个确实出门会比较早一些。大家如果有机会，你能够在这个6:30左右出门的话，你会发现你穿个短袖，你骑小电动车，你甚至觉得自己稍微有点冷嗖嗖的，那风滋一加油，对吧，你那个电动车滋一加，那风就顺着你的面颊蹭蹭蹭蹭穿过你的这个棉质的这个 T 恤，顺着它那个小缝缝气肉就钻进来了，你这个时候你还得稍微得巴拉两下，就是它属于凉吗？微微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大概率等到这个9:00左右，这个太阳一出来，那晒的呀就开始疯狂找防晒了，别把我晒黑了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两天早上这个中午出门的时候，就是带这种脸基尼的这个电动车朋友越来越多了。大夏天有时候其实挺吓人的，大家发现了没？你身边有吗？就是带那种面罩，他面罩只有脸上这一节，然后呢抠两个眼睛，抠一个嘴巴，然后呢这个那我说实话我也有。你戴上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安全呀，没有那个叫什么没有这个被晒到的那种危险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我不小心看见过，我开车的过程当中那走神嘛，然后突然间一回头，然后一抬头，就是那么一就是戴着面罩那个脸，他在那个斑马线旁边就这么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吓我一激灵，而且他戴的还是那种银色泛光的。各位你想象一下，大中午11:00银色的反光的一张脸，抠出两个眼睛一个嘴巴，回了个头，真挺吓人的，对不对？真挺吓人的啊。然后呢，吹吹人间发财风说釜山附近下啊，姚都区没下啊。雀麦说昨天在曲亭高速上下的超级大，哎呦，雨刮器都挂不退，就有那么一段路，真假的？哎呀， 姚这姚都区怎么就还没有赶上这好时候呢？赶紧再下一场吧。从天气预报来看啊，周二、周三、周四，周四会下雨啊，我们来期待一下啊。猎户座橙子说啊，说这个，这个家里空调家里就没开过，车上的空调就没关过。你是不是家里也有一个不让你开空调的家里人？然后你一旦拿起那个空调遥控板，这个时候就会突然间闪现呀，可不干了，还造了，你现在开了这空调，我到了七月份可咋呀呢啊。用户也说啊，说广胜寺昨天都下冰雹了，就红桐那边下，红桐曲亭对不对，就是这边福山那边下了下，姚都区是没下啊，合着就是那个他们那边一下，那风呼啦呼啦一吹，然后那姚都区那热浪蹭蹭蒸蒸蒸蒸蒸蒸就开始蒸发了，就蒸馒头了，我就是那个小馒头，我是那个小发面，给我蒸成馒头了啊。然后呢这个监控哥说我媳妇儿就带了，你瞅瞅，你就说实话，大半夜你要是瞅着这，你是不是挺吓人的？大中午它一旦反光，各位是不是也挺吓人的？有这个叫什么，脸上的这个叫什么，比脸基尼，脸基尼。我是被谁种草的？我是被江漂亮种草的。江漂亮说你就带这个吧，好看，不是，别管它好不好好看，对吧？那这个祁连东走这个路上谁能认出你呀、啊、我一想，对呀、啊、我都遮成这样了，我都就是遮这么严严实实了，我妈走路上我妈都不一定知道那是我，那我就戴上呗，防晒呀多重要呀。结果后来就发现，就是确实在某一些特定的时刻，在某一些特定的氛围，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之下，有点像林正英啊，有点像那种小时候看的那种电影，突然间三二一啊的那个电影啊，怪吓人的。哪里有宝藏，他们要搜的，不相信我没看见，也不相信箱子里是空的，他们都听着翻到半夜。好好好也说找了三天空调遥控板了。我是啥呢，空调遥控板是被我藏的，因为啥呢，因为每年开空调搁我们家就是我先开始的，然后呢这空调遥控板呢每年呢我妈就是不给我，不告我说，哎呀别给给我播，不行哈造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根本就绝经了，我去年的时候我直接把那空调遥控板就藏到了一个我只有我知道的地儿，结果今年呢就是那噔噔噔叮啊，冷风十八度，对，这个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空调遥控没电池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年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开启一波关于空调的控制权的一个争夺大战。然后我还知道，我们家每年反正跟关于说空调这事儿的话呢，尤其是到晚上，是开定时，还是吹一夜，还是开客厅的不开卧室的？因为这事儿，哎呀呀呀，我整论的就不行，我佛的就是野人野果啊！我跟你说啊，就服啊不让服，我爷一空调一空调，大家抢过来抢过去的，服都行不出。好了，稍后听我们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喽。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皇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约101至140。